0: 毛毛虫！
1: 有状况！
0: 在那边！小小屋。

0: 我的鼻子，
1: 糟糕，毛毛虫有毒。
2: 伤口处理好了，等一下就不痒了。
1: 毛毛虫都生活在树丛里，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一定是有人作恶作剧。
3: 哦，我想起来了，早上我在打太极的时候，看到小灰狼在树丛里鬼鬼祟祟地抓毛毛虫。
1: 是小灰狼抓毛毛虫作恶作剧，我们快去阻止他。
4: 用毛毛虫吓人真是太好玩了，毛毛虫大军所向无敌。手上怎么痒痒的？越来越痒了！哎呀，身上也好痒呀！毛毛虫，快走开！快走开！不要过来！救命啊！
5: 是小灰狼。在那里，
1: 快去救他！
3: 别咬我！别咬我！
5: 好多毛毛虫！
1: 到处都是毛毛虫，我们小心点，快！
5: 好吧。
3: 救命啊！救命啊！
1: 快离开这里！
5: 有办法了，超级无敌龙卷风！
2: 哦，可怜的孩子，
3: 我再也不敢乱抓毛毛虫了。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有些毛毛虫和小虫子是有毒的，被蛰伤的话轻则红肿发痒，严重的话还会危及生命，千万不要触碰，更不能用来做恶作剧哦。如果虫子不小心掉到身上的话，不要直接用手抓，要用工具轻轻弄掉。你们记住了吗？

0: 早餐。
1: 这些，
2: 这

0: 真好吃。不像我妈妈做的早餐，我都吃腻了。
1: 你妈妈为你做早餐多辛苦呀，你这样说她会难过的。
2: 哎呀，肚子好痛啊！
3: 危险！
2: 我的孩子！哎，
1: 别扶妈妈！我送壁虎妈妈去医院。
2: 我的宝宝。
0: 照顾宝宝很简单啦，放心交给我们吧。
2: 那就麻烦你们了。
0: 宝宝，今天就由我们来照顾你了。壁虎宝宝呢？壁虎宝宝怎么不见了？壁虎宝宝，壁虎宝宝！
3: 杜宾，壁虎宝宝在你背上。
0: 好痒好痒！
3: 宝宝，这个不能放嘴里哦。
4: 宝宝一定是饿了。
3: 来，给你。
0: 快跑！

0: 睡着了。
1: 谢谢你们帮我照顾宝宝，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再见。
3: 照顾宝宝真不容易。
0: 是啊，当爸爸妈妈是很辛苦的。
4: 豆冰，
5: 我在这里。
4: 你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
5: 因为我想和妈妈一起吃早餐呀。妈妈，给你。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爸爸妈妈养育孩子长大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要学会体谅爸爸妈妈，好好爱他们哦。

0: 宠物。
1: 我吃饱了。
2: 哦，这么快？
3: 喂，快来吃吧。
1: 没吃饱吗？但是我不能再从家里拿吃的了，会被发现的。
3: 我出去给你买吃的，等我。
0: 哥哥最近怎么总是神神秘秘的？
4: 这是怎么回事？

0: 你好，我
1: 能不能多警长，我们家里有怪物。
0: 什么？我们马上就到。

0: 啊！怎么变成这样了？哎哎，人呢？
1: 拉布拉多警长，
2: 兔子爸爸，
1: 拉布拉多警长，怪物就在那边。
2: 你们躲好，我们去看看。在橱柜里，
0: 我来。这牙齿也太锋利了吧！别跑！他的力气好大呀！这到底是什么？
2: 锋利的牙齿，四肢短，尾巴力气大。

0: 我知道了，这是鳄鱼。
1: 鳄鱼！
2: 真的是鳄鱼！
3: 我们家怎么会有鳄鱼呀？我回来了！哇！你们不要抓我的鳄鱼，这是我从公园带回来的。
4: 什么？
3: 原来鳄鱼是你带回来的？
0: 危险！大家快到院子里躲避！
1: 你们先走！快跑啊！鳄鱼去哪里了？啊！从水里游过来了！
0: 杜宾，快上来！
1: 太可怕了！
3: 啊！啊！啊！
0: 香肠，原来他是饿了。
3: 哇！救命啊！
0: 有办法了。
3: 再见，再见了。
5: 野生动物应该生活在大自然里，大自然才是他们的家园。
3: 我以后不会把野生动物带回家了。
2: 再来一次，我们可受不了了。
5: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野生动物是生活在大自然里的，不可以随便带回家饲养。野生动物身上往往带有寄生虫和病菌，会导致我们生病。有的野生动物还具有攻击性，会给我们带来伤害。如果遇到需要帮助的野生动物，记得要让大人处理或者报警。大家记住了吗？
6: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7: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6: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8: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9: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10: 要去找大人帮忙，
11: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8: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12: 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安全警长拉布拉多。
14: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
10: 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13: 正东五河，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0: 伪装大师。
1: 海底派对开始了，耶，
2: 干杯。
3: 哇，看好多鱼呀、啊、
0: 好漂亮呀。
4: 你们看、嗯
5: 帽子偷披萨，
4: 野兽奶奶，你没看错吧？
6: 我视力好得很，连你嘴角有一粒芝麻都看得清清楚楚。
0: 我的帽子呢？我的帽子怎么在那里？
6: 就是那顶帽子偷吃了披萨。
4: 是披萨。
0: 我的帽子真的偷吃披萨了。
7: 你的衣服在偷吃。
6: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太可怕了。
8: 别害怕，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4: 让我来抓住他。
8: 别想跑。
0: 哎，看我的。抓住你了。
3: 这只是一件衣服而已。
0: 帽子和衣服怎么会偷吃呢？太奇怪了。
8: 我想一定是有个特别的小偷躲在里面。他应该还在附近。找到了。站住，
4: 别跑。
3: 快爬上墙了。
4: 在那边。这下跑不掉了吧。花瓶是空的，小偷呢？
3: 快看，小偷从排水管逃出去了。
8: 我们快追。
4: 奇怪，怎么又不见了？怎么回事啊？
8: 继续追。
4: 跑哪里去了？
3: 在那里。
8: 停下来，别跑。
4: 在那里。好痛。糟糕，又找不到了。
3: 这个小偷太善于伪装了。
8: 海里的生物善于伪装，能够千变万化，很可能是拟态章鱼。
3: 果然是拟态章鱼，
4: 好神奇的海洋动物啊！它怎么不跑了？
3: 它一定是刚才吃太多，肚子太大，才被卡住了。
8: 我们把它救出来。
3: 下次不要再吃这么多了。
9: 安全警长，
5: 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拟态章鱼是海洋中的伪装大师，它的身体非常柔软，能通过改变自身颜色和外形，模拟多种环境和其他海洋生物，用这种奇妙的能力来躲避危险，是不是很神奇呢？

0: 淘金。
1: 传说海上有一只会唱歌的可怕海妖，听到它歌声的人都会被抓走。
2: 孩子们别怕，海妖是不存在的。
3: 那是什么？
4: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5: 拉布拉多警长，我们被海妖袭击了！哎呀！
4: 喂，海妖，我们立刻出发。

大家别怕，

0: 这不是海妖，而是一头座头鲸。
1: 啊，真的是座头鲸！
0: 我们先回到船上。或许他是想告诉我们什么事。
1: 座头鲸一定是要带我们去哪里。
0: 沙滩上有一只小座头鲸搁浅了。看来座头鲸是想让我们救他的孩子。糟糕，小座头鲸有生命危险，马上开始救援。现在可以送小座头鲸回到大海了。小蝶，
2: 看我的。
0: 大家一起来帮忙。小朋友们，座头鲸是海洋中的哺乳动物，体型巨大，性格温驯，被誉为海洋歌唱家。它们往往是结伴出行的，通过发出空灵悠长的声音，帮助它们互相交流、导航定位和寻找同伴。是不是很神奇呢？
3: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
4: 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5: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
6: 有我在，走下去就有希望。
7: 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
5: 我们还有机会吗？
8: 真的吗？
7: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4: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
9: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8: 有我们在，炬火永远不熄。
9: 中国加油！
7: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3: 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出舱任务，放心，有我在。
10: 105年，这束光
3: 有我
10: 一直在传递。
4: 有我在，
8: 有我在，
11: 有我在，
12: 有我在，
10: 青春接力，
13: 有我在，
14: 有我在，
10: 有我在。
15: 湖南卫视提示：
16: 祝福啊，
15: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手握镜头，一词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

0: 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
1: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甜蜜夏雨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
2: 最快找到这三个宝箱的，立刻摇身一变变成老板。
3: 怎么还有再接再厉啊？
4: 今天都叫喝总，
5: 通通闪开！
6: 恭喜三位，
0: 双向奔赴初选择，哪位老板最难哄？
4: 你们知道老板是会 all in 的，
7: 我懂你意思。
8: 请你这个富有灵魂的公司拯救我。
6: 我有一句话可以温暖你一整天。
9: 我是袁咪，
10: 你是我们两个好动物永远一起玩。
9: 你的公司我不喜欢。
4: 拉走拉走，拉到警戒线后面去，拉走。谁把他放进来的？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1: 彩虹，今天的马拉松要加油啊！还有，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我会在电影院门口一直等到你来为止。
12: 树子，跟我去个地方。
13: 各位选手，请就位。预备。

0: 你别死撑了，你能为我做这些，一定非常 man 了。
1: 说要跑到终点，我绝不会退出的。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来，喝水，喝水。
0: 爸爸，很凉吧？
1: 哎，喂，别浪费水！
3: 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彩虹，你没事吧？
0: 我
1: 没事吧？怎么了？
0: 脚扭伤了。
1: 拉拉，拿急救箱过来。彩虹受伤了。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没事。怎么样，严不严重？这里吗？快，快点！
4: boss 给你急救箱。

0: 慢点，慢点。看来你伤得不轻，送你去医院检查。
1: 不行，都跑了一大半了，现在放弃我肯定不甘心。
0: 你开玩笑吧？你要单腿跳到终点。
1: 那我要完成。

0: 快到了，
1: 快点 ，Boss， 加油 ，Boss，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我到了，我到了，
0: 彩虹，彩虹，你没事吧？彩虹，
3: 老公，啊，你要喝什么？哎，麻烦一下，把那个可乐给我两个，谢谢，谢谢，还想吃这个。
4: 这难道就是普通人的恋爱吗？
0: 那护士小姐，里面的病人怎么样？会不会是低血糖？
5: 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呢，不过他脚伤的挺严重的，而且医生说还有一系列的检查要做，你先替他去办理住院手续吧。
6: 医生，你看我扭到脚了。
0: 谢谢。
6: 医生，我就是扭伤个脚而已嘛，我真的，我上班的地方不能请假，回来我家里还有一大堆事儿，你就行行好放我走呗。
7: 这些检查不是因为你的脚伤，
6: 那就更没事了，我全身上下都特别健康，再说我这脚离心脏还有八丈远呢，我真没事儿，我跳给你看啊，你看，跳，
7: 你自己看，
6: 没事。

0: 彩虹。彩虹。都怪我不好。慢慢跑就好了。跑到哪算哪，为什么一定要跑到终点呢？你觉得怎么样？哦，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哦，我马上通知你家里人。
1: 别，千万不要。我是怕他们担心。你这样，你帮我回家拿几套换洗的衣服就行。
0: 我就觉得奇怪，只是扭到脚而已，为什么一定要住院呢？还要检查这个那个的。我去找医生谈谈好了。
1: 哎，别，不用，不用，真不用。你看我其实挺好的，我可能就是累了，我歇一会儿就好，我睡一觉就好了。你去忙吧。
0: 好。

0: 你现在处于妊娠六周左右，你看现在处于孕囊状态，我建议你可以到妇幼建一个档案了，要定期做孕检。
1: 医生，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你的意思是你不想要这个孩子？你的体质比较特殊，如果留掉这个孩子，以后想要怀孕可能会很难，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吧。

喂，欧阳，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场恋爱吧。我们还是算了吧，拜拜。

0: 怎么了？
1: 你还敢鱼了你啊！
2: 臭小子，
3: 你竟敢黑我们！
2: 啊，对呀，
0: 打他！
2: 奶奶，
0: 打他！打他！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等一下，喂，喂喂，停停停停停停停！别打！判人死刑也要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1: 想知道是吧？行，我今天就让你死得明明白白。你偷偷把我们家房子给卖了，害得我们全家人无家可归，这条罪重不重？
2: 够不够重啊？你分明就是卑鄙无耻啊，王八蛋，
1: 就是下流。
2: 哎，我女儿呢？把我女儿弄哪儿去了？
1: 我姐呢？
0: 我不是说过吗？去跑马拉松了。
3: 你是不是把我们家彩虹给卖了？
2: 是
1: 不是把我姐卖了？
2: 是不是卖了？
0: 冷静，好，我承认，我卖掉房子是我的错，但是我绝对没有对彩虹做出什么啊。房子的事我会找心理给你们住，今天晚上你们就将就一下，撑过一晚好不好？
3: 你得负责到底。
2: 对呀，新房子的钱你必须得出，
1: 而且我们今天晚上的住宿费得你出。
0: 好，先到这点，今晚你们就住酒店了。
2: 数一下，哎，数一下。
3: 哎，我问你啊，你赶快去把彩虹给我找回来。
1: 对啊，
3: 他怎么不接我电话？
2: 告诉你啊，找到彩虹以后必须得给他开个单间。
1: 哎，对啊，而且我告诉你啊，我限你今天下午五点之前把我姐带回来，对不对？
2: 对，
1: 你必须。
0: 别吵别吵，他住院了。
2: 住院了？
1: 怎么会住院的？
0: 别急。
1: 不是，是不是因为……
0: 别急别急，先听我说好吗？彩虹就是怕你们担心，才没有告诉你们这件事。你们就让他安心养病，房子的事不要告诉他，让他清静清静两天，可以吗？啊？谢谢。

0: 不让杜凡对你们封锁消息吗？怎么都来了？
1: 哎呦，小彩虹啊！哎呀，从小到大呀，你什么时候住过院了？啊？
2: 嗯。哎，你看看，他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啊？
1: 哎呦，看了真让人心疼。
2: 眼睛怎么红了？
1: 肯定没休息好。嗯，宝贝儿啊，别害怕，晚上啊有奶奶陪着你。
3: 姐，你看我们这三个人一不在啊，你就不会好好的照顾自己。我给你削个苹果啊。
4: 哎呀，不是这样的，
3: 削苹果不就是这样吗？
4: 转，
5: 安静点，这里可是医院，别大呼小叫的，叫病人怎么安心养胎啊？
0: 太吵了，你们。你看人家护士都听不下去了。那什么，你们赶紧回去吧，我要睡觉了。
4: 跟您说啊，您身边有没有那个离了婚的，或者呢死了老伴儿的朋友啊？还想再婚的话呢，我这身边呢有很多资源呢。
6: 你倒是蛮热心的嘛，我身边倒是有很多单身的老头儿。

0: 嘛。
1: 哎呀，那你可得给他们做做工作了。人生嘛，错过第一春就绝对不能再错过第二春，是不是啊？
2: 死鬼，死老头子，个臭婆娘，臭女人。哎呦，
3: 好了没有啊？
4: 还没修好。哎呀，
3: 好了没？
4: 还没啊。
3: 哎呀，快点的。
4: 还没，再等一下。
1: 来，老母鸡炖汤啊！来，快点，趁热喝。
5: 奶奶，这什么时候熬的？
1: 哎呀，你腿有毛病，怎么话还那么多呀？快趁热喝啊！
5: 行，嗯，好喝。奶奶手艺不错，我多喝了。
6: 哎，谁偷了我的鸡汤啊？
5: 就是他，
7: 那什么，我觉得这个扭伤腿啊，可大可小，中文弄不好，半身不遂就不好了，对吧？哎，这样我再跟医生说说，咱们再住两天，好吧？
5: 说什么说？你少咒我，死不了！
1: 说什么呢？在医院门前别说什么死不死的。
7: 就是
1: 啊。哎呦，我们最近家里呀是有点背。哎。要不咱们到庙里去烧烧香，顺便再在那儿住几天。
7: 哎，好，我觉得奶奶的提议特别好，对不对？
1: 对，
7: 我们去庙里住两天，
1: 庙里烧个香。
7: 对不起，哎，奶奶出发了啊。
5: 走，那你们去吧，我就不去。
8: 彩虹啊，要不然我请你按个摩，我刚在网上团购了个套餐啊，据说评价特好。
1: 哎呀，按摩好啊。
8: 对呀，
1: 彩虹啊，你就是需要放松放松一下。
7: 对，那个地址在哪儿？现在就去。
8: 好，我知道。
7: 对，
8: 走，我跟你说啊，咱们顺便到了再吃一点什么，喝一点什么，真的。
5: 等等，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
3: 没有，能有什么事瞒着你？
5: 徐峰啊。平常你们一个个巴不得我有事儿忙得天昏地暗，今天这个反应也太大了吧！事出反常必有妖，一个个古古怪怪，有事儿瞒着我是吧？行，说吧，我听着。
1: 彩虹啊，我们不是要瞒着你呀，你看你住院了，说出来怕刺激你呀。
7: 对，姐，其实说到底吧，这事儿怪那个杜凡。
5: 嗯，说重点。
8: 杜凡把房子给卖了，新房东把我们给撵出来了。
5: 杜凡呢？我砍了他！我
9: 这房子虽然旧了点，但胜在有历史沉淀，现在不都讲究底蕴吗？
10: 不好意思，你不觉得有股怪味吗？
9: 事儿倒小问题，多开窗户常透气就 OK 了。
10: 喂，你看，又脏又臭又破又旧，怎么能住人呢？你得找新的，好不好？
9: 你能多给我两天时间的话，说不定还有的挑。
10: 那先这样了。
9: 嗯。
10: 喂。
5: 偷偷卖我房子！
10: 你火气那么大干什么？
11: 啊，我说过了，
10: 房子的事我会负责到底。
11: 什么时候负责啊？几号啊？
5: 几点啊？几分啊？我告诉你，我
11: 现在出院了，我立马要回家。
5: 现在立刻马上！
10: 啊，好。哎，有了。
11: 有。
10: 房子有了，但是你们可能
0: 应该
10: 也许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0: 房子的事情你也只能这样了，好吧，谢谢你。
1: 好的，不客气，应该的。
2: 生气了？
3: 姐别生气了，都怪那个杜凡，要不是他我们也不能无家可归啊。
2: 哎呀，你还有脸说呀？啊，不要说那么多了，赶紧把昨天那个住宿费拿出来分分好了，分了。
3: 什么住宿费啊？什么住宿费啊？
4: 你叫什么叫啊你？要不是你引狼入室，让杜凡住进来，我们现在也不至于都没地儿住了嘛，
3: 不
4: 是吗？
3: 不怪你啊。
2: 哎呀，这完全是两码事嘛，对不对？这房子是人家杜凡的，你有什么理由不让人家来住呢？
3: 那现在他住进来，我们无家可归了。
2: 什么无家可归啊？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把钱拿出来了。
3: 哎，什么钱？什么钱？什么钱？
4: 还能把钱都给你啊？啊，你从家里拿的钱还少啊？
3: 就是啊，我觉得这个钱应该让奶奶保管，是不是奶奶？
2: 你别废话，
3: 我说什么废话
2: 了？
3: 我什么时候
2: 这样？
3: 那是你以前说的，都是你的。
2: 行了行了，不要吵了。说话，停车。

0: 哎，你们下车吧，这活我不拉了。
1: 师傅啊，你放心，我家这个孙女儿，她不会滥杀无辜的。
2: 师傅，您看，这咬人的狗一般都不叫，叫的狗一般都不咬人，放心吧啊。

0: 不好意思啊，师傅，吓着你了，开车吧。哇，别墅啊！不是说要委屈一下吗？
1: 哦，我知道了，彩虹带错地方了。
0: 对，怎么可能？先进去看看再说，走，
2: 走。

0: 是吧？如果要是在这里长期抗战下去，我认为也是可以的。这里是我朋友的房子，他们一家人常住国外，所以托我来照顾的。现在有实际困难，所以我就擅作主张，让你们暂时住一下。他们要是不常来啊，你就别折腾找房子了，挺累的。
1: 是啊，别折腾了，
0: 我们根本不介意在这里凑合。
1: 我介意。

0: 是屋主会介意。啊，总之，如果不想流落街头，就必须爱护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千万不要碰任何的东西。
1: 嗯，
0: 明白吗？要低调一点，就好像没有人住过一样，好吧？
2: 没问题。哎，我们可以上楼看一下吗？
0: 当然可以啊！
3: 看一下，看一下喽！
0: 楼上东西不要乱碰。
4: 好大呀！来，上去看看。哎，这
3: 家里还有楼梯呢！
0: 真
3: 太好了！来，
0: 这是房子的钥匙，给你保管。我知道你还在生气，但我已经很努力地在弥补你们了。
1: 豪宅啊！
0: 嗯，
1: 你能让我们住多久？一年还是一个月？你为什么要把你父亲亲手设计的老房子给卖掉呢？你那天跟我说的感人的父子的故事，都是你编出来的吗？但我管不着。我跟你就是普通的房客跟房东的关系。我现在腿伤了，我没有能力出去找房子，我没有能力搬家，所以我只能来麻烦你。等我脚伤好以后，我立马带着家人搬出去。谢谢你啊，给我找了那么一个高大上的落脚点。

这么多高档衣服，哇！

怎么一箭也戳不上啊？哟，这豪宅的马桶也长得怪样子啊！哎，这冲水在哪儿呢？嗯？还有热乎气儿啊，我都吹干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还能吹干，吹吹。

0: 衣服、马桶、沙发，全都毁了。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我再重复一遍，要爱护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要是屋主知道你们胡来，下场肯定很惨。破坏这里的东西，赔不起。你们要坐牢。哎，杜凡哥，你说我们已经知道错了，下次一定会注意。
1: 你也不用恐吓我们吧？对呀，
2: 你还嘴硬啊！
3: 说实话，你看我们的朋友都在老房子呢，啊，我们住在这儿，一个朋友都没有，心里很难受的。但是没办法呀，有的人把我们的房子弄没有了，我们回不去了。
4: 金屋银屋啊，也不如自家的草屋。
3: 要不是老房子没了，我这一把年纪，怎么会沦落到这儿？啊，
5: 看人家的脸色，哎呦，苦啊，苦啊！行了，你们别吵了。好了，刚刚说的话可能是有点太严重了，你们就安心的住下来，其他的事情。
3: 我会操心的，好不好？哎，这就对了嘛！我就说嘛，人家杜凡哥出马能有什么事儿搞不定的，是吧？就是，对呀，肯定能搞定。哎，彩虹啊，哎，我还忘了一件事儿，你看，咱们搬家的时候走得匆忙，幸亏我脑子灵活，我就把欧阳送给你的那双球鞋呀，给你带来了。你说一下，我给你摆在鞋柜的什么地方啊？啊？
5: 哎呀，你这跑马拉松受伤，又忙着搬家，肯定耽误了很多约会的时间。要不要跟人家解释一下？人家高富帅，温暖体贴，千万不要错过，真的，千万别错过啊！
0: 我们已经不联系了。好了，晚安。

0: 这件事情是我的错，我给你保证，会想办法让你们住回老房子的。你不用在这里装好人，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解决。
1: 这有什么好气的吗？
0: 我哪有资格生你的气啊？不好意思，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0: boss 啊，你这样一大早扰人家清梦是不道德的。少废话，我就真想不明白了，你把房子卖了吧，现在还要帮着这一家人找住处，现在还跑来调查这个 David， 真的是醉了。要不是把房子卖掉，他们就不会流落街头，一群老弱病残，真的蛮可怜的。老弱病残，老弱病残也是一帮阴险狡诈。 凶恶至极的老弱病残，你当初忘了他们是怎么欺负你的了？逼迫你痛心的卖房啊，就是咎由自取嘛！你有完没完呢？我一句话，你一百句话，现在又不是辩论的时候。嗯，你不要打哈欠。那人家现在想问你个问题嘛？哎呀，不问会憋坏的。好，你问。 我也是搞不清楚了，自从这半年你跟你妈妈关系不好以后，从来都是翻脸不进家门的。现在倒好，不光自己回来了，还带了一帮陌生人，真不知道他回来以后发现该怎么办。
1: 你闭嘴！你还没问你那个问题。
0: 就是人家想问的问题，就是，该不会是？

0: 一声不响，就把一整家人扔出门，连我的行李都扔出去，也太过分了吧！啊，
1: 反正现在这个房产证写的是我的老板，怎么处置是他的事儿，你们说什么都晚了。你老板是谁？我自己去找他。
0: 哼，我劝你们千万别招惹我的老板，他刑法民法可以倒背如流。上一个惹他的人被他告得连国都不敢回。
2: 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兜圈子了。嗯。

0: 我这
1: 看清楚了吧？
0: 你在调查我？
1: 要不是你老婆家那么有钱，就你这个小小的助理，怎么住豪宅？怎么开豪车呢？要是你老婆发现的话，会怎么说？
0: 别，千万不要。
1: 那房子呢？
0: 哥们儿，求求你啊，放过我吧。别的事儿还行，至于这个房子的事儿，我真的做不了主啊。你不知道，我那个老板，他比吕后还凶残，比那个武则天还霸道。
1: 哥们儿，作为男人呢，我真懂你的心。
0: 哎，
1: 既然你这么有骨气的话，就别勉强了，让您夫人来处理，好吧？走。
0: 等等，
1: 什么事？
0: 其实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说合约有漏洞是不是？
0: 如果当初你跟租客签有新的协议的话，或许可以。
2: 别胡说！
1: 等一下，我住进去的时候的确是跟他们签过协议，还特别提到只要我没有异议的话，他们就可以续租。
0: 这份新的协议也许就有法律效应。哎，我只能说这么多了，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2: 哎，兄弟啊，你早说不就没事了吗？

0: 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
0: 彩虹，你怎么也不当心点儿？而且你最近老是请那么多假，经理已经很不满意了。你要是工作上再出什么岔子，小心被他开除。
2: 这么毒啊？
0: 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为了立威信，正准备拿你开刀呢。小心点儿，总是没错的。
2: 谢谢啊。

0: 现在房子也没了，又是工作也没了，一家三口都靠我一个人，我怎么要得起这个孩子啊？
1: 别着急，慢慢找。
2: 能不着急吗？哎，你们俩上点心行不行？那么重要的东西。哎，说你呢。
3: 是吧？
2: 什么什么？赶紧找。
3: 哦。
4: 哎呀，反正房子也是租的，住哪不都一样吗？
3: 哎，对呀，这儿还不花钱。
2: 这是别人的家，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赶出去，知道吗？这以为能在这儿住一辈子吗？气死我了，真是。
5: 哎，你们在这儿干嘛呢？啊！
3: 哎呦，哎，奶奶，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你又去玩那个智能马桶了吧？来来来，赶紧擦擦啊！来，赶紧擦擦。
4: 妈，您来的正好，您赶紧帮忙想想，咱们原来和杜凡签的那个租房协议，您给放。

0: 协议
1: 啊，
0: 协议，
1: 那协议就在我眼前飘着，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呢？
2: 别太担心了，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啊？
3: 只能这样了。
1: 啊？
2: 你怎么了？
1: 那是。
2: 什么事啊？怎么了？
3: 打不开。
2: 打不开？
3: 门锁换过了。那怎么办呀？奶奶好不容易想起来协议书藏在这个房子的进门夹缝里边，现在进不去啊。

0: 你该不会是想要爬墙吧？这里没梯子。
1: 别犹豫了，去吧。
0: 我？
1: 不然呢？

0: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1: 子野，我会追上你的。
0: 第二次，比爱先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2: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0: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3: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4: 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0: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情力》，
2: 谢谢你，找到了我。
0: 一根骨头即将播出。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0: 今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们两个人取个名字叫隐形的助力军，
2: 但是我们也没隐形，我们这么显眼。
0: 开业大吉，帮厨登场，
3: 上菜的时候骑着大象上来，
1: 就固定的菜单，你就吃这些东西，
2: 提高这个单价。
4: 一个那个吧台，你在这儿唱歌。
5: 这个要不然等一下跟 COO 他们商量一下。
1: 我就是给反面建议就行了，因为我开过那么多餐厅都倒闭了。
6: 宅取我们能接受了。
7: 一起你来捡辣椒。
8: 哎，我体力好得很，
9: 微薄之力帮忙。
3: 现在要上菜吗？
5: 可以上来。
10: 我现在国内吃的味道
11: 太好吃了，
12: 有
11: delicious。
9: Oh my god！
12: 不用了，就当小费。
13: 收300小费。
0: 今晚10:00，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来，上来。我，怎么了？平时都比我快，怎么今天慢慢吞吞的？我那个脚不是扭到，我还没好。你跳下去把门打开不就好了吗？理由这么多。
1: 我在这把风，你去找东西。

怎么样，找到了没？没有呢，马上马上！快点！不好了，有人来了，赶快躲起来，躲起来啊！

0: 你怎么了？
1: 我有点胸闷，等一下呼吸下新鲜空气就好了。
0: 哦，
1: 你怎么了？怎么结巴了？
0: 我抢风，
1: 这柜子里哪来的风啊？

0: 那是谁啊？
1: 戴维，就是他老板买下这个房子的。看来他也想找到那份租房协议，只是找不到而已。我看还是先回去再问问奶奶，让她想想那份协议到底放在哪儿了。
0: 你怎么不结巴了？
1: 呛到风嘛，不是吗？倒是你，一直犯恶心，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0: 我没事儿，不用。

0: 老板。
1: 怎么样？
0: 啊，是这样的，房子虽然到手了，但是杜凡他反悔了，他非要说在买卖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不过你放心，我现在正在处理这件事情。
1: 你长相普通，能力一般，还能吃软饭，还包得起小三儿，你真是男士励志的典范呢。差点没把我在杜凡面前给出卖了。
0: 不是，
1: 你现在可以回去处理你的私事了，你有很多时间。你被开除了，我的事务所不需要像你这样道德败坏的人。开车。
2: 这是！喂，快躲起来！
3: 哎，别！
2: 快躲起来，躲起来！
3: 干嘛呀？你干嘛呀？哎，
2: 快躲起来！
3: 哎，不是，
4: 这
3: 你干嘛呀？我才打了一半，我记录都被你毁了，你知道吗？
2: 想继续住下去的话，就赶快躲起来！
5: 怎么了？房主回来了？
2: 不是。管这里的居委会主任呢？你们没有租约，你们要上居委会登记，要是被发现的话，一定会被踢出去啊！奶奶呢？啊，
6: 在玩马桶，
2: 赶快去找他躲起来啊！快点，赶快！

0: 我还以为你躲在一个角落里，正在努力奋斗，证明自己的价值呢。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重新刷新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底线。
1: 我
0: 怎么了？你不是说你不回来住了吗？怎么又滚回来了？
2: 你不让我住，我偏要多住几天，不想替你摆布。
0: 还是这么幼稚，一点都没变。今天没时间跟你理论。这样吧，你到我桌上去拿一枚勋章，是我的大学颁给我的。我也去参加一个同学会，快点去拿吧。

0: 你要是没有自立能力，可以请个人帮你打扫房间。你要是经济力量不够，我可以出钱帮你摆平这件事情。这毕竟是我的房子，我不想让他太受委屈了。你看你啊，沉迷于网络，没有自立能力，典型的叛逆期青年特征。你都几岁了，杜凡啊？什么时候能够成熟起来啊？
1: 我早就成熟了，要你管？
0: 你要是这个样子跟我说话，那我们俩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已经是国际顶尖事务所的合伙人了。你姐姐呢，干得也不错啊，在华尔街打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就你，成天无所事事，你看你都混成什么样子了啊！
1: 教训得好，教训得对。不耽误你伟大的行程。
0: 再看到你的时候，希望你给我一个惊喜，而不是惊吓。
1: 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0: 妈，你要拿什么？我来帮你拿。
1: 我要去拿件衣服，我不相信你的品味，我自己去拿。
0: 哎，我好歹是学设计的，你不相信我的品味
1: ？OK， 我自己的房子，我怎么能上去吧？啊，你今天怎么怪怪的？楼上藏人了？啊？嗯，
0: 这怎么可能啊？
1: 杜凡，你干嘛？你脑子有病啊？什么意思啊？我的衣服都是按季节、按颜色整理好，你看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0: 你很少回家，所以我就帮你掸掸灰尘。
1: Oh my god！ 你真有病啊！你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行，我告诉你，我就是不能看见你，我就是不能跟你说话，我一跟你说话就觉得自己好失败。
2: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好自为之吧。我走了，受不了。哎，夫人，您怎么突然回来了？怎么了？不欢迎我呀？怎么会？高兴还来不及呢。
1: 杜凡最近在忙什么呀？他忙，在忙工作啊。忙工作？他找了个保姆，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行了，别装了，啊！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也瞒不了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在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啊？家里搞得个乱七八糟的，你是我的助理，你应该知道我的办事风格。你要是站到我这边，热烈欢迎；你要是站到我的对立面去，不管你是真心的还是无意的，嗯？
2: 我坦白，我劝过 boss 了，可是他不光招惹这家人。
1: 还往家里带。行了，我知道他的人样子。等我把这事办完了，你看我好好收拾他。不过，他卖房子的事，我还真得谢谢你。
2: 哎呦，您可千万别给 boss 说，是我把房子卖给了您，要不然我就完了。本来以为我们毕业以后创业会一帆风顺的，谁想到突然跑出这么一家人，也不知道给 boss 吃了什么迷魂药。
1: 到现在，我们的工作室连个像样的地儿都没有，别人还以为我们是皮包公司呢。稍微有模有样的人来我们这儿一看，扭头就走了。唉，怎么会到这个份上？真是没办法。不过杜凡也就这点水平吧。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也帮不上忙，只能帮到这儿了。但是我告诉你，以后杜凡有什么举动，必须告诉我。
2: 嗯，一定一定。您能理解我就好，我们都是为了 boss 好。

0: 哎，这几天打扰了。听说居委会的人来了，没有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
1: 也不是，主要是，反正你不用操心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0: 行，那我先走了。
1: 哎，你要去哪儿？今天要下暴风雨。
0: 哦，我那个脚吧，它没完全好，我想去医院做个复查。
1: 你呀，走太多路了，我开车送你吧。
0: 哎，不，不用，不用。不用麻烦，我自己能走。
1: 你最近是怎么了？一点也不爽快，一点也不像我认识的徐彩虹。是不是有心事啊？
0: 我能有什么心事啊？如果我没办法在这儿再住下去，我也找不着之前跟你签的那个协议。等我把今天的事儿都解决了，我会想办法自己搬出去。
1: 你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
0: 你别管了。总之，我肯定能想到办法的。
1: 对，你肯定有办法。你不是还有那个欧阳吗？他多有本事啊，比我强多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嘛。好，你去找，去找，找他，找你的欧阳去。
0: 你很看不起我？
1: 嗯哼。
0: 我向来不靠别人。我告诉你啊，我一定会把这个家撑起来的，就算这条路再艰难，我爬都要把它给爬完。

0: 手术费一共500元，不好意思，还差2块钱，我回家取一下吧。
1: 哎，等等，都是来打胎的，心里肯定着急。手术早一天做啊，对身体伤害还小，2块钱我给你垫着。哎，别，你别拿了，不用，来回跑多麻烦呀，2块钱小事一桩，拿着。谢谢啊。那你还坐不坐了？快门那么多人等着呢。坐。
2: 喂，你等一下，彩虹，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3: 你是我谁啊？
2: 既然不肯跟我商量，那应该跟你家里人说一下吧。
3: 你别在这指手画脚，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扛。
2: 那今天被我碰见了，那我非管不可。
3: 这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别在这瞎搅和。

0: 你先不要太着急，听我说，要是你真的想做手术的话，也不会为了2块钱犹犹豫豫的。
1: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我每天心心念念盼着郑勇回来，我每天都在数日子，我盼着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真的回来，那他就不要我了。我伤心难过刚好一点吧，我那一大家子人，每天给我惹事儿，每天都不消停，又把房子给我弄没了。我现在怀着个孩子，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0: 怎么了？你是徐彩虹吗？能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你啊？啊？难道还有更糟糕的事？
1: 医生说，如果我不要这个孩子的话，我这辈子就没办法再怀孕了。什么？彩虹。
0: 如果你真的想当妈妈的话，相信我，听从你的心。应付这一大家子，我已经心力交瘁。我再多跟孩子，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也许你还不知道，我妈40多岁的时候才有了我。当初最怕的就是高龄产妇生出来的孩子不健康。 而且那个时候怀孕，家里状况也不太好，所以妈那个时候要把我生下来，她也曾经犹豫过。这么说吧，我妈当初做了决定，要把我生下来，这个选择可能比你现在更难。但事实证明，她选择对了，因为我成了最让她骄傲的孩子。
1: 我要是你妈的话，我就把你再塞回去。你说这种话也太伤人感情了吧！真是的。唉，这么久以来，你肯定已经对我产生了很深的误解。你再观察几天吧，反正房子的事情我来解决。
0: 房子的事情你不想管也不行，但孩子的事情你想管也管不着。
2: 喂，哎哎，小心淋雨啊！喂。

0: 来啦！哎呦，奶奶，奶奶，疯子哪儿去了？一大早就出去了，谁知道上哪儿疯去了？哇！这，哇！哎呀，奶奶，这也太漂亮了吧！哎，奶奶，是不是徐峰他创业成功了？哎呦，我就说嘛！
1: 知道了，他为什么最近都不来找我玩啊？他现在发达了，就不理人家了是不是啊？
2: 瞎说，我们家徐峰啊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别胡思乱想的啊！哎，猪猪啊，你来的正好，这电视剧演完了，你陪奶奶去超市逛逛。<笑>
3: 我知道，都快到了啊！我知道了，好，那一会儿见。
1: 大云姨，你今天穿的太漂亮了吧！你是出去约会啊？啊？你以为呢？我都穿成这样了，难道是逛自由市场吗？对呀。我说猪猪啊，真不是我说你啊，这世界上就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你看。
0: 你说你都穿成这样了，怪不得我们家小峰不搭理你呢。大云姨，你帮我织两张，教教我呗。大云姨，你让我也漂亮漂亮吧。要想得到男人的芳心，你首先要学会示弱。 这样才能勾起男人对你的保护欲望。可是我挺好的，我怎么示弱呀？那你得装啊！装，就是弱到连一个矿泉水瓶子都打不开的那种。然后呢，就要这样，只能走三步。
3: 三，
0: 一、二、三，
3: 五，
0: 脚必须要崴，
3: 脚
0: 知道了吧？ 走到五步的时候呢，哎呦，哎呦呦，我头怎么这么疼呢，亲爱的？懂了吗？示弱。
3: 懂了。
0: 这第二点呢，你要学会装蠢。
3: 装清纯？
0: 什么清纯呢？是蠢，愚蠢的蠢。啊？男人呢，都喜欢女人。
3: 像小鸟依人一样的，
0: 依附在他的身旁。哦，我懂了，就是不要像彩虹姐那样，对吧？他呀，那挺好的。好吧，这第三点，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点，装纯。
3: 装纯，嗯，
0: 示弱装蠢，扮纯，这六字真言我已经告诉你了啊。
4: 能不能听懂，那就看你的悟性了。好了，我有事先走了。妈，拜拜，晚上不要等我了哦。哎，
3: 大云姨，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练习的。
4: 纯属误人子弟，猪猪啊，你可别听他的啊，他不知道吃了多少男人的亏呀。你要听他的话呀。
5: 你以后跟他一样被男人骗的。其实，徐峰如果要是真的想骗我的话，我也是挺开心的。你想想看，就算再苦再难，也比不上做妈妈的幸福，是不是？希望你考虑清楚。
6: 做错决定，你会后悔一生的。我决定好了。
5: 这么快？不用再考虑了吗？
6: 我决定给我肚子里的孩子一次机会。
0: 确切的说是给我自己一次机会。你看我们家那三个已经不靠谱成这样了，这些年来我不照样过来了吗？没有我徐彩虹完成不了的事情。
1: 你终于想通了，哈利路亚！
0: 我想通了，耶！我想通，你那么开心干嘛呀？
1: 我是替你开心，好不好？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要这个孩子，只是放心不下你家里那些人嘛，是不是？彩虹，我告诉你，他们再不靠谱，那是他们的人生，你不能因为他们放弃你自己要的人生。
0: 谢谢。不过现在首要的问题就是我要找一个安定的住所，你快帮我找一找。
1: 这个就包在我身上，你不用担心。我反而担心的是你在酒店的工作，一个孕妇要搬重行李，不怕肚子有闪失吗？
0: 那么关心我，该不会是刚才在宝妈面前装新婚夫妇入戏太深，真把我当你老婆了？
1: 朋友一场嘛，关心一下行不行啊？
0: 我不需要你关心，不过有一个忙真的需要你帮。
1: 什么？
0: 我怀孕的事情千万不要让我家里人知道，不想让他们担心，替我保密一段时间。
2: 我徐峰这回啊，是孙悟空遇上小魔女，看我待会儿怎么打上山门，一口气收拾你！哼！说这房子都一样，哪间才是啊？

0: 追风快递。
1: 不就是个快递吗？破快递。哎、
0: 啊、你干嘛？
1: 这花是送给谁的？
0: 赵天颖啊。
1: 我说你们这群人怎么这么好玩啊，啊，一天到晚给我妹妹送花呢，刚来一波又来一波。啊，行了，我替她收了。
0: 你谁啊你？
1: 我是她哥呀，我叫赵旭峰。
0: 哦，那签收吧。
1: 赶紧走吧，愣着干嘛呀？哎，下次飙车小心点啊。
2: 这不是徐疯子吗？
1: 天颖，这花送给你。
2: 这么大一束花，花了不少钱吧？
1: 钱算什么呀？你看这两天不是比特币涨了吗？再说了，咱俩不是一吻定情了吗？
2: 谁跟你一吻定情了？别在这儿自作多情。这花真的是你买的？
1: 啊，天地为证，送给你。
2: 你家金宝？
1: 这些鲜花公司太不靠谱了，这么点小事也都太不靠谱了，这么点小事也弄不清楚。我下次一定投诉他们。
2: 你还在这儿狡辩？
1: 不是，我狡辩什么呀？
2: 你个小兔崽子，你敢欺负到姑奶奶我头上，滚！
1: 不是，我。好吧，我跟你说实话。

0: 天阳，其实这才是我买的花，我这属于私人快递，你就收下吧。
1: 你走不走？
0: 你不说花，我就不走。
1: 你要是再不走，我就放狗了。
0: 你放狗我也不走。
1: 奶茶。
2: 江导，你今天约我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3: 你我呀，都属于真正喜欢艺术的人。
2: 是啊。
3: 我这个电影的这个资金呢，我已经落实到位了。
2: 哦，真的？
3: 我就是想请你啊，担任我这部电影的女主角。
2: 你真的能确认我能演你电影中的女主角？
3: 当然了。
2: 我行吗？
3: 你当然行了。我告诉你啊，凡是我看中的演员，没有一个不火的。当年那个叫阿威的，你知道吧？
2: 知道。
3: 当时我一眼看见他，我就知道他肯定红。其实呢，他那个时候还在电影学院上学呢。你看看你，啊，你就是一块璞玉，只要经过细心的雕琢，一定会变得比阿威还火，一定能成为一个国际的巨星。
2: 江导，我心跳得特别厉害，你知道吗？当演员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小时候跟人家说，我要做演员，我要做一个伟大的演员，我要去演戏，可人家都说我是神经病，说我是做白日梦。没有想到我都这个年纪了，能完成我演员梦想的居然是萍水相逢的你。真的，我太激动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有一天我要成名了，我怎么办呢？我导演
3: 雨，别说了，你说的我都……我告诉你啊，你像啊，一个有才华的导演和一个有天赋的演员在一起，让我们携起手来，一定能完成一个伟大的梦想。
2: Cheers，
3: 梦想万岁。喂，什么？好，我知道了。
2: 发生什么事了？
3: 云云，你也不是外人，我也就不瞒你了。为了拍电影啊，我找朋友借了一大笔钱。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资金出了问题，资金没法到位，拍摄计划就得往后拖。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呐。我在这个圈子里浮浮沉沉了那么多年，每次机会都是差那么一点点。
2: 哎，不管怎么说，这个拍电影的事啊，也有我的份儿嘛，是吧？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嘛。江导，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资金缺口有多大？我那里还有一点点小钱。
3: 说什么呢？你打我脸呐？作为一个男人，怎么可能花女人的钱？你以后要是把我当朋友，就千万别说这种话。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搞定，为了我们的梦想，相信我。
2: 没想到他是这么有担当的男人。哎呀，不好意思啊，先借用一下。哎，怎么才这么点钱呢？这不对呀，钱到哪儿去了？那
4: 我每个月这工资都交到这儿来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就那个你床底下啊，那灰尘特别的多，我给你打扫一下，要不然对呼吸道不好。
0: 不用打扫，不用打扫，那我自己会打扫。来来来，你先回去休息吧。
1: 我跟你说，我有事跟你商量，
0: 明天再商量吧。
1: 哎，我现在跟你说。
2: 我特别困，
0: 你回去吧，回去吧。我得睡了，我真的得睡。
1: 我真有事跟你说呀。
0: 你也早点睡吧。
1: 哎，你怎么？
0: 我。

都在。奶奶的药费，徐峰的学费，我的复诊费，还有将来说不定妈妈要再结婚的嫁妆钱。婴儿车、尿布、打预防针，还有生孩子的钱，这不够啊，差一大截呢。

0: 怎么，事情办得怎么样？
1: 您像我刚了解到呢，您是想要恢复身材，对吧？
0: 哎呀，
1: 想恢复身材的话
0: ，boss 啊，不是我没有找，而是你说的他们要找多居室，又要多位，价格又要便宜，还要繁华地段，这种房子去哪儿找嘛？嗯 ，boss 啊，我们最近都有几个设计活要耽误了，要不我们就先找工作室吧。那个房子的事嘛，再说。好，我找，都是我不好，谁让我把房子卖掉，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干。我去找，一直找，找到为止。
2: 哎，这还差不多啊，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办妥。
1: 孕妇练习瑜伽呢，不仅可以增强体力和肌肉张力，有助于之后的分娩，更重要的是练习瑜伽的过程还有助于孕妇在产前保持平和的心态，所以于身于心都是很有好处的。现在已经有很多孕妇都在练瑜伽了。
0: 那给你
3: 干嘛？可怜我要给我钱啊？不稀罕。
0: 想什么？看清楚好不好？是瑜伽卡。最近不是流行什么孕妇瑜伽吗？可以帮助顺其安心，积极运动什么的。那，
3: 那这肯定很贵，我更不能收。
0: 我跟你什么关系啊？啊？我怎么可能花钱帮你办这个？是我的健身房免费给我办的这种 VIP 会员，要不要？不要，我送给别人了。
3: 哎，等，拿来。啊？拿来。免费的东西我最喜欢，当然要了。
0: 小心刀啊！
3: 刀工好着呢。哎呀，我这两天都忙成什么样了，还小资，还瑜伽呢，真是的。孕妇瑜伽，那里面是不是很多孕妇啊？
0: 是啊。
3: 我这个月的业务有着落了。
0: 业务？什么业务啊？
3: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不用再搬行李了，我的领班把我调到了客房部，还顺便让我兼职拉业务，只要拉到业务就可以抽成。果然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啊。
0: 你放好。
3: 放好，谢谢啊。
4: 姐，饭好了没有啊？我好饿呀。
5: 好，我饿。
0: 好了，别吵，再弄啦。吵死！这么吵，我帮你弄。
3: 你帮我？
0: 对，我先帮你洗这个菜啊。
3: 行不行啊？
0: 可以，行，你才行不行？
3: 哎呀，可怜的蔬菜！哎呀，
6: 这房子也太气派了吧！我彭东东还第一次见这么气派的房子，有钱真好，人性。
7: 我说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这么土包子？赶紧过来，有事和你们商量呢。
8: 哎，老大，这么急找我们过来？是不是又有什么游戏上的创意找我们商量商量？
6: 对呀，老大，
7: 不是比这重要多了。我告诉你们啊，我徐峰人生中第一次遇到了我喜欢的女孩，可她竟然不甩我。哎，你俩有没有什么招啊？帮我想想，帮我追到她。
6: 不会吧，老大，你把我们两个找过来就是为了商量怎么泡妞，还不如让我们两个在家打游戏。
7: 我告诉你啊，天音可不是普通的妞啊，她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摇滚小魔女。哎，你俩赶紧帮我想想，普通的招就别说了，对她没用。
6: 哎，有主意没？
7: 去，她给我打电话。喂。
9: 喂，我说你那天跑得可真够快的呀。哎，我明天有个派对，你来不来？
7: 来。
9: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明天见。
7: 好，再见。
9: 没了。
10: 都在这儿了。

0: 几斤啊？
1: 哎呀，我是纯爷们儿，真汉子是不用靠打扮的。
0: 哦，那你找我来干嘛？
1: 这不是明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面试吗？这关系到我的人生目标和终身幸福。你是我兄弟，该出手时就出手嘛，对不对？
0: 那我也只能勉强待待看喽。
1: 来来，这两个怎么样？
0: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也不行。不是，你的衣服怎么都这么幼稚啊？你是去面试儿童剧演员啊？
1: 这个呢？
2: 这个简直就是矮矬穷嘛，是不是？
1: 说谁矮矬穷呢？真是的，我找你来帮忙干嘛呀？我就这么多衣服，不然我请你来帮忙干嘛？那我就索性穿泳装，跟人家去秀一下腹肌，比一下胸肌嘛。真是的。
2: 就你，你还跟人比身材啊？哎，你是有胸肌还是有腹肌啊？啥啥都没有。
1: 我说你到底是来帮我还是来损我的？
2: 我当然是来帮你的。
0: 那
1: 什么呀？
0: 别太感动哦。我啊，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本来想等你过生日的时候再送给你的，你呢？既然是这么重要的面试机会，怎么都得有套像样一点的衣服，对不对？哎，我可是花了我一个半月的工资给你买的。
1: 我就说，你太给力了！你要不是我兄弟的话，我就以身相许了。好兄弟。
0: 别乱说，谁是你兄弟？
1: 哎，我不管你了，我先去换衣服了啊，么么哒。

0: 哎，你怎么才来啊？
1: 堵车，不好意思啊。你就穿成这样？啊？
0: 你怎么穿成这样？
1: 进来就知道了。

0: 嗨，我是他朋友。
1: 你看什么呢？
0: 啊？
1: 瞎看什么呢？
0: 没看什么。
1: 好看吗？
0: 你好看。那什么，我穿成这样是不是特别不合适啊？
1: 你觉得呢？
0: 不是，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1: 那你也没问我呀。
0: 我
1: 怎么了？
2: 不好意思，是朋友。
1: 不高兴了？啊？你怎么不说话了呢？
2: 宝贝儿，宝贝儿，
1: 别在这瞎臭屁。
2: 哎，我说你把义卖保险的带到这儿来不合适啊。
1: 你说话注意点啊。这是我朋友徐峰。
2: 啊，
0: 你好。
1: 快。我跟你说啊，你今天有点眼力，要不然我跟你急。
2: 哎，不能够。天影怎么会赶我这个青梅竹马的发小呢？
1: 谁跟你青梅竹马发的小？
2: 认真了啊。哎，朋友，既然来了，好好玩，喝酒吧。
0: 可以啊。哎，
2: 明天去我那儿送你一条。
0: 他谁呀？
1: 就一暴发户，别理他。
3: 电影，
1: 哎，走。哎，快点，
0: 好。
1: 哎，你赶紧换衣服下来啊。
0: 哎，好嘞。

0: 没事儿，这兄弟不错，刚才答应我了，一会儿玩游戏喝酒是吧？
1: 对，玩游戏。
2: 好啊，来，我们俩一起玩游戏啊！
0: 一会儿准备躺着回去吧。
3: 这句话我送给你吧。
0: 好好玩啊！
4: 金宝，玩的有点过了吧？
0: 哎，这是我们的规矩，对不对？
2: 对。
3: 没事。先喝三杯是吧？
0: 没错。好。
2: 好。好。好。
0: 好。
2: 好。
0: 好。好。好。
1: 好。玩。
0: 看到这球了吗？如果你能扔到那瓶里去，我喝酒；但是如果扔不进，怎么办？
5: 喝酒。
3: 好。

0: 喝酒，喝酒，
1: 我喝，
0: 喝酒。
2: 呜！
3: 好，
4: 好，
5: 好，
6: 继续吧，
4: 继续，好。
6: 哎，我要是进了怎么办？
4: 我喝。
6: 好。不好意思，进。
4: 嗯。
6: 哇！哎，怎么了？哎，再喝一个呀！开始了，开始！哈哈！哎，就算所有人加起来都不是我对手，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从小在游乐场长大，所以投弹珠对我来说小 case。
3: 去你的！好，现在请各位宝爸带着自己的两个宝贝坐到我们的毯子上来。
7: 好，走走走，小心点啊。慢，小心点。
3: 哎，这位宝妈，您怎么一个人来了？孩子的爸爸呢？
8: 他有点忙，出差了。哦。
9: 对不起，我迟到了。
3: 来了就好。
8: 你怎么来了？
9: 干嘛？不行，我只是路过而已。
3: 各位宝爸，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希望大家可以给自己的另一半多一些鼓励和支持。刚才这位宝爸放弃自己的工作也要来支持我们的宝妈，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让我们给他鼓个掌。
9: 啊，好，我啊。啊，谢谢啊，谢谢。
3: 好，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动作，请大家双腿交叠，相向而坐。合掌。头相触，将两人的呼吸、心跳调整到一致，静默。

0: 不要分开，尽量合掌在一起，将你们的外腿慢慢收回，放在我们膝盖的内侧，尽量保持我们的稳定性。
1: 哎，站稳了，
2: 站稳，站好。
1: 左脑右脑一定是不协调。
2: 你才
0: 现在是瑜伽的术式。好，让我们的两手尽量不要分开，让我们背对而站。
2: 就扎，
1: 就扎。
0: 两腿打开，向左跨。
2: 左
1: 是左，但那是我的右。哎，
2: 我这边是左边，老师说往左。
1: 哎呀，
2: 左在这儿，你吵什么你？
1: 你不要吵。
2: 你
1: 嗷！
3: 哎，你们没事吧？
1: 啊，没事，我老婆比较粗鲁。
4: 我们增进感情啊。
1: 他很粗鲁。
4: 继续，继续。
1: 王总啊。

0: 大家都辛苦了。下面呢，我们来进行一项娱乐活动，那就是包尿布。这个呢，也是每位准爸爸准妈妈的一个必经之路。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比赛，第一名呢就当选我们的最佳爸爸妈妈，而且呢还可以获得一份大礼包。但是注意，我们的比赛规则是由爸爸完成整个过程，妈妈呢只许看，只许指挥，不可以动手。
1: 啊，我没包过尿布啊。
2: 你行不行？
1: 我当然不行了。
0: 比赛开始，预备，计时。
2: 听我说，先用湿纸巾，然后再用干纸巾，最后是穿尿布。
1: 啊，
2: 开始。
1: 好，
3: 就这次我来。
4: 轻一点啊，不要把孩子翻过来。温柔一点，温柔一点。
1: 很温柔啦，很温柔啦，很温柔，很温柔，温柔，温柔，温柔。
0: 检查一下大家的劳动成果。经过裁判员我的评判，我宣布第一名是徐彩虹夫妇，大家鼓掌。
1: 赢了。
4: 刘娜，刘娜，刘娜，
0: 这些都是你的，大家鼓掌，
4: 都是我的。哇，尿不湿哎！哎，奶瓶，还有玩具，我赚了，赚了，赚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一点小东西就把你开心成这样。哎，还有，里面的纪念 DVD。

0: 别乱传出去啊！传出去我就没有办法做人了，听到没有？
1: 那我尽力吧。你看看你，听到没有？我尽量。这是我第一次为宝宝准备的礼物，而且还是比赛赢来的，感觉意义特别不一样。
0: 看来你已经接受这个孩子了，是不是？
1: 其实我这两天也想过了，要一个孩子其实也没那么糟心。你看家里那三个，不照样被我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多个孩子也就多张嘴而已嘛。再说了，我要能把宝宝生下来，也总算有一个乖乖听我话的人了，对不对？所以我决定，待会儿我就回家宣布，我要当妈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恭喜你有了这个好消息呢，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
0: 房子找到了。
2: 真的，我带你去，走。哎，我接个电话啊。喂，你好。你是徐峰的姐姐吗？哎，对，我是徐峰的姐姐。我这里是创新区医院，徐峰出事了，请你马上过来一下。行，我马上过来。哎，怎么了？果。 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揽月，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 从微光出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
4: 还没来得及攥紧，陈爷，我会追上你的。
3: 第二次，比爱先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5: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4: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5: 那我就说好了。
3: 谁都不如对象少，
2: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节令》，谢谢你找到了我。
3: 银狗骨头即将播出。

0: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4: 我们两个人取个名字叫隐形的助力军，
5: 但是我们也没隐形，我们这么显眼。
0: 开业大吉，帮厨登场。
4: 上菜的时候骑着大象上来，就固定的菜单，你就吃这些东西，
5: 提高这个单价。
6: 有一个那个吧台，你在这儿唱歌。
7: 这个要不然等一下跟 COO 他们商量一下。
4: 我就是给反面建议就行了，因为我开过那么多餐厅都倒闭了。
5: 宅取我们能接受了。
8: 一起。你来捡辣椒。
9: 哎，我体力好得很，
10: 微薄之力帮忙。
4: 现在要上菜吗？
7: 可以上来。
11: 我现在国内吃的味道
7: 太好吃了，
12: 羊肉 delicious。
13: 不用了，你就当小费。
14: 收300小费。
0: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5: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
0: 甜蜜夏日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
16: 最快找到这三个宝箱的，立刻摇身一变变成老板。
17: 怎么还有再接再厉啊？
18: 今天都叫何总，
17: 通通闪开！
19: 恭喜三位，
0: 双向奔赴初选择，哪位老板最难哄？
18: 你们知道老板是会 all in 的，
17: 我懂你意思。
5: 请你这个富有灵魂的公司拯救我。
14: 我有一句话可以温暖你一整天。
6: 我是袁咪，
1: 你是我们两个好动物永远一起玩。
6: 你的公司我不喜欢。
18: 拉倒吧，拉走，拉到警戒线后面去，拉走。谁把他放进来的？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7: 痛痛痛，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 止泻止痛，
11: 肚子闹不停，
1: 四方牌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肚子闹不停，
11: 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
1: 健康四方。

0: 徐峰，徐峰，你是徐峰的家人啊？我是他姐姐，他人在哪儿？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徐峰车祸受伤，已经接受治疗，而且现在人已经醒了，但是他刚被警察抓走，他们说徐峰涉嫌无照驾驶和醉酒驾驶，所以要带他回去接受调查。
2: 不可能，徐峰不可能这么糊涂的。
1: 我现在要去趟警察局，把事情弄清楚。

0: 是不是你开的车？说话呀！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姐。怎么？
0: 你现在知道我，你怎么办了？你当初干嘛隔那么多酒啊？你把人家车都撞烂了，你怎么把自己也给撞烂了？
1: 我不记得了，我真不记得了。
2: 小姐，开车！
3: 彩虹，你小心点。
0: 杜凡，徐峰不能坐牢，我得想办法救他。
3: 好，你冷静点，冷静点。我们首先要给徐峰找个好的律师，你知道吗？找什么？
0: 找钱。听说现在律师的咨询费都是按小时算的。不知道够不够。李大云，
4: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0: 李大云，我问你，家里的钱都是你拿了？
4: 是啊。
0: 你拿去哪儿了？
4: 那个姜导演投的电影啊，答应让我去演女主角，但是呢，那个投资呢，暂时还没有到位，所以呢，我就拿家里的钱去投资了。
0: 有点脑子好不好？家里就这么点钱，你还拿去投资拍戏？你天到晚就做你的明星梦。现在赶紧跟我去把钱拿回来。
4: 你干嘛呀？你这个家里钱我也是有份的，是吧？也只是暂时借用，等电影拍成了，一放映那投资就回来了。哎，请你以后尊重我一点呀，不要老怀疑我，什么又去骗人啦，又去挥霍钱财啦。哎，我也是努力挣钱的嘛。
3: 云姨，彩虹这么着急，是因为她担心徐峰。徐峰跟他的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出了车祸。警察到现场勘查是酒驾，而且他们怀疑肇事者是徐峰，所以现在最坏的结果是他可能要坐牢，所以现在需要钱找律师。
4: 什么？怎么会这样的？哎，不可能啊，徐峰就没有驾照啊。
0: 对，他无证驾驶加上酒后驾车，你现在知道事情有多严重了吧？
4: 哎，天哪，那怎么办呢？彩虹，你得想办法救救你弟弟。
0: 所以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呀。
4: 那走啊走啊，要钱去，走啊！
3: 我送你们去，走吧。
5: 小峰，你回来了吗？
0: 杜凡，你在家里看着奶奶，千万不能让她知道徐峰的事情。
3: 好，
0: 赶紧跟我去把钱要回来。
4: 哦，走，
3: 快点！
2: 来，快，道具，快点，赶紧的，快啊！下船开机了啊！全部检查好设备，快点！
6: 行，
2: 快点！哎，那个灯光再往上抬点。
7: 哎，你们干嘛呀？你们干嘛的？这是拍戏呢，闲杂人员不能入内。
4: 谁闲杂人员呢？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
0: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来呢是想找一下姜导。
7: 啊，姜导演？我们这儿没有一个姓姜的。
4: 不可能啊，他就是你们这个戏的导演。
7: 我们这部戏的导演姓于。
0: 你全名叫什么？
8: 要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
4: 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哎，有名片吗？
8: 这边，来过来。
4: 就写一个姜导呢，对吧？
0: 这不有电话吗？打电话给他。
4: 啊，好，
0: 不好意思。
8: 好了。
9: 您好。
4: 喂。
9: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4: be. 空号。
3: 奶奶，饭来喽！稍微吃一点嘛。啊，你看，我煮了你最爱吃的菜，如果冷了就不好吃喽。
5: 不要，我等小峰回来一块儿吃。哎呦，我这头昏脑胀的，坐都坐不住啊！小峰要给我一按摩就好了。你把小峰叫回来啊。
3: 啊，好，奶奶。你不舒服是不是？我知道， 不如小峰回来之前，我帮你按摩，好不好？
5: 你
3: 啊，
7: 清场了，清场了，清场了！
4: 哎呀，你清什么场啊？那江导演怎么办啊？
7: 我跟您说了，这儿没有江导演这个人。
2: 小李，
7: 哎，
2: 我让演员试戏了，吵什么呢？快过来！
7: 哦，马上来，马上来！哎，你们二位走吧，二位走吧。
0: 怎么办啊？
4: 我。你看，电话来了，电话来了，肯定是江导。我就说，
0: 哎呀，别说这么多了，赶快接电话吧。
4: 不会看走眼的。喂，啊，江导演，你在哪里呀？
0: 怎么样？什么时候还钱？
4: 是派出所，他们说已经找到目击证人了，有人看见小峰从那个驾驶座位出来，小峰现在是头号嫌疑人。彩虹，怎么办呢？小峰要是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呢？彩虹，
3: 彩虹，找到江导了没有？
0: 钱拿不回来了。
2: 哎，大祥，大祥，
0: 旭峰也完了。
3: 彩虹，你先别急，先别急，一定会有办法的。你先回来，我们再商量好不好？拉拉，您认不认识专门处理酒驾方面的律师啊？我有急事。
6: 律师？哎呀 ，boss， 你们家有全世界最专业的律师，你真要有什么事儿的话，你找他不就完了吗？真是。
3: 真是自讨

0: 喂，碰到什么麻烦了？
1: 我有一个朋友出了点事，我想请你帮我找个律师。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跟那些狐朋狗友来往。
1: 妈，你就帮我这个忙好吗？而且现在性质还没有确定，你不是常说不能有罪推定吗？
0: 好，我可以帮你介绍个律师，可是你得答应我，以后不要跟这些朋友再联系了。还有，你必须承诺我一件事，至于这件事是什么事，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可以吗？
1: 好，听你的。
0: 好，一会儿我会让律师给你打电话，OK。做得不错。
2: 只是，您这次回国，真的不打算告诉 boss 吗？
0: 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告诉他的，可是在这之前，
2: 啊，这个您放心。
0: OK。
1: 你放心好了，邓律师是有名的公益律师，也是我爸妈的好朋友，费用你也不用担心。
3: 啊，你们好。
1: 哎，邓律师，
3: 啊，你好，你
1: 这
3: 好。
1: 位是徐峰的姐姐徐草。
3: 好，你
4: 你
3: 好，
4: 好。
3: 请坐吧。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吧。我们刚跟派出所了解了一下徐峰的情况，就目前来看，情况对我们很不利。首先呢，徐峰没有驾照，而且血液的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第二点呢，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就是徐峰开的车，但是有人看见徐峰是从驾驶座出来的，而且在方向盘上发现了徐峰的指纹。这第三啊，这不是件普通的小事故，还造成了乘客受伤，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也很严重了。综合下来，徐峰很有可能要负刑事责任。我目前能做的只能是在量刑上争取判得轻一点。
4: 我不相信，徐峰不可能这么糊涂的。
3: 现在不是你相不相信的问题，警方是要看证据说话的。况且连徐峰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到底有没有开车，所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
4: 那我们去找证据，我一定要证明徐峰的清白，就算要坐牢也要坐得明明白白的。这里这么热闹，肯定有人看到徐峰他们撞车的经过。
1: 很多店面都装有摄像机，肯定会拍到。我们分头问问。
4: 好。
1: 谢谢。请问昨天在这边有车祸发生，您看到没有？
5: 哦，没有。
1: 哦，谢谢。
4: 你好，我想打听一下，昨天白天你有没有看到对面发生一起车祸？
6: 不好意思啊，没看见。
4: 那你们这儿有监控的摄像头吗？
6: 没有。
4: 谢谢啊。
1: 请问你们的摄像头有没有拍到昨天在那边发生的一起车祸？
6: 不好意思啊，我们摄像头早就坏掉了。
1: 坏？好，谢谢。
4: 我问了好多家，还是一点眉目都没有，怎么办啊？
1: 不到最后一刻，我绝对不会放弃。我们再问问看。
4: 好。
1: 来，这边。
4: 啊。美女。我想问一下，昨天白天你有没有看到对面发生一起车祸？
6: 啊，
4: 你看到了对不对？这样，你告诉我发生的事儿，我买你这儿什么都行，杜凡，每样蛋糕来一块。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6: 大姐，看不懂中国字吗？那个时候我早就下班了。

0: 等一下，我想到一个办法了。这个时间点还在玩的，大部分都是熟客，尽量多加微信好友，说不定在朋友圈就会有对昨天晚上事情的报道呢。
1: 这都什么人呢？女朋友掉水里了都不想着救人，先发朋友圈。
0: 淘宝刷屏、养生星座、美食聚会，有没有搞错啊？连早上排便都要发微信，有病吗？
1: 对，这种病得治。你说奇了怪了，我们发那么重要的求助贴，怎么回复的人那么少啊？
0: 你听过六度空间理论吗？
1: 没有。
0: 只要通过六个人，就可以认识全世界。我们手上没查的信息还有一大堆，要不你先休息，剩下的我会查一遍，说不定会有什么新发现。
1: 这都早上了，还睡什么睡？
0: 你要不要去医院？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

0: 奶奶，你醒了。哎呀，来来来，我煮了粥给你吃。来，哎呦，来奶奶，来这边坐。哎呦，来喝粥啊。
1: 这稀饭怎么熬得这么稠啊？跟彩虹比起来差远了。嗯，你按摩的技术也太差了，还是小峰按摩的好。哎，小峰呢？哎，这两天怎么我没看？那个，昨天我就没看见他，上哪去了？不行，我得找他们去。嗯，
0: 哎，奶奶。奶，别，你慢慢吃啊，我去找他们。
1: 哎呦，不行！
0: 哎，奶奶，你先坐下。
1: 你
0: 坐。
1: 怎么搞的？
0: 奶奶，
1: 我让你躲开。
0: 奶奶，
1: 你躲开。你躲开呀！你
2: 看，
0: 停！
2: 你看，那辆车一定是酒驾。

0: 天影，如果徐峰真的做错了事情，我绝对不会饶了他。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不清不楚的，我真的很想把事情弄明白。你好好想想，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对不起啊，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那天发生的事情，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对不起啊。
0: 喂，杜凡。
2: 彩虹，你听我说，我已经找到徐峰车祸的证据了，我已经找到了。
0: 真的吗？
2: 真的。

0: 整件事就是这样，我找到了这个目击者录的视频，就赶快发给派出所了。
1: 哎，姐，看到没有？都怪那个开车的臭小子，闯了祸之后竟然还跑了。要不是你弟弟我英明神武，喝醉酒之后还不忘把金宝和天宇救出来，那金宝就变成烤猪了。怎么样？我现在是救人英雄啊，威风吧？啊？
2: 你威风，你喝酒断片儿。
3: 彩虹，
2: 你威风，你进派出所。
4: 彩虹，
2: 你威风，把整间房子踢飞狗跳。你
0: 停，停，停，停，
2: 告诉你啊，
3: 停。
2: 还好这次钥匙不在你的手上，要在你手上的话，出事的就是你。好好吸取这次教训，以后不准喝那么多酒，听到没有？
3: 听到了。
5: 沈班，
6: 小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竟然还瞒着我。
7: 奶奶，奶奶，你看姐打我。
6: 瞧，她都伤成这样了。彩虹啊，你怎么还下得了手啊？啊，她可是我们家唯一的独苗啊，你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啊。再说了，弟弟错了，你这个姐姐自然是没有教好。
3: 妈，你就别说彩虹了，要说就说我吧，都是我的错，我没把小峰教育好，害得彩虹从小又当爹又当妈的。说实在的，我真没脸在这儿了，我不能待了，我走了。
2: 哎，妈，你妈，你这是干嘛？
3: 我出去找江导，我这次要是不能把你的钱要回来，我也不回来了。
2: 妈，你这又是演哪出啊？
3: 还好这次小峰没出事，要不然的话就等于我亲手把我自己的儿子送到监狱里头去了。这么多年，妈真的对不起。

要合并了。

0: 怎么了？睡不着？
1: 小峰没事，我妈又闹开了。徐峰跟你妈都是成年人了，你要试着放手吗？你觉得在这家里面，除了我以外，有谁像成年人吗？ 看吧，你也这么觉得。在这家里像是有一个定时炸弹一样，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爆炸，一炸就炸得我体无完肤。这样的生活环境，对我肚子里的孩子真的好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好。我觉得如果我理智的话，
0: 就不该让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受苦。哎呀，不要那么悲观了，乐观一点嘛。看徐峰，他还是很有正义感的吗？你妈呢？还有你妈，她对生活还是充满热情呢。
1: 正义感救不了脑残，对生活越热情，就越会觉得失望。

0: 哇！你们这是要干嘛
1: ？DVD。
0: DVD？ 什么 DVD 啊？
2: 还装蒜？不是你带我姐去那个什么什么瑜伽班的吗？就那 DVD 呀、啊。
0: 啊，那个 DVD 啊，被你们发现了。
2: 杜凡哥，我说你也真是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0: 啊？本来彩虹只是暂时不想告诉你们，她怀孕了，怕你们出状况。
2: 什么？她怀孕了？
0: 哎，你们不是知道了吗？那个 DVD。
2: 你再说一遍，我姐怀孕了？
0: 是。
1: 那孩子是？
0: 哎，不要乱想啊！当然不是我的，是张正勇的。
1: 不行，这孩子不能要。
2: 没错
0: 啊，为什么？
1: 为什么？都离婚了，还生个孩子，拖这个孩子以后怎么找婆家呀？
0: 等一下啊！要不要这个孩子，不是你们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是由他说了算。彩虹想当一个好妈妈，你们应该尊重她的决定啊。你们想一下，他照顾你们这么多年了，你们谁真正的关心过他？问他，他现在到底开不开心呢？你们谁站在他的立场想过呢？
1: 哎，这是我们的家事，啊，你这个外人就管不着了啊！从现实考虑呢，这个孩子不能留。小峰啊，你赶快给你姐打个电话。
2: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徐彩虹在吗？啊，好好好，谢谢啊。嗯，他们说姐今天没来上班，好像去医院了。
0: 啊，不对，他去拿掉孩子。
2: 啊。

0: 徐彩虹，到你了。
1: 不好意思，徐彩虹，这个手术不做了。
0: 啊？你干什么呀？
2: 彩虹啊，这个孩子我看还是得留下来。你看奶奶盼哪盼哪，终于盼到了四世同堂啊。啊，
3: 对姐，我发誓从今天开始我一定好好念书，将来找一个好工作帮你减轻家里的负担。我一定会帮你照顾好小外甥的，争取做一个三好舅舅。
2: 好。
1: 话说得好听没用，你们要实际证明。
2: 当然了，从现在开始证明。
3: 对，
2: 我们这就回家。
3: 走，回家吧。
0: 看把你们给吓的，我就是来做个预检而已。
3: 啊？
1: 这两个就是智能仿真娃娃，它是完全按照婴儿作息的时间来设计的，所以不管是哭或者换尿布或者任何状况，都是用哭声来表达的。虽然只是游戏，但是可以帮助妈妈跟家人一起学习怎么照顾孩子。如果你们一个礼拜能够平安照顾这两个娃娃的话，那彩虹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4: 哎呀，这有什么难的呀？你看，彩虹和小风都是我带大的，不就一个娃娃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姥姥抱一抱。哎，
3: 妈，我就说你不行。哎，看小舅舅的啊。来，宝宝不哭啊，不，哎呀，
4: 还是哭嘛，
3: 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
4: 哦，
3: 不哭不哭，怎么老哭啊这孩子？
1: 奶奶，你，
2: 我一会儿要给彩虹去炖那个爱心鱼汤去，很费功夫的，我先走了。
4: 眼睛，爸爸的眼睛。

0: 嗨！
1: 哎呀，天野，怎么样？好点吗？
2: 这都几天了，你还能想起有我这好人啊？
1: 姑奶奶，天地良心啊！哎，我这可一直都想着你啊。
2: 是。
1: 哎，给你带了个礼物，你看。
2: 这么丑的娃娃，我不要。
1: 说什么丑呢？这是我未来小外甥，给你开个玩笑的。哎，送给你。
2: 丑人多作怪。
1: 花儿啊，怎么样？
2: 怎么都是纸叠的呀？你又想糊弄我？
1: 哎，什么叫糊弄嘛？这可是我一朵一朵亲手折的，代表我一片诚心，永不凋零，就像我对你一样。嘿嘿，
2: 疯子
1: 啊，
2: 谢谢你。
1: 哎呀，这有什么好谢的？
2: 我是谢谢你救了我和金宝的命，没想到你胆子肥，力气也大得跟牛似的。
1: 那可不，你也不看看我是什么人，我徐峰行走江湖靠的是什么？过人的智慧和强健的体魄。
2: 来来来，徐大侠，那你帮我个忙呗。

0: 出了车祸之后，我爸看得我特别严，他让他那个朋友，就那个李护士，一天24小时看着我，不让我出去玩，也不让我出院。哎呀，你知道吗？我都快憋死了。你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让我逃出去呗
1: ？So easy 呀、啊？
0: 够意思。
1: 那必须。不好了，听你在厕所待了半个多小时，我敲门也敲不开，赶紧来看看。来看看，天阳，进去。天阳，快跑，我躲后，赶紧走。
2: 你干什么呀？
1: 走。哎，我的小外甥啊！
3: 还好没坏，
2: 让一下，
3: 怎么搞的你？哎
2: 呀，我的天哪！
3: 谁让你动作这么慢呢？
2: 还嫌我慢？你看这都挤成什么样了！来，盖子给你抱。
3: 还闹脾气了？就你这脾气啊？那彩虹能让孩子给你带吗？
2: 不行了。我走不动了，哎呦，

0: 今天这天儿啊，真是又闷又热的。哎，这公共汽车上怎么这么多人呢？啊？哎呦，今天出来可把咱们俩给累坏了。哎呦，这谁扔的？哎，谁你？哎呦，谁要你呀？哎，要命了，真是的。
1: 好了，你们看看怎么样吧。
0: 好，我就说嘛，没有我孙子干不成的事儿。
1: 奶奶，哎，妈，咱们把宝贝儿拿过来试一下。
2: 好嘞，来喽，
3: 宝贝儿，姥姥哄你睡觉了，睡觉了。哦，睡到这个新床上，小舅舅给你弄的。
1: 哎，啊，不是，
2: 哎呀，受伤了，
1: 这个。这，
0: 你说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啊，他要真是我的重孙呢，咱们徐家的列祖列宗啊，都不会放过你。
2: 哎呀妈，您就少说两句吧。哎，
1: 行了行了，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吧。我姐快回来了，您赶紧找浆糊把这个东西修好啊。啊，
2: 浆糊呢？
0: 哎，好。
2: 怎么搞的呀？真是，
1: 谁知道呢？这，
2: 真是。
0: 哎，来来来来来，蜡烛来了，那。

0: 我姐，你听我解释啊，事情是这样的，其实呢，我是特别想把这两个娃娃保护好的，但没想到奶奶连点个火都怕，就变成这样喽。我为什么要去点火呀？就是这个娃娃呀，有一个胳膊摔折了，那个娃娃的头呢，有点，我就想去把它修好它，我。
1: 真的不能劝怪奶奶啊，彩虹啊，那个是妈的错，妈保证，以后您有孩子了，我给你带。

0: 兰兰，上次找的房子完全不行，你要找便宜一点的，不能让彩虹有任何的负担。哦，还有一件事，老佛爷下个礼拜就要回国了，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情搞定，听到没有？好，好，就这样，拜拜。啊！奶奶，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是我就进来了呗。就这些了。彩虹啊，让我以后啊向你报账，我今儿就把今天的开销跟你报一下，你听好了啊。这个青菜10.5块，买个碗2块，还有那个
0: 奶奶你什么事情都会记下来，对不对？那老房子的协议放哪儿，你应该也记下来了吧？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不是有协议，说不定就可以搬回去啊。
1: 咱们在这儿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回去啊？不过那儿的菜价便宜一点。
0: 彩虹不是这么说的，她对老房子的感情有多深，她有多么的想要搬回去，您知不知道啊？
1: 你什么时候对彩虹，对我们家彩虹这么关心了？
0: 没有，有吗？
1: 我们全家都觉得
0: 啊，
1: 这点我得给你记下来。
0: 奶奶，你这个不要记，这个事情绝对不要记。
1: 不是，
0: 不要写，
1: 不要
0: 写，这真的不要，这个就不要记了，奶奶。
1: 我怕忘了，
0: 拜托，真的不要记了。

0: 奇异。小姐你好。
1: 先生你好，请问找哪位啊？
0: 我想找戴维，之前跟他签了一个房屋买卖合约。这个合约呢，我想……
1: 不好意思，戴维已经被开除了。
0: 那你们老板呢？
1: 哦，我们老板要过几天才从国外回来。
0: 过几天是几天呢？这件事情很急。
1: 抱歉，具体哪一天我也不知道。
0: 好，那我过几天再过来，谢谢。
2: 天阳，想我了？
3: 许疯子，我爸逼我去留学，我就跟他闹翻了，现在离家出走，能不能来你家跟你一起住几天？
2: 一起住啊？行，没问题啊。

0: 想住多久都行啊。
1: 开门去。
0: 哦。
2: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3: 陈野，我会追上你的。
2: 第二次，比爱心甚至可怕，是苦涩的谎言。
4: 你主动靠近我。

0: 湖南卫视《盛夏出爱情里》。
1: 谢谢你，找到了我。
0: 阴沟骨头即将播出。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0: 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们两个人取个名字叫隐形的助力军，
2: 但是我们也没隐形，我们这么显眼。
0: 开业大吉，帮厨登场，
3: 上菜的时候骑着大象上来，
4: 就固定的菜单，你就吃这些东西，
2: 提高这个单价。
5: 有一个那个吧台，你在这儿唱歌。
6: 这个要不然等一下跟 COO 他们商量一下。
1: 我就是给反面建议就行了，因为我开过那么多餐厅都倒闭了。
2: 宅取我们能接受了。
7: 一起你来捡辣椒。
8: 哎，我体力好得很，
9: 微薄之力帮忙。
3: 现在要上菜吗？
6: 可以上来。
10: 我现在国内吃的味道
6: 太好吃了。
11: 有 delicious。
12: 不用了，我就当小费了。
13: 收300小费。
0: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4: 谁呀？这是？
15: 嗨！
14: 这么快？那个，我介绍一下啊。
15: 阿姨好，奶奶好，我是徐峰的女朋友。
16: 什么？
14: 哎哎哎！你干嘛呀？
16: 我说你傻不傻？他脑子又不是你撞坏的，你干嘛非要负责任啊？还要做他男朋友？
14: 不是我，哎，一个兔沫一个钉。我们家的孙媳妇儿啊，我就认准是猪猪。
16: 嘘，
14: 咱们家虽然还没有评上五好家庭，可是容不得你脚踏两只船的陈世美。
16: 就是，
14: 你说说，这么多年来，猪猪对你怎么样？
16: 行了
14: ，
16: 奶奶小声点儿。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猪猪对我来说就是好哥们儿，天影才是我的真爱。
15: 真爱
16: 啊？
14: 我可没承认他。
16: 哎妈，干嘛去？哎，
14: 天影是吧？啊，
15: 是奶奶。
14: 奶奶呀，有话跟你聊聊。
16: 对呀，有些问题我们想问问你。
15: 好啊，疯子，我肚子饿了，你去给我买点吃的吧。
6: 现在？
15: 啊，
16: 现在？哎，行了，哎呀，去吧去吧
14: 去吧，
16: 去
14: 吧
16: 去吧
15: 去吧去吧去吧
16: 啊，
15: 走。
16: 去吧，
6: 小心点啊！
17: 我回来了，天影，我给你买了好多好。嗯，
16: 哎呀，我就知道不该让他们在一块儿，肯定是被我妈和奶奶吓跑了。哎呀，
18: 我跟你说，这是谁呀？
15: 真的。

0: 哎呀，你来我们家真是太好了。
1: 我回来了。哎呦，没想到你做我女朋友没几分钟就把我奶奶和我妈都搞定了啊！我还以为他们把你吓走了呢。
2: 怎么会啊？我觉得你们家人都很可爱。
1: 可爱？他们是很可爱，可能是因为你比较特别啊。哎，你们聊什么呀？
2: 哦，对了，刚才他们还在问我呢，有什么样的男人可以介绍给你姐？这个男人吧是多的是，不过我就是觉得以你姐现在的状况，她应该不会接受。所以那我们大家还不如想一想，什么样的男人是彩虹姐比较喜欢的，而且相处的还不错的，还有那么一点点感情基础的，有吗？这么多人订喜宴，应该可以拿到不少奖金吧？进来。
3: 哎，你怎么还在玩电脑呢？
2: 啊，没事嘛，你看我穿了防辐射服了。
3: 哎呦天，你不懂，这怀孕呢，前三个月特别重要，小孩正是长形的时候。哎，赶紧赶紧，别玩了，我给你炖了汤，然后你赶紧喝了，喝完了赶紧睡觉。来，
2: 你给我熬的汤。
3: 对啊，
2: 我怎么感觉那么瘆得慌？
3: 你瘆什么呀？我就是心疼你，给你炖了碗汤，怎么了？喝了，喝了赶紧睡觉，
2: 行吧，看他这个卖相还行，给你点面子啊。
3: 好喝吧？
2: 不错。
3: 多喝一点啊。
4: 哎，慢慢喝。
5: 这杯喝了啊，来干杯，一口闷。好酒，来，再来一点。
4: 那你说你到底在苦闷些什么呢？
5: 啊？我没有什么好郁闷的，不过我有一个任务。
4: 有任务？什么任务？
5: 来，我跟你说啊，
4: 干嘛？什么事啊？
5: 其实呢，你跟我姐，
4: 我说你想干嘛？
5: 你们两个，
6: 杜凡呐，杜凡，
4: 奶奶，
6: 有什么心事跟奶奶聊聊。
4: 今天什么日子嘛，大家一起找我聊心事啊，真是的。
6: 今天呢可是个好日子，晚上没了，来再开一瓶。
4: 等一下，奶奶你也会喝酒啊？
6: 这么好的酒奶奶能不喝吗？
4: 奶奶等一下，我今天快不行了。
6: 怎么的也得陪奶奶喝一盅。
4: 来，停，
6: 来，干杯！
4: 干杯啊！
6: 祝你健康，祝你幸福。
4: 干杯！奶奶，我想睡觉了，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
6: 别忘了咱们商量好的事啊。交给我了。
2: 慢点儿，哎，我说你行不行啊？
6: 别说话。
2: 当心，慢点。
6: 哎呀，哎呦，

0: 现在让他们两个就这么躺着又没用。要不我们来个全套的？
1: 废话少说，快脱衣裳，快脱衣裳。

0: 抓流氓你！
1: 臭流氓！
0: 别打了！
1: 臭流氓！
2: 哎，抢不抢？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孩子快起来起来，有奶奶在啊，奶奶给你做主啊！
0: 哎，杜凡，你看，你把我奶奶都气糊涂了。你说我们家对你多好啊，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怎么能对我姐？哎呀，我还把你当哥们儿，你太没人性了，你太凶残了，你
3: 到底谁凶残啊？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你还在那儿装？
0: 干嘛？我告诉你发生什么事儿。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你娶我姐。
1: 啊？
3: 我选第二条。
0: 好，你说的第二条，第二条就是我姐娶你。哎，奶奶，办喜事了，办喜事了，办喜事，过日子了。
3: 我想起来了，是昨天晚上你们故意把我灌醉，对不对？
0: 不是，那个什么，你别胡说八道啊，姐，你别听他的，千万别听他的。
3: 还有你，你跟他们一伙的，对不对？好，你说，你要我怎么对你负责？
1: 我谢谢你啊，不用。你看你自个儿什么样，像个煮熟的地瓜似的，还是掉在地上的那种？
3: 煮熟的地瓜是不是？地瓜是不是啊？
1: 就是地瓜，
3: 地瓜呢？
1: 地瓜。
2: 好，彩虹骂得好。杜凡呐，你呀，不要冤枉彩虹。我们在计划这件事的时候啊，彩虹根本就不知道，对吧？
0: 行了，你在说什么呀？
2: 真的，他真的不知道。
0: 我。
3: 哈哈，我就说嘛，我才是受害者。奶奶，我感谢你，我好爱你啊。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0: 杜凡哥，你
3: 干什么？
0: 你别走，就既然你是受害者，那就让我姐对你负责喽。
3: 他门都没有。
0: 不是，可以商量嘛，这钱。
2: 好了，行了。

0: 挺帅的啊。说什么？
1: 嗯，哪里像煮熟的地瓜了？
0: 还说我是掉在地上的那种，真是的。像，真的很像，下辈子。
2: 哇！出去，出去，出去！我尿尿，出去！
0: 你要尿尿？出去！我要洗澡，出去！消毒一下啊！
2: 你消什么毒啊？
0: 脏死了！
2: 这男人心眼真小。你说那杜凡是不是脑子抽风啊？说我陷害他，莫名其妙，我眼珠子戳瞎了，我也不会喜欢他。我跟你说，你们这可是典型的欢喜冤家，说不定会有意外火花呀！你快拉倒吧，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跟他怎么地。你现在说的这些话，可都是典型的偶像剧台词。一般按剧情发展的话，你们最终都会打破成见，然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停！偶像剧看多了吧？跟你说，少看点偶像剧，偶像剧都是骗人的，知道吧？
3: 哦。偶像剧都是骗人的。
2: 你说我怎么会有那帮奇葩的家人呢？
0: 他们那么对我，我居然还为他们忙前忙后，真不知道上辈子欠了他们什么。
4: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0: 你们老板呢？
4: 哦，不好意思啊，我们老板还在国外出差。
0: 还在国？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也很急。如果你不能做主，找一个能做主的来帮我。
4: 你好，我是老板秘书，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我说。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4: 完全了解，你放心，我们老板是个特别通情达理的人。只要您说的情况属实，我相信一定没有什么问题的，房子肯定会退还给你们的。
0: 非常感谢你，谢谢，谢谢啊。
4: 不客气。
0: 谢谢你，再见。
5: 杜凡对这家还真够死心塌地的。
2: 猪猪啊，你能来帮忙，我真是太感谢你了。
6: 彩虹姐，你这么客气干嘛呀？我跟徐峰，我们，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你跟我客气的话，就太见外了啊。
2: 猪猪，如果呢，有一天，我是说如果啊，那个徐峰要是有女朋友了，或者是结婚了，你怎么办？
6: 不可能，我是绝对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的。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我更了解徐峰了。我觉得我们俩才是真正的天生一对儿。
2: 那个猪猪，我跟你说啊，我那老弟吧，他有时候总是不务正业，一天到晚就是想着旁门左道，幻想着一夜暴富。你说你何必在这一棵歪脖树上吊死呢？
6: 彩虹姐，你怎么能说你弟弟是一棵歪脖树呢？你不知道，男人因为有梦想而变得有魅力。我觉得徐峰他真的很有上进心，他一直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着呢。相信我，他早晚都会出人头地的。我会帮你看着他的，给你看样东西啊。
2: 好。
6: 来，你看这是什么？我给他的手机啊安了一个定位，现在我只要把这个一打开，你看。我现在就能够找到他在哪儿。
2: 红磨坊，他怎么又跑去酒吧去了？臭小子，就那点酒量还喝呢？上次闯祸还不够，我去找他。走。
6: 彩虹姐，彩虹姐，你现在有身孕，不方便乱动，交给我啊，我去帮你把他找回来。走了，
2: 去吧。
7: 也不是，
8: 是
7: 你来，你来。哎，没有，
8: 是，
9: 运气都这么好，我来，啊，
7: 来你了，鬼爬，鬼爬，
6: 徐峰，你，你，
10: 发小，你怎么来了？
2: 让开，让开，让开你！
11: 小兔子，小兔子，
2: 叫谁？
11: 现在徐芳在跟我们玩游戏呢。你不会趁机认怂了吧？
10: 你说什么呢？行了行了，猪猪，你放手，这么多人呢，继续。
11: 来来来来，鬼牌，鬼牌，鬼牌，
10: 你的运气都不好，看我的。
2: 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呢？
12: 鬼牌，
11: 抽鬼牌，
12: 输了就要亲人呢。
11: 哎，谁要是抽着鬼牌呢，就亲赛场所有人，或者是喝罚酒。
10: 行了行了行了，别跟他说了，
2: 我替他抽。
10: 哎，猪猪，
11: 你看看啊，好运气。徐芳，选吧，亲还是喝酒？
10: 我告诉你啊，这把不算，知道吧？
11: 那怎么办？
10: 他抽的，他这属于破坏规则。
11: 是不是他抽的啊？是不是？
10: 这把不算。不，
11: 别
10: 取消了，这把不算。这
2: 就是喝酒。
11: 快点。
2: 不过，不是徐芳喝，是我喝。
10: 喝，你别开玩笑。
12: 喝。
10: 你是不是傻呀？你知道什么东西吗？就喝，饿死你！
11: 徐芳，徐芳，小兔子，
2: 叫谁小兔子呢？
11: 游戏啊，不是这么玩的。你要是想替徐峰受罚，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女孩子得有女孩子的规矩。女孩子抽着鬼牌，这样吧，要不亲我一下？或者我亲你一下都行。
10: 哎，你这玩赖了，耍流氓吗？你这不是
2: 流氓，
11: 玩不起就别玩啊！
12: 玩不起，
10: 哎，你说什么呢？别起哄！别，说谁玩不起呢？真是
2: 谁玩不起啊？
12: 你呀，你玩不起啊？
2: 不就是亲一下吗？我来，
11: 我
13: 来呀，来呀，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10: 我喝，
11: 喝就喝嘛，那么大声干嘛？
2: 这呀，
14: 行不行？
2: 你悠着点。
11: 行不行？
2: 哎呦，来了来了！大鱼爷，
1: 都给我
2: 喝！我跟你说，
1: 六个六，
2: 千万不要打徐峰，不是他要喝酒的，
1: 八个六，
2: 我害他喝成这样的。你们要告诉彩虹姐
14: 死疯子，说好不喝酒的，敢骗我！
2: 不是你谁啊？你凭什么踹他呀？
14: 你是谁啊？
2: 我先问你的，你应该先回答我。
14: 我凭什么先告诉你啊？
2: 你
14: 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啊？
14: 你说呀你！
2: 你凭什么踹疯子？
14: 我踹了
2: 是谁管你什么事啊？
14: 他愿意我踹的。
15: 猪猪啊，来来来，奶奶有话跟你说。
16: 天颖啊，天颖啊，快过来，大云姨跟你说话啊，来来来。
2: 奶奶，他是谁啊？你认识他吗？啊，
15: 这猪猪啊，你差点闯大祸啦！
2: 我闯什么祸了？
15: 你知道他是谁呀？
14: 大云姨，那是谁呀？
15: 哎呀，这件事啊，说起来有点复杂，还有点离奇，你得耐心听啊。
14: 不是，你先告诉我他是谁呀？
2: 他是谁啊？
15: 他是阿峰的
16: 女朋友。
14: 什么？
2: 什么？他峰的女朋友？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他什么时候找女朋友了？奶奶，
15: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听奶奶跟你说，这姑娘啊叫天颖啊。哎呀，作孽啊！他是阿峰啊。最要好的小兄弟的一对小情侣，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听我慢慢跟你说。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啊，下大雨，猪猪他没有带雨伞，就在学校门口淋了好几个小时。小峰一看就把他送到医院了，以为他昏倒了。可是他醒来的时候呢，就错把小峰当成他死去的男朋友了。
17: 啊，去年呐，这一对小情侣呀，就到海边去冲浪去了，谁知道发生了意外，他那个男朋友啊就没回来。
6: 啊，
17: 他呀就在岸边呐等了三天三夜，他家里人硬是把他给拽回家了。这回去以后啊，他还到学校去等他那个男朋友。
6: 真的？
17: 嗯，这不，他那个男朋友的生辰快到了，他呀就把阿峰当成他死去的男朋友了，就自说自话搬到咱们家来了嘛。
15: 小峰几次想解释，可是他的家人就拦着不让啊，我们又怎么忍心跟他把这个真实情况说出来呢？
14: 这是真的吗？
15: 是啊。
14: 那要是一直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啊。
15: 这凡事不是得慢慢来吗？你看过去啊，他天天往我们家跑，现在呢隔三差五往我们家跑，这不就已经好了很多了吗？凡事啊你都不要赶到那节骨眼上啊，千万别刺激他。
14: 哦，我明白了，
6: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知道回来还碰脏东西，我就不在酒店消毒，我直接回家洗。
1: 不止手要消毒，眼睛也需要。说我长得像地瓜，我看你去看眼科好了。
0: 奶奶，妈，徐峰，奶奶，人呢？
1: 我饿了，赶快去煮饭。
0: 你饿了，凭什么我煮饭？我又不是煮饭婆，饿了自己烧。反正我是不会被饿死的。

0: 是谁把我的衣服扔到垃圾桶？
1: 是我。
0: 你
1: 谁让你站着茅坑不拉屎，只知道把衣服丢进洗衣机，又不知道洗？
0: 我昨天才放进去的。
2: 哎，你说亏我们给他们创造独处的机会啊，真是浪费。
3: 我不会看走眼的，这两个人分明就是郎有情来妹有意嘛。哎，还在那矫情什么呀，把我们夹在中间难做人。
4: 嗯，看样子啊，我们还需要啊出手推一把。
5: 这边请啊。
6: 相亲会马上开始了，请抓紧时间入座。
5: 你好，里面坐。
0: 相亲？
6: 对呀。
5: 你好，请你这边坐。哎，
0: 我没有申请啊，我不是来相亲的。先生，
5: 请坐。
0: 我真的不是。
5: 请坐啊。
7: 好的，里面请。
3: 杜凡，
2: 彩虹。
3: 徐峰跟我说这里有一个妈妈过来聊育儿经的。
2: 徐峰那小子让我到这里跟他见面。
3: 这个臭小子，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0: 哎，等，你不要先走，不知道的人会误会我这个人有多讨厌呢。我们先聊聊，免得破坏我的行情。快坐下啊！
3: 你守这个快要倒闭的工作室，有什么行情可言？
0: 我简直不想跟你讲话。
2: 什么呀？
3: 彼此彼此。
6: 换人啦！请大家换人。请各位换一下，来跟下一位聊一聊。
8: 你好。
0: 你好。
8: 你好帅啊。
9: 正所谓，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从你身上我看到了你两个特质，第一不漂亮，第二懒惰。不过我把这叫真实，我也不希望将来被自己卸了妆的老婆给吓死。如果你就这品质，是进不了我家门的。
8: 你现在在哪高就呢？
0: 我是做室内设计的，也有一个工作室。
8: 自己当老板啊，这么能干啊。
0: 小意思，刚刚开始而已。
8: 哎呦，我最欣赏自己创业的富一代了，比起那些富二代，富一代更具有内涵。就像李嘉诚那样的，多么的沧桑啊。
9: 我能给你所有女人想要的一切，钱、车子、房子都不是问题，只要你符合我的要求。八个字：自尊自爱，

0: 夫为天，
1: 自尊自爱，尊夫为天。
0: 说白了，就是希望找个身家清白、贤良淑德的女人。我之前可遇到过一个失婚还带着个拖油瓶的女人，她这哪是找对象，简直是找冤大头。谁愿意帮别人养孩子？哎，小姐，丑话我可说在前头，你必须开个未婚证明给我，我才可以给你发展。我可不想被人骗婚。
2: 你谁呀？有病啊！
3: 你以为你是谁啊？嗯，
2: 你。
3: 彩虹，走。
4: 好帅啊！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呢？
3: 不矫情，敢爱敢恨，乐观，爱护家人。
5: 嗯，太好了！现场终于产生了第一对牵手成功的情侣，让我们共同来见证这个幸福的时刻。大家掌声欢迎！
4: 不是的，没有。
3: 你们搞错了，
5: 我们这边也为两位准备了精美的礼品、这边请。
3: 不是，你们搞错了，
6: 礼物请带一下路。
3: kiss 这个代价也太大了吧。啊，不用了。
6: 嗯，怕什么呀，亲你还不是跟亲个地瓜似的。
3: 彼此彼此，亲你就像亲芋头一样。
6: 那你亲啊，
3: 亲就亲啊，谁怕谁啊。

0: 好幸福的一对啊，恭喜你们，这是你们的礼品。
1: 啊，
2: 礼品在哪呢？谢谢啊，
3: 祝福你们，
4: 恭喜。
1: 悲剧，
2: 真的是悲剧啊。
0: 不啊，杯子寓意一辈子，祝福你们可以开花结果。
4: 好。

0: 嗯，今天谢谢你啊，教训了那个极品男一顿，替我出了口气。
1: 哎，小意思。不过呢，下次再遇到这种人，千万别客气，一巴掌就给他直接打过去。哎，你累不累啊？要不咱们直接打车回家吧。
0: 嗯，没事。医生说了，孕妇要多散散步，散散心，有助于保持孕期心情愉快。
1: 那你就乖乖的听医生的话吧，多散散步，累了的话就跟我说。
0: 嗯。你的心

0: 好啊，我回来啦！哎，姐，你回来了。看什么呢？彩虹姐，你一个人回来的？啊，不然呢？我再跟你们说第861回啊，不要再给我安排任何形式的相亲，行吗？
1: 啊，这还差不多。啊，你咋去了？啊，哎，难道是错开了？不可能！不告诉你啊，按我姐这脾气，要是发现了一定暴跳如雷了。
2: 但是不痛不痒的说了句话，不是他性格，肯定有问题。你们说对吧？
3: 对对对。
1: 哎，杜凡哥，你回来了啊？来来来，来。
2: 你说你这么晚干嘛去了？哎，
1: 说到这个我就气，不知道是哪个家伙跟我说要谈工作，结果到现场一看是相亲会，真是的。哎，不对啊，
4: 干嘛？
2: 你遮遮掩掩的干什么呀？
4: 没有，
5: 看看，
4: 让我看看，
5: 让我看看啊，
4: 看看嘛，
5: 干嘛？
4: 看一下，
5: 哎，
4: 干嘛？
5: 不要，
4: 哎哎。
6: 这儿也有一件呢，
7: 对呀，
6: 与子偕老，爱的相会。哦，哎，那你和彩虹姐在相亲会上明明遇到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8: 就是啊，
6: 还故弄玄虚，分前后脚进门。哎哎，人家相亲会都散了那么久了，你怎么才回来啊？说。
4: 去哪儿了？说干嘛去了？这还有两个杯子呢！啊！哦！不是你们想的那样，OK？
9: 想
4: 的
9: 哪样啊？
4: 反正不是那样。
10: 哪样啊？

0: 打死你！哎呦，
1: 大云，
2: 是我，
0: 臭流氓，
2: 是我呀，是我呀！
0: 大骗子，你还来找我干什么？骗我的钱？哎
2: 呀，云云，你听我说呀，他不是这个样的，那钱不是我骗的，全被我朋友给骗去了。哎呀，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对不起。我喜欢你，我爱你。
3: 阿姨，你
2: 们听我说，听我说，
3: 给我钱呢？
2: 你们听我说呀，这个钱呢，我一定会给你们的。但是呢，你们得给我点时间呢。
4: 什么时候啊？钱都给你了呀。
2: 再来两天。
3: 不行，给个时间。
5: 骗我们好几次了，赶紧还钱。
2: 一天。
3: 不行，现在就还，
5: 现在就还，
2: 大爷，
5: 现在
2: 我求求你们了，我现在是真没钱呐。
3: 还不行，
2: 我是真没钱。
0: 刚才我听清楚了，不就是欠你们点群众演员费吗？你看你们至于吗？要说他欠我的钱呀，比欠你们的多多了。行了，多少钱呢？这些够了吧？啊，给，拿出，快走，走。
4: 看看，差不多了，我们走吧。啊，走
3: 吧，走吧，
4: 走。
2: 云云，谢谢你啊。
6: 大云呐，你最近怎么回事啊？啊，你饭量怎么这么大呀？啊，你不是在减肥吗？怎么还……
0: 对呀，妈，就是在减肥，但是一定得吃饱肚子才能减肥呢。
6: 那你也吃的太多了呀？你别拿了！
0: 行了行了，妈，
6: 你猪八戒附体呀？

0: 行了吗？我回房吃了啊。好满足啊，回房吃喽。哎呀，张嘴啊，多吃一点儿。江江啊，其实我就是一个在婚介所上班的普通女人，我现在呢能为你做的呀，就是悄悄的把你藏起来啊，然后啊给你弄点吃的，弄点喝的。说实话，你这么有才华的人受这样的苦，我心里真的不是滋味。但是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1: 你真的相信我？
0: 是的，我相信你。你要明白，你是有才华的，无非现在运气不太好罢了。你要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 云云，谢谢你，你让我又有了追求梦想的勇气。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功，我一定会在大荧幕旁告诉天下所有的人，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全部来自背后一个女人的支持与鼓励。这个女人就是你。
0: 我会等到那一天的。
1: 谢谢。

0: 呀，有人来了，快！放这儿，
1: 那我
0: 躺下，来来来来。

0: 哎妈，你怎么来了？来干什么呀？
1: 我来，我来，哦，我忘了来干什么了。
0: 哦，那您忘了呀？我现在就扶您回去慢慢想，想好了告诉我啊。地下室太吵，走吧，走吧，啊，慢点啊，来，小心点啊。好，来。
2: 哎，彩虹，快帮客人搬一下行李。
3: 啊，行行行，我来，交给我，交给我，你去忙吧。
2: 那辛苦你了。
3: 你怎么来了？

0: 这么累的工作，你还做干嘛？辞了他吧，择日不如撞日，现在就去。哎，别闹了，我辞了工作拿什么养孩子？你养我啊？我其实是想，我其实是想要。我知道，你可怜我吗？我不需要人同情，没事的。我凭我自己的力量一样能把自己照顾好。孕妇也有肌肉。
1: 话，我其实只是想，怎么才到啊？哎呀
2: ，boss
1: 啊，找人家有什么事啊？快点，谢谢您。哎，我直说了啊，我最近说话好不利索，就像是只差没把石头塞到嘴巴里面了。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2: 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不是，只要一到关键的时候，他就会接吧。按理说不会这样啊。哎呀 ，boss，
1: 你说的关键时刻，是不是指有难言之隐的时候啊？是。那，
2: 你是不是只有面对某个人的时候才会接吧呀？
1: 是。那，你是不是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也会接吧呀？啊，好。
2: 好像是，那你想的那个人，他不会是徐彩虹吧？这不是什么徐彩虹，赶快说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嗯，方法嘛，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比如呢，你下次见他之前，可以先喝一点酒啊，这样微醺一下就放松了，说话就不会紧张了。还有啊。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脸蒙起来，要不然把他的脸蒙起来，眼不见为净嘛。再有，也不一定面对面说呀，可以用什么 QQ 啊、微信呀、还有电子邮件啊，什么都可以交流。
1: 说什么你？胡扯！乱讲。

0: 啊！喂，
1: 看什么？我想到办法了，我想到办法了！
0: 哎 ，boss 啊，你去哪里呀、啊？哎呀，老佛爷，不好了，我给您说个事儿。

0: 今天这种日子，这奶奶跟去干嘛？
1: 你们今晚看完电影以后啊，吃个饭，吃完饭以后呢，再回来，慢慢的，慢慢的啊。
0: 不是，杜凡哥，看电影没问题。这为什么奶奶要去当电灯泡啊？你知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
2: 今天什么日子啊？杜凡说了，今儿电影里啊有我的偶像，我当然要去了。
0: 哎，真是。哎，不对，杜凡哥，你今天是不是对我们太好了一点啊？
1: 电影要开始了，赶快走，赶快走，开始了，快开始了，好，走走走，好好享受啊。今天早点回家。哦，行了。
3: 你好，您的咖啡。请慢用。今天早点回家。干嘛叫我早点回家？跟你熟吗？
4: 说不定人家是想在情人节给你告白呢。
3: 他跟我啊？怎么可能？开玩笑。

0: 彩虹，今天是情人节，我好不容易把你们一大家子都打发出去了，其实我有一句话想要跟你说，就是不会吧，电影这么快就看完了。
1: 爸爸，凡哥，徐凤呢？
0: 喂，
1: 等等，
0: 那个徐凤他们去看电影去了，没有邀请你吗？
1: 看电影？今天是情人节，他看电影怎么不叫我？他跟谁去的？
0: 你说徐凤啊？
1: 嗯，
0: 他去看电影，他是跟
2: 奶奶。你说你真是的，杜凡哥今天好不容易请我们看电影，我跟电影还有二人世界，你非得跟来。你说现在药都没吃，
0: 这么快就回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1: 徐凤，你看我今天漂亮吗？哎呀，今天可是情人。
3: 3、2、1，点火！
4: 世界上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前，向前，让希望扎根千家万户；向前，以善意连接万水千山；向前，携手创建美好的未来。作为同路人，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出苦难，一个国家走向复兴，亿万人民奔赴美好生活，信奉盛世，心有信仰，我们继续向前。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昨天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更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出席。
1: 沈晓明指出，今年是实施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落细落实常态化帮扶各项重点任务。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保持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厚植为民情怀，紧密结合实际，创造性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要科学认定帮扶对象，优化监测方式，提高监测识别的精准性、时效性。要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升级，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落实好到户产业奖补规划，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要多措并举，抓好就业帮扶，深化省内外劳务协作，整合资源，精准开展技能培训。要管好用好帮扶项目资产，健全资产台账，完善分级分类长效管理机制，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常态化开展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抓实农村危房改造、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要强化对欠发达地区的帮扶支持，着力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精准帮扶县域主导产业发展，健全完善对口帮扶机制，持续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对口帮扶大湘西等薄弱地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五级书记抓常态化帮扶工作，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作风和能力建设，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地见效。毛伟明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认识，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整改，紧盯重点关键，强化衔接，抓好统筹协调，强化合力，坐实常态化监测，开展开发式帮扶，完善兜底性保障，确保常态化帮扶开局之年各项工作接续转换，平稳衔接。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吴桂英、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老一辈革命家何叔衡是中共一大最年长的代表，于公他是苏维埃红色政权最早的大法官，铁面无私，铁腕肃贪；于私他甘做以身许党的望家客，抛家舍业，舍生取义，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用一生践行了共产党人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公仆本色。
2: 在长汀县博物馆里，珍藏着一盏残缺的只剩金属骨架的马灯。91年前，正是它见证了何叔衡生命的绝响。1935年初，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何叔衡同瞿秋白、邓子恢等人经闽西向外转移。2月24日，几人在福建长汀水口小径村遭敌人围堵。叔衡同志走不动了，面色全白，说：“子辉，枪杀我了，我不能走了。” 我为苏维埃

0: 流最后一滴血。危急时刻，为了不拖累大家，也为了不当敌人的俘虏，何书恒纵身跳下山崖，壮烈牺牲，时年59岁。
1: 伴随着何书恒的这盏救马灯啊，正是他攻心如明灯最生动的写照。他不照思路，不徇私情，映照出一名共产党人心底无私、公道正派的坦荡胸怀。
0: 1931年2月，何书恒得到消息，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女儿何时山、何时四被捕入狱，其他同志提出要第一时间营救他们，何书恒却表示要先核实他们有没有背叛组织。
2: 曾外公呢，他当时听到奶奶和姨奶奶被捕的消息了，非常着急，但是呢，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就多方的去了解，发现奶奶和姨奶奶并没有暴露他们的身份，所以说就建议党组织尽快的进行营救。
0: 你们被捕后，我有好多晚上睡不好觉，心情沉重。你们永远要记住，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背叛组织，不能背叛革命，否则我们就没有父女关系了。

0: 他以旺加特来勉励女儿们一心为公努力工作。然而他们都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
1: 告别的时候呢，我们奶奶也非常不舍，就专程连夜赶制了一件毛衣，哎，送给他，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见面。直到我们奶奶从苏联学习回来，到了延安，才听到我们曾外公去世的消息，啊，都很悲痛。
0: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何叔衡来到中央苏区，出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这是由何叔衡提议设置的控告箱，箱子周身写满了由他亲自拟定的说明文字，包括举报事项范围、举报原则、举报办法等。这样的控告箱在苏区的各级政府、乡村、街道随处可见，以便于群众广泛参与到反贪反腐运动中来。
2: 他是专门在街头巷尾啊，是挂上了控告箱，是何叔衡亲自写了，比如说要实名举报，要写清楚举报人的地址和事由。中央苏区的反腐第一案谢普森案就是通过举报箱、举报信得以揭发的。
0: 不久，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就收到一封举报信，检举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布生的一系列贪腐行为。鉴于案情重大，何叔衡专门成立了专案组。经详细调查，专案组查明了谢布生以权谋私、欺男霸女、贪污腐败、杀人诬陷等罪行。
3: 谢布生担任了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按现在来讲也就是个村委会主任吧，官小的不能再小了。但是呢，当时叶坪村那个位置非常关键，当时我们党政军中央机关都在叶坪。
0: 谢布生参加革命早，有功劳，人脉广。他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出面袒护他，要求调查组放人。何叔衡听闻后十分气愤。
3: 何叔衡他说，这样的人如果不处理，我们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名声。
0: 功劳不是护身符。何叔衡和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共同推动案件办理。了解情况后，毛泽东坚决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5日，谢布生被公审判处死刑。谢布生上诉后，临时最高法庭于5月9日二审维持原判，当日执行枪决，中央苏区反腐第一枪就此打响。从1932年初至1934年秋，苏区开展了红色政权建立后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肃贪运动，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震动。
2: 今天的话来说，既打虎又排蝇，大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小到叶坪村苏维埃主席，甚至一般印刷厂的普通干部，都进行了查处。那么是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反腐决心是非常大的。
0: 正风肃纪，既要铁面执纪，以儆效尤，也要公开曝光歪风陋习，防微杜渐。何叔衡在《红色中华》《斗争》《青年时话》等报刊上开辟专栏，对各级干部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进行尖锐揭露。专栏里点名批评了脱离群众的骑马官。瑞金云集区文化部长朱同志由区政府回家或到各乡做巡视工作，不管他三里两里，总是骑马，无论在哪条路上遇着他，他总是在马上。专栏里还有对懒政怠政干部的画像，每天坐在区委机关里，如姑娘一般不出闺房门半步，打打少介信，收发一些文件。

0: 验罢了。
1: 何书恒在苏区铁腕反腐，不仅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我们党彻底铲除贪污腐败的坚定决心，为红色政权在艰苦环境中生存赢得了关键民心，更在于奠定了我们党早期廉政建设的制度基石和精神标杆。
0: 这组人物铜像展现的是一段何书恒化解争水纠纷的故事。瑞金白鹿乡毛姓家族的一些人把持水源，导致何龙乡杨姓家族和白鹿乡大部分村民的田地无水可用。1932年春耕时节，眼看就要耽误农时，村民们又急又气，向苏维埃政府提出了控告。
2: 何书恒同志呢，他就看了这控告信，跟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了解情况，然后呢，会同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的审判人员亲自前往事发案件现场。
0: 何书恒没有坐堂问案，而是直奔田间地头走访调查，召集涉事双方现场调解。他抓住少数人霸占水源不得人心的关键，争取到大多数群众的支持，提出了合理的用水分配方案，成功化解了矛盾。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良好作风，赤诚为民的公仆本色，既维护了红色政权的根基，也赢得了苏区百姓的民心。苏区时期，仅24万人口的瑞金，就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苏区陷落后，3万多瑞金子弟义无反顾跟党走，踏上了长征路。
3: 就是因为苏维埃推行了一系列法治建设，使我们苏区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他们才投身革命建设。当时有句歌谣叫苏区政权开红花，花根扎在穷人家，一心一意为民众，团结工农闯天下。
0: 何书恒曾在家书中写道：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公心如明灯，照亮的是一个共产党人的价值航向。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把群众装在心里，才能坦荡做人，光明正大。
1: 公私之辩的尺度立在哪儿？这个辩字辩的是边界，是轻重，是先后。在何书恒身上体现了公权行使和私德修养的高度统一，树立了共产党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品格样本。
4: 7月1号，来自中南大学的中学院士被授予7一勋章。湖南高校和工程机械行业的科研人员们倍感振奋，表示要积极作为，接好接力棒，要学习中学院士刻苦钻研的精神，为制造强国贡献力量。
5: 中学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4: 在中南大学极端服役性能精准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学院士团队成员刘春辉教授正带着学生研发可重复使用火箭结构件，项目瞄准未来商业航天发展前景，让未来火箭发射成本大幅度降低。可重复使用火箭需要承受-200摄氏度到2000摄氏度的极端考验，不仅要求材料稳定，更要保证工艺的精密性，每项实验数据都不能出差错。
6: 中学院士呢，是我们系的老师， 他获得我们党内最高的荣誉，也就七一勋章，我们全系呢，感到非常的这个振奋，也受到莫大的这个激励。他经常教导我们解决这种应该说顶天立地的问题，为国做实事。
4: 在一线项目现场，2024级硕士研究生刘哲坤详细记录每一项实验数据。他所负责的航空摩擦离合器将直接影响项目的成本和稳定性。90岁的中学院士仍坚守在科研一线，操心着实验数据和论证结果，这也给他树立了一个榜样。
7: 向我们的中老学习，传承我们中老这样一种执着的精神，为咱们的这种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在湖南工程机械行业一线的科研人员也因为中学院士的获奖而受到鼓舞。今年38岁的刘青龙是铁建重工一名工程师，他参与设计盾构机轴承，重点攻克在复杂地形、超硬岩层的使用环境以及长距离掘进。他和团队认为，要学习中学院士矢志不渝、科研报国的精神。
8: 对于中老他们那个年代来说的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穷二白，更多的是要去从零到有。那么我们现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国家社会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条件，我们现在要想的是把有做精。
4: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举行2026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出席并讲话，党组副书记杨浩东主持，党组成员陈飞、王小柯出席。吴桂英指出，要强化理论武装，服务中心大局，做到依法履职、善作为，要深深植根人民，把为民造福的实际作为人大履职最大的政绩，要注重强健自身，推动各方面工作提质增效，要严守纪律规矩，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做到清正廉洁、做表率。会议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了纪念章，表彰了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9: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昨天湖南大部地区出现小到中雨，湘北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张家界的桑植、湘西州的龙山、岳阳的临湘和君山区降下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湘西北局地仍有强降雨。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省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湘北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的北部还有张家界北部、常德的西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湘西州、常德、张家界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湘西州、张家界、常德、岳阳、怀化等局地还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桑植县东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请重点防范。展望后期，后天到下周二，台风美沙克将会影响湘西一带，目前看致灾风险高，我们将会持续的保持关注。好，稍事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宁乡花明楼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桑植县贺龙故居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常德市柳叶湖中雨，24到28度。花垣县十八洞村小雨，23到32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桑植县金藏小雨，23到30度。吉首市黔州古城雷阵雨转小雨，23到30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
1: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2: 已经烧好了，
3: 阿妹，你闻一下，大家香不香？
1: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要不就直接进入我的班级啊。
1: 听不清楚。
2: 路虎老师来了。
3: 你太快了，太快了。
4: 哎呀，你都出汗了，孩子呀。
1: 看到他，看到小时候的自己，我怎么可能不上台说这句话呢？
5: 周日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6: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7: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彩虹，今天是情人节，我好不容易把你们一大家子都打发出去了，其实我有一句话想要跟你说，就是不会吧，电影这么快就看完了？
1: 爸爸，凡哥，徐凤呢？
0: 喂，等，
1: 爸爸，
0: 那个徐凤他们去看电影去了，没有邀请你吗？
1: 看电影？今天是情人节，他看电影怎么不叫我？他跟谁去的？
0: 你说徐凤啊？
1: 嗯，
0: 他去看电影，他是跟
2: 奶奶。你说你真是的，杜凡哥今天好不容易请我们看电影，我跟电影还有二人世界，你非得跟来。你说现在又都没事，
0: 这么快就回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1: 徐凤，你看我今天漂亮吗？哎呀，今天可是情人节，你说你看电影怎么可以不叫我呢？对不对啊？这个呢，情人节快乐。开心吧，
2: 别闹了，柴火妞
1: 啊，
2: 真是的。哎，我现在可是有家室的人，你矜持点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
3: 徐峰。今天是情人节，那什么，你们俩可以出去玩了啊。
1: 走吧。
2: 那个天颖，你别误会啊，他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哥们儿。
3: 你
1: 说什么呢？
2: 我说什么呢？
1: 怎么回事啊？
3: 他不是因为男朋友意外去世，伤心过度，把你当替身的吗？
2: 啊？
1: 你胡说什么呢？不是你伤心过度把徐峰当替身了吗？
2: 啊？
1: 你怎么乱说呀？
3: 你听谁胡说八道的？
1: 我，奶奶。
4: 哎。怎么的，走啊？
1: 奶奶，你告诉他，是不是他伤心过度把徐峰当成替身，然后当成男朋友的？就是这样，对不对？嗯。
4: 我老了，我都忘了我过去都说过什么话了。
1: 啊，奶奶，
3: 我是徐峰的女朋友，你是谁啊？
1: 我是徐峰从小青梅竹马玩到大，徐家认定的孙媳妇儿。
2: 哎，
3: 徐峰，
2: 不是，峰哥，猪猪，我说，
0: 好了好了，时间到了，你们不要吵了，到地下室去吵。奶奶，
2: 不是你们俩，
0: 我地下室去，
2: 跟我说，别动，
0: 快点，
1: 来，
3: 到底怎么回事？
2: 两个姑奶奶，你
3: 说
2: 啊，这别闹了，行不行？走了，别闹了，行不行？啊，
1: 什么呀？
5: 小凤，我就是那个骗子导演。
1: 妈。
2: 你就是骗了我妈感情，又骗了我们家钱的那个导演是吧？
0: 不，
2: 哎，你还有胆到这儿来呀？我今天不打你，我岂不是怂了我？
1: 小凤，
0: 别打死你！
2: 这个渣，
0: 这
2: 个渣，你我妈感情，住手！骗我们家钱！
1: 我不打
2: 你，打死你！
0: 打死你！
1: 别打了！
4: 你打我孙子！
0: 别打了！
1: 别打
0: 了！你们听我解释啊！听我解释！
2: 行，就算是一场误会。我们家也不欢迎你，给我滚出去！
5: 好，你要让他滚出去，那我就跟他一块儿走。
0: 妈，
5: 好啊！哎，你又不是头一回走，哎，你这回走出去就千万别回来，
2: 赶紧给我走，
0: 谁也不许出去。彩虹马上就要回来了，你们就乖乖的、好好的待在这里，听到没有？
5: 哎，彩虹要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嘛，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去啊？啊？
3: 今天是情人节，不是向谁告白吧？
2: 这么说，杜凡哥送我们电影票，是另有企图的？
6: 不会是要向我姐告白吧？

0: 哎，等一下，等一下，不要打开，因为我有话要跟你说。那个彩虹，我想跟你说的，是我喜欢，我喜欢你。我喜欢不，然后不是，拜托你给我给我，你给我一次机会，照顾你和宝宝，你和宝宝，首先我要声明，我绝对是清醒的，我是认真的，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没有任何戏弄的成分。你嘴巴毒，脾气坏，贪财，缺点也是一大堆，但我发现你生活努力，爱护家人，坚强乐观，打破了我择偶的标准，所以你要对我负责啊。妈，你怎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表白了，我早知道你心里有我姐。啊，这老太婆谁啊？
0: 她是我妈。

0: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干嘛叫我早点回家？跟你熟吗？
1: 说不定人家是想在情人节跟你告白呢。

0: 彩虹，这是，这是我妈。
1: 嗨，阿姨，你好，你好，你好。我说嘛，原来你把家里布置的那么漂亮，是为了迎接阿姨啊？阿姨，我叫徐彩虹，我老听杜凡提起您，说您是一个慈祥的妈妈。今天见着您，果然是和蔼可亲，怪不得把杜凡养得这么孝顺啊！哎，您别站着，坐，来，坐沙发。哎，你小心！我老听杜凡夸您，他说您是高龄产妇，对吧？然后这么辛苦把杜凡给生下来，完了拉扯长大，到现在这身体倍儿棒的，我真应该好好向您学习学习。阿姨，累了吧？那个，家里不是有那个莱山咖啡吗？要不给你妈泡一杯？
2: 听杜凡说，这个房子是你租别人的房子住的，是吧？那么这个蓝山咖啡也是这个房子的主人的。你好意思这么说呀？
1: 那个借花献佛。
2: 我看你们一家跟杜凡的关系不错啊。过去他在家的时候一直反对我，看来大有改进啊。
0: 时间差不多了，我送你回酒店。
1: 哎，别啊！为什么要去酒店啊？花这冤枉钱干嘛？阿姨，没事，您今天晚上就住这儿，然后把这儿当自己家。
2: 你真的不知道这家是谁的啊？你还真以为自己是这儿的主人了？

阿姨，不好意思，失陪一下，你跟我过来。

0: 这是谁的家？就一个朋友啊，上次不是跟你讲了吗？朋友？哪个朋友？我的朋友，说了你会知道吗？
1: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这里到底是谁的家？我妈的家。你妈的家！完了！这回丢人丢大了，我要跟他说把这里当自己的家。都怪你，你干嘛不早说呀？哎呀，感觉好像你妈不太喜欢我们住在这儿。你放心，我们会赶紧找房子搬出去的，不会给你和你妈带来困扰。这件事情你不要操心了，我会帮你解决的。
2: 亲家啊，我呀，带你参观一下这个厨房。哎，说实话，一个房子啊，装的好坏，首先要看厨房。我跟你说啊，这个房主啊，就是一个暴发户。你看见没？设备全是好设备，往死里花钱。但是怎么样呢？一点档次都没有。暴发户的特征是什么？你看。
3: 墙上镶金边，嘴里镶金牙，是不是？爷爷。哎，
2: 谁呀？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男朋友，著名导演姜导。
3: 妈，太太你好，我送你回酒店，快走。
2: 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
1: 干嘛住酒店？这么多地方能住下？
2: 是啊，不，我妈她不习惯跟其他的人挤一张床。哎，没事儿，我不介意，我真不介意。别在这丢人了，这房子就是人家杜伯母的。哎呀，亲家呀，太感激了，您能把这么豪华的房子借给我们住。
1: 一看你就是没拿我们当外人呐！我代表我们全家，哎呀，谢谢你，谢谢你啊！妈，他们感谢你，我累了，非常的感谢啊！我要去睡觉了，谢谢啊！哎，亲家母，亲家，我就别添乱了，今天晚上跟奶奶挤一挤睡吧，啊？是没事儿，我跟谁睡都可以，我跟你说吧。
4: 你们俩能不能不闹了？哎！不行了，不行了，太累了，我赢了！
5: 我说你也真是的，你跟他较什么真儿啊？真是的。
4: 哎呀，累得蹦出来了！喝口水，算吧。我帮你捏捏啊！累不累？
5: 徐凤，
4: 啊，你说什么呢？刚才不是说了愿赌服输吗？他输了，而且奶奶已经说了，他承认我是他孙媳妇儿，你别不承认啊！
5: 你说什么呢？奶奶说的话你也能信啊？
4: 怎么了？奶奶这儿有问题，你不知道啊？
5: 你们，我们走着瞧。伯父，天意啊，你放心，在我心里，你绝对是唯一的。
6: 去，还孙媳妇呢，徐凤。 你竟敢脚踩两只船！
4: 不是我，
6: 是看错你了。
4: 头一只脚啊！你上哪儿去啊？
6: 反正不在这儿待了。
4: 不是，你等我。

0: 怎么了？睡不着？
1: 一位子承遗传因子很好、很漂亮的人，打呼打得山响，我能睡得着吗？杜伐，你说你要寻找自己的方向，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你找的方向，你的路吗？
0: 这么多年了，你不用假装来关心我，我只想住到我长大的地方，找我爸留下的东西，做我自己想做的设计。
1: 你做了什么了？你买了老房子，又被那家人缠上了，搞得焦头烂额，又把房子给卖了。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父亲吗？
0: 你怎么知道我把房子卖了？
1: 自从你父亲去世以后，你离我越来越远了。可是你的决定，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妈咪都知道。
0: 妈，你又做了什么？
1: 那房子是我买下的。那家人永远住不到那个房子了。
0: 你到底想干嘛？
1: 我就是想控制你，摆脱那一家人。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你父亲的期望，做一个成功人士。
0: 你没有资格提他。自从爸过世之后，我就发誓再也不会走你选给我的路。所以你不要控制我。还有，他们没有拖累我，相反，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家人的样子，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了。我们怎么会跟他一样？我受的什么教育？我做的什么工作？他们呢？你看看他们到我家来像什么样子，就像住在他们家里一样，没有教养。我告诉你，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绝对不允许你胡来。不信，你走着瞧。
0: 律师那边咨询的怎么样了
2: ？Boss 啊，律师那边我已经咨询过了。他说虽然合约没有到期，但是里面有很多限制性的条款，比如说房子的结构不能改动，还有按时缴纳租金之类的。我觉得老佛爷，我觉得对方律师知道这些情况以后肯定会早有准备，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没有及时提出异议。合约自动失效了，打官司是肯定打不赢的。
0: 没有及时提出异议。

0: 等一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房子是我妈买的？
1: Boss， 我，哎呀，你就别跟老佛爷作对了，他老人家一出手。
0: 你背叛了我
1: ，Boss， 我真的是为了你好，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你和那家人扯在一起，深陷泥潭，越陷越深。
0: 好，你行，你真行
1: ，Boss， 我对不起你，我跟你道歉。
0: 没想到我妈。和华拉拉一起联合起来算计我们，他们。

0: 你们都已经是废纸了，我这又是何苦呢？啊！哎呀，你真是的！起来啦！啊，
1: 阿姨，
2: 早啊！
0: 吃早饭吧。哦呦！哦！哦！早餐呢？
1: 奶奶来。嗯。哎呀，妈。 真是麻烦您了，你们没去看过杜凡的工作室吧？吃了早饭，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杜凡还有工作室呢？当然了，你别看他，他挺聪明的。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啊，有一天贪玩，他回家作业没做，第二天呢，他把老师罚他，就把所有收来的笔记本里挑出了一本，换成了他自己的名字交给了老师。老师啊，结果处罚了那个小男孩。 那个男孩就是杜凡的竞争对手，你们看这是不是叫做一箭双雕啊？他多聪明啊！
0: 阿姨，这不叫聪明，这叫损人利己吧？这太阴险了，小时候那么坏。
3: 是啊，真没想到小凡小时候这么坏。<笑>是啊，他鬼精鬼精的。行了。
0: 快吃饭吧，吃完了饭我带你们去看他的工作室。
4: 行。
0: 这不是？
4: 这就是杜凡的工作室。不对呀，这不就是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吗？杜凡不是把房子给卖了吗？
0: 杜妈妈，这位就是杜凡的助理哗啦啦。这个工作室的建成，他出了不少力呀。这房子啊，本来工作室早就可以成立的，就是因为住在这个房子里的房客无理取闹，怎么也不肯搬走。结果没有办法了，我们杜凡就恼了，他就搬到了这个房子里头。
5: 讨好着房客，然后就说这房子已经卖掉了，这才把这个房客给赶走。你们知道吧？杜凡为了不让房客来跟我们闹，还给他们租了一个房子，让他们暂时住一下。我们杜凡啊，真是很聪明，脑子又好，办事周全。不是这样的。
6: 彩虹，我犯了一个大错。房子的事情是这样的，你听我说，
7: 杜凡，你不是犯错，
8: 你就是在犯罪。
4: 对呀，
6: 我们都在找你呢，你在哪儿啊？
7: 哎哎，
6: 徐凤，
7: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把房子卖掉的。你姐呢？这个房子就是 boss 让卖的，就是不想让你住了。哼，你们以后别说住这个房子了，就是再见到都难了。你不就死心吧？
6: 你别听他瞎说，你听我解释清楚好不好？
0: 杜凡，这件事情我希望你给我解释清楚。
9: 彩虹，你先别急，我一定会跟你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你们等我20分钟，20分钟我就到了，等我好不好？等我。行了，我没空陪你们了，我有急事，恕不奉陪。
4: 你别这样！就算是你，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好不好？哼，你还敢说不是故意的是吧？杜凡，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们。我，你不用解释了，你妈都跟我说了。打！太打！奶奶，太打！失望了，杜凡，我告诉你，我一直把你当兄弟，你知不知道？打他！
10: 奶奶，你们别打了。
4: 没事。
0: 妈，过来，妈来，
4: 来，
0: 跟大家解释清楚。
6: 拜托你们想想，如果这一切是我设计的，那我为什么要浪费心思帮你们安排住的地方？烫手的山芋干嘛不扔得远远的？
11: 说谁烫手山芋呢？
6: 是比喻。
0: 如果他真的居心叵测，没必要给我们安排那么好的房子，也没必要为了我们家里的事情忙东忙西。我相信你。不管怎么样，这段时间麻烦你了，我们会尽快把东西从你们家搬出去，免得给你和你妈带来麻烦。

0: 杜凡，这是我的大门，我不允许他们再进我的 house，
1: 糟蹋我的咖啡，糟蹋我的家具，你不用跟他们一起演戏了。你就是以后内疚，想给他们在外头租一个房子住，也应该适可而止。
2: 妈，是你该适可而止吧。阿姨，我们本来就是要准备离开的。杜凡，这段时间麻烦你了，把当初我们签的租房合同给我吧。
1: 虽然这次我们是被别人恶意陷害的，我会自己找律师，看能不能再回老房子过渡一段时间。给我。
3: 协议我今天拿给律师看了，他说已经无效了，而且过了法律时限了。没想到这个也是我妈的计谋。
1: 什么？无效了？
3: 就是，你说无效就无效，把协议拿来，我们自己去核实。
1: 协议我不小心把它弄毁了，毁了？不是我说，杜凡，没你这么玩的啊！我们要用协议了，你说无效了？你编瞎话也没这么偷懒的吧？我看你其实一直就是在骗我们，你不仅骗我们，还骗我姐的感情，亏他还这么相信你。
2: 我没有欺骗谁啊！
1: 现在相不相信你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一家人要流落街头了。既然这不是我们的家。
0: 人家也不欢迎我们，咱们也不赖着，拿东西走人。走走走走走，我帮你。你拿那个。
3: 来，
0: 走，
3: 我来。
0: 妈，走了。你去追啊！啊，他们现在不会相信你了。要是我的话，你说的话我也不会相信。
3: 妈，就算你对我不满意，也不用设计我，让我在彩虹的眼里变成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0: 哎呦，怎么了？你对他们家有感情了？你喜欢上徐彩虹了？
3: 对，我就是喜欢彩虹。你来的那天，我就是在跟她表白，你知道吗？而且我对他们一家人是有感情的，就算有时候他们有点不靠谱，但是他们永远那么真，永远都不会冷冰冰的。
0: 人往高处走。
3: 我不希望你跟这些没有素质的人混在一起，混到现在这个地步，而且这个女人怀着别人的孩子了，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你太过分了吧你！妈，你知道我认为我自己最成功的地方在哪儿吗？就是没有成为你口中的成功人士，没有按照你的标准去生活，所以请你放过我，放过我的人生好不好？你让我怎么放过你？
0: 你是我的儿子，我唯一的儿子，你要对你的选择后悔的你。
3: 就算我后悔，也是我自己的选择，不用你管。

0: 哎呀，这种人的电话机在干嘛？哎呀，彩虹啊，彩虹，我都走不动了，咱们走到哪儿算一站呢？是啊，彩虹，我肚子也饿了，找个地方吃饭吧。
1: 姐，我也前胸贴后背了。
2: 行，那我们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
3: 走。
2: 你看，你看，偶尔野餐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嘛，是不是嘛？
3: 对呀，你看这环境多好啊！来，奶奶，
2: 哎，
3: 吃个蛋。小芳，
2: 嗯，
3: 来。 这个香肠给你。
2: 哎，行，姐，你就别给我了，我吃不了香肠，你自己吃吧。
3: 我
2: 哎呀，你吃吧，行了，不要一半了。来来来，你吃，你吃，吃。
3: 哎，这个鸡蛋呐，
2: 吃
3: 啊！
2: 你呀，是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对对对，吃吧吃吧。
3: 来来来，彩虹，彩虹。 来，帮我拿过来，一个虾仁儿啊，高蛋白，补。

0: 来吧，来吧。
1: 哎呦，天哪！
2: 哎呦，我的天啊！哎呀，我的老天爷，你到底是要将怎样的大任压在我身上啊？
1: 哎呀，这不是挑战我的忍耐下限吗？
0: 挺好的，你看这儿还有 WiFi 呢。
3: 哪有 WiFi？
0: 这儿。挺好的，收拾收拾，我们赶紧休息吧。
3: 姐，你别闹了，就这么个小屋子，咱们四个人怎么住都不知道呢，还收拾什么呀？真是的。
1: 彩虹，你说这会不会有老鼠还有蟑螂啊？那样我真是怕的，我真受不了。
3: 妈，我告诉你啊，蟑螂老鼠一般都是很有气节的，咱们家就穷的只剩咱们四个人了，你说他跟咱们过，这不死路一条吗？
0: 就你话多，你要不想住你出去。怎么样？
3: 我就不。
0: 赶紧收
1: 拾收拾。
3: 哎呀，我不收，我不。
4: 别闹，咱们一家人住在一块儿挺温暖的。
0: 就是
4: 啊，
0: 别吵啊。
3: 哎呀，奶奶，这什么天气了，
0: 奶奶
3: 咱们不住在一块儿也温暖。
4: 哎，电话。
0: 您找我？
5: 我想你谈谈杜凡的事。
0: 关于杜凡，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不过我倒是对您比较感兴趣。
5: 啊？
0: 为了让我们一家人跟杜凡不再有任何联系，您甚至不惜诋毁自己的儿子。您说他是个阴险狡诈的人。为了算计我们家的房子，让我们一家人沦落街头，无家可归，然后再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杜凡的身上。您到底是爱自己的孩子还是恨自己的孩子？
5: 我低估你了，你真是个聪明的人。
0: 我不聪明，我只是比较了解杜凡的为人。
5: 那就是我没有达到效果。
0: 您达到了。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很讨厌杜凡。
5: 你呢？我最终要你恨他，并且离开他。
0: 不好意思，说出来您可能不相信，杜凡是我这辈子帮助我最多的一个人，但我却什么都没有办法为他做。我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希望他说不要我离开，我就绝对不会离开他。
5: 你已经见识到了吧，你们全家无路可走，没处可住，我只要动一动我的手指头就能办到。
0: 如果您叫我来就是为了显示您的能力跟我示威的话，我想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谈。
5: 徐小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忘了一个叫张正勇的人。当然了，我们家杜凡论长相、论学历、论家世都是一等一的，再加上最近他一直在帮助你，你要是喜欢他并不奇怪。
0: 你怎么知道张正勇？
5: 我还知道他就是受不了你们奇葩一家的拖累，所以才离开了你。你现在肚子里怀的是他的孩子。
0: 你怎么会？
5: 还有这段时间你和杜凡所有的细节我都知道，可是我想杜凡的事情由他自己解决，所以我就没有过问。可是后来我发现他改变了初衷，他为你们全家在奔忙，所以我觉得该到我出手的时候了。
0: 你真可怕。
5: 可怕的是你，还有你们一家。在你看来你觉得张正勇是个负心汉，可是我看来他非常聪明，他趁早地摆脱了你们一家人的拖累。我希望杜凡也能尽早地认识到这一点。
0: 请不要再诋毁我的家人。
5: 我说错了吗？你不是也这么认为的吗？你不是也觉得你们一家人在拖累你吗？你也说杜凡是这辈子帮你最多的人， 可是你能帮到他吗？你们一家人能帮到他吗？他有抱负，有理想，你既然在乎他，你希望他的人生浪费在无聊之中吗？更重要的一点，即便你们两个人相爱，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你们两个不可逾越的一道坎儿。退一万步说，杜凡不在乎，可是你希望你考虑考虑，我作为一个母亲，那么优秀的一个儿子，把他的青春浪费在你一个怀着别人的孩子，一个平庸的女人身上。
1: 你说得很清楚了，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
5: 考虑什么？给你开支票，还是一栋房子？休想！你别想在我身上拿走任何东西。
1: 说完了吗？难道在你心里，杜凡是可以用支票或者房子这种东西来交换的吗？
5: 可怕的是你，还有你们一家人。在你看来，你觉得张正勇是负心汉，可是在我看来，他非常聪明，他趁早都摆脱了你们一家人的拖累。我希望杜凡也能尽早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有抱负，有理想，你能帮到他吗？你们一家人能帮到他吗？你既然在乎他，爱他，你愿意他为了你牺牲他的大好时光吗？那么优秀的一个儿子，把他的青春浪费在你一个怀着别人的孩子，一个平庸的女人身上。

彩虹，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知道你没事，我就放心多了。

0: 而且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好吧，走，我帮你们去找住的地方。走，怎么了？
1: 那个，我们以后别见面了。为什么？你不是说你相信我吗？对，我相信你。而且我很了解你。对了，你不是跟我说过你有梦想吗？你的梦想很重要，你的梦想，你一直在为他努力，所以我不能拖累我，对吗？
0: 如果你相信我，就请你相信我到底，不要找什么借口把我推开。我跟你保证，我绝不会辜负我的梦想，我也不会辜负你的。其实我想说的是，别再来打扰我了，彩虹。
1: 你还不明白吗？自从你出现之后，我的生活就没好过。我张正勇跟别人跑了，房子也没了，我怀了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还不够吗？
0: 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想听。我现在只想跟你在一起。情人节那天，其实我是想跟你告白的，你知道吗？
1: 谁喜欢你了？我们根本就不合适。你还有什么借口？全部都说出来。我不爱你啊！
0: 但是我爱你，所以我不能离开你。
1: 爱我是吧？那就离开我吧。你想想，哪一个女人会在自己喜欢，在对方面前看着自己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0: 怀的却是别人的孩子，让别人怎么看我？我又怎么看我自己？我怎么面对你？你知道这种毫无尊严的感觉吗？彩虹，对不起。
1: 你有什么痛苦，让我跟你一起承担好吗？我保证，我会尽我所有的爱去弥补你的苦。相信我。

这是我亲手做的，早就想送给你了。等你想通了，就把它给带上。这钥匙我一直带着，等你回来。

0: 我还没弄完呢。
1: 您着呢，我就用一下啊。
0: 你出去
1: 啊！对，
0: 出去！
1: 哎呀，你说
0: 出去！

0: 你没事弄这些剩菜干嘛呀？
1: 我看这些不均匀，不同颜色的东西我也受不了，一定要把它分开。
0: 大哥，这是冰。

0: 杜凡，你要走我不拦着，可是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上次你有求于我的时候，你答应我一个条件的。不知道现在这个条件还做不做数？
1: 你放心，我说到做到。

喂，你是徐彩虹吗？我不知道杜凡有没有跟你提起过一位叫顾星星的女孩。啊，星星是我们家世交的女儿，她和杜凡啊是青梅竹马，小时候玩得挺好的。可是杜凡不知怎么的说要回国创业，我还以为他们俩和平分手了呢。可是星星打电话来跟我说，杜凡约他在山韵咖啡厅要见个面，太好了。星星啊是个好女孩，说明他们还没分手。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祝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欢迎回国，来许个愿，许个愿。
1: 好了，
0: 怎么了？
1: 我好难受。

0: 哎呦，对不起，没事。哎，你的东西。
1: 谢谢啊。
0: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这是我亲手做的，早就想送给你了。等你想通了，把它带上。这钥匙我一直带着的。

0: 你好，我是杜凡，现在不方便接听您的电话，请在杜医生后留言，我会尽快联系你，谢谢。
1: 杜凡，你真的想跟我在一起吗？那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我们老地方见。

0: 坐这边，来，我去帮你拿药。在这边。
1: 真的想跟我在一起吗？那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我们老地方见。星星药放哪儿啊？找不到。
0: 啊，应该就在里面吧？你帮我找找。星星啊，重要的药怎么放底下？我给你拿水，等一下啊。
1: 你手机响了，我怕你有急事，正准备帮你听。给我，你吃药。
0: 杜凡，你真的想跟我在一起吗？那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我们老地方见。星星，我有要紧的事情，我先走了，再见。
2: 杜凡，你好久没有陪我了。 留下来陪陪我吧。
0: 对不起啊，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下次吧，啊。

0: 豆腐。喏，这是什么呀，小朋友？
1: 这是别人托我交给你的。
0: 哦，谢谢啊。

彩虹，对不起，星星回国了，我发现自己还是放不下的。老房子的钥匙随心附上，你当时分手费也好，当时我给你的补偿也好，我对不起你，以后我们还是别见面了。

0: 走吧，我们收拾收拾东西回家。
1: 啊，小红，真的吗？哎，这怎么可能呢？
2: 哎，怎么不可能了？肯定是杜凡哥把他妈和房子全部搞定了呗。
0: 不要再提杜凡行不行？收东西吧。
3: 彩虹啊，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啊，我挺好的呀。
2: 剑，是不是杜凡那小子又欺负你了？
0: 我现在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2: 没错了，我找他算账去。
0: 你别惹事儿行不行？
2: 不是，我怎么惹事儿了？那他欺负你，你让我怎么办啊？
3: 不对呀，我一直以为杜凡对彩虹是真的，难道我也看走眼了？
1: 彩虹啊，哎，那个房子是不是杜凡给你的分手费啊？我们真的搬回去啊？啊，
0: 反正我一分钱的房租都不会少给他。
4: 杜凡走了，生活还要继续。幸好我有家人陪伴，还有我的孩子。
5: 换镜头。
6: 啊，好了好了，换镜换镜，来来来，哎，好吗？好，快，就跟收起来，就跟收起来啊。
5: 好
7: 吧，你看，我就说了吧，这家人呐，个个都会表演，有天赋啊。你看，尤其是那个演外婆的，那表演那个情绪，他太到位了。
5: 还有这个，
8: 演的好不好要你评论啊，导演看不出来啊，赶紧发盒饭去，也在我的全剧组还有导演用餐啊。
7: 好好，哎，我这就去啊，我这就去打啊，我发盒饭。
5: 好的好的。
8: 哎，导演，我也发盒饭去了。
5: 好好好。
9: 哎，导演，两份给你摆好了。
5: 啊，摆好了是吧？好，过来过来。
9: 好，
5: 走走走，吃饭了啊。
9: 吃饭去。
10: 来来来来，
2: 我告诉你啊，这帮人跟饿狼似的，我好不容易抢到鸡腿饭。
11: 快点。
10: 来来来，可乐，舅舅给你抢的大鸡腿。
11: 哇，
10: 大鸡腿，
11: 多好吃的。
5: 来吃饭。

0: 有大鸡腿哦。
1: 妈，来。
2: 发现了，发现了啊！哎，这眼子真好。还你的，你的，
0: 谢谢。江导，跟你在一起工作，感觉真的很幸福。
2: 我也是。
0: 江导
2: 啊，
0: 这个数好像不对啊。
2: 就这么多啊？
0: 是吗？
2: 啊。
0: 哦，那要不一会儿我问问制片，看是他记错了还是我记错了。
2: 你看啊，啊，确实是。
0: 谢谢啊。来来来，拿去吧，坐车用啊。来，
3: 啊，
0: 嗯，
3: 我都已经忘记购物的感觉了。
0: 等你想起购物的感觉，你离饿肚子的感觉也不远了。嗯，
3: 嗯，你不能两份都收吗？
0: 你的，乖，
4: 嗯，东西收了啊，东西收了啊，哎，
5: 收了收了，
4: 哎，
5: 哎，这
3: 边哎，我可以活过来了吗？
4: 可以可以了，哎，奶奶奶奶，收工收工了，
3: 收工了，
4: 哎，
3: 这演戏真好玩。
6: 奶奶，收工回家了，哎，
3: 来了啊，
4: 走了，
3: 叫我呢。
0: 哎呀，你们下个月每个人再多交200块钱啊！这个月超支了。
3: 啊？又要交啊？
0: 啊什么啊呀？那这样吧，下个月我出400，你们出200。
3: 好吧，没办法。
0: 哎，
3: 来吧，
0: 我来，我来，我来。哎呦，来喝奶喽！来吧，
3: 喝奶喽！来，宝贝儿，
0: 他不喝。
3: 来来来。你不喝吗？
0: 哟，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3: 怎么了？
0: 哎呀，
3: 脸怎么了？
0: 哎呦，祖宗，你的脸怎么又过敏了呀？
3: 哎，啊，是不是摄影棚里面有烟，一下给熏坏了？
0: 摄影棚里的烟能把它给熏坏啊？真是，哎，你是不是给他喝王阿姨给的那个奶粉了？
3: 是的。那个王阿姨送的那个奶粉，我一看很快就要过期了，再不吃就要浪费了。
0: 哎呦妈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医生说过了，她的体质特别的敏感，一般的奶粉她是不能喝的。
3: 来来，小宝贝儿，你看你真是嘴贵呀，是不是？妈妈的奶一喝就要过敏，普通的奶粉喝了不是吐了就是拉肚子。哎呀，非要喝那么贵的进口奶粉啊！你看你妈小时候啊。也是吃随便的奶，人家长得也很好啊。哎，彩虹啊，你说她这么奇葩，她像谁呀？
0: 像你呗，隔代遗传。
3: 好好好，像我像我。哎呦，天哪，喝这么贵的进口奶粉，那这个月岂不是又要吃青菜炒土豆丝儿了？
0: 有青椒土豆丝儿就不错了。这样吧，今天我还要打一份工，你帮我带可乐。
3: 啊？哎，又要我带呀？啊，姥姥抱啊 ，OK， 嗯，宝贝儿，宝贝儿，
0: 那你好好带他啊，嗯，把他看好了，别再给他喝那个奶粉了。
3: 哦哦。

0: 听说了吗？今年美国的年度设计奖颁给了一个新人，今天这个奖还是颁给他的。
1: 哎，李帅，你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心酸啊？
2: 得不得奖那倒是虚的，如果我想要那个奖的话，根本就没有那个什么喂啊度啊的事。
3: 这房子是我爸设计的，是他的梦想之家，也是我最快乐的地方。
1: 喂，
4: 哎，彩虹啊，彩虹啊，彩虹，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可乐他把屎粑粑弄了我一手啊，我都快崩溃了。哎呦啊，他不停地让我给他唱歌，我就唱啊唱啊，一直的唱歌，我嗓子都唱哑了。再这样。

0: 传下去，我真的就要疯了。
1: 我脸上的皱纹都要起来了，
0: 不行了，彩虹，你赶紧回来救命啊！
2: 我知道了。
3: 哎，好久不见了。
4: 现在是什么年代？谁还在乎得不得奖啊？谁手上的客户多，谁的客户愿意买单，那才是真的。
5: 是的。
6: 听说下个月你们两家公司就要比稿了。
4: 到时候拿了奖，请你们吃饭。
5: 好啊，一定。
6: 说好了。
4: 哎，没见过你啊。新人啊，这样，我交给你个任务，如果这个任务你完成得好，以后你就跟我混。
3: 跟你混，挺好。
7: 有好戏了。
4: 那个 VO 度，一会儿做完获奖感言，一定口渴。把这个给他。
3: 这样好吗？
4: 怕了，又是我来扛。
8: 各位建筑设计行业的专家们，接下来要颁发的是今天最具重量级的一个奖项，2015年度中国最杰出设计师成就奖。
2: 不可能是他，一定是我最近太累了，都出现幻觉了。
0: 彩虹啊，求求你啊，快来救命啊！
2: 我这马上就结束了颁奖呢，还有个大任务要上呢。
0: 我跟你说，我不管，
2: 你要是一会儿不回来的话，我就把你儿子丢一边，我不管了。
9: 哎呦，哎，快点回去吧，
2: 行吗？
9: 嗯，去吧。
2: 行了行了，我回来了回来了，帮我拿下，回来了啊。
8: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2015年度中国年度最杰出设计师 Will Do。有请 Will Do。
3: 到时候等我们两家公司比稿之后，你就要借酒浇愁了，李总。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6: 恭喜恭喜。
3: 非常感谢。
5: 别急了。
8: 好，那接下来就让 Will Do 说几句好吗？
10: 好，
5: 说几句了。好，别气了，别气了。
3: 感谢设计协会对我的肯定。今年我经历了很多，浮浮沉沉，差点忘记了自己当初的梦想。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没有他，我可能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也没有可能在这里拿奖。所以我要跟他一起分享，谢谢你，星星。
10: 恭喜恭喜！

0: 婶儿，有点公德心好吗？
1: 不好意思，我有点赶时间，我现在擦干。
0: 都弄到我衣服上来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
0: 哎，别！你知道我这衣服多贵吗？你拿这个擦呀？
1: 行，我去帮你拿毛巾。
0: 不用了，像你这样的垃圾，扔过以后就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我会让领班开除你。
1: 等一下，我虽然很需要这份工作，但是如果你执意要开除我的话，你就随意。因为我对你这种外表看似华丽、内心毫无修养的人，丝毫不感兴趣。
0: 恭喜啊！
2: 谢谢。
0: 今天伯母给我打电话了，说没能亲自参加你的颁奖典礼，她也挺遗憾的，让我代说一声祝贺你。
2: 是吗？她可以直接打给我的。
0: 其实伯母……
2: 好了，别提这个了。今天看你的脸色不太好，吃药了吗？
0: 不用担心，我吃过了。别提了，我今天在洗手间遇到一个特别没有礼貌的服务员，把我礼服都弄脏了，也不道歉。
2: 好了好了，别为这个生气，会气坏身体的。要不是当初因为我的话，你到现在都不用一直吃药。
0: 这样才能一辈子吃定你啊。
2: 好，干杯。

0: 希望我的宝贝小可乐健康平安地长大，希望我那让人操心的弟弟脚踏实地地做人做事，希望永远少女心的妈妈感情顺心如意，最后希望奶奶不要太快忘记我们。雇主不在啊？
1: 他白天很忙的，一般时间不在。你工作的时间呢，是下午2点到5点钟，一般5点之前你要把工作干完，而且每个周末的时候呢，你要做一顿双人餐，最好是西餐。
0: 西餐
1: 啊？
0: 雇主不是中国人啊？
1: 他以前和女朋友生活在国外的，每周吃一顿西餐有什么奇怪的？你不会吗？
0: 必须会
1: 啊。
0: 完了完了，还有3天就周末了，我还得突击西餐。
1: 哦，雇主的要求呢是很高的，打扫房间的时候啊，不要随便的动他东西。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 连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有我在，走下去。
2: 就有希望。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
3: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4: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中国加油！
5: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6: 105年，这束光，
7: 有我在，
6: 一起在传递，
8: 有我在，
9: 有我在，
10: 有我在，
11: 青春接力，
12: 有我在，
13: 有我在。
1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止肌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
15: 用福他林家族，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急急急，快快快！
1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2: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4: 喂，肠胃宁，
2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25: 我会追上你的。第二次，比爱先说出口是苦涩的谎言。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26: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得罪谁。
22: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出爱情》里，
27: 谢谢你找到了我。
22: 7月5日晚8:10，野狗骨头。

0: 今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我们两个人取个名字叫“隐形的助力军”，
8: 但是我们也没隐形，我们这么显眼。
0: 开业大吉，帮厨登场。
7: 上菜的时候骑着大象上来，就固定的菜单，你就吃这些东西，
8: 提高这个单价。
9: 一个那个吧台，你在这儿唱歌。
10: 这个要不然等一下跟 CEO 他们商量一下。
7: 我就是给反面建议就行了，因为我开过那么多餐厅都倒闭了。
11: 宅曲我们能接受了。
12: 一起你来捡辣椒。
11: 哎，我体力好得很，
13: 微薄之力帮忙。
14: 现在要上菜吗？
10: 可以上来。
15: 我现在国内吃的味道
10: 太好吃了。
16: 有
10: delicious。
13: Oh my god。
16: 不用了，我就当小费。
17: 收300小费。
0: 今晚10:00，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这个资料里呢，是雇主的喜好、习惯，还有要求，以及他平时用的一些品牌。你千万不能把它搞错了。
19: 这得有30多页纸吧？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啊。
18: 等试用期过了再谢我吧。

0: 不能使用有任何化学香味的纸巾、厕纸。不会是对这种气味过敏吧？这一点和我们家可乐有点像。
1: 地板不可以用清洁剂擦，最好用清水擦拭，因为它很贵。还有，墙上的画框每天都要擦一遍。
0: 哎呀，没事挂那么多画框干嘛呀？

原来这个屋主也喜欢拳击啊，难怪他的奇葩挑剔总感觉有点熟悉，原来是一类人呢。

0: 徐峰要是有你一半的干劲就好了。哎呀，那
1: 什么呀？
0: 我帮徐峰准备的。啊，最近不是新成立了一个建筑设计公司吗？就叫深远的那个，那个老板啊，拿了很多国际大奖。他们现在正在招那个网络人员，我就帮徐峰填了一个。本来呢，我其实是想自己拿给他的，但是……
1: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拿给他呀？因为天银，你呀，
0: 你呀，你还说我，你不是也一样？你到现在还忘不了杜凡，对不对？
1: 谁忘不了了？我已经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好吗？
0: 嗯，不停的喝酒，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放肆想你的借口。彩虹姐，你就别自欺欺人了。啊，自从杜凡就突然人间蒸发了以后啊，每次一提到这两个字，你就一定会咬牙切齿。这说明什么啊？说明你已经因爱生恨了。
1: 爱爱什么爱啊？你认为我现在有时间谈恋爱吗？有精力吗？我连谈恋爱的勇气都没有。
0: 男人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再也不要围着他们转了。
1: 说得好，你做得到吗？
0: 徐峰除外。
2: 来，喝。经理啊，我们三个呢是最好的朋友，而且是铁三角。不管是从创作理念还是实际操作来说，我们是最有默契的。不跟您吹牛啊，我们就是千里马，您呢就是我们的伯乐，是不是啊？
3: 对对对，伯乐，
4: 伯乐。徐峰
2: 啊，
4: 你看咱们能不能单独聊一聊？啊
2: 啊，我想没这个必要了。我们三个是最好的哥们儿，有什么话都可以当着面说的。
3: 要不这样，徐峰，你跟经理先聊着，我跟东东啊出去随便转一转，顺便参观一下咱们的新公司。
5: 对，你们聊，
3: 哎，你们聊啊，
5: 哎，你们聊，
4: 哎，走。徐峰，
2: 啊，
4: 实话实说呢，我们只打算跟你一个人签约。
2: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公司认为你才是最有才华的，而且啊，我们会派出公司里更加优秀的人才来跟你合作。一定比你那两个傻瓜朋友强多了。
6: 你说谁是傻瓜的啊？
4: 你怎么能这样？
6: 我们三兄弟是一起的，没有他们，谁先来你们公司啊？给我们道歉，道不道歉？你道不道歉？你道不道歉？你什么玩意儿？谁看得起你们啊？
7: 小峰，开门呐！小峰，
8: 哎呦，奶奶奶奶，你怎么了呀？这是？
7: 你说他小峰怎么了？他一回来就扎在屋子里。也没吃晚饭，是不是他那个工作室出什么事了？
8: 奶奶，您先别担心啊。这样，您带可乐出去散会儿步，我来解决。
7: 哎，好好好，好。

没发烧啊？你才发烧。那你这是干嘛呀？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工作室没开成，觉得特别丢脸，没有脸见我们啦？

0: 不是，不是，你就对我这么没信心吗？啊，你是觉得我没才华还是没能力啊？在你心里我就一直是个废物吗？
1: 哎呀，年轻人嘛，遇到点挫折很正常。你这个公司不行，咱们就换一个公司嘛。朱朱已经帮你把简历填好了，让你去深远设计面试。嗯，
0: 去深远？
1: 嗯，
0: 一个建筑设计公司。
1: 嗯，
0: 我去干嘛？去给那群白领当网管吗？姐，我对你太失望了，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1: 小峰，做事情呢不能想着一步登天，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你去那儿先上班，累积一些经验，真的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发现在你嘴里什么都是好的，我跟你扯这些完全就是白搭。在这个家里根本就没人了解我。
1: 小峰，

0: 请签到。麻烦您先下到。谢谢。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啊。谢谢
0: 谢谢。来，麻烦后面一位，把你的资料给我。
1: 许凤，你到哪儿了？我跟你说，今天你无论如何都得来啊！我已经帮你把队都给排上了，啊，拜拜，拜拜，走。哇，你看这高不高啊？哈哈，他们干嘛呢？骑车呢，你看到没有？
2: Oh, oh, that's great.
3: Oh,
2: that's great. Oh,
4: that's great. Oh, that's
5: great.
2: Oh,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1: 这些都是来面试的。
6: 面试啊，
1: 你看，这些都是来面试的。这个我能做吗？
0: 你做吧。
1: 谢谢啊，不用怕啊。
6: 哎呦，我这边带点他什么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小孩了。
2: She brought a little baby.
1: 哎，你是不是尿尿了？
6: 我怎么换尿布啊？
1: 来，我们换个尿布啊。我们换个尿布好不好？换个尿布，快快快！很快很快啊，宝贝儿别哭了，很快啊！
6: 小孩哭了，怎么回事？
1: 很快很快，别哭了。
6: 小孩换尿布。
1: 是啊。好了好了，哦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

0: 万西风，你这5分钟够长的呀！你赶紧过来啊！面试的时间要到了，可乐我现在抱着，又是哭又是换尿布的，多尴尬！快点！
1: 小两口带着孩子，挺麻烦的吧？我和我老公也是这种情况，不过进了深远，孩子有了着落，就省心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不知道，这里有员工托儿所。 可以免费让员工托管孩子，深远的福利不错，他们的待遇也不错。
2: 没错，像深远这个公司就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一年一次的国外 outing， 逢年过节呢更是。

0: 奖金多多，他们每年呢都给员工出国进修的机会。哎，这样的公司真的是很难找啊。
1: 国际地位摆在那儿，什么都跟国际接轨，包括福利。
2: 职工托儿所还是免费的。旭峰，你可得给我争气了，可乐就靠你了。

0: 劝老大少喝点儿。
1: 哎，老大，哎呀，少喝点嘛！
2: 我告诉你，我才不会去应征什么破网管，
3: 我再也不听我姐的啦！
1: 没错，你为了我们还贬那个狗屁经理，我们绝对挺你到底。
0: 就是，网管什么职业呀？我们徐峰怎么能这么屈才呢？绝对是大才小用。
3: 好，
2: 好兄弟，
0: 哎。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5: 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不想来就早说，挂我电话什么意思？
6: 秦建议，农具的。秦建议。
5: 不好意思。
6: 不是呢。
5: 不好意思。
6: 축하합니다
7: 축하합니다
5: 네축하합니다우리종구물너진짜라키
6: 진짜
5: 진짜
6: 감사합니다
5: 아감사합니다
6: 감사합니다
5: 감사합니다
6: 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죄송합니다죄송합니다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
8: 是不是等候的时间太久了？大家都开始自己找起娱乐活动来。我提醒你们一句，从你们踏入这个公司开始，你们的一切行为都会被列入我们的评估，所以请大家谨言慎行。
5: 谢谢啊。
8: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徐彩虹，我今天是帮我弟弟来投简历的，他叫徐峰，是个电脑奇才。
8: 徐彩虹，
5: 啊，
8: 你明天过来面试吧。
5: 我呀，
8: 怎么了？不愿意吗？
5: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了。
8: 那明天早上9点，不要迟到了。
5: 好，我能带我弟弟一块儿来吗？
8: 你这臭小子！
1: 你别生气啊！
6: 彩虹姐，
5: 你们一个个的，我教训弟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0: 不行，彩虹姐，徐峰是因为我东东和铁头才没开成工作室，要打你就打我们吧！啊，彩虹姐，
5: 你们一个个都欠打！不是，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
1: 彩虹姐，就是那个什么狗屁经理狗眼看人低，说什么只肯签疯子，还说我跟东东是什么蠢蛋。
0: 对，
1: 疯子实在听不下去才跟他翻脸的。
0: 对啊，
1: 所以工作室才没开成。
5: 原来是这样。
2: 姐，我是不会去做什么网管的。
9: 我们三个是最好的中国合伙人，我们一定会推出自己的游戏的，而且我们一定会成为第一个打进世界市场的中国游戏人的。
0: 对，彩虹姐，你要相信我们，真的。
5: 以后遇到这种事情，你早点说行不行？
9: 不可。
5: 你们呢？

0: 大婶儿，有点公德心好吗？
1: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赶时间。
0: 像你这样的垃圾，扔过以后就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我会让领班开除你。
1: 不会吧？

0: 酒店的行李员，我做过代驾，做过喜宴销售，还当过保姆。其实我的学习能力特别的强，我的适应能力也很好，最重要的就是我不怕苦不怕累。
1: 还当过服务员吧？
0: 是。
1: 你们认识？我怎么会认识他呀？啊，你应聘的职位是？
0: 我设计这块儿我确实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其他的我做什么都行，我可以完全服从你们的安排。
1: 那好，说一下你的特长吧。资料上说你会说韩语。
0: 啊，我那几句韩语都是唬唬人的，上不了台面。但是电脑的话，别人会的我也应该都会。一定要说特长的话，我跑步特别快，还有就是我会带小孩。你们公司不是有个职工托儿所吗？我可以进去帮忙，可以带孩子。你们知道吗？带孩子真的是个技术活。
2: 看来你对设计是一窍不通啊。那管理呢？对团队管理你有什么理解？
0: 你们说的团队管理我确实不太懂，但是说到管人我很在行。我们一家老小吧，鸡毛蒜皮的事儿都是我在管。比如说像我弟，他逃课，我就找他的兄弟24小时盯着他。然后我妈谈了一个新的对象，我就掘地三尺私下约谈。还有我奶奶年纪大了，她要吃药，我就跟闹铃似的随时提醒。经验也就2点，发现不好的苗头一定要掐灭，遇到问题马上解决。你们说的团队管理应该就跟这差不多吧。
3: 我能问你几个私人问题吗？
0: 可以。
3: 我看你个人简历当中婚姻状况一栏写着未婚但已育，也就是说你是？
0: 对，我是一个单亲妈妈。
3: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的感情生活比较混乱？
0: 我只是现在恢复单身而已，过去的感情我不想再想了。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可以努力赚钱，把我的儿子带大。

0: 在想什么呢？
1: 难道我见过这条项链吗？听护士说，我出车祸那天，手就紧紧地握着它不放，可是完全想不起来。我只隐隐约约地觉得这条项链应该是一对的，另外一条是用这把钥匙把它打开的，就像我爸的古董盒那样，要用古董钥匙把它打开。
0: 确实是一对。另外一条是你送给我的定情信物，你看，设计图稿我都还留着呢。只不过我不小心把项链弄丢了，怕你生气，所以才没有告诉你。
1: 原来这是我设计的。
0: 每次看到这条项链，我都会觉得特别难受，特别内疚。
1: 没事的，反正留着它也没有意义，就一起把它扔了吧。
0: 真的吗？
1: 嗯，
0: 真的可以扔了？
1: 留着也没有意义啊。
0: 那好，那等你出院了，我们挑一对别的款式。
1: 好，没问题。
2: 顾总监，顾总监，
0: 很抱歉，你的条件和履历不符合我们深远设计的要求，请回吧。请回。

0: 我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把它捡回来？难道这真的像星星所说的吗？另外一条掉了，怎么觉得完全不配啊？进来，星星，面试的怎么样？
1: 终于结束了，还挺累的，不过有几个还不错。
0: 哦，对了，昨天那个会韩语的女生怎么样？
1: 那个，骗人的，根本就不会什么韩语，会的那几句还都是跟着韩剧学的，对管理和设计一窍不通。怎么了？你怎么对她这么关心啊？
0: 哦，没有，只是觉得她昨天处理纠纷的方式还是蛮有一套的。不过我相信你的判断。
1: 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在设计界的地位，只要在外面顶级的公司，名誉财富你都唾手可得，你非要回来一个人创办公司，多辛苦呀。
0: 我们以前不是讨论过这个问题的吗？怎么了？你后悔了？
1: 不后悔，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做什么都可以。我知道创办深远设计是你爸对你的期许。
0: 其实不只是我爸对我的期许，还有我对我爸的承诺。

0: 讨厌。哎呀，我知道了。
1: 可乐现在在我房间已经睡着了，我现在出去一趟。他现在长大了，可会爬了，盯着点儿。嗯，
0: 啊，好的。
1: 别再煲电话粥了。
0: 我知道了。
1: 嗯。

像一点都没有变。不知道现在是怎样的一家人住在里面。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他们应该也会像父亲期望的那样开心和睦吧。

0: 发展很大程度上要看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在春节之前呢，我们的记者就赶到了珠三角，采访了一些小企业的经营者，看一看面对年关，这些小老板
1: 遥控器呢，
0: 他们对于来年有怎样的打算。
2: 在座的经理啊，那看了

0: 这样感觉舒坦了吧？
1: 行了行了，你别哭了啊！

0: 自己来。哎呀，可乐啊，你怎么回事啊？你平时不是很乖的吗？你不要耍舅舅啊，好不好？嗯啊，好不好？来来来，哦，不哭哦，不哭不哭哦，不哭哦，鼻涕擦了哦，鼻涕擦了，来。不哭不哭啊。喂。
1: 喂，疯子。
0: 啊。
1: 你陪我去看电影吧，最新的恐怖片在国内首映，听说都吓死好几个人了，怎么样，你敢不敢看
0: 恐怖片啊？行啊，没问题啊，我请你看好吧。那什么听呀，要不这样吧，电影院人太多啊，不哭不哭，来不哭啊，来我家看吧，好吧。
1: 行，但是我去你家方便吗？
0: 方便，没问题，没问题啊！好吧，就这么定了啊。
1: 好，那我们一块去。
0: 哎，好好好，再见啊！哎呀，哎妈，你回来了！来来来来，赶紧把他抱走！来来来，哦，去外婆那里哦，外婆抱，来来来，抱抱抱哦！啊，江湖救急，你赶紧走吧！哎，走。
2: 那为什么没人救救我呀？老妈也需要
0: 架呀！赶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发财，
2: 怎么了？
4: 手气这么好啊！
5: 哎呦，我说我这个牌啊这么好，怎么就胡不了呢？原来你在这儿丧气我，你来干什么？
2: 妈，可乐，你看一下啊！
5: 哎，你干嘛？
2: 妈，我心情不好，我要出去换个心情啊！我走了啊，妈，可乐就交给你了啊！哎，
5: 没事没事，来来来，
2: 好好好，来。
5: 哎呀，我自摸清一色呀！
6: 哎呦，宝贝儿，
5: 我这个小宝贝儿啊，是个小财神。哎呀，又服了！
7: 哇！啊，杠杠啊，
5: 又服了！来来来，
8: 没错，
5: 来
8: 这
9: 玩儿，
5: 都是你这个小财神哦，嗯。
8: 这么晚了，我得回去烧饭了。
5: 好，改天再来玩啊！
8: 我不跟你玩了，新手就是旺、
5: 哎。都是我的小孙子，是小财神。
1: 一点都不恐怖，还说是午夜凶铃的制作班底呢。
10: 就是，一点都不恐怖。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那你抓着我的手干嘛？
10: 我这不是怕你害怕吗？
1: 哇，你不怕就好，我这儿呢还有好多碟，我们来个恐怖片马拉松吧。
10: 哎，那个，我先上个厕所。

0: 我请你的我。
1: 哎，我说你胆子也太小了吧！
0: 人吓人吓死人，你知道吗？
1: 胆小鬼。
2: 湖水呀。

0: 浪呀嘛浪大浪啊，哎呀，真棒，真棒！哎，奶奶数钱啊，奶奶数钱。哎哎，不哭不哭，哦，宝贝儿，奶奶数钱，奶奶数钱，奶奶数钱，奶奶数钱啊！哎，宝贝儿，奶奶数钱啊，数钱。哎呀！哎呀，哎呀，几个人咚锵咚锵走了呀！
1: 他对我来说，那个最爱的人在哪里呀？
2: 我还有句高潮没唱呢。
3: 可乐呢？
2: 给我妈了。
4: 奶奶抱着呢。
3: 奶奶呢？
4: 打麻将呢。
3: 奶奶怎么可以带可乐去打麻将呢？
0: 来来来来来来，啊！今儿个咱们今儿个加菜，我买了半只烧鸭。
5: 奶奶，可乐呢？
0: 可乐没买。
5: 不是，我说您的大曾孙子。
0: 可乐啊？啊？我不知道啊，我没看到他呀。
4: 没，哎，妈。你今天不是正在打麻将，我不是把可乐给你了？
0: 胡说，你根本就没给我。
4: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不是耍无赖吗？
0: 什么耍无赖，你就是没给 我
4: 就是没给我。我真的给你了，我真的，我给你。小峰啊，你怎么回事嘛？一个孩子你都看不好。
2: 哎，不是，你怎么赖我了？你们两个没看好孩子，怎么赖我呢？
4: 怎么是我们两个没有？
2: 怎么就赖我了？我交给你孩子，你交给奶奶，
0: 你没给
3: 过
0: 我呀！
3: 别吵了，赶紧找孩子吧。哎呀，张阿姨，
2: 可
3: 乐，可
2: 乐，
4: 可乐，宝贝儿，
6: 怎么了？他怎么会在您那儿啊？
7: 你们家老太太带着孩子去搓麻将，这不把孩子给落在隔壁的公园了。哎，老太太，不是我要说您呢，您要去玩就算了。怎么能把这么小的孩子往那种地方带呢？这太离谱了。还有啊，这么小点的孩子不见这么久了，你们家就没有一个人发觉吗？你这个当妈的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6: 张阿姨您说的对，我下次一定注意，谢谢啊。
7: 行了行了，孩子一直在哭闹，赶紧看看怎么回事吧。啊，我还要继续巡逻去呢。
2: 啊，谢谢谢谢，
7: 要注意啊。
2: 谢谢，
7: 好
2: 好，
6: 一定
2: 谢谢，
6: 一定谢谢啊。
4: 可乐，可乐，
2: 可乐，
4: 可乐，
2: 来来来来，
6: 别吵了。可乐发烧了。
2: 啊？那赶紧去医院呢。
6: 还有你说，赶紧走。
2: 哦，走走走。
4: 哦，走走走。哎呦，哎呦，哎呦，宝贝儿。
8: 现在孩子还需要在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6: 好的，谢谢医生。嗯。
4: 宝宝乖点，
6: 怎么了？
4: 血管太细，扎不进去了。啊，要不然我换一只手吧。
6: 滚滚，
4: 你帮他这样按一下，
6: 都出血了。
2: 滚滚滚，
4: 你先按一下，
2: 赶紧，
4: 先按住。
2: 赶紧赶紧。
4: 对，
6: 这次一定要打进去啊。
4: 好。
6: 可乐，加油加油！
4: 哎，扎进去了，这次终于扎进去了。
6: 行了，行了，
4: 好。
6: 哎，宝宝，
4: 我们可乐不动啊，
6: 乖，别动啊！
4: 哎呦，不哭啊，
7: 不哭不哭。哦，
2: 那个，姐啊，我看你这样抱着挺累的，要不我抱会儿吧？
0: 哎，让他抱抱吧。
2: 我抱，
0: 哎，让他抱。
6: 不用不用，你们都回去吧。
0: 哎，我来。哎，来来来，让姥姥
6: 抱
0: 一会儿啊。
6: 不用不用，真的
0: 姥姥
6: 不用。你们不是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吗？我自己照顾孩子就行。好吧，都回去吧，没事儿啊。
0: 都是你这个小王八蛋！哎，你说你啊，谈什么恋爱呀？哎，你谈了女朋友，把你外甥就给忘了，你看看变成什么样了？
2: 这怎么能怪我呢？我把孩子交给你，
0: 我
2: 得交给奶奶。
0: 承认是吧？
2: 奶奶能带吗？
0: 你也得承认，
2: 这事儿就跟奶奶没关系。
6: 不要吵了，出去吧。让可乐安静会儿行不行？我自己带孩子行吗？
7: 那我们走吧。
4: 那我们走了。

0: 顾经理每天有那么多事要忙，没空见你。我就在这儿等着，我不会影响任何人的。我只要他一会儿时间，10分钟、5分钟就行。我就在这儿候着。顾经理，
1: 还没有走，真是难缠。好了，我知道了，让他等。

0: 小溪，叫徐彩虹进来。徐彩虹，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时候必须知难而退。
1: 徐小姐，
0: 对，我是徐彩虹，跟我走吧。
1: 啊，太好了，顾总监愿意见我了。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0: 徐小姐，其实呢，职场有职场的规则。上次让你回家等消息，就是委婉的拒绝。今天就算顾总监愿意见你，也不过是因为你一再的坚持。但是这并不表示你就有更大的希望。与其这么执着，不如去别家公司找工作机会，来得更实际一点吧。
1: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执着有我的原因的。我真的非常需要这份工作，而且是非做不可。
0: 可是，深远的工作强度很高，你确定你吃得了这份苦吗？
1: 我在哪儿吃苦不是一样吃苦啊？我生过孩子之后，到处面试都是因为照顾不了孩子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我听说你们公司有专门为员工设置的职工托儿所，我就在想，你们老板太人性化了，这公司真是太好了。他那么为员工着想，一定是个很有想法的老板。
0: 那就祝你好运吧，走吧。
1: Yes。
2: 进来。
0: 顾总监，徐彩虹来了。
3: 徐彩虹，你知道我们深远设计的招聘严格按照流程，你这样私下来找我，如果我录用你了，那就是破坏了规矩。
1: 可是我真的
3: 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是吧？哪个应聘者不是呢？那你给我一个说服我的理由吧。
1: 我看过公司的守则，上面写着一个好员工的标准就是要忠诚。如果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让我做什么都行。
3: 哦，小溪，把员工守则给我。员工守则。

0: 今天下班前，如果你能够把撕碎的纸拼凑起来，那就说明你有诚意，我会考虑给你一次机会。
1: 这怎么可能啊？
2: 我会尽全力的。
1: 公司所有的会议室都有人在开会，其他地方又不太方便，所以啊，只好委屈你在这儿了。
2: 没事，有个空地儿很好了。
1: 薛小姐，其实真的太为难你了。如果你想放弃的话，
2: 你那么认定我完不成啊？放心吧，这点困难难不倒我的。
1: 好的，那你拼好了就叫我。
2: 嗯。
3: 让一下，让一下，我要洗碗了。哎，姑娘，你让一下。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整理一下。
3: 让一下啊。
2: 啊，好，
3: 行行，把这拿走。
4: 干嘛呀？
2: 啊，不好意思。
4: 干嘛在这儿弄这么多废纸？

纪路线吗？想必一定会遵守诚信的吧。顾总监是这里的代表，一定会遵守承诺的。带我去见他，让他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没想到这个徐彩虹这么难缠，那个职位已经安排给别人了，根本就轮不到他。可是你之前答应他说，只要他拼出来，就给他一次机会的。我看这徐彩虹也挺……
1: 公司录用谁，不录用谁，用不着你指手画脚。
0: 现在出去吧，告诉他让他回去。
1: 是，我知道了。

0: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1: 星爷，我会追上你的。
0: 第二次，比爱心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2: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0: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3: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4: 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0: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情力》。
2: 谢谢你，找到了我。
0: 七月五日晚8:10，野狗骨头。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
5: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们两个人取个名字叫隐形的助力军，
2: 但是我们也没隐形，我们这么显眼。
0: 开业大吉，帮厨登场，
1: 上菜的时候骑着大象上来，就固定的菜单，你就吃这些东西，
2: 提高这个单价。
3: 一个那个吧台，你在这儿唱歌。
4: 这个要不然等一下跟 CEO 他们商量一下。
1: 我就是给反面建议就行了，因为我开过那么多餐厅都倒闭了。
2: 宅取我们能接受了，
5: 一起。你来捡辣椒。
6: 哎，我体力好得很，
7: 微薄之力帮忙。
8: 现在要上菜吗？
4: 可以上来。
9: 我现在国内吃的味道
4: 太好吃了，
10: 有很 delicious。
11: 不用了，我就当小费了。
12: 收300小费。
0: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
0: 甜蜜夏日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
17: 最快找到这三个宝箱的，立刻摇身一变变成老板。
18: 怎么还有再接再厉啊？
19: 今天都叫喝总，
3: 通通闪开。
7: 恭喜三位，
0: 双向奔赴初选择，哪位老板最难哄？
19: 你们知道老板是会 all in 的，
18: 我懂你意思。
2: 请你这个富有灵魂的公司拯救我。
7: 我有一句话可以温暖你一整天。
14: 我是袁咪，
5: 你是，我们两个好动物永远一起玩。
14: 你的公司我不喜欢。
19: 拉走，拉到警戒线后面去，拉走。谁把他放进来的？
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9: 通通通，拉拉拉，
20: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21: 止泻止痛，
14: 肚子闹不停，
21: 四方牌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顾总监没说别的了，
22: 真的没有了。
2: 这样你让我再见他一面好不好？
22: 你或许可以试着去找一找公司的大老板。
2: 大老板？会不会太唐突了点儿？
22: 和你想的一样，我们老板呢的确是一个很棒很有想法的老板。上次出事啊，就是他亲自安排我给你机会面试的，你身上应该是有让他特别欣赏的地方。
2: 那这个大老板他叫什么呀？他办公室在哪儿？我怎么样才可以见到他？
22: 我说这些就不合规矩了吧？像我这样的小助理，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见到大老板的。
2: 明白，但还是要谢谢你。但愿我们可以成为同事。啊，不对，我们一定会成为同事的。

0: 兰兰，那合约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0: 好，那个项目就盯着了。
1: 哎，你那个钟点工怎么样了？
0: 钟点工，我觉得还不错，就不用换掉了。
1: 啊？
0: 你啊什么？惊讶什么？好，就这样，拜拜。
2: 宝贝儿，你快点好起来好不好？你要是不好起来，你老过敏的话，妈妈连你的奶粉钱都拿不出了。嗯，养羊啊，不行，妈妈一定要想办法去那个深远设计上班，这样的话又可以给你赚到奶粉钱，然后又可以有人照顾你，是不是？来，有。我们来查一下，深远设计老板，看
3: ，Will do。最喜欢的运动是拳击，因为父亲的鼓励而爱上设计。最大的愿望是设计出令人感到温暖的房子。
0: 他寻找他儿子小时候当初天马行空的各种房子的涂鸦，还亲自上色，完成了一幅幅完美的设计图。
2: 哎，关键时刻没电了，查不到了，是不是黑黑的，什么都没了？可乐，你觉得？尼玛，我能不能顺利的到他那儿去上班？能吗？嗯。

0: 到底在哪儿啊？哎，叫你呢。嗯，去把大办公室收拾一下。哎，
1: 不得行，我还有好多事要做。你这阿姨怎么回事啊？我让你去你就去呗，那可是大老板的办公室。
0: 大老板，要得，马上去。
1: 哎，你去哪儿啊？在那边。
0: 要得。

0: 你一定可以说服他的。
1: 进来，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他们那家公司偷工减料出了名的，你还跟他们合作，绝对不行，绝对不行。是不是时机不太对啊？
0: 可是，这个声音，这个背影。

0: 从明天开始，你不用进公司了，你被开除了，出去。
1: 好。
0: 等一下，收拾完办公室再走。
1: 啊？哦。

0: 彩虹，对不起，星星回国了，我发现自己还是放不下的。你应该叫我杜总才对吧？杜总，放心，我也不想和你很熟。两年前或者现在都是。
1: 你收拾完了吗？如果收拾完，就可以走了。

0: 装不认识。你既然当初都已经消失了，你干嘛还要偷偷摸摸的回来？
1: 什么装不认识，什么偷偷摸摸，你到底在说什么？
0: 你都已经离开了，你干脆就不要再回来了，干嘛还要给我面试的机会？
1: 不可理喻，谁把你叫进来的？叫他过来。
0: 不用了。
1: 等一下，好像想起来了，是有点面熟。你就是那个会说韩语的人吧？难怪这么面熟。但是你也不必因为跟我有过一面之缘就跟我套近乎。我最讨厌那种攀关系的人。
0: 装，接着装吧。
1: 啊，原来你是我们公司的清洁员。现在看来，留下你是个错误，所以你可以离开了，你被开除了。

0: 你几个月了？快到预产期了。啊，是吗？那你可得照顾好自己啊。你老公对你好不好？我老公啊，对我特别好。哎，那就行。哎呀，不像有些男的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哎，我跟你说，咱们这栋楼里面有个叫深远设计的公司，你听说过吗？嗯，听说过啊。
1: 听过啊？
0: 对啊。他们这个老板就不是个东西。 这个人呐，薄情寡义，用情不专，玩弄感情，还玩失踪，可会演戏了，跟人家碰面的时候还装不认识。啊，真的？嗯。不好意思啊，这位呢，是我们公司的前员工，他这里有点问题，需要去看医生。
1: 你说谁呢？
0: 我说你呀，还有谁啊？附近有精神病医院，要不要去一下？
1: 我用不着，你自己去吧。哼。
0: 哎，女人呢？ 就是太傻太天真，男人呢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哎，
2: 想不到找不到工作，居然露出了一副泼妇的嘴脸呢。哎，
0: 这位先生，我认识你啊，你不要以为自己有钱有地位、高高在上就可以翻脸不认人啊。
2: 这位小姐，你认识我，但是我不认识你。我现在非常确认，我真的不认识你，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生像你这样咄咄逼人呢。
0: 谁摊上你这种母老虎，谁倒霉！
2: 你以为我想认识你啊？你这莫名其妙、自视甚高、自以为是的臭男人！停电了。
3: 没事吧？怎么了？没事吧？他好像是生了。啊？没事。喂，电
2: 梯坏了，我们被困在里面，你们还有孕妇快要生了，你快点派人来修啊！
0: 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抢修了，但至少需要半个小时，请你们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2: 我再说一遍，里面有个孕妇快要生孩子，半个小时来不及。
3: 我要去。
0: 你快过来帮忙，他羊水破了。
2: 你羊水破了会怎么样？
0: 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羊水破了会怎么样？ 吸，呼吸啊，来，呼，吸，呼。

0: 你怎么了？你来，行不行啊？我不行，你行吗？我不行也不行啊。你手扶在这里，手给我。来，这样，来，过来。冷静冷静冷静，吞口水，吞口水，吞口水。怎么样？来，第二次，吞口水。好，好，好。
1: 怎么样？
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好像好多了，
0: 怎么样？还好吗？

0: 我探一下，小心点啊，小心，
1: 小心，
0: 慢点啊，好，扶好，扶好。

0: 难道我们真的认识过吗？你这个人真的是，你就算装也适可而止，行吗？行了，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有所期待的。我不管你是真的不认识我，还是装着不认识我，反正我不想认识现在这样的你。
1: 徐小姐，这次真的是谢谢你了，要不然我和宝宝就真的是有危险了。你太客气了，我看到你们母子平安，我做什么都值了。你人太好了，哎，那天在电梯里的是
2: Will Do 吧？其实我都看出来了，你们之前应该是情侣关系，现在怎么跟仇人似的？啊！
1: 谁年轻的时候没遇到过几个人渣呀，对吧？只不过最近凑巧又遇上了。哎呀，我最近也真是什么都不顺。怎么还没找到工作吗？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啊，
2: 其实那天我在电梯里面都听到了。哦，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我去应征深远，结果他们没有录取我。
1: 没有关系啦，要不然你去我老公的公司吧。我老公的公司和深远差不多性质，也是搞建筑设计的。有内部托儿所吗？
2: 这个倒没有。不过你赚了钱到哪儿找不到托儿所呀？
1: 也是啊。那你老公会同意吗？
2: 放心吧，我老公都听我的。
1: 真的？
2: 老公，你来啦。
3: 怎么样？
2: 我还好。哎，老公。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徐彩虹，她可是我跟宝宝的救命大恩人。
3: 啊，徐小姐，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3: 谢谢。
2: 对了，老公，你现在不是正缺个助理吗？那就让彩虹去吧，她跟你一样被 Wildo
3: 欺负的可惨了，你一定要帮她打倒渣男啊！啊，是这样的，徐小姐，我们公司现在正在跟深远竞争一个项目，非常紧缺人才，那个 Wildo 居心叵测，把行内所有的精英全部都揽到深远，你我有共同的敌人。
2: 不如你来帮我吧。
3: 不瞒您说，我之前去深远应征，完全是看中了他们托儿所的那个福利。但是现在看来，我就算是面试成功，我也不屑去那儿上班。哼，徐小姐，看得出你现在还有些犹豫。不是这样吧？这是我的联系方式，等你想明白了之后，再来找我。
1: 谢谢你啊，那我一定会好好考虑的。
3: 嗯。
1: 我就先撤了啊，你好好休息。
2: 好，拜拜。
3: 拜拜。
2: 好。
3: 你怎么样？
2: 还好。
3: 吃饭了没有？
2: 没呢。
3: 感觉怎么样现在？
2: 还好呀。

0: 你都已经离开了，你干脆就不要再回来了，干嘛还要给我面试的机会？
1: 不可理喻，谁把你招进来了？叫他过来。难道我们真的认识过吗？
0: 你这个人真是，你就算装也适可而止，行吗？杜凡真的变了吗？他会不会有什么苦衷啊？对了，可能是他妈逼他的，有什么苦衷都好，他怎么会假装不认识我呢？不会回来了吧？还没到时间呢。顾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是这儿的钟点工啊。
0: 那么巧，你是这儿的雇主啊？
3: 这是我男朋友的家。
0: 真是冤家路窄。
3: 你没有见过这儿的雇主吗？
0: 没有，我都是在雇主上班的时候过来打扫。
3: 以后你不用来这儿打扫了。
0: 顾小姐，你在深远可以不录用我，但在这儿你不是我的雇主。你要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话，你直接跟我的雇主说去吧。
3: 我会跟他说的，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公司里，他都听我的，而且很快我就会成为这儿的女主人。我还需要说什么呢？
0: 那你就做你的女主人吧，你针对我干嘛呀？
3: 你也太抬举自己了吧，就你的位置值得我去针对吗？你连清洁工的工作都做不好，还想进深远设计，做梦。这笔钱对你来说应该够多了吧？还是你想趁机敲诈？

你的恩德，我应得的。围裙还给你。

0: 喂，
1: 喂，阿姨，您在德国一切顺利吗？什么时候回来？我去机场接您。
0: 好的，知道了。我过两天就回来。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1: 您认识一个叫徐彩虹的吗？
0: 怎么了？他又跟杜凡见面了，他什么反应？
1: 他就是两年前杜凡出车祸要见的那个人吗？
0: 真是阴魂不散。他是不是故意去纠缠杜凡的？而且他那一家子简直是太讨厌了。
1: 阿姨，您放心，他面试没有过，
2: 而且钟点工的工作我也已经给他辞了。
1: 我是不会让他有机会再接近杜凡的。
0: 好的，我知道了。我不在国内，你帮我盯着点。我回来以后，我会去找他的。啊，有什么事及时跟我联系。
1: 好，我知道了。那阿姨您在外面多注意身体，再见。
3: 欣欣，家政公司刚刚打电话来说你要换钟点工啊。
1: 本来这点小事儿我是不想麻烦你的。昨天我去你家里看他正在工作，我就让他帮我倒杯水吃药，可是他却说我不是他的雇主，没必要伺候我。
3: 他之前做的工作还算不错，而且我觉得挺满意的。
1: 钟点工嘛，无非就是打扫卫生收拾东西，谁做不是一样呢？可是你想，我不舒服，连一杯水都不愿意为我倒，那万一我发病，那可……
3: 好吧，你做决定吧，反正也只是钟点工而已。实在是不行的话，你就跟他们联络，做一轮面试。
1: 嗯。

0: 徐小姐，那次在医院我是给我老婆面子才答应她让你来试一试，但是你的简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学历不高，我也知道我经验不够丰富，但是我学东西很快的。
0: 徐小姐，我要打败威欧杜需要的是名干将，并不是像你这样的人。
1: 我虽然不是干将，但是我是一福星。
0: 福星？
1: 嗯，您看看你这面相，一看就知道是要走向国际舞台的。嗯，您想啊，您要是不好，我能死乞白赖的想来这儿吗？您一定是前途远大，一片光明，我才会选择跟您学习，对不对？
0: 但是你要做我的助手，起码给我个理由吧。
1: 嗯，以前啊，有个落魄的房客住在我们家，就跟您一样，他是搞建筑设计的。但是呢，跟我接触了几个月之后，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拿了一个国际大奖，连名字都改成英文的了。
0: 名字也改成英文
1: 了？嗯。
0: 你说的是威欧杜？
1: 英明。
0: 但是，这有可能是种巧合。
1: 那如果是真的呢？说不定您的未来就变得不一样了。

0: 好吧，我同意你做我的助手。
1: 谢老板。
2: Family first， 前面是姓还是名啊 ？First， 这是哦是姓。Last year before。Birthday 是生日。这个。哇！啊！
3: 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4: 有什么不一样啊？不就是没洗头吗？
3: 我这……
4: 哎，金大少爷，听说你是外国语贵族学校毕业的？
3: 嗯，那是啊。
4: 那这么说，你的英语肯定很棒了。
3: 必须的，那就找对人了。我是一个集团的继承人，这英语对我来说，我从小就周游各国，英语我的母语好吧？德语、法语、俄罗斯语、意大利语，是是，通通信手拈来。
4: 我这次只用英语啊，你会的那些其他鸟语呢？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展示啊。嗯，来来来来，金少金少，来快点过来，来坐下啊。你看啊，这是我帮徐峰网上找的那个报名表，但是全是英文的。我刚刚翻了半天，我也只填了个开头。你帮我看看前面填的对不对啊？然后你看后边还有很多呢，你一起帮我填吧。啊，
3: 你对人家徐峰好，人家得领情啊。人现在就不领情，要不你就到金少的怀抱卧疼。
4: 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啊！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赶快填，快快，啊！
2: 疯子的特长，
3: 徐峰睫毛特长。
4: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我当然知道疯子的睫毛特长。哎，我们每次去 KTV 唱歌的时候，说唱部分都是徐峰一把抓的。他说唱很厉害的，说唱，说唱，说唱怎么说啊？
3: 说唱，说唱是 rap， 说唱是 rap， 肯定
4: rap 哦。啊，怎么拼啊
3: ？rap rap rap。啊，
4: 你靠不靠谱啊？
3: 骗你是驴。嗯，
4: 我现在网上翻译一下吧。
3: R A P E rap，
4: 强奸。

0: 关上，快点！哇，行啊，你徐峰，是不是给我找了个这么豪华的地方当工作室啊？我告诉你们啊，我姐在这家做钟点工，我妈说了，这家主人白天从来不回来，晚上也很晚回来的。哎，
1: 这样不好吧？
0: 有什么呀？哎，放下！我告诉你们啊，不要乱摸这里任何东西，咱们完成工作之后马上就走人，知道吗？
2: 哇塞，快看快看，最新版的光环和那个使命召唤，老大玩一局啊！
3: 来来来，来老大，
2: 来，
3: 哎哎，打呀打呀！哎呀，哇塞，有没有搞错？
2: 干什么？
0: 我们还等着玩呢。
2: 来，看我的！
3: 我来，
2: 我来，
3: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2: 抢！
3: 我来，
2: 我
3: 玩什么呀？
2: 快放大招啊！
3: 你不是动我呀！这……我去，主人回来了，赶紧躲起来！躲躲躲躲躲躲！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哦，那边！搞成这样还走？难怪欣欣说这个钟点工不负责任。 过分。

0: 小峰，
1: 哎，
0: 你赶紧把可乐抱过来啊！一个小时之前就应该喂奶了，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2: 糟了，我把可乐给忘了。
0: 跟你说话呢，快点。
2: 姐，那个你先冷静啊。
0: 喂，哎，对对对，我是徐彩虹。孩子在他家，你站住！那个，我马上过来处理这个事情啊，真的不好意思，我一定会把它处理好。哎，拜拜。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3: 怎么是你啊？你是我家的钟点工，连孩子都忘在我家，难怪星星说你不负责任。
0: 顾星星是你女朋友？可乐，来，宝贝儿。哎呦，啊，别哭，别哭哦，宝贝儿。
3: 你说
0: 好吗？
3: 你到底对我有什么企图？到公司应征？又到我家当钟点工，你到底想干嘛？
0: 从现在开始，我既不会去你们公司上班，也不会在你这儿做钟点工。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既然你不想认识我，我也不想认识你。
3: 你走，走后我马上报警。你看我家乱七八糟，你肯定趁我不在的时候开派对，地上的脚印还那么清楚，我要告你们私闯民宅，听到没有？
0: 大哥，你千万别报警，我帮你打扫干净呗。
3: 你自己说的，我没逼你啊。
0: 啊，
3: 开始。
0: 你帮我抱。宝贝儿，先在这坐一下啊，乖。这个拿给你玩。怎么？你不要啊？
3: 快打扫！好了，别动啊，别动，别动，放这里啊。桌底下，桌底下全部都是。
0: 好，没问题。
3: 整理完了。地还要再洗一次，听到没有？
0: 我都帮你打扫干净。

0: 这是进口的。
1: 我帮你洗干净。
0: 快！把它洗干净，把尿味给我洗掉。既然在这里，也顺便把马桶跟浴缸刷干净，听到没有？
1: 好，知道了。
0: 知道就好。干嘛？
1: 喷水闸，你的水闸在哪儿？
0: 浴缸左边，绿色就是。你快点！
1: 你还在喷水呢，我怎么下去？
0: 哎呀，走开，走开！
1: 我的头，
0: 好痛啊！

让开！别动手动脚的，我戴这个项链就是为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再上当，不要再做爱情的傻子。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当不认识，各走各的路。这破水光！

0: 听说李大设计师要求很高，那想必他的助理也应该很厉害吧？
1: 新人而已。
0: 你别谦虚了，你能看上的新人一定有他的优势，对不对？这位，名校毕业是不是？
2: 大哥，都什么年代了，还谈名校毕业，落不落伍啊？
0: 哇，那这么说你应该是自学了，那绘画能力应该也很好吧？
2: 哼，画画我是不在行，但是对付那些不着调的设计师我特别在行。老板，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之前一个住在我们家的房客。
3: 这里好闷呐。
0: 不舒服，可能是这里的空调有问题，我去看看。
3: 没事儿，不用了。
0: 你确定吗？
3: 嗯。
0: 那喝点饮料吧。来。
3: 谢谢。

0: 手，好多血。
1: 没事啊，伤得不重。
2: 这么大的火，真是后怕呀。
1: 没事，真是万幸啊，还好都没有伤得那么严重。车里面有个小丫头，可厉害了，她一锤子就把那个车窗给砸碎了，带我们出来的。哎呀，要不然啊，可出大事了。
2: 是啊，小小的年纪，遇事沉稳果断。哎，站站站，就那个小姑娘跟司机说话的那个。哎，
1: 对对，就她，就她，就她救了我们。
3: 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4: 可以走了。
1: 就他救了我们，就他，
2: 还多亏了他呀。
5: 嫂子，翟淼，你也在车上。
6: 拿了玻璃救了我们一车的人，特别棒。
7: 我们出不来了。这么小的年龄这么勇敢，真聪明。
5: 我可是消防员的家属，这点事都办不好的话，那不是给我哥丢人吗？嫂子，你说是吧？
1: 你叫我许沁就行了。
5: 那可不行，我哥说了，不能没大没小的，要不然他回去啊又得揍我。
1: 跟家里说什么呀，
5: 嫂子，之前咱们是有一些不愉快的事儿，但那是因为我把你当外人了。现在我们是一家人，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之前的事儿，咱们就翻篇好不好？
1: 你受伤了吗？
5: 哎呀，我没事儿，嫂子你放心。
1: 这衣服都烧了个洞，我那边有备用的，我给你拿一件。
5: 哎呀，不用了，你忙吧，我就不给你添添乱了。嗯。拜拜。
1: 回去之后啊，这个伤口千万别沾水啊，注意忌口，保证睡眠啊。
8: 哎，一会儿下班要不要一起去逛街？
9: 我就不去了，我妈一会儿来看我，我去机场接她。
10: 我也不去了，待会儿有事儿。

0: 你不会要跟上次那个什么消防员去约会吧？叫什么来着？
1: 展大鹏。哎，对对对，你们是不是有新的进展了？
0: 我只是在回答他刚才问的问题，并没有说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们啊，别乱传，我去参加同学聚会。哎，
2: 我真觉得那小伙子挺不错的。
1: 错不错都算了吧，搞不定。怎么？
0: 120还搞不定幺幺九啊，这数还大一个，能怎么也压他一头啊？
3: 我年龄他还大他好几个呢。
0: 大了好呀，这弟弟又积极又阳光，
3: 还幼稚。
0: 哎，你这还没有相处呢，怎么知道幼不幼稚啊？
3: 就是，那什么都要尝试一下嘛，总怕这怕那的，想那么多。对呀，不选择开始，你怎么知道结局会怎么样啊？
0: 再说，选择了开始才能努力去推动结局走向好的方向啊。不选择开始，的确可以避免坏的结局，但是也不会有好的结局了呀。
3: 许医生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好有道理啊。李医生，你学着点儿。
0: 可是啊，如果说种种迹象都表明大概率不会有好的结果，那干嘛还要经历呢？
3: 没有结果，但起码有过程吧。 不管怎么样，曾经拥有过，就不留遗憾了。走了。
0: 哦，拜拜，组长。
4: 拜拜，组长。
5: 组长现在都会跟我们一起聊八卦了耶，我没听错吧？
0: 学着点吧。

0: 喂，
1: 孩儿，我送你回去吧，把你送到了，我再返回来。
0: 不用了，我开车回去很方便的，而且我妈万一看见我没把车开回去，肯定又问东问西的，很麻烦。
1: 别再想我。
0: 想你个头！
1: 可我会想你啊。
0: 好啦，我先挂了。最近红光。我会想你的，哎呦，我这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
2: 这边啊，来，
0: 什么事儿？
2: 哎呀，又是吃，是不是又皮痒啊？
0: 哥，人家都说恋爱会使人变得美好，你怎么变成暴躁了？哎，快松手，快松手！哎呦，松手！哎呀。你把头发都搞乱了，
2: 成天往家里跑。毕业论文写了吗？
3: 我这不是看你好不容易在家休息，所以呢就来看看你，谁让咱们兄妹情深呢？
2: 有事说事儿，赶紧的。
3: 其实我就是想借一下你直男视角，帮我看看。这两张照片哪张比较好看一些？你看，这张，这张，
2: 这不都一样吗？
3: 这怎么会一样呢？你再好好看看，这明明每张照片都有很细微的差别，你仔细看看。
2: 没差别啊，明明就一样啊，不都一个人吗？
3: 哎，你还真是个大直男，这要是许沁问你，你这么说呀，早被你气死了。
2: 他没问过我呀。
3: 他没问你，怎么可能啊？哪有女朋友不给男朋友发照片看的？嗯，这是不是说明别人根本就是把你当外人啊？
2: 哎呀，出去！
3: 你怎么还急了呢？
2: 你不好学习，天天搞这些东西，你爸妈知道吗？
3: 哎呀，我这还不是想挣到了大钱之后再告诉他们吗？
2: 挣大钱，有你想那么容易啊？我问你啊。就算真火了，他单飞，哎，你有什么呀？
3: 我们是同学，不至于。再说了，账号还在我手里呢。
2: 账号是你的，脸是人家的。
3: 那我跟他五五分账呀。不过你说的好像也对啊，我是应该找个时间跟他把这合同给签了。哥，你知道吗？我现在一个月可是能挣。

0: 舅妈，
1: 哥，坐，哥，我给嫂子买包。
2: 给嫂子买包？这还差不多嘛。啊，懂事了啊。没事了，舅妈。
3: 哥，你这……哦，这怎么样？
2: 闪信儿。哦。哎，行了，嗯。

0: 上周你哥哥回来，你没回。这周你回来了，你哥哥又没回，你说你俩这商量好的？可能凑巧了吧，年底了，大家都忙。多
1: 喝点汤，这一个多月没见，我怎么觉得你又瘦了呢？来，
0: 谢谢爸爸。你跟你哥哥也好久没见了吧？我老觉得他有什么心事，到时候你问问他，我问他，他什么都不说。
1: 嗯，哎呀，你俩都不在，这个家太冷清了。还是早点结婚吧，有了小孩，这家就热闹了。嗯，那可真是。爸妈，我有男朋友了。多久了？没多久。 不到一个月呢，那就分开吧。我跟他认识十几年了，就是我在国内上大学的那个男朋友，宋燕。
0: 我猜的怎么样？这段时间他没回家，我就想到这些了，亲戚。
2: 我和你爸不同意。倩倩，哎，宋燕在学校就是个混混，她父母前些年又出了一些问题，你怎么非要跟她搅在一起呢？
1: 她父母的事情跟她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也是受害者，她之前只是叛逆，她又不是坏人。
2: 女孩子只要一陷在这爱情里啊，就不能自拔。我跟你妈妈是担心你会上当受骗。
1: 她没有骗我。
2: 我有什么好让他骗的？就算他没有骗你，可是你现在拥有的一切，他有吗？你们俩的学历、家境、生活条件都不匹配，而且相差甚远，价值观上的差异，迟早都会暴露出来的。到那时候，大大小小的问题就会不断的出现。我跟他之间没有什么大大小小的问题。
0: 除了你们的反对，倩倩，现在没有，不等于将来没有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你喜欢吃法国餐，但他呢，只能带你吃街边摊。当然你可以吃，你也可以天天跟他吃街边摊，可是他能跟你天天吃法国餐吗？不可能，因为两顿法国餐可能就是他一个月的工资。倩倩。
1: 你们俩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对生活的难易程度理解的也完全都不一样。爸妈，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明白。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我现在想清楚了，我不想吃法国菜，我也不想吃街边摊，我就是想吃他做的饭。 这10年，我每天都在餐厅里吃腻了。我现在就想跟他结婚，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吃他给我做的饭，好不好？
3: 这个男的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爸爸妈妈说的话你都听不进去了？
0: 如果你以后婚姻生活不幸福，你的生活不好，我们会愧疚，我们会觉得对不起你的亲生父母，你知道吗？
3: 我们好不容易把你养大、宠着你、爱着你，不是为了把你送到别人家去刷碗、洗衣服啊、擦地的。
1: 爸妈，我知道你们是担心我、心疼我，你们不相信他。但是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们相信我好不好？
2: 倩倩，说白了，在你和宋燕的这个关系上，他就是坐享其成的那个。
1: 他跟你在一起要少奋斗多少年，这些你想过吗？在我们这段关系里，我才是坐享其成的那一个。我是真的很喜欢他，真的很喜欢。我跟他在一起，我就开心，我就想让自己开心一点，不行吗？是，妈妈说，人不能什么都想要。如果说跟他在一起，就一定要失去一些东西；如果说跟他在一起，就要面临你们说的那些问题。 我想选择他，行不行？我就想要他，行不行？我一直都很听你们的话，就这一次，行不行？就这一次。
0: 静静，即使失去爸爸妈妈，失去哥哥，你也要选择他，是吗？
1: 妈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0: 我不是非得让你嫁给谁，但是你起码得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吧？这个不行，没有商量。不信你就试试。

0: 对不起，对不起。为了这个男的，你就要跟这个家、跟爸爸妈妈决裂，是吧？就算我被赶出去，那永远都是我的父母。杨玉珍，我不会忘，我会每周来看你们。如果。 人不想让我进来，我也会来。如果你们不高兴，那就骂我。如果连骂也不想骂，不想说话，我还是会来。我会尽最大的能力孝顺你们。
1: 你以为你软磨硬泡，我就会心软？
0: 爸，对不起，除了这样。

0: 看这样子，倩倩这次是铁了心了。你放心吧，她拧不过我的，我把她养大，我还不知道。她跟燕晨一样，心软，也孝顺，不可能跟我们决裂的。她就是一时新鲜，时间长了，等看清了那家人是什么嘘咧。 就会知难而退，这种天壤之别的日子，他过不惯，他很快就会回来。
1: 喜欢谁不行啊？怎么偏偏就是宋志勇的儿子？
0: 老孟，这次你必须要跟我站在一个立场上，不能再当老好人了。

0: 哎呀，这淼淼怎么回事啊？一回来躲到房间里，人也不见，干嘛呢？
1: 可能是在写毕业论文吧。
2: 爷，舅妈想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2: 就是想跟你说说你跟小沁的事儿。啊，当然，那个你们俩在一起，我跟你舅舅没有什么意见。
1: 舅妈，你要有意见，也直说。
2: 我就是想说呀，你看咱们家跟他们家之间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儿，小沁可能不知道，可是咱们知道啊。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当初害了你爸，也害了你。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搁在中间，这多少恩怨呢？我是怕，
1: 舅，舅妈，我要是说过去的那些，我不愿意去想，我也不想去想，我只想珍惜现在。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挺没出息的？我本来是想放下的，但不知道怎么的，又碰上了。还总碰上，不见面还行，可一见了，就说什么都没用了。没出息就没出息吧，啊！
2: 什么没出息啊？我们家宋燕是最有出息的，是不是啊？你说这当年一次，可说句话呀！
3: 轻点，是，这。这又哪里是没出息啊？
4: 人这辈子哈，名啊利啊都是虚的，日子跟不喜欢的人一起过，的确没有意思吧？
1: 九，当年的事儿，是我对不起你。
4: 这孩子，你受了这么多委屈，哪有什么对不起我呀？我跟你舅妈呀，也不是说别的什么，看着他们家当年，啊，那些里里外外那些事儿，是肯定不同意你们俩的。我是怕小沁呀，最后拗不过家里，成不了，你又得伤心，对吗？
1: 我知道，但你们不了解他，让他做决定很难。可只要他认定了，他就不会放弃。因为他知道，我这辈子不会负他。
5: 今天吃什么好吃的？
0: 哎呀，就等你呢，半天不下。
1: 喂，你在哪儿？我马上过来。我出去一趟
3: 啊！啊，
0: 哎，怎么了？怎么了？
3: 爷，什么情况啊？

0: 是什么？
1: 家里钥匙，两把，一个大门的，一个屋里的。我怕我要归队，一走一个星期，顾不上你。留个钥匙，留个地方落脚。我没想到第一次正式带你来，会这么匆忙。我知道你不喜欢跟人打交道，如果进屋了不自在，心里难受，你一定要告诉我。
2: 不是第一次啦。
1: 回家吃饭。
2: 嗯。
3: 哥，嫂子，快点，就等你们吃饭了。
4: 快进来，快进来。
5: 饿了吧？肯定饿了。
2: 舅妈。
3: 嗯。
5: 哎呦，外边冷吧？
4: 哦，对，翟淼，快点给小青倒杯热水。
3: 啊，好。
2: 还没吃饭
3: 啊？哪儿啊？刚准备吃，我哥就接到你电话了。我爸说要等你们一块儿吃，我妈还多加了凉菜呢。
4: 哪那么多话呀？
5: 说的实话。
4: 松燕突然打电话说你要回来吃饭，我们也没什么好准备的。那个下次啊，下次舅妈给你多做点好吃的。
2: 已经很丰盛了，都是我爱吃的。
4: 真的呀？那太好了，那赶紧洗手吃饭吧。
5: 对，吃饭。
2: 嗯。
1: 左边。
3: 你干嘛？
1: 舅妈怕你用凉水洗手，左边热水，右边凉水啊。
3: 你又不是傻子。
1: 是，就当自己家一样。
3: 舅舅舅妈太热情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1: 习惯了就好。
3: 走了。

0: 妈，
1: 嗯，
0: 你这串儿串儿也太淡了吧！
1: 哪个？这个呀，我尝尝。这不淡啊，挺好的。你口味太重了。
2: 我这也正好，吃太咸了不健康。
1: 哎，小倩，你要是觉得哪儿口味不合适，你跟舅妈说啊。
3: 舅妈做的饭都挺好吃的。
1: 哎呀，
4: 舅，
2: 嗯，
4: 舅妈，
1: 嗯，
4: 许庆搬过来住了。我们准备要结婚了，
1: 嗯，那太欢迎了呀！
0: 嗯，
1: 小青啊，你记住，以后这里呢就是你自己的家。
2: 对，千万不要客气，
1: 嗯，
2: 都是一家人了啊。
0: 不愧是热恋期，
5: 哥，你这一把年纪了，算不算是老房子着火啊？
1: 哦，对了，燕，那个周末的时候，你就带着小青出去添置点家具，
2: 哎，
1: 是不是？
2: 正好您那屋家具有的该换了，正好都换了。
1: 嗯，嫂子。我去帮你搬家。
0: 嗯，你出点力是应该的啊。
1: 哎，对了，嫂子，你是不是今天晚上就得住这儿？
4: 小孩子问那么多干什么？
5: 我又没问你。哎，嫂子，你要是嫌我哥那屋挤的话，我今天晚上就可以回学校，到时候你就住我屋。哦，对了，我还有好多睡衣，你要是不嫌弃的话，都可以给你穿，我有很多呢。我多嘴了，我童言无忌，童言无忌。
1: 那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多吃点啊，小心啊。

0: 舅妈也真是，还铺了两床被子，不是多此一举吗？
1: 哎，你干嘛？这样挺好的呀。听舅妈的话。
0: 行，听舅妈的话。

0: 这儿，这儿，给您放哪儿？这儿，哎，这儿，看，这儿，这儿都行。哎，对对对对，好好好，哎，好，辛苦了各位啊！哎，您客气了，
1: 谢谢谢谢，好，
0: 你们态度真好。
1: 这大晚上的干嘛呢？
0: 哎，老婆，过来过来过来，我专门托叔侄啊挑了几块好料。
1: 哦，
0: 明天我给倩倩打个。

0: 你看这抽屉，这格子比市面上精巧多了。你别说，你这还真挺好看的。嗯，没事啊，他要是不喜欢，这就给我吧。
1: 他要是喜欢了，我也专门再给你打一个，好吧？哎，你这屋里那些东西也都旧了，是不是都该换新的了？
0: 全都换新的。
1: 好。
2: 这房子隔音行不行啊？
1: 声小点，你耳朵听见了？哎呦，我这后背有点痒，被滚到那儿。
2: 这儿？
1: 不是，再下面一点。怎么行？左边一下。到底哪儿啊？我心痒。
2: 哎，杨淼，哎，杨淼啊！

0: 青青啊，看看你瘦的，是不是医院工作太忙了，不能好好吃饭？以后啊，让舅妈给你好好的补一补。
1: 那你可完蛋了，小心啊，被补成一头猪。
0: 哎，我把你喂成猪了吗？
2: 就是。
0: 来，吃个鸡蛋。
1: 哼，我不吃了，舅妈，我刚才吃了一个了。
0: 再吃一个。
2: 我吃吧。
0: 行，燕也得好好补补啊，工作太辛苦。
3: 是挺补的，小米粥、红皮鸡蛋，还有包子。
4: 我也补补。
0: 你呀、啊，确实也得好好补一补，你得攒攒力气，帮着小庆搬家呀。我告诉你啊，那些重的，还有什么尖锐的东西，不能让小庆碰。他的手可是外科医生的手啊。
2: 你妈的话听着了吗？
3: 放心吧，我肯定不会偷懒的。
4: 我这个手啊，又不能拿手术刀，到处断了也没关系的。
3: 哼，嘿，嗯，啊，你看我妈又打我。
2: 啊不，但是呢也有道理啊，因为你这个手比你亲姐的手啊，那其实他的手值钱。

0: 我换鞋了，啊好。哇，嫂子，你家也太大了吧！哎，把那些调味料都带走吧，别浪费了。交给我来收拾。
1: 放心吧。哥，这房子得值多少钱啊？不过没关系啊，你那儿也不比这差，虽然小了点，但是温馨，装好了，肯定比这还好。我妈怎么又打电话了？喂，妈妈，啊？哦，嫂子，我妈问你，你想吃什么？
2: 吃鱼，哦，鱼，还有呢？
1: 牛肉、西兰花，
2: 嫂子，你这么好的房子要搬出去，你会不会舍不得？
1: 还好吧，我平时工作忙，在家的时间也少，只不过就是一个住处而已。

0: 想着住的地方，总该有一些回忆，所以我怕你舍不得。
1: 我在这儿也没什么回忆，不过就是每天从医院回到家里，然后就洗漱睡觉，日复一日的。邻里之间也不认识，也很少有人来串门，就是一栋房子。
0: 是吗？要是有人让我从那个小破院子里搬出来啊，说不定我还会有点不舍。
1: 房子和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了，嫂子，这些东西你都不带走吗？
1: 这些都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我平时也很少有机会可以背。
0: 这么大的房子，你就只拿这些啊？
1: 属于我的就只有这些啊。
2: 许倩，你别难过，以后我们全家人都会对你很好的。你看，以前我可是我们家最讨厌你的人，现在我都这么说了，你就放心吧。啊，对了，还有这些，你这些没有带走的包包，以后等我赚了钱，我都给你买。还有我哥，他也会给你买的。
0: 他这个人虽然平常嘴上不说，但他心里其实很疼你的，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真的，你信我。
1: 嗯，
0: 来，那你说。

0: 我喜欢这个。
1: 来。
2: 你好。
1: 哎，你好。
2: 二位有满意的吗？
1: 就这个。
2: 先生眼光真好，这床的舒适性特别的好。
1: 我领导挑的。想问一下，大概什么时候送货？
2: 2周后。
1: 啊？能不能稍微快点？
2: 我们这是仓库配货，安排物流，我们也没有办法。
0: 那就等等吧。
1: 那怎么行呢？咱俩天天睡地板。要不这样，我自己搬行不行？
2: 啊？
1: 我赶时间。
2: 自己搬？

0: 站长，站长，严哥，严哥，搬什么呀？
1: 特殊任务，走。搬床啊？哎，我床上有一女，是不是一块搬？
0: 我哎，徐医生，站长，徐医生怎么在这陪你买床啊？
2: 要不你们回去吧，补补脑子。你是不是傻呀？这都不懂。皮皮，铁树开花了。
3: 什么？燕哥脱单了？
1: 要不你说说。你们难得休假，还得跑一趟，辛苦你们了。嫂子，
2: 嫂子，嫂子，嫂子。啊。
0: 我平时是这么训练你们的吗？嫂子。你们好，麻烦你们了。行了，哥几个，别愣着了，搬床吧，哥几个。站。轻点，慢点啊。哎，看那边，哎，看上面，看上面，好，没事没事。哎，
2: 慢点，皮皮。
3: 对，
2: 先放这儿。
3: 小心啊。
0: 先放这儿吧。
2: 好。先放这儿吧，先把袖子拆了。再搬进去。
0: 好，好，来，上去开床。
2: 好。
0: 给他们弄点水果。嗯。

0: 世界上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前，向前让希望扎根千家万户，向前以善意连接万水千山，向前携手创建美好的未来。作为同路人，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出苦难，一个国家走向复兴，亿万人民奔赴美好生活。信奉盛世，心有信仰，我们继续向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屑科技，无味向前。
4: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5: 青野，我会追上你的。
4: 第二次，比爱心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6: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4: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7: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8: 陈毅，快跑！
4: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心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节》里，
6: 谢谢你，找到了我。
4: 7月5日晚8:10，野狗骨头。

0: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们两个人取个名字叫隐形的助力军，
2: 但是我们也没隐形，我们这么显眼。
0: 开业大吉，帮厨登场，
3: 上菜的时候骑着大象上来，
4: 就固定的菜单，你就吃这些东西，
2: 提高这个单价。
5: 有一个那个吧台，你在这儿唱歌。
6: 这个要不然等一下跟 CO 他们商量一下。
1: 我就是给反面建议就行了，因为我开过那么多餐厅都倒闭了。
7: 宅曲我们能接受了。
8: 一起，你来捡辣椒。
9: 哎，我体力好得很，
10: 微薄之力帮忙。
3: 现在要上菜吗？
6: 可以上来。
11: 我现在国内吃的味道
12: 太好吃了，
13: 羊毛 delicious。
10: Oh my god！
14: 不用了，就当小费。
15: 收300小费。
0: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你也太宠我了。
1: 那你开心吗？
0: 哼哼。
1: 以前在队里啊，要干各种活，习惯了。
0: 哦。
1: 敢不敢上我家户口本？我宋月保证，这辈子我只疼你一个人。
2: 你呀、啊。

0: 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那时候就是真的，要归队了。嗯，
1: 要走了。
0: 徐琴，嗯，
1: 你住在这儿，不用刻意讨舅舅妈开心。你不爱说话，他们打你小时候就知道，我也介意他。你就和以前一样，和他们相处就行。
0: 知道了，快走吧。

0: 让你住在这儿，委屈你了。什么委不委屈的？我住哪儿都一样。好啦，快走吧。
1: 我走了。

0: 舅舅，哎，静静回来了，快来快来，正好开饭。哎呀，这个宋燕呀，也不吃饭，就这么着急归队了，真是。哎，翟淼呢？哦，回学校了。哎呀，他是不是也该找工作了？哎呀，
1: 是啊，也不知道弄成什么样呢。
2: 哎，
3: 我自己来就行。
2: 随手的事，孩子，
0: 让舅舅帮你盛。
2: 不用客气。
0: 够吗？
2: 够了，够了，谢谢舅舅。
0: 吃点啊。
2: 你一定要尝尝我这个鸡翅，腌了2个小时呢，特别入味儿。
0: 好，谢谢舅妈。
3: 别客气啊，专门给你做的啊，做的可细心了。
0: 我这怎么没人盛啊？哎呀，
2: 不好意思，忽略了。
0: 我找重视孩子。嗯，很好吃。
2: 嗯，
0: 好吃哈。嗯。
2: 行行行，我少吃点，我少吃点。哎呀，你虽然脸看不出瘦，但你身上的瘦成啥样了，多吃点。
0: 少来吧你啊！亲戚多吃点，亲戚这么瘦。
2: 倩倩，要不要喝点？喝点，喝点，喝点。我们家酒杯。
0: 你就有这找酒友的。
2: 那我喝点。好。我的呢？哎呦，太尴尬了，二次忽略了。
0: 是不是当我是空气？
2: 一起喝，一起喝，一起喝。哎呀。
0: 您给这孩子少倒点，
2: 别够了，谢谢舅舅。我多倒点。好，今儿高兴啊，
0: 喝一杯。
2: 对，来，
0: 来啊，
2: 祝你们幸福啊！
0: 谢谢，早生贵子啊！
2: 这话说太早了，
0: 开玩笑，开玩笑啊！来，嗯，哎呀，好喝。

0: 孟总，您要是没什么其他安排的话，我就先下班了。
1: 好奇那个项目，你明天跟一下进度。
0: 行，
2: 去吧。

0: 我们不走吗？我习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你不喜欢在人群中的感觉？你们家的花瓶不是我喝醉之后打碎的吧？不是。
1: 我打个车回去吧。我送你回去吧。外头人这么多，你打不到车的。我那个花瓶其实不值钱，不值这个票价的十分之一。
0: 值不值钱的，跟我也没关系了。反正花瓶也不是我打碎的。那你还请我听音乐会？别人不来了。
1: 空着也是空着。那你这张票本来是要给谁的呀？要不你请我听了音乐会，我回请你一次 live house
0: 吧。没兴趣。
1: 嗯，也是啊。
0: 都是我们年轻人喜欢玩的东西。你这种激将法，对我来说没用。
1: 我知道啊，其实跟年不年轻还真没什么关系，只是有些人冰冰冷冷的，看着都没什么活力。
0: 这话好像在说你自己。虽然你很年轻，但看起来也没什么活力。
1: 你可以见识一下。可以，但没必要。喂，你怎么不在宿舍啊？不是说好了今晚选照片行文？我给你打了七八个电话，你也不接。我马上就回来了。你干什么去了？也不提前说一声。哎呀，马上就回来了啊！
0: 是回学校吧？
1: 嗯，
0: 走吧。

0: 你也喜欢交响乐吗？
1: 还行吧，和你喜欢的乐团，比起听一下。我以前觉得交响乐真的太典雅了，像我肯定听不懂。哎，但我没想到今天体验了一下，还真挺好听的。谢谢。
0: 小事。
1: 那你会乐器吗？
0: 你觉得呢？
1: 会吧，感觉你像是那种从小就会乐器的人。
0: 为什么？
1: 气质。所以结果是？确实，小的时候学过。嗯，钢琴吗？
0: 还有大提琴。
1: 很有天赋那一种吗？孩子们学习乐器，不都是因为家长喜欢吗？我其实还挺羡慕会乐器的人的。 像以前在我们学校文艺汇演的时候，我觉得在台上会乐器的女生特别有魅力。虽然小时候学的苦吧，但总算是有一门才艺。专门为了在文艺汇演上表演的才艺吗？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也没有什么条件去学，所以才会羡慕吧。人不总是就渴望得到一些没有得到的东西，哪怕那个东西也不一定那么美好。 我是说错什么话了吗？
0: 没有。快到你学校了，不就停在前面那个路口吗？

0: 喂，
1: 还没睡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猜呢，你应该是没睡着，就想打电话试试。怎么了？不喜欢了？
0: 有点。
1: 难过了？
0: 没有。
1: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突然，不然可以在家里陪你一段时间，你会习惯一点。
0: 我没事儿，我又不是第一次见舅舅妈了，而且他们以前也挺喜欢我的呀。
1: 他们现在也很喜欢你。
0: 你今天晚上都干嘛了？
2: 整理内务，组织训练，看看书。哎，你不知道吧？小梦表现突出，
3: 和他的训导都得到了表扬，那狗仔机灵着呢。
4: 知道自己立功了，成天摇着尾巴往上逃，赚了28万。

0: 收拾他。
1: 你给他起名叫小诺，不会是因为我吧？
0: 你说呢？
1: 只能是因为我，
2: 不然你就死定了。

0: 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1: 我也不太习惯。
0: 在家休养时间长了，
1: 把你一个人留家里了。笑什么？
0: 我现在枕头上、床上都是你的气味。好了，不逗你了，我要睡了。
1: 好，我工作起来会比较忙，没时间给你发消息，你别瞎想。
2: 有空了我就联系你啊。
0: 嗯，知道了。

0: 你昨天回家了？
1: 没有，妈妈打电话告诉我，
0: 说什么？
1: 说你为了送燕，跟家里决裂了。
0: 没有决裂，我没有。我会每周回去看爸妈的。笑什么？
1: 你还不了解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吗？怎么还会心存这种幻想？
0: 那不然呢？
1: 你每周，就算你每天回去，也没有用。水滴石穿，铁杵磨成针这种事儿，是不会发生在傅文英女士身上的。既然你选择了宋燕，就等同于跟家里决裂了。
0: 那你想让我怎么办？劝我分手，回去求饶吗？
1: 说实话，没有。
0: 那你是站在我……
1: 也没有。开心吗？
0: 和他在一起，确实很开心。
1: 我是说，你从爸妈家离开，再到搬家，这段时间你过得开心吗？
0: 抛开父母的因素，我没有觉得不开心。
1: 那也不是真的开心。
0: 和他在一起，我就开心。
1: 我看你这样能开心多久？
0: 你。

0: 被我说中了吧，所以才会这么生气。
1: 停车，我要下去。
0: 不急这一二百米。

0: 哥，你能帮我跟妈妈说两句吗？帮我劝劝她。怎么可能呢？你谈恋爱谈的脑子里全是泡泡吗？她怎么可能听我的？
1: 那听不听的，你先试一下呀。那你一定找错人了。就算她真听我的，我也一定不会帮你。你。
0: 孟倩，你和爸妈有这脾气吗？
1: 孟言辰，你看着我现在这么狼狈，你很开心是吗？
0: 你得到你喜欢的人，你有什么好狼狈的？关门。

0: 喜欢吗？
1: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
0: 是不是形式你不喜欢呀？
1: 确实，这种形式我也不是很喜欢。
0: 怎么感觉你是个没什么兴趣爱好的人？
1: 你看着也不像是兴趣爱好广泛的。
0: 我特别喜欢收纳，你要是家里太乱的话，我可以给你展示一下。
1: 我家里呢，没有让你展示的余地。
0: 你把自己包裹得好严实啊。

0: 觉得你懂礼貌，有家教，谈吐又好，但就是一点都不愿意透露自己的信息，还反而把别人的什么都问干净了。你看刚刚啊，明明是我问你喜欢什么，你不说，反而把我的话都套出来了。我没想套你的话，是我自己想说的。
1: 昆虫、蝴蝶，
0: 是哪种喜欢啊？搜集吗？
1: 我以前的梦想呢，是做一个昆虫学家，专门研究蝴蝶。现在我还有一个房间，专门放着我自己收集的蝴蝶标本、资料和照片。
0: 哎，那我能去看看吗？

0: 那是我家。行吧。那你为什么没有当昆虫学家呢？你做成了自己梦想的职业了吗？也没有。其实我是学生物的，我挺希望我自己专业的。直到现在，我也想找生物相关的工作。 可是想想现实呢，又觉得挺悲观的。怎么说？我这个专业虽然我不想放弃，可是我学的不好，校招也轮不上我。但是我现在自己创业，已经可以月入1-2万了。
1: 你们这行竞争是不是挺激烈？也确实是。
0: 而且做了这行之后啊，你就会变得特别在意自己的颜值。我就总觉得自己不好看，想去整容了。你觉得我需要吗？
2: 嗯。
0: 你看我的双眼皮要不要再深一点，或者鼻子再挺一点？

0: 忙，人太吵了，我手机在包里，我没听到。
1: 我真的是服了你了，你能不能不要半天不接电话也不回短信？我又不是找你闲聊，我是找你聊工作的。
0: 真的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的。
1: 我现在真的觉得这个账号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人在操心一样，你只要负责每天拍照，什么都不用管。
2: 对啊，叶子，你们俩一起做事，互相理解一下嘛。况且你这工作时薪又不高，不要也罢。
3: 对啊，叶子。
0: 行吧，这次是我错了，我把那些工作我都辞了，我不做了，行了吧？

0: 他不，啊！来来，向左转。
1: 向右看齐，
0: 向前看。这次大比武，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0: 放松心态，好好比赛，等你们凯旋。
3: 是。
0: 出发！
4: 向右转。
0: 各班组，依次动手。
5: 预备，跑步，走！
6: 跑步，走！
7: 跑步，走！

0: 怎么了，
1: 军哥，你看，
2: 卫士杯，
1: 第一名。
3: 对，
2: 索玉同志，这军功章有你的一半啊！哎呀，
1: 那就要谢谢我们英明神武的宋站长了。
2: 今天我再次握到他，脑子里冲上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和你一起把他举得高高的。 和你一起分享咱们十里台的荣誉。8年2座奖杯，作为站长，已经足够优秀了。正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你还把新队员带得这么好。松彦，你是我的荣耀，
4: 也是十里台的荣耀。
2: 看到你这个状态啊，我真的很开心。
4: 还记得吗？以前这会儿啊，都是咱俩一起庆祝呢。少来！
2: 你在站里有默契的指导员，在家里有心爱的女朋友，你跟我在这装什么示弱呢？
4: 指导员人虽不在站里，这思想工作可是没落下啊！可以啊，知道那么多小道消息。
2: 那必须的，我是谁啊？我跟你说啊，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里。 哎，你帮我跟蒋薇截个图，我留个纪念。哎，
4: 哎，哎，笑大点儿，开心一点儿。截了。

0: 非石碑。你终于完成了我们俩当年许下的誓言，
1: 也终于把魏石碑留在了十里台。辛苦了。
0: 好样的。

0: 喂，我马上下班了，你还在忙吗？
1: 我忙，下午出一趟警，刚回来。哎，有情况了。
0: 你出火警吗？

0: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1: 星爷，我会追上你的。
0: 第二次，比爱先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2: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0: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3: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4: 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0: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情里》，
2: 谢谢你，找到了我。
0: 七月五日晚8:10，野狗骨头。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我们今天是第二月度的第三场联名赛。
14: 我说我要请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王来帮我。在我心里，九哲唱歌就是最好。
15: 这次联名赛跟我一块唱的歌手刘明湘，她的声线是我想要的一个声线。心里的牵挂。
16: 刷到过很多，就是他在爆炸头的时候的一些舞台，然后又想放一首粤语歌，所以第一个就想到的是曾轶可。
17: 李泉老师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至今都无代餐。上一周不是有美国的李泉来了吗？今天咱们是中国的李泉来了。
14: 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撒丁丁老师。在撒老师面前，我能够变成什么样的颜色？
18: 这一次想要和乐队合作，于是找到了旅行团乐队的老师。他们是很有生命力的一个乐队。
19: 我本来就很喜欢陈奂仁老师，除了是一个说唱歌手之外，他还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制作人。
9: She's Sheila, and she has an amazing voice and an incredible style, and I'm so looking forward to performing with her.
14: 上一期结果来讲，首发歌手普遍的成绩都不好，然后补位歌手又占据了前四名，想要留在这个舞台，只有拿出更多新的东西。
5: 今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4: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
5: 甜蜜夏日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
11: 最快找到这三个宝箱的，立刻摇身一变变成老板。
10: 怎么还有再接再厉啊？
3: 今天都叫喝走，
10: 通通闪开！
13: 恭喜三位，
5: 双向奔赴初选择，哪位老板最难哄？
10: 你们知道老板是会 all in 的，
1: 我懂你意思。
2: 请你这个富有灵魂的公司拯救我。
14: 我有一句话可以温暖你一整天。
17: 我是袁咪，
12: 你是我们两个好动物永远一起玩。
17: 你的公司我不喜欢。
10: 拉走拉走，拉到警戒线后面去，拉走。谁把他放进来的？
5: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你们看科研小组的名单公示了吗？许医生进入科研小组的备选名单了。
1: 意料之中的事情啊，自从组长跟了徐主任那一组，徐主任虽然说严是严了点吧，但是所有的重大手术病例全部都带着咱们组长，手把手的教啊。组长现在进步可大了。
2: 是吗？我怎么看着徐主任对组长的要求特别多，还特别严格。我怎么觉得这次组长不一定能选得上啊？
3: 就你那脑子，你懂啥呀？
2: 我怎么了？
4: 哎呀，说那么多干什么？不就是他背景强，早就内定了的。
5: 这次地震救援，许医生的确表现突出，所以这是他应得的。
4: 我看倒像是找了一个借口。
0: 话也不能这么说吧？那许医生平时也没什么问题啊，他虽然平时话少，看着冷漠，但认真负责，不搞人际关系，没有弯弯绕绕，反而处得自在。
2: 对啊，
0: 是吗？
4: 那你们说，为什么徐主任平时对他各种打压教训呢？还不是迫于院方压力，没办法，只能带他。但是毕竟身为教授呢，还是有点脾气的。我真为你不平，杨医生。
5: 哎，得，可别替我说这种话啊！我可不想回头一个传一个传遍了味儿。哦，说我杨思佳医术不认许医生，就会背后嚼舌根。
4: 我不是为了你好。
5: 好，我谢谢你啊，别替我操这种心。我呢，自然会做副主任医师，至于什么时候啊，跟任何人没关系。
4: 哦。
2: 哎呀。
6: 组长，你今天不开车啊？
7: 组长，你最近怎么都不开车了？
1: 哎，骑车快是挺快的，就是太冷了。
2: 我还不会骑车呢，我一会儿坐地铁。
7: 哦，那我们先走了，组长。
1: 拜拜
2: 拜。
6: 快点，东东。
7: 好。

0: 瑞斯蒂又整容了，你说她明明长得那么好看，总是喜欢整来整去的。我觉得吧，他们当网红应该很累，而且有些网友的评价实在太刻薄了，天天容貌攻击，好看的人都会变得不自信的。我现在是不喜欢她，我以前可太吃她的颜了，这几年越整越像个假人。你看这鼻子整的。
1: 我的也塌房。哎，小高好帅！快把朋友亏心。哎，最近这数据也太差了吧？这粉丝量卡住了，怎么都上不去。
2: 可我们这照片跟文案都挺好的呀。是啊。
1: 还是美妆这块竞争太激烈了吧？嗯，怎么了？哎，我国外要出去，你帮我参考一下妆容吧。
2: 哦，你谈恋爱了？
1: 哎呀，没有，就是老家一个朋友。你快点，快点，我先去洗个脸。你帮我挑身衣服吧，我去洗个脸啊。
2: 行吧，你去吧。
1: 嗯。

0: 帮我挂下衣服吧，谢谢。你等很久了吧？
1: 没有，刚来。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点了他们家的特色。你看看菜单，还想吃什么再点。
0: 啊，我吃东西不挑的，都可以。
1: 我没点酒，茶可以吗？
0: 好啊。其实你不用请我吃饭的，我上次那 live house 是为了还请你听音乐会的。
1: 那你不也来了吗？
0: 那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不能辜负的吗？美食就是其中之一啊。
1: 另一个呢？
0: 爱情。
1: 这是你编的吧？
0: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1: 你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不可辜负的东西吗？
0: 为什么不信？
2: 你好，打扰一下。

0: 请慢用，尝尝吧。嗯，孟总，孟总，你来我这儿吃饭也不打个招呼，这个说不过去啊。正好我们公司在这搞接待，我来看一眼，不然我还碰不上你呢。
1: 不是我不打招呼，是你平时太忙了，我没想到今天你会在这儿。如果知道会打扰到你的话，我就不来了。
2: 这话说的生分了吧？
1: 这位是朋友的妹妹，来燕城读大学，请她吃个饭。哦，我说怎么看着年纪小？哎，孟总，您可真是个大忙人呢。我从去年就约你，居然到现在也没约上。
0: 背后一堆人盯着我，做什么事儿当然得更努力一些了。
1: 我懂，我懂。哎，既然今天咱们碰上了，我就耽误您个几分钟，再把这事儿谈了。 妹妹，你不介意吧？刘总要跟我聊什么生意？绝对赚钱的买卖，一本万利，手上的资源我都搞好了 ，MCN 孵化公司、平台厂商、整形医院、小贷款公司，一条线全部齐活。你看，现在的年轻女孩都想当网红，都把她签下来，让她当，又能卖货，又能成为整形医院的客源，还能借贷款。
3: 一条线全赚，怎么样？你觉得这个生意赚不赚？挺赚的吧。客观上来说，确实是挺赚的，但是主观上缺德。
1: 妹妹，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此言差矣了啊。
4: 现在这情况就这样，我们不做，这事儿他还在发生，在商言商，有钱为什么不赚啊？
2: 刘总，你我家教不一样，我要是干了这事儿，我们家老爷子非把我腿打折。
1: 家教？这桌单算我的，不用买了。
2: 嗯，孟先生。
0: 已经结过账了，慢用。尝尝吧。嗯。其实我觉得你人挺好的。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2: 但是对于别的商人来说，连这最基本的都做不到呀。别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搞这么一出，是为了想提醒我吧？
0: 你想多了。就当是我想多了吧。那我就暂时先跟我这张脸和平相处吧。 我有点急事儿，得先走了。
2: 你吃完了再走吧。
0: 抱歉，是很重要的事。嗯。

0: 这么快就到了，刚好就在这附近。这个是给爸妈的药，上面写着用量。
1: 爸爸把你的车拿去保养。哦。最近过得好吗？挺好的。
0: 真的好。
1: 那就好。对了，
0: 嗯，
1: 你没有车了，每天怎么上班？我坐地铁。 他们家离地铁站那么远，你怎么去？我最近在学骑车了。这么冷的天，你骑车？我
0: 有手套和围巾，我又不怕冷。这就是他能给你的生活吗？这样的生活怎么了？你要有什么困难，不敢跟爸妈说，
1: 你可以告诉我，我不会跟他们说的。
0: 我知道了。 别担心了，哥，你快回去吧，我先走了啊，记得提醒爸妈吃药。

0: 你想过的生活，您就随他去吧。我们家人呢，就是太惯着他了，让他太任性了。别的事情他可以任性，我都可以让着他，但这件事不行。妈，
1: 您这又是何必呢？
0: 您能阻止吗？可他现在长大了，独立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您为什么非要控制他呢？儿子，你这在说他呢，还是在说你呢？我有什么可不满意的？小孩子。 得不到玩具，都会闹的。得到了，也就是三分钟的热度。那是什么家庭啊？肯定不可以。他很快就会发现他是什么人，很快就会回到家里来。我有这个耐心。你们啊，要听父母的，毕竟父母见的比你们多，看的也比你们清楚。

0: 喂，妈妈。
1: 回来陪我逛个街，然后晚上在家吃饭吧。
2: 晚点就回来。

0: 喂，
1: 喂，哥，忙着呢。
0: 啊，怎么了？
2: 没什么，就是同情你。谈恋爱也太可怜了，谈了个寂寞。
1: 我嫂子这周末休息，怎么没见她回家里？
0: 她去她父母家了。
1: 她爸妈肯定不同意。
0: 那怎么办？毕竟是她父母。
1: 她就不能明天回啊？你们一个星期才见一次。
2: 今天好不容易休息。明天就又要回队里了，你们现在不抓紧时间在一起，又要隔一周了。
1: 这好不容易热恋几天，就又要冷下来了。你们该不会吵架了吧？
0: 没有。
1: 那就是他玩腻了，想把你甩。
0: 别胡说。哼，
1: 我就不信你自己心里不慌。
0: 你话那么多，挺闲的是吗？在哪儿呢？过来干活。
1: 哦，我等会儿就过去。
2: 哎，
1: 你倒是挺会安排我的呀，我就不应该同情你。

0: 孟太太、孟小姐，欢迎啊，请跟我来。这边。店里上周末来了一批新款，特地给您留着呢。最近好多客人打听都想要，我们经理特意交代啊，让您先挑，看您瞧不瞧得上。这些呢都是最新款，您看看喜欢哪件，我找个模特呀帮您试试看。
1: 还有吗？
0: 有的，稍等，换。稍等啊。
2: 哎，哥，我甜甜圈呢？嗯，
3: 谢哥。
2: 哎，对了，你手上拎的这个是给谁的呀？
3: 你谢谢哥，
4: 嫂子，
2: 你这个人怎么重色轻媚呢？啊！
4: 哎，今儿啊，我要是归队之前没跟他碰上面，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嗯。哎
2: 呀，一盒甜甜圈，贵重的跟金子似的。怎么，看我最近帮了大忙，又犒劳犒劳我一下？
4: 小屁还涂什么口红啊？
2: 我说你这个人有了女朋友就是不一样了啊，光想着女朋友了。我这个妹妹是捡来的，怎么，需不需要我帮你挑一下呀？我们女孩子可是很懂女孩子的哦。
4: 算了吧。哎，你好。
5: 哼，需要选个口红吗？
4: 这几个我都要了。
5: 好的。
2: 哥，我这个妹妹是真捡来的吧？啊，你怎么这么对我？
6: 我也要。
4: 在哪结账啊？
2: 哎，你站住！
0: 孟太太，您眼光真好啊！您选购的商品呢？明天我们会有专人亲自为您送上门。
1: 辛苦你了。
0: 没关系，应该的。感谢您的惠顾，慢走啊。
1: 你想我行我素的，跟我耗，我也可以这样对你。我说过了，不会同意。这意思呢，就是不会同意。

0: 你好，傅阿姨。
1: 韩岩。
0: 这位是亲戚妹妹吧？
1: 陈师傅去接你哥哥了。今天是韩岩哥哥送我们回家。
2: 我们上车吧。
1: 走吧。

0: 嫂子，你怎么在这儿？你叫她什么？她是我哥女朋友啊，我叫她嫂子，叫她什么？
1: 亲戚，没有男朋友。哦，我有男朋友，我男朋友就在那儿。
2: 小打小闹，家里不同意，已经分开了。
1: 许沁，这是你妈妈吗？她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真的要因为一些小打小闹就分开啊？

0: 下雪那天，我有好多话没来得及跟你讲了。对不起，这么迟才告诉你。宋烨，我会爱你的，我会努力，让明天、后天、余生都像此刻这样爱你。这一次，我绝不负你。
1: 我知道。

0: 哎呀，阿姨，今天匆忙，改天再去家里拜访。
1: 亲亲，妈，我明天还要上班，今天太晚了，我就不跟你回家了。

许倩，挺酷啊，我可是对你刮目相看啊！委屈你了，真的委屈你了。下次回家，我会陪你去，以后的每一次，我都会陪你去。

0: 想吗？一直在想，我以为今天归队时间见不到你了。
1: 我也是，幸好。
0: 幸好。
2: 喂，我还拎着不属于我的口红和甜甜圈呢。喂，这儿还有个灯片呢，啊？

0: 喂，怎么了？怎么不叫醒我啊？
1: 想你都睡坏了，累坏了吧？
0: 还好，可能是天气太冷了。
1: 家里暖和了吗？
0: 你这周末能休假？
1: 能休一天，不过呢，还得随时待命。想我了吧？
0: 和你想我一样想你。
1: 那我可太想你了。

0: 同志，快快快！
1: 先生，什么情况？
2: 这里边着火了，里边都是特别值钱的板材，全烧着了，火特别大。
1: 还有被困人员吗？
2: 人都已经跑了，求求你们了，快想想办法！
1: 啊，杨志，建立供水干线，出两支水枪，压制火情。
2: 好，专业。
1: 赵远，哎，上二楼，伸展火情。
2: 好，红警小组，跟我上二楼。
3: 走。

0: 都给我把火打灭、打透了啊！二楼仔细排查一下，有没有火点？
1: 二楼走水。

0: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二楼，二楼什么情况？内功手，内功手，汇报位置是否安全？二楼，二楼，
1: 二楼外面火源，我们正在全力压制。
0: 小月，醒醒！没事吧？受伤了吧？
2: 没事。楼上有，一人一把。
3: 都散了，
4: 少爷，我把那空屋摘了。哎，哥们，
3: 担架，担架，
4: 拉我，
3: 起来，
4: 来，赵勇，
3: 起来。
4: 这里边到底什么货？啊，不是，就有些涂料、油漆，
3: 还有，
4: 什么？说。
3: 亚硝酸呢？
4: 消防员差点死在你手上，差点死在你手上，知道吗？你刚不说装板材吗？不是，你先消消气儿。这批货也是今天刚刚才到的，我还没来得及入库办手续。你看，现在火势也控制住了，咱们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我是说，通融通融。哎，你看，我跟你们支队肖科长是老同学。
3: 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阿翔，把那块火石压制住，继续打。
1: 指导员，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害怕了？你们是不是每次死里逃生之后都不会怕呀？会吗？反正这次我是真的怕了。你说万一有一天一个不小心，一个犹豫。
1: 我们又是解决那个万一的人吗？训练、经验、救援预案，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做好一万，就不怕万一。
0: 我知道我们的责任和任务是什么，但是我还是害怕有一天，如果我们真的……
2: 嗨，哪有人不怕死啊？ 只不过对每个人来说，都有比死更重要的事儿。我以前的班长跟我说啊，我们就是这座城市的胆子。如果连我们都怕了，那整座城市的心就不安稳了。我选择以这样的方式为这座城市需要，就不能后退。 你守护别人，就有别人守着你。可爱的指导员同志，咱们可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你控制点，你有什么气，你可以说嘛。媳妇儿被你们医院致辞了。滚！打儿媳妇儿，打电话。早，徐医生，早。早，组长。喂，外面怎么回事啊？
1: 昨天杨医生抢救了个患者，没抢救过来，不是杨医生的问题。
0: 那家属是不信吗？走投诉渠道请求调查呀。
1: 这要是都像你一样讲理，那就好了。就外面那家子人啊。
0: 迟早在咱们医院赖到天荒地老。来就赖着呗，最怕的就是咱们医院为了息事宁人，直接把钱给了，那多怄气。这个你放心，这次领导态度坚决，已经把所有资料、病历和影像交给上级部门，坚决不赔钱。这要是开了先例都来碰瓷儿，那咱们医院是什么？银行吗？
2: 就是啊，杨医生如果赔钱了，那不就说明他害人了吗？
0: 走，上班。

0: 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认识一位急诊科的医生。他给自己立过一个规矩：如果病人抢救失败，没能下手术台，他就会掐着表，只允许自己难过一分钟，多一秒钟都不行。你已经难过很久了。你认识的医生，跟你性格还挺像。
1: 有人觉得他冷血、无情，可他说，不超过一分钟是急诊科医生的责任，因为还有很多病人在等着你。
0: 你知道吗？我今天居然一直在想你说过的话。你说救了人不需要被感恩。 医学它只是一门科学，有它的局限。医生呢，也只是个职业，有它的边界。我一直想，一直在想。我居然有点羡慕你的态度，可是我做不到。
1: 那是我之前的想法。
2: 也有偏颇之处。你看咱们俩，还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哎，扶一下。No。通往右侧边。上监护，
3: 建立静脉通道。
2: 家属呢？
4: 在外面。
2: 赶紧叫下来。好。 杨医生，杨医生，家属来了。你们是他什么人？
5: 我是他老公，这是我妈。啊，
2: 你爱人是上消化道出血，现在情况非常危险，需要马上手术。你们要做下决定。
5: 行。
2: 大夫，要花多少钱呀？
5: 几万块吧。啊？
3: 多少钱？大夫，他平时在家也胃疼，有那么严重吗？
2: 我可没跟你们开玩笑啊！你们现在必须马上做决定。
5: 哎，大夫，有没有？
2: 不算手术的败发，比如挂个吊瓶、输个液什么的。
5: 阿姨，我这么跟您说吧，如果他现在不抢救，人百分之百没了；如果抢救的话，还有百分之十的希望。百分之十的希望，就要花几万呢？
2: 老人家，这账不是这么算的呀。
5: 这可是一条生命啊！大夫，这样，妈，我们再商量商量可以吗？商量商量。
6: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5: 陈爷，我会追上你的。 第二次，比爱先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6: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5: 而今天。
7: 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5: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出爱情里》。
8: 7月5日晚8点10分，野狗骨头。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咦，贼辣贼辣的，
1: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3: 我们两个人取个名字叫隐形的助力军，
4: 但是我们也没隐形，我们这么显眼。
0: 开业大吉，帮厨登场。
3: 上菜的时候骑着大象上来，就固定的菜单，你就吃这些东西，
4: 提高这个单价。
5: 一个那个吧台，你在这儿唱歌。
6: 这个要不然等一下跟 CEO 他们商量一下。
3: 我就是给反面建议就行了，因为我开过那么多餐厅都倒闭了。
4: 宅取我们能接受了，
7: 一起。你来捡辣椒。
8: 哎，我体力好得很，
9: 微薄之力帮忙。
7: 现在要上菜吗？
6: 可以上来。
10: 我现在国内吃的味道
6: 太好吃了，
11: 羊肉 delicious。
12: 不用了，我们就当小费了。
13: 收三百小费。
0: 今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4: 请大家注意安全，
1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6: 大家都跟我们。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7: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8: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果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揽月，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出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最近呢，大家刷手机是不是感觉地球好像突然开启了震动模式？从咱们国内四川宜宾的浅源地震，让成都高楼晃出明显震感，到东南亚环太平洋，再到南美洲，短短几天里，各地强震的消息轮番上热搜。很多人的心里啊都在犯嘀咕，哎，是不是地球进入了集体活跃期，地震变得越来越频繁了？这种强烈的直觉到底是真实的数据在飙升，还是大数据算法给我们制造的感知错觉呢？
1: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质学教授王敦，
2: 过去发生在远洋地区人口比较稀薄的这个地方，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震啊。现在呢，全球地震网络的观测更密集，能监测到更多的地震，同时信息资讯的爆炸式增长能迅速地传递到每个人的面前，所以这几次地震只要集中在几天内，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地球开始了震动模式。
0: 顺着这个直觉啊，网上有一种听起来很合理的说法，地壳就像一根弹簧，平时呢悄悄积攒应力，攒到极限了就会集中释放，所以地震呢才会扎堆爆发。从地质学的底层逻辑来看，这种能量攒存后集中释放的理论真的站得住脚吗？
2: 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科学依据，根据弹性回跳理论，断层呢它一直是在缓慢的运动，但是断层呢可能因为摩擦暂时被锁住了，断层两侧的岩石会不断的发生弹性变形，就像一根被慢慢压紧的弹簧，当积累的应力超过了断层所能承受的能力的时候，断层就突然错动，岩石的快速恢复到新的位置，释放出地震波和它的应变，这就是地震发生的基本过程。但是呢，地球它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全球的地壳都是一根弹簧积攒到能量后一起释放，那很明显，那全球的地壳呢，它更像是由无数条相对独立的弹簧或者说断层构造体系组成的，啊，每条断层的受力状态、摩擦的强度和它的应力积累速度都不一样，因此呢，一个地方发生地震，并不代表全球都受到统一的这个应力的一个释放。
0: 再看最近这些新闻，委内瑞拉、日本、印尼，这些地震点呢分散在不同的大洲，有的甚至相隔上万公里，它们之间会不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远程触发，或者是连锁反应，还是说它们其实只是凑巧的在同一时间各自独立发生呢？
2: 对于相隔数千甚至上万公里的六七级的强震，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会经常彼此触发，所以呢，在时间上接近并不等于存在因果关系。委内瑞拉、日本和印尼都有各自的构造背景和动力学环境，在现阶段呢，我们判断是呢，它们只是恰好发生在这几天内，啊，同时发生了，啊，并不是全球板块之间的一个连锁的反应。
1: 简单来说，它们完全是地球在不同位置用不同的姿势在释放压力。我国四川宜宾地震属于典型的浅源地震，因为震源极浅，能量几乎没怎么衰减就直冲地表，所以周边体感特别强烈。委内瑞拉的地震则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像两辆重型卡车一样横向摩擦，罕见的双震叠加，瞬间放大了破坏力。印尼和菲律宾的地震发生在极其复杂的板块俯冲带，是海洋板块向下猛烈撞击大陆板块引发的。而日本的地震同样是经典的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下方俯冲造成的逆冲型破裂。可以说他们各有各的地质脾气，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0: 既然专家说他们互不干扰，那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月这几天集中地冒出来了？板块释放应力难道也有类似年底冲业绩的短期爆发窗口期吗？
2: 这个现象主要还是因为全球大震发生的频率的随机波动的这个规律造成的。我们使用全球的七级以上地震目录进行了逐条的统计，目录包含659次地震，时间范围是 1980年到现在，啊，得到的发震的频率大概是14.2次每年，也就是每半年大概发生7次地震。有的年份与1980年，全球只发生了6次地震，而在2010年，全球发生了24次地震，相差了4倍。所以不同年份之间的这个大震的发生频率啊，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偏差的，啊，所以这也是它这个随机波动，它叠加上局部的地震序列的一个正常的一个。

0: 表现。
1: 另外啊，我还看到一些非常小众但听起来很玄乎的讨论，说地球自转速度的微小变化、季节更迭，甚至是地核的活动，都会像潮汐一样间接地影响地震频次。这些宏观的天文或气候因素真的能波动地壳运动的开关吗？
0: 和太阳引起的潮汐、雨雪和地下水带来的季节性荷载确实会给地壳增加很小的应力扰动，也就是有的时候下雨了地震会增多啊，有的时候地震会减少，但是这些浅表层的季节性的气候的作用，它是远小于我们板块多年积累的各个应力，最多相当于给已经接近破裂的断层呢轻轻的施加一个扰动，不能凭空产生一个大的地震破裂。至于地球的自转和地核运动，我们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能够控制全球强震的集中爆发。反过来，而特大型地震造成的地球质量的重新分布，导致可能使地球的自转发生一些极其微小的变化。
2: 这就好比推一辆停在坡上的重型卡车，板块运动积累的应力是推车的主动力，而潮汐、季节等外部因素顶多是旁边有人轻轻吹了一口气，这口气或许能让车稍微晃一下，但绝不可能凭空把一辆静止的车推下坡。至于网上流传的磁铁能预测地震，动物反常就是先兆，目前也都没有公认的科学结论，不能作为预测依据。
1: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翻翻地球的历史记录，这种短时间内全球强震密集爆发的现象以前发生过吗？它到底是地球进入了某种异常的危险周期，还是地壳运动里本来就有的周期性常态呢？
0: 以前多次出现过，关键是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同一个震区的主震、余震及相邻断层的连锁破裂，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物理关联，另一种是分布在不同的板块边界上的地震，它们在时间上比较接近，就像80年以来全球气象上地震统计结果一样，除掉一些局部的这个余震的序列，所谓全球强震层层出现的现象，大体上可以由随机波动的这种规律来解释。因此呢，短期出现了全球强震的集中，并不等于全球进入了异常危险的一个周期，更不是代表下一场全球大地震马上就会在一个地方发生。
1: 现在啊，网上有种声音说地球已经步入了超级地震活跃周期，以后大震会越来越多，这种引发广泛焦虑的论调有没有权威的长期观测数据来支撑，还是说这仅仅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恐慌式传言？
0: 目前没有权威的长期的数据支持全球已经进入了超级地震活跃周期，以后大震会越来越多的这种说法。科学上讨论活跃期必须先限定具体地区、时间范围以及震级的门槛，还要把主震和余震分开，并进行统计显著性的检验。如果只是挑最近几天的新闻，把不同国家发生的地震放在一起，就很容易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全球的地震活动短期增加和减少都属于一个正常的波动范围，不能作为下一次大震发生的信号。
1: 最后啊，咱们拿数据说话，对比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地震统计均值，今年目前的震级分布、发生频次到底处于什么真实水平？面对满屏的震讯，普通人到底该保持怎样的心态，才能不被焦虑裹挟，理性地看待地球的日常呼吸呢？
0: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不同的这个年份的平均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大致上不同的时间它是有一个波动的啊，一个波动，但是总体而言这个应该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面对满屏的地震的信号，我们公众也不需这个恐慌，也不能忽视风险，最理性的做法是主要关注我们本地的官方的预警信息，了解地震避险的方法，做好日常家庭应急准备。
1: 近期呢，全国各地景区接连发生无人机失控坠落、意外伤人事件。随着暑期旅游出行人数激增，私自航拍、违规飞行的行为大幅增加，不少飞行爱好者忽略禁飞规定，在机场周边人员密集区域随意操控无人机，不仅威胁游客人身安全，甚至会干扰民航航班正常运行，涉嫌违法。
2: 美国联邦航空局2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美国捷兰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报告说，当日早间准备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时与一架无人机相撞。
1: 很多人以为无人机随便飞，低空飞行没有安全隐患，也不清楚哪些区域属于禁飞范围，更不了解违规飞行会面临着怎样的处罚。看似普通的航拍行为，背后暗藏着极大的安全漏洞和法律风险。无人机黑飞到底有多危险？失控撞击的破坏力有多大？日常游玩航拍哪些行为绝对不能做？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求真记者了解清楚无人机到底该怎么飞。
2: 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湖南警察学院。低空安全治理正是该中心攻关的核心课题。
3: 一般情况下，低空空域是指地面增高1000米以下的空域，经过批准以后可以延伸到3000米，3000米以上属于中高空的空域了。我们的民航客机一般在6000到12600米空域飞行，因为飞机巡航的速度一般都在800到900公里每小时，那么高的速度碰上任何物体那都是相当危险的。
4: 听到没有？非常危险，这不管可不行。那到底怎么才能打击无人机黑飞呢？说到这儿啊，贾宝可有经验了，给你看。

0: 反无人机干扰枪。用法超级简单哦，只要对着那架捣乱的无人机，瞄准，扣动扳机，它射出来的不是子弹，而是超大功率电磁干扰波。原理简单来说，就是给无人机拔网线，瞬间切断它和飞手之间的通话，让它变成一只听不到指令的没头苍蝇。这时候失联的小飞机为了安全，就只能乖乖地悬停在半空，或者慢慢地降落下来了。
1: 这把枪还真不错，不过要是我枪法不好的话，还有别的方法吗？
0: 无人机空中捕手，这个大家伙可神奇了，他身上有相控阵雷达和热感应眼睛，哪怕坏家伙躲在几公里外，或者藏在云层里，一眼就能被他揪出来。一旦被他盯上，嘿嘿，那就别想跑了，他会自动锁定目标，悄悄地紧紧地贴上去，等到了最佳距离，看招，天罗地网。他利用高压气体瞬间喷出一张大网，把对方的螺旋桨缠得死死的，让他立刻动弹不得。最绝的是他可不搞破坏啊，你看网后面还连着一根安全绳呢，抓住以后他就像拎小鸡一样，把那个捣乱的家伙稳稳地吊着带回来，既抓到了俘虏又留下了证据，是不是超级聪明？
1: 是聪明，不过啊，他们有些致命的 bug。你说这黑飞在哪儿啊？手忙脚乱，得有人死死的盯着操作。为了解决这些 bug， 今天啊，家宝特意找到了他们。
2: 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打击黑飞攻防战的
1: 决赛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家宝。首先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比赛规则，我脚下的这个区域呢已经被设置为绝对核心禁区，挑战者的任务很简单，只要让无人机突防飞到这个区域的垂直上空就算赢，反之如果被拦截在外则挑战失败。介绍我们今天的挑战方，为了实验的强度，特意邀请来了航拍圈的高高手阿郭。五年驾龄，炸机率为零，号称低空穿梭机。阿郭，面对今天这个看不见的守门员，咱们的战术是什么？
3: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什么战术，一两秒唰就飞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稳赢。
1: 那咱们话不多说，比赛正式开始。现在阿郭选择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他躲在了茂密的丛林后面。
3: 我估计我就这个速度这么低的飞行，他们应该连我的信号都监测不到。
1: 哇，老师，这个无人机刚起飞您这边就报警了，这也太厉害了吧。
4: 我们还可以发现无人机的型号和它的具体位置。
1: 老师，我看到这个无人机离咱们越来越近了，而且我看就在那边了，这怎么办啊？
4: 问题不大，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往这个方向进行驱离，信号已开。
3: 哎，怎么不好使了？哎，想不到他们这个系统还有点东西哦。没事，我回来再试一次，这次策略我变换一下，从高空直接非常高的速度俯冲下去。
1: 阿郭的第二次机会来了，他能突破阻拦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Round two。 阿郭急了，他现在切换了运动模式，阿郭准备正面硬刚，朋友们。是他这次飞得很高哎，速度很快，咱们能不能阻截成功呢？
4: 跟刚才一样，照样驱离。
1: 哇，他真的往另外的方向走嘞，而且走的速度还很快。
3: 怎么又失败了？哎，还有一个办法，我再找一个兄弟来做我的僚机，两架飞机干扰他们的信号，我就不信不好使。哎呀，你可算来了，这个就是我请的外援，高手中的高手。你看，就是那个区域，那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区域，我们要快迅速的飞过它。我们两架飞机这回就不信不成功。那咱兵分两路，快快快快，哎，到地方了，到地方了。
1: 您觉得咱们这边还能驱离得了吗？
4: 无论来多少架无人机，只要进入我们的反应范围，我们都可以驱离。Cool。
1: 哇，这也太强了！
3: 哎呀，哎，怎么又失败了 ？Defeat。
5: 啊，三次都输了。你根本突不进去啊。
1: 听说你不仅没进球，球还自己跑了，对吗？好的，我宣布比赛正式结束。
6: 无人机它获取的这个卫星导航信号呢，它是来自于我们在离地表20000公里以外卫星轨道上面所播发下来的信号。它这个信号从太空传递到地表，它经过一系列的减弱，它到达地表的时候，它这个信号就已经非常的微弱了。现在我们这一套这个防控装备呢，它的原理就是应用了这个生成式导航欺骗技术来实现我们这个无人机防控的。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生成一个跟天上真实卫星系统的播发的这个信号一致，但是功率呢会略微强于我们的真实信号，所以呢我们无人机的导航接收机它就更加容易的锁定到我们这个高度逼真的虚假信号上面，同时呢他会更愿意相信这个信号质量更高的假信号，诱导这个无人机最终它解算出来的位置信息、它的速度以及时间信息都是我们希望它看到的，最终呢也就间接相当于被我们的设备所接管，同时这个过程呢它的操作者它是无感的，这个是极其隐蔽的。
0: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个小设备防御半径可达3公里，并且能组成阵列。
1: 不得不说，北斗系统的防黑飞技术确实厉害，但是防御范围啊终究有限，能防得了这个区域的黑飞，那城市那么大，不可能每个角落都安装这套系统。所以说啊，技术反制只是最后一道防线，真正的智力应该从起飞之前。

0: 开始。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规定了谁能飞，不激活不实名，机器在硬件上就锁死，根本飞不起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则规定了怎么飞，要求无人机飞行全程被看见，无人机应从起飞到降落全过程报送自身身份、位置、速度、状态等信息。
2: 我们普通的无人机飞行，记住这三个数字，第一个50米，我们微型的无人机不超过50米，不需要实名登记，超过50米就需要实名登记了。第二个数字就是120米，我们的微型轻型无人机在飞行增高120米以下，在试飞空域内无需报备，超过120米就需要通过 UOM 系统进行申报，而且飞行的时候也只能限定在审批高度以下，超过这个高度也属于违规飞行，对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限高等服务，可能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造成侵害，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黑飞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比如说危害公共安全、泄露国家机密，根据刑法可能会处以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0: 有人说管这么严会不会不自由了呢？恰恰相反，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建立在混乱之上的，只有当黑飞绝迹，当8000米的客机不再惊魂，当我们头顶的安全有了保障，我们要的低空经济才真正的从野蛮生长走向有序繁荣。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呀，我最近呢看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还记得动画片《狮子王》里的辛巴出生，有一只猴子给他额头上画了一个记号吗？
0: 我当然记得这个画面，
1: 不过呢，我一直有个好奇的问题。
0: 好奇什么呀？
1: 就是《狮子王》里的执行仪式的这个拉菲奇，在动物界地位是不是很特别呀？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奇怪，而且他到底是个猴子还是猩猩啊？
0: 他的原型啊是山魈。
2: 山魈长得呢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它的面部是比较长，它的长脸呢中间呢从一个非常狭长的鼻梁位置，包括它的鼻部和上唇的上部都是一种很鲜艳的红色，那么在整个长长的鼻梁两侧的话又有很长的两个狭长的蓝色的部分，所以它的面部有点像我们中国丁聚莲。那么它是属于灵长目这个大家族里面猴科狒狒族的这么一种动物，雄性的体长可以超过1米，体重的话可以到达33公斤，这是最大的一个记录。那么雌性的山魈就相比较小很多，它的体长呢可能也就在60厘米左右，它的体重的话也就是11到13公斤。雄性的山魈它体型非常的大，而且它有4颗非常长和外露的犬齿，所以它在保护家庭里面起的作用非常的大。如果是一个成年的山魈面对一只豹子来讲的话，那个豹子也不一定能够占了上风。
0: 没错，山魈作为一种最凶狠和最大的猴，特别是群体生活中作为传统的山魈王，性情往往也是最为暴躁好斗的。而更关键的是，当族群遇到危险的时候，除了猴王领袖会挺身而出外，其他所有雄性山魈都会跟着冲向敌人。在庞大的群猴进攻下，形单影只的豹子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胜算，能跑掉就已经算有本事了。根据统计，山魈在群攻下成功杀死豹子的比例超过40%。
2: 山魈呢是一种群居动物，那么它的社群结构也比较复杂，

0: 上颜色多，它还有一个彩虹般的屁股，由红色、粉色、蓝色、紫色等等多种颜色组合而成。只不过大多数时候，人们看到的都是坐着的姿势，没见过它这华丽的臀部。这如此艳丽的色彩跟他们的睾丸素有很多的关系，所以每一次打架胜利过后都能让他们的颜色呀更加鲜艳。
1: 山魈很有意思，人们首先它的面部的颜色是比较鲜艳的，然后呢它的臀部的颜色同样也是比较鲜艳的，它的臀部的话也是可以代表它的一种身体的一个健康状况的，所以呢这个是在它的群体里有一定的一些生物学意义的。他们都可以通过它面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和它臀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包括它身上皮毛的一个顺滑度来表现它处在身体的健康的巅峰状态。所以你只要它的等级地位越高，那一定是属于身体健康非常强壮的这么一种状态。在哺乳动物大的类群里边的话，比如说我们看见的雄狮，什么样的雄狮最能够吸引雌性呢？就是它有一个顺滑的皮毛，它的鬃毛非常的浓密而且发黑的状态，那么才是它身体的一个顶级健康的状态。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3: 我们今天是第二月度的第三场联名赛。
4: 我说我要请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王来帮我。在我心里，九哲唱歌就是最好。
5: 这次联名赛跟我一块唱的歌手刘明湘，她的声线是我想要的一个声线。心里的牵挂，
6: 纷纷冲动。刷到过很多，就是他在爆炸头的时候的一些舞台，然后又想唱一首粤语歌，所以第一个就想到的是曾轶特。
7: 李泉老师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至今都无代餐。上一周不是有美国的李泉来了吗？今天咱们是中国的李泉来了。
8: 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撒丁丁老师。
9: 在撒老师面前，我能够变成什么样的颜色？
10: 这一次想要和乐队合作，于是找到了旅行团乐队的老师。他们是很有生命力的一个乐队。
11: 我本来就很喜欢陈奂仁老师，除了是一个说唱歌手之外，他还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制作人。
12: She's Sheila, and she has an amazing voice and an incredible style, and I'm so looking forward to performing with her.
13: 上一期结果来讲，首发歌手普遍的成绩都不好，然后补位歌手又占据了前四名，想要留在这个舞台只有拿出更多新的东西。
2: 今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4: 我们两个人取个名字叫隐形的助力军，
15: 但是我们也没隐形，我们这么显眼。
2: 开业大吉，帮厨登场，
16: 上菜的时候骑着大象上来，
17: 就固定的菜单，你就吃这些东西，
15: 提高这个单价。
18: 一个那个吧台，你在这儿唱歌。
19: 这个要不然等一下跟 CEO 他们商量一下。
20: 我就是给反面建议就行了，因为我开过那么多餐厅都倒闭了。
21: 宅曲我们能接受了。
22: 一起，你来捡辣椒。
23: 哎，我体力好得很，
24: 微薄之力帮忙。
25: 现在要上菜吗？
26: 可以上来。
27: 现在国内吃的味道
28: 太好吃了，
29: 有
28: delicious。
24: Oh my god！
30: 不用了，就当小费。
31: 收300小费。
2: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3: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
2: 甜蜜夏日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抽象动作模仿赛，谁的精神状态最感人？
32: 没有音，
3: 好，跟着张真源走。
32: 太可怕了！
3: 欢迎来到张真源宠物园。
32: 喵喵喵！我脑袋发麻，
3: 上楼了他。
32: 开场。
33: 我还没上车呢。
3: 远道赶来的刘先生错过了一个世纪。
32: 啥时候的事儿啊？
2: 终极惩罚轮到你了。
3: 来，准备，
32: 3、2、1，啊！
2: 明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

0: 上淘宝搜淘球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 新闻大球侦，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球侦，或者是添加新闻大球侦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球侦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有我在，走下去。
2: 就有希望。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
3: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4: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中国加油！
5: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出舱任务，放心，有我在。
6: 105年，这束光，
7: 有我
5: 一直在传递。
8: 有我在。
9: 有我在。
10: 有我在。
11: 青春接力，
12: 有我在。
13: 有我在。
14: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赴郴州市调研，强调要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1: 毛伟民在省工信厅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系列报道先锋闪耀，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益阳清溪村党总支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时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为了人民的幸福，今天播出第五集贺龙挺起中华魂。
0: 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郴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1: 来到永兴县湘永矿业有限公司铜角湾煤矿，沈晓明通过调度指挥中心视频查看矿区整体环境、作业面状态，详细询问日常当班人数、监控平台运行以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并深入井下查看水泵房、变电所等，了解井下作业流程、设施配备及维护保养情况。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狠抓煤矿、烟花爆竹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把责任传导到各层级最末梢，提高各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在永兴贵岩资源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企业生产加工和检测车间，深入了解金银等贵金属再生利用、精深加工及检测服务等情况，鼓励企业在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上下更大功夫，推动产业往下游走，不断提升制作工艺，丰富产品形态，加强订单式人才培养，不断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结合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资兴市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依托东江湖的冷水资源培育大数据产业，目前为76家企业提供算力与存储服务。沈晓明查看产业园区建设规划及相关配套设施，了解入驻企业运行、绿色节能成效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对算力产业布局建设的统筹规划，坚持实事求是，注重专家论证，依托比较优势，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更好助力企业降低用能成本，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东江湖水质常年稳定，达到地表水一类标准，是全省重要战略水源地。沈晓明来到小东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查看东江湖周边生态，了解景区安全运营情况。指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改革的思路提升景区管理服务效能，让优美生态资源成为市民游客可感可及的惠民产品。沈晓明走上东江大坝，查看水库库容安全监测系统，了解防汛、备汛、水资源综合利用等情况。他指出，要统筹推进生态治理、水源保护和安全度汛等工作，坚决守住水生态和水安全底线。要抓实631预报预警叫应机制，多措并举提升基层应急能力，有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于洪胜参加。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来到省工信厅调研，并为厅机关和工信系统党员代表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高4新美好蓝图，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聚焦新型工业化重点任务，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2: 毛伟民与大家分享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收获感悟，结合3个高地建设和湖南实际，阐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涵要求和防范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对策举措，并从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3个维度，阐释了湖南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优势短板和工作重点。 强调要把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以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毛伟明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刻领悟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科学分析全省优势短板，充分发挥湖南先进制造业现有的优势条件和优渥生态，进一步理清做大优势产业、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实未来产业的发展思路，推动先进制造业加快向高地迈进、向高峰攀登。毛伟明强调，要全力抓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工作重点，抓住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加快抢占产业、技术、人才、平台四个制高点，持续提升产业链群引领力、科产创新驱动力、市场主体竞争力、综合平台承载力、发展环境保障力。全省工信系统要加强政治建设、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赴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围绕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激发市场经营主体活力等课题开展调研。
2: 调研组实地考察了省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建设运营情况，详细了解政企通政策服务平台、乡企融融资服务平台等运行情况。毛万春勉励中心紧扣企业需求，持续做强政策惠企、金融助企、法律护企、人才强企服务品牌，打造全国一流的中小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毛万春指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以亲如一家的温度、清白干事的定力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坚决破除玻璃门、旋转门等隐性壁垒，鼓励中小企业引入高层次人才，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推动金融机构优化融资模式，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做到企有所呼、政有所应，让民营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各级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渠道反映企业诉求，搭建更多政企沟通协商平台，凝聚起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在长沙，有这样一位快递小哥，从业23年来，派送包裹超100万件。作为党的20大代表，马时光一直积极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声代言。
3: 老板娘，来，您的快递到了，来签个名了。
4: 早上7点，在圆通速递长沙高桥分公司已是一片忙碌。马时光扫码分拣装车，动作熟练。23年来，他经手包裹超100万件，还创下了高峰期一天派送400多件包裹的记录。
5: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把这个快递啊，安全、快速、准确的送到客户的手上。
4: 干了快递，就要把服务做好。地址不详，马时光就挨家挨户扫楼询问。靠着这股笨功夫和巧心思，马时光保持着好评。
6: 跟我们都是很熟悉了，像朋友一样的，
7: 更放心啊！我们的党员做事啊，更扎实啊，更踏实啊。
4: 2022年，马时光当选党的20大代表，马代表工作室成立了，专门收集包括快递、外卖等新就业群体的心声意见。为了解决小哥就餐难题，马时光推动社区联合餐饮企业推出免费暖心午餐。每到寒暑假，不少快递员、外卖配送员面临带娃难烦恼。在马时光建议下，长沙市首个新就业群体子女的暑假托管班2024年在雨花区永祥社区开班，为100多人解决孩子暑期照顾的难题。
5: 我们已经有10几名小哥呢递交了这个入党申请书，去参与更多的学雷锋志愿活动和这个基层治理活动，就是为老百姓去做更多实实在在的事情。
0: 益阳清溪村是文学作品《山乡巨变》的创作背景地。近年来，清溪村党总支坚持以党建引领文学村庄建设，推动乡村文旅创新发展，着力打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典范。
8: 在益阳清溪村清溪礼物特产店，当地与湖南工艺美术大学合作，将小说《山乡巨变》和清溪村地标设计成连环画、钢笔、帆布袋等各具特色的文创产品。清溪礼物运营仅半年，就为村集体增收35万元。
9: 文创包包啊、便签贴之类的都销量比较好。你觉得适用于我们的一个公益活动啊、助学或者助残，我们村里面的老年人的福利的一个发放。
8: 如今，不少清溪村的村民们还成为书屋主理人。池子健清溪。

0: 租屋主理人孙桂英通过经营书屋，不仅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也提升了他的文学素养。他的作品先后在国家、省级等文学刊物上发表。
1: 我在尝试记录我与书屋、我一些读者，还有我与亲戚生的故事。写作它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自己沉浸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开心。
0: 依托丰厚的文学资源，清溪村先后承办中国作家协会多项重要活动。2025年，清溪村接待游客171.4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882.32万元，村集体收入达166.1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7万元，乡村文旅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攀升。
2: 继续做好以文化人、以理富民的文章，把文学之乡的招牌插得更亮，让人文与人和的路子越走越宽，要让每一位生活在清溪的村民真正更享家乡的发展的成果。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0: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在我国“十五五”规划中，首次明确将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纳入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篇章，坚持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是新中国体育事业一以贯之的宗旨和追求。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备受欺凌，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成立后，开国元帅贺龙受命主管体育工作，他践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理念，推动新中国体育事业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彻底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振奋了民族精神，挺起了民族脊梁。
2: 从这段80多年前的篮球比赛影像里，可以依稀辨认出球员球衫的胸前写着“战斗”二字。这支球队就是八路军120师的战斗篮球队。1938年年初，贺龙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创立了这支篮球队。球队成员中有司令部、政治部的机关干部，也有卫生员、警卫员等普通战士。
3: 这些活动的本身是一个很多人参与的活动，在参与的过程中，这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友，在这个氛围中，凝聚力就加强了。
2: 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十分重视体育工作。贺龙曾在《新中华报》上发出号召，积极开展体育活动，练好身体，提高战斗力，更好地打日本。战斗篮球队一边抗击日寇，一边刻苦锻炼。到了宿营地，选一块平地，借老乡几根木头、两块门板，装上篮筐，就打起球来。1942年10月，战斗篮球队应邀到延安进行了一系列表演赛，取得全胜。朱德总司令授予球队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疆场勇士，球场健儿”。这支队伍里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体育工作者。照片中的这位篮球队员名叫王廷弼，后来他先后担任了四川省体委副主任、全国篮协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他组建男女篮球、排球队，到各地巡回表演，还创办了西南区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在群众中推广体育。贺龙非常关心运动员们，当时运动员的伙食里有鸡蛋、牛奶和糖，而有的战士认为给运动员开小灶是浪费粮食，举报到了他那里。
4: 贺老总就把写信的这些战士都请到操场，让他们看着战斗队的运动员训练。老总也在旁边就说，你们看看他们的体力消耗多大，他们不亚于咱们的潜水员、飞行员，还有的炮兵，比他们的消耗要大得多。
2: 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是新中国第一次派团参加的奥运会。当时由于西方国家的阻挠，国际奥委会直到开幕式的前一天才发出邀请函。然而当40人的中国代表团抵达时，比赛已近尾声，只有吴传玉一人赶上了100米仰泳预赛，最终未进决赛。要把东亚病夫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就必须大力发展体育事业。1952年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召开，毛泽东特意为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向中央建议，设立一个与政务院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并提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不久后，贺龙接到了邓小平的电话。
4: 小平同志就说，毛主席让我给你打的电话，征求你的意见呢。后来贺龙玉说，党中央叫我干，毛主席叫我干，我就干。
2: 当年十一月，贺龙任中央体委首任主任。1954年机构改组后，他续任国家体委主任。在主管体育工作期间，贺龙还同时担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怎么能去当个体委主任呢？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大材小用。但他不那么认为，他认为呢，就是要改变中国人民的健康情况，要彻底扭转落后。
2: 贺龙曾说，我们今天搞体育不是为了得锦标，而是为了把人民的体质搞好，使学生不缺课，工人不缺勤，战士扔手榴弹扔得远些，同敌人拼刺刀的勇气更足一些，使害神经衰弱的减少一些。在他的统筹组织下，中央体育学院成立，国家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游泳队、体操队、网球队等队伍相继组建，北京体育馆、北京工人体育场等体育场馆也陆续落成，并且在机关单位和学校推广了攻坚操、广播体操，
4: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重点就要落在这个增强人民体质上，啊。那么我们体质算增强了，体育运动的技术水平提高了，那我们当然就可以去拿金牌。群众体育运动的水平，它也能够反映到我们国家的体育运动水平。
2: 1959年9月1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新建成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幕，来自全国29个代表团的10000多名运动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表现优异。
6: 预备。
2: 首届全运会打破了4个世界纪录和106个单项全国纪录，数以千计的运动员刷新了省、市、区各项运动的最好成绩。此后，全运会成为惯例，一直举办至今。
6: 参加全运会的运动队分成几组，下基层表演，推动基层的体育活动的开展呢，观众的反响呢很热烈，情绪很高，特别是那广场有时候比赶集的人还多，就是围了一圈又一圈。
2: 湖南队在首届全运会上的成绩排在全国第21位，这引起了贺龙的注意。他指出，湖南的体育要快马加鞭，还指示北京体育学院选派一批优秀毕业生来湖南工作。
7: 这就是当时发的第一届全运会的证。
2: 在首届全运会上，陈大鸾拿到了女子垒球比赛的冠军。1963年从北京体育学院篮球研究班毕业后，他就来到了湖南省体委工作，从此在湖南扎下了根。
7: 湖南人在身高上不占优势，我们来了以后一下子成绩就上来比较快，有一个队员还后来输送到国家队。
2: 体育运动可以强健体魄，锤炼意志，体育精神则鼓舞着中国人民迎难而上，勇攀高峰。在贺龙的统筹调度下，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不仅是中国人第一次登顶珠峰，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
8: 我代表国务院和国家体委向登山队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4: 用登山来表示中国人叫做无高不可攀，有多高我们都可以登上去，就是要大涨中国人的志气。
2: 崛起的中国体育开始闪耀在国际舞台上。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大型国际赛事。
9: 金野拉球出界，荣国团赢了第3局，中国队赢得了这次团体赛决赛的胜利。
2: 最终中国队取得了3项团体冠军和8项个人冠军的好成绩，从此全国掀起了乒乓球热。上世纪60年代，中国体育界正在学习解放军的训练方法和作风。1964年11月，日本女排受邀访问中国。这支队伍中球员身高最矮的只有1米6，最高的也不过1米72。教练大松博文给队员们实行的是异常艰苦的训练。贺龙对此大为感慨，认为这和解放军的训练原则非常相似。经过归纳总结，国家体委提出了3从1大的训练原则，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此后，3从1大对中国体育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5: 他就认为中国人也不笨，中华民族很吃苦、很勤劳，我们只要有先进的技术，一定能上去。
7: 3从1大。这个是不过时的，没有吃苦的精神还是不行。
2: 贺龙对3大球寄予厚望，他曾说：“3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得益于3从1大训练原则，中国女排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了5连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体育精神与时代精神激荡共鸣，汇聚成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强音，
4: 激励了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向他们学习，要往高水平的走，要向外国水平先学习，甚至要超过外国的水平。这种精神调动起来以后，它的力量是无穷大呀。
2: 1987年，为缅怀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领导人贺龙同志，湖南长沙市体育场正式更名为贺龙体育场。2029年，第16届全运会将在湖南举办，到那时恰是首届全运会举办70周年。
10: 爸爸，我今天特别高兴，16届全运会湖南省申办成功了，咱们湖南人的愿望实现了。
11: 我期待参加开幕式，他如果要是能够看见能参加这个盛世，他就非常高兴的，多热闹。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今天的中国，全民健身，温暖民生，群众赛事如火如荼，竞技体育攀高奋进，体育产业蓬勃发展，中国体育与民族复兴之梦紧密相连，中华体育。

0: 育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起了磅礴力量。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卓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目前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
1: 晚上好，临近小暑节气，雨水稍有松懈，高温便来刷存在感了。今天下午两点，除了湘北降水较强地区之外，省内其他地区气温都是在三字头，其中长沙、株洲、衡阳、郴州、永州的部分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湘西北一带雨水较强，湘西州张家界的局地会有暴雨。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图上的黄色区域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明天晚上开始，台风美沙克残涡将会影响到咱们湖南，明晚到大后天白天，湘西南湘南有暴雨，湘西南局地大暴雨。根据农作物自淹涝模型，预计4号到7号，图上橙色区域农作物自淹涝风险高，红色区域风险很高，请大家加强防范了。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岳阳小雨，25到32度；湘潭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株洲阴，25到33度。衡阳多云，27到33度；益阳小雨，24到33度；常德小雨，24到32度；张家界小雨，22到27度；吉首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怀化阴转小雨，23到31度；娄底雷阵雨，24到31度；邵阳小雨，24到31度；永州阴转小雨，25到32度；郴州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山南多云，11到29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5到49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雨水落下。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0%。长沙后天小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潜水应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 群众征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真是一批批共产党员带头截杀之杀接了棒，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9: 我们党深深地给人民始终认为建设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
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

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0: 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歌手2026上场倒计时。
2: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赛程过半，上游下游轮流转。上一周，补位四人高歌猛进，占领前四，而首发四强全员下游，静候绝地反击。今晚，上下游将展开一 v 一的对决，四位败者末位淘汰。那么谁将遗憾离开？谁又将进入月度决赛呢？今晚的大戏主角，他们来了！欢迎齐豫姐和她欣赏的后辈刘明湘。胡彦斌和他的20年老友李九哲，尤长靖和他的良师益友李泉，窦靖童和他的港乐拍档曾比特，张远和他默契十足的搭档萨顶顶。刘惜君和他欣赏已久的音乐人陈焕仁，艾略特和我们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希拉，万妮达和他的乐队伙伴旅行团乐队，驻演就位势不可挡，联名

0: 紧张死了。
1: 对，
0: 那我要谢谢万妮达了，那要是淘汰两个的话我就再见了。
2: 对，感谢万妮达。
3: 上周这个排名情况还挺有趣的，
4: 首发歌手普遍的成绩都不好，五位歌手杀疯了。
5: 之前有观点有舆论说唱衰嘛，五位歌手像音乐节，那我觉得这个舞台上呢主要还是以作品为主，
6: 像万妮达这种充分证明了他在音乐上的这个能力，求生欲又强。
4: 可能从投票的逻辑来讲，四位补位歌手其实可能通过更新鲜的一些风格让500位大众评审也觉得有新鲜感。
7: 这个节目其实对大家的创造力和持久性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我觉得在线歌手的压力确确实实比补位歌手要大很多，我觉得是个好事，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4: 其实我们从上一期已经可以看到，就它不再是排字论辈，音乐才是主角，只要想在歌手2026这个舞台走下去，很多歌手就必须拿出杀手锏。
8: 新的联名赛应该是一个临门一脚，就是想要继续拿下拿下歌王是吧。
9: 你好吗？
10: 我 OK 啊。
9: 哇，胸又大了。
10: 我有吗？
9: 有练到了又。
11: 我上次看到了你跟 Johnny J 嘛。
8: 对，然后我们拿了第一名。对，所以他们就说，那这一次你要请谁呢？我说我也要请一个可以帮我拿第一名的。
11: 哎，突然压力好大哦，又没有卫生纸，我开始流汗了。这个，
8: 我们这一次要唱得更好。
11: 啊，是。
4: 今年赛制的变化对于整个节目来讲，歌手提供的舞台更多元化。
5: 本周联名赛我最期待的第一个是张远跟萨顶顶。
12: 蔡老师，
13: 嗨，演员，
12: 辛苦了，
13: 恭喜你，前面两个都听了，
12: 还行，
13: 看了特别好。
5: 他们两个是反差特别大的，
13: 方唱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以的，没问题，远。
12: 是，我是苗的。
14: 嗨，哎。你好
15: ，
14: 我是 Mike， 你好，
15: 我是彤彤，初次见带妆的你，
14: 也是，帅吗？
15: 帅。
14: 我这有点不太好，希望你不会被我吓到。
15: 不会，希望你不会被我吓，
13: 让我们去吓别人。
14: 对，让我们去吓一下。
15: 对，
14: 酷。
16: 本来就在想说，哦，什么时候可以唱一首粤语歌？因为又是联名赛，然后可以有一个搭档争分夺秒吧，就是有多的时间就可以去练啊。
7: 练习越多可能就默契越好。都精通怎么样在粤语歌的这个框架里面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这个模式，我觉得是有惊喜的。
5: 首发歌手到现在就很不容易了，他们有自己的困境，当然也有自己的尖刀。
17: 我的助演嘉宾是李泉老师。我觉得他就是我们华语乐坛的传奇，
18: 可以跟大家保证这一版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唱，
17: 对，
18: 是完全为了这一次的演出表演重新设计，
6: 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绝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0: 哇，你还带花来，谢谢。
19: 来，我特别带，就是这 bouquet of flowers 是有荔枝，是要祝我们的演出顺利。哦，
0: 谢谢。
5: 本周对于补位歌手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你冒冒谁啊？
4: 冒谁？
16: 我们这次的选曲是蛮有意思、蛮好玩的一首歌。
1: 这是舞台特别有信心。
6: 老师们好。
7: Hello，
6: 我是万妮达，
7: 欢迎周冠军。
6: 一晨老师好。
7: 他是上周的周冠军，所以我们这一周的目标也是周冠军。 This is Sheila.
3: Yes.
7: Hello, guys. She's going to be my stage partner today. It's my musical guest.
3: We can make you to go to the final.
7: Thank you. Thank you.
3: 我真的有信心，我对他真的有信心。
5: 对于补位歌手来说，并不是我们拿到了名列前茅的成绩就能够高枕无忧。我觉得首发的歌手当然有重回到上面的可能性。
10: 好的，各位歌手，第二轮的月度赛呢也来到了赛点。本周竞演结束之后呢，只有七位歌手可以进入我们的月度决赛。上周竞演排名后四的歌手呢将成为公擂者。

0: 向前四的歌手发起一 v 一的挑战。那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暂居下游的四位歌手正好是我们的首月四强。
1: 朋友们，你们干什么？收！
2: 我们有粽子情谊啊。
0: 那接下来我们的首月四强呢，将按照上一周排名的先后顺序依次来进行选择。首先有请胡彦斌。
1: 那我要选择这一位呢，是我觉得实力非常强的歌手，很有经验的啊，在华语乐坛出道了很多年的。哦，
0: 华语乐坛排除了一个，
3: 好恐怖。
4: 我要选择的这位，他的舞台就是非常的炸裂，然后有质感。
5: 哦，缘分天空。
6: 我要选的这一位呢，舞台特别炸裂。哦。然后呢，他也拿过第一。
2: 我很喜欢他的声音，然后我也喜欢他的态度，想要表现啊真正自我的那种精神。
3: 每次都是你的感觉。
5: 不会吧。
1: 坐在这里呢，他也是暂时的，然后这边的位置呢也没有那么好坐。是赢是输，这一次真正的对决见风晓。
0: 好的，那么今天这场至关重要的联名赛组别顺序怎么诞生呢？先别急，我要问一下大家哈，如果快进到我们的歌王之战收官，大家呢都可以度假，
6: 很开心，期待。
0: 喂，哎，导游小沈正式上岗。那不知道各位都有什么样行程上的需求和安排呢？
1: 能坐就不站着，然后呢有好看的日落就躺在床上看日落，
6: 带着小狗一起放松，因为有一只小柯基，
4: 适合爱人的气质，
2: 就年纪大了不想花脑，
0: 吃出干净水心。
5: 其实我也想选姐姐那个，就是两个搭在一起，
2: 搭在一起。
0: 好了，我们暂居下游的四位歌手出列，拿着你们的关键词贴在板子上，打开一下美团小团来展示一下大家的组别出场顺序，从小游开始。啊！二，彤彤三，奇遇姐四。好的，组别顺序已经诞生了，那下一个压力呢就要给到美团小团。歌手这些既要又要的旅行行程需求，小团能够快速安排吗？小团帮我规划一个出游的行程。哦，出来了，你看。哇，
5: 美团小团真的很聪明哦。输入各自想要的旅行要求，它可以考虑你多个需求，一次性输出行程安排，包含出行方式、住什么酒店、怎么吃、怎么玩，甚至还有带宠物的小贴士和拍照出片建议。以后都不用再费力东拼西凑做旅行攻略了。
0: 太棒了！是的，行程规划问小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而且小团在这里祝大家联名赛都能够取得好成绩。好的，那么我们的对决关系和演唱顺序呢都已经决定了，我相信我们的首月四强呢也一定有信心能够夺回属于你们的荣誉，而我们的补位歌手们呢也要卯足了劲守住上游。
5: 我们补位四强棒
7: 棒棒棒，
6: 我们首月四强不能输。
0: 好，那么本周的局势又会如何洗牌呢？我们联名赛见分晓。
6: 下期跟你说，让你们这些补位歌手看什么叫做月入四强，加油！

我选贵州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我选贵州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我选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我选歌手2026

0: 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我是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王老伟，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喝王老吉。我是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我是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1: 祝福啊，
0: 美团，歌手2026马上开始。我是美团，我为歌手2026独家冠名，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很高兴见到大家，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就和在自己家里一样，欢迎各位。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我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特邀串讲人 Alan 苏醒，很开心再次回到歌手的现场。
0: 欢迎各位来到歌手2026第二月度第三场
2: 联名赛。
0: 今天真的很开心，因为有那么多的好朋友来了，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欢迎我们的在线歌手和他们的助演嘉宾，欢迎各位。刚刚介绍，今天是我们第二个月度赛的第三场，也是我们苏醒来串讲的第三场。其实上场之前我们两个在聊啊，就觉得我们现在每月四场比赛都好妙，因为每一场它的风格看点都不一样，是不是？哎，
1: 真的何老师啊，我第一场来是强卫赛，有新鲜阵容，第二场是洗榜赛，有国际大咖，这场是联名赛，有很多的好朋友，那么下一场就是我们的月度决赛。
0: 是的，其实联名赛是很让期待的，因为有帮唱，所以有的时候感觉那个歌王之战提前到来的感觉，不但有合作舞台可以看，而且呢还有这个一v一对决的 PK。 同时呢，今天有个巧合，就是我们的四位挑战歌手呢刚好是我们的四位首发歌手，所以呢也让我们对结果多了一些关心。不管怎么样，在这里要祝福我们的每一位歌手今天都可以收获满意的舞台，加油，
1: 大家加油。
0: 好的，那今天晚上的赛制呢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一共有四轮的一v一，获胜方进入到优胜区，落败方进入到危险区。而且因为今天晚上有八位歌手进入了我们的联名赛，所以今天晚上排名最末的那一位将要暂时离开。而且呢，进入到危险区的歌手在下周也会面临更大的淘汰风险，所以今天头号重要的命题就是逃离危险区。
1: 哦，这么听下来何老师，按照这个赛制的话，选择对手很重要。刚刚好像他们都做出了选择，但是没有宣布结果，所以到底谁选择了谁呢？
0: 想看吗？
1: 想。
0: 既然这么想看，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想看榜的结果吧。为大家公布一下，目前呢在直播开始之前，截止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芒果 TV 全民想看的活动当中，歌手个人想看榜的前三名分别是尤长靖、张远、万妮达。
1: 是的，那么偷送通道呢将在本场全部歌手竞演结束之后关闭，最终想看值第一名的歌手也将获得我们专属的安可时刻，大家赶紧来支持吧。
0: 接下来大家想看已久的联名赛正式开赛。刚刚呢我们其实播放了一个抽签的过程，但是没有把整个的这个结果告诉大家。他们的顺序是怎么决定的呢？首先歌手每个人要选一个框，然后再选一个话题词，其实每个框就对应了一个顺序。那么第一位要出场对决的歌手就是胡彦斌。这也是为什么他开场没有出现在包厢的原因，因为他已经在后台准备了。那么他到底选择了谁做对手呢？其实在介绍自己选择理由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选的这个人啊，第一起来就选了我，所以呢我也要回敬一下。哦，
1: 那我知道了，那就锁定在张远跟刘惜君当中，对吧？而被彬彬选择的对手，他说彬彬这次请来的助演嘉宾九哲也是他的好兄弟，所以说呢这是一场兄弟之间的对决。
0: 琢磨一下你这个逻辑，被彬彬选的兄弟说彬彬请来助演的兄弟也是他的兄弟，明白了。第一组对决双方，胡彦斌、李九哲对张远、萨丁丁。是的，彬彬、九哲、远远他们几个好兄弟都曾经共同披荆斩棘，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呢，其实胡彦斌和李九哲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已经超过了20多年。那么能有这么长久的情谊，他们笑称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那到底有些什么共同点呢？
3: 两位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共同点？
4: 共同点哦，我们从小眼睛很爱流泪。
5: 我不会哭。
6: 哇，他哭了，真的哭了。
4: 后来发现你也很喜欢哭，觉得好像抛弃别人自己走了。我觉得做音乐的人都是感性的，我们就是眼睛虽然小，眼泪特别多。我们曾经一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跑通告，早上起来在发行屋 say hi， 在节目里面给互相打气加油。
6: 对，那您那时候为什么到台北啊？
4: 因为以前那个时候台湾的流行音乐走得比较早，所以我就去那里做做宣传。甚至于最想的就是去那里开自己的演唱会。
6: You number one 在 TICC。
4: 对。
6: 但是那时候每次去 KTV 的时候，朋友都点男人 KTV。
4: 那个时候排行榜有，应该我记得
6: 第一名啊。
4: 第一名。
6: 难怪没办法，第一名都是你的歌仔第一名。我听说你在台北有一个女人。
4: 什么东西？
6: 我是听说了，我不知道。
7: 我的音乐道路上的第一个女人，请欢迎。
6: 那不是，那个不对，那个不是，
4: 唱错歌了，
6: 对不起，这个剪掉，剪掉。
4: 萧亚轩是蔡依林唱错了，没有。那个时候跟 Elva 有合作，
6: 是
4: 进行式那种，
6: 是。
4: 那个时候其实台北不太有人知道我，合唱之后，然后有很多的人就知道我。我其实我很感谢他啊，我也觉得在台北认识很多好朋友啊，包括九哲你啊，都有很多的感动。嗯，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到今天还可以在歌手这个舞台上，
6: 对，
4: 去一起合作唱歌。因为和认识很久的朋友合作，那味道不一样。这次选的偏爱这首歌呢，我也觉得非常的适合我跟九哲，就是看起来很 man， 但是

0: 很脆弱
1: 我说过我不想到我非要怎么做讲不听你偏要爱
2: 我跟九哲在这首歌里想表达的可能是那种兄弟之间的惺惺相惜
3: 爽有好的 partner 唱起来很爽
2: 我觉得这首歌背后的力量是在于我非要去爱你并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退路我们来歌手的舞台其实真的也是没有在留后路的
4: 对这个舞台有什么样的对自己的 KPI 吗
0: 一定要拿第一
2: 绝对不打九折拿不了第一就要打九折了
0: 一定要拿一定要加油啊，我也加油

0: 谢谢谢谢冰冰，谢谢九哲，谢谢
1: 谢谢两位，
0: 好痛快的一版偏爱啊！
1: 对啊，一上来就这么开大吗？太好听了，何老师。
0: 我觉得这一版偏爱是如此明目张胆、理直气壮的偏爱。
1: 是的，而且眼睛的大小和声音完全无关呢。真的太有爆发力，唱得太好了。
0: 你觉不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太默契，是多年的好朋友，所以无论是唱腔上、和声上，包括着装上，甚至他们一颦一笑，都有一种非常非常默契的感觉。
1: 是的，
0: 非常好的一个开场表演，再一次掌声给他们。现在他们已经在台侧落座等待迎接他们的对手了。
1: 嗯，没错。而他们选择的对手呢，也是他们的好朋友、好兄弟张远和他的助演嘉宾萨顶顶。其实我们知道啊，萨顶顶老师呢，在我们的心中一直是一个有着很华丽的唱腔，而且很具有个人舞台风格的歌手。张远选择萨顶顶，大家就猜到张远又要在歌手的舞台开始他的音乐实验了。没错，过去的两周呢，远远带来了两个风格不同的舞台，获得了很多的好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外界的评价和讨论。而一向率真的张远，今晚也打算借助这个舞台一一回应。
2: 这两期节目你体验下来，你整体的感受是什么？
3: 我体验很好，我觉得这就是歌手应该有的体验。我的出现一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我不接受，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说法和观点呢？
4: 你还没有天赋。那我觉得这个他们也要求有点这什么要求，我不知道什么标准了。你还没有天赋，我的妈呀！
3: 在这个行业，难道必须做到 Michael Jackson， 必须做到周杰伦，就是最顶的那样的一个程度的话，那好，那我们所有人都不要努力了，那我们所有人就不配去做这个行业，不配去选择自己的热爱，这对吗？我在2007年就获得了最好的一个初心口号，就是想唱就唱，我最闪亮。
2: 先看热搜，就是感受到那年隆隆的感觉。
5: 不上网，不要上网。
2: 对，
5: 断网两个月。
6: 到模仿薛之谦。
2: 对，看到了。
7: 我并没有主观的去觉得，我是在刻意模仿。
3: 唱演其实我觉得介于音乐剧和歌手之间的一个东西。我其实目的就是只想把这样的唱演的方式搬到歌手的舞台上。
8: 我在现场听到远哥他的发声方式，他的演唱方式是极度稳定的，实际上在现场是非常震撼的，相当一部分的人是认可他的。

0: 可能就是因为不停的尝试，跟以往不同的风格，才会让大家觉得，哦，我好像没有看到一个张元自己独属的风格。
1: 歌手这个节目为什么就是在我心里是图腾，就是因为它一定是代表着包容性，代表着只要有唱歌能力，有故事经历能够跟大家分享的歌手，再到这个舞台上去展现自己。
2: 我觉得男生也只有你能唱，我现在发现
3: 他还得有妖气，
2: 还得有戏剧性，
3: 对，
2: 反正就是三分多，嗯，一直抓住他们，其实
3: 好，
2: 对，
0: 选择时候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冒进和冒险的做法，甚至有很大的风险被大家批评，这个过程是我觉得必经的，但是也是很值得去做的。当量化变成质变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就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吧。

0: 谢谢谢谢萨顶顶，
1: 谢谢大家，谢谢张远，
2: 谢谢，掌声给张远，
1: 谢谢萨顶顶，
2: 谢谢，真是一个好时候啊。
0: 是的，
2: 其实呢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曲呢很适合顶顶，但是其实也非常适合我们张远，因为其实张远来到歌手2026，他走出了一个唱演的新路子，每一次的舞台表现都非常非常有戏剧张力，而且刚才在两个人的合作当中，他们很勇敢地把分词已经切换到了按字来分词，这需要两个人在配合当中极其的默契，彼此的气要非常非常连贯，包括在音准上和音调上，张远也做到了高低的变化，真假声的转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舞台，我们掌声再次给他们，
3: 恭喜两位，一个非常好的舞台啊。哎，萨顶顶的声音真顶啊，张远的声音唱的是真远啊。其实这几期下来呢，我也看到啊，就是远远呢比之前更加的有一个成熟，并且对舞台更有一个把控力，所以其实我想说呢，就是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如果张远想做自己内心的音乐，那现在就是他最好的时候。
2: 是的，那刚刚呢我们彬彬、九哲还有远远和顶顶呢已经路过我们的观众得到大家的支持，那现在就来到我们第一组对决要进行选择的时候。第一组对决呢，彬彬献上了他精心改编的偏爱，而张远呢带来了很有挑战的时候，那现在就到了各位大众听审来表达偏爱的时候。这份选择呢，我们要交给现场的观众当中仅有500位的大众听审来决定，也相信你们的判断。与此同时呢，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依旧会对我们的投票结果进行双重监督。现在呢，第一轮的两首歌曲的序号已经打在两侧的大屏，大家好好想，好好想，二选一，期待你们的选择。3、2、1，请投票。

0: 好的，投票已经结束了，他们怎么选的呀？因为咱俩刚刚聊没聊明白，对不对？
1: 确实没明白，
0: 好难选啊。
1: 但是呢，我觉得不管结果如何啊，这么高水准的对决，果然唯我歌手才能看到啊。
0: 哎，你这话对也不对，唯我歌手能看到，但 vivo 在山顶也能看到，我们山顶的创作者们，对不对？哦，
1: 唯我 vivo， 哇，何老师，你这个接的真的是特别对呢，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长焦视频随手拍，帧帧细节都出彩。
0: 没错，那么今天精彩的歌手舞台就交给我们的 vivo X300 Ultra 来记录喽。
1: 没错，还有一个福利啊，现在上美团向小团提问，附近 vivo 官方门店。就有机会赢取歌手同款的 vivo X300 Ultra 手机和歌手的线下演出的门票哦。
0: 好的，我们结果马上要发布了，刚刚交手过的这两组兄弟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呢？
2: 上美团问小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冰冰你知道吗，我们大家都很期待你这次会邀请谁来合作，因为我们都想知道华语乐坛还有哪些 J 字辈的歌手。哎，没想到是九哲哥。
3: 你九哲
4: 这个 J 字又打高了。
2: 你们两个认识很多年了，对不对？多少年？
3: 是我们有二十年以上。
2: 二十年，
5: 刚出生的时候就认识了，对不对？
3: 对，差不多，差不多。
2: 有图有真相，
4: 来看一下。
3: 一个幼儿园。
2: 这是什么时候？
3: 这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
6: 对。
3: 然后在台北。
6: 对。
3: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跑通告。
6: 是。
3: 然后九哲跟我都在奋力的宣传自己的新专辑。哦。
6: 是。
2: 这张呢？
3: 这张就是二三年。
2: P 哥的时候，
5: 我们是一届的，
2: 一届的，
5: 我们经常宿舍打闹，现在还有这个身体素质吗
2: ？P 哥在歌手搞团建是不是？好了，我们的问通道呢，除了连环发问之外呢，还致力创造名场面，要不要两位再复刻一下？
3: 来，
2: 这个名场面，
3: 九哲，
4: 昨天我们已经试过了，
2: 可以吗？
4: 昨天我们已经试过，
2: 试过了，
4: 九哲，
5: 九哲还能再上一个人吗？
2: 九哲会腰折
3: 吗？没有，你比之前轻。
2: 真的吗？
3: 真的比之前轻。
2: 但是哦，你虽然说就是他比他轻，那个，但是你背他的这个低度越来越低。
4: 哇，他还深蹲
3: 了。对，深蹲。哇，
2: 我觉得只能证明什么？只能证明胡老师在华语乐坛的分量越来越重。哎呦！刚才有说到披荆斩棘，是不是？那你们都是一季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九哲。
6: 是。
2: 作为胡彦斌的助演嘉宾，有什么话想要对当年的队友、现在的对手张远说的？
4: 他说，
5: 我绝对猜到了。
3: 啊，这个很尴尬，但是啊，那孟晨，你问我，张远会赢冰冰吗？今天？
2: 张远会赢冰冰吗？今天？
3: 是你想太多，
2: 默契。
3: 跟你说，我就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
5: 根本没有心疼我，一点都没有放水。
2: 张远，
5: 对啊，
2: 要不要回敬一下？哎，
5: 萨老师准备了，是不是？
7: 我们那个就有点狠了，就我已经站了半天，我看他们三个扭来扭去的，真的。我们来
2: 一个什么？
3: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我们胜利。
2: 好，回敬的好，好，各位嘉宾不要想太多，这一轮的结果不啰嗦。何老师苏醒，你们怎么说？
1: 我觉得啊，歌手节目两大悬念，第一谁是歌王，第二沈梦辰何时停止说唱。
0: 但是说实话，我刚才有点走神。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已经看到公证人员在那儿拿着结果了，我就盯着他那个信封。好，下面我们有请公证人员拿上我们今晚第一个胜利，到底归属谁呢？哇，
1: 好紧张！今晚第一个悬念马上要揭晓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俩也在猜，真的，我俩一直在猜。
0: 此时第一组对决结果已经在我手上，和上周联名赛一样，两位歌手当中票数更高的一位进入优胜区，直接进入你们哈。对，
1: 究竟是胡彦斌收获更多的偏爱，还是张远得到更多的青睐呢？两人当中获得更多票数率先晋级的就是他，就是胡彦斌。
0: 祝贺胡彦斌进入到优胜区，第一个晋级了。 了月度决赛。那么与此同时呢，远远落入危险区，各位请注意，进入到危险区的歌手呢，最后会接受4-3的投票，而末位会在今晚暂别舞台。所以呢，我们把掌声送给刚刚同样带来精彩表演的张远，好不好？期待我们张远在待会儿的投票当中也取得理想的成绩，也请我们的歌手先回去休息。那么第一组的结果也已经发表了，那么双方阵营第一次交手的结果不知道会影响到大家的士气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接下来下一位歌手就要发起挑战了，那相信此刻这位歌手的心情也一定很复杂。
1: 没错，那个心情很复杂的人就是我。
6: 哇，孟晨姐，
2: 我来了，我来了。
6: 你怎么瞬移到这里了？
2: 我来给你加油来了。小游刚才在台后见证了第一轮结果的发布，那有没有信心代表我们的首发阵容再乘胜追击一把？
1: 那我只能说有了，让他们知道什么是首月四强。哎，
2: 底气
1: 四强，
2: 对，就是要这个底气。因为小游在事先呢已经选好了自己要挑战的对手，那因为这个

0: 过第四名、第三名、第二名，唯独没有拿过第一。但是呢，我希望我可以努力打败第一名。
1: 打败第一名，所以你打？
0: 没错，你打。
1: 你打，你打，
0: 我打，
1: 你打。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就是万妮达。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所以第二组的对决双方就是尤长靖、李泉，对战的是万妮达和旅行团乐队。刚才这个揭晓自己选择的是妮达的这个过程，说实话，我脚趾抠地。
1: Why？

0: 当有态度呢啊。不过我真的认为啊，这首歌感觉好像是因为上周赢了，刚刚当了周冠军，这周就要走，观众不能答应吧。
1: 我想这个要走应该是走起来的意思，对不对？哎，
0: 没错，我要走起来了。
1: 其实这首歌它探讨了一个非常温暖的话题，讲述的是一个很特别很珍贵的情感。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首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歌曲，陪伴我们的妮达和旅行团乐队走过了一段这个星期的特别的什么样的旅程。来不及对视再看你一眼，离开地平线。
2: 我这边眼睛是早上起来发现长针眼了。为什么戴这个儿童眼贴呢？因为那个大的眼贴我买的实在太大了，冒犯了。这一次想要以一个和乐队合作的形式，于是找到了旅行团乐队的老师们。
3: 我们又要回到歌手，托那个妮达的福。
2: 谢谢老师选择来帮助我。我们选的《我要走了》这首歌，我隐约的被一种情感牵动的，我感觉是这首歌选择了我来在这个舞台上演绎。真的，谢谢大家。我要走了这个歌名它就很俏皮，它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去把离别说得令人那么恐惧，用一种很轻盈的方式叙述了离别的这种痛苦。
3: 这首歌是写在去年，就是我得知一个亲人患重病，前十年就经常会去参加婚礼，但是近十年经常参加葬礼，也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重新去看待生命，看待周遭的世界，然后就写了这首歌。

我是觉得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人，走的时候也必定是一个人。但是告别这个课题，是我们每个人就是一定会经历的。其实觉得不要把告别想得太过于沉重，人在很多时刻都应该是孤独且理智的，离别一定是痛苦的，但这个痛苦会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所以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舞台，给更多的观众和最近有这样困扰的朋友们带去一些慰藉。对。

0: 来，掌声给万妮达和我们的旅行团乐队。
1: 谢谢，很棒的舞台啊！喂，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合作。前两期呢，万妮达都是火力全开，又拽又野，没想到这首歌又很热情很轻快，展示了不同的音乐风格。
0: 你知道，当我们所有的人在一起，用我们的温暖，用我们的快乐去讲述离别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觉得那个力量感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而且呢，我觉得其实一禅的声音出来好清亮，而妮达的声音跟他又格外的契合，所以呢，其实我想这首歌也正好是让我们回应到了妮达在短片里面的思考，那就是也许离别是我们绕不开的一个伤感的话题，但是如果我们珍惜现在，成为彼此最亲密的那个傻瓜，我们就可以微笑着去面对所有的未来。在这里呢，祝贺两位完成这么棒的表演，也祝贺我们所有乐队的朋友们，太棒了，太棒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选择对妮达发起挑战的游长记。其实小游的这个朋友圈总是让我们惊喜，像这一次联名赛，他请来的是被誉为华语爵士流行标杆的李泉老师。之前呢提到他们的关系是亦师亦友，但是不知道我们小游是怎么样得到这位大师前辈的青睐的呢？
2: 以前我自己还有开过一个酒吧，就是在那段年纪，我觉得每天晚上工作一结束是回不了家的，就是想在一个酒吧里面有一些情，还可以自己再玩一玩啊。可能现在年纪大了吧，就觉得一收工就回家。上次我们见面是23年，对不对？
3: 23年，对。
4: 再次欢迎李泉老师。
3: 在23年的时候，演唱会开到了上海，然后有幸请到了李泉老师当嘉宾。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华语音乐代表性的一个人。我觉得李泉老师的歌至今作品无代餐，一个岗位也愿意来。
2: 我当然很喜欢他的舞台啊，所以我才来啊。
3: 这首歌就是注定不能炸，所以他成绩就是。
2: 我觉得我们做音乐，其实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在2018年也来参加过歌手，然后我的名次也是一直都是半数以后的，差不多了。过了1年、2年、3年、4年，其实是没有人记得你拿过第二、第三，只是说你在舞台上表演出来那首歌，哎，可能还有人记得。在几年后，
3: 还有人
2: 会拿出来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3: 我发现我来到中国以后，这一条路都是贵人哎。遇到了很多愿意帮忙的前辈，把他所有东西交给你的，没有吝啬的老师。
2: 长进是一个有天赋的歌手，他对音乐还是有独特的魅力所在的。
5: 突然感觉两位的眼睛都好亮，有种传承的感觉。
3: 眼睛亮吗？
5: 不知道为什么，
3: 可能我们这次唱的是眼色吧。
2: 笑容，眼睛那眼色这首歌最早是写给梅艳芳梅姐的，我觉得梅姐可能在舞台上有一种霸气在，那个歌词有一点点张扬，甚至于有一点点张狂，虽然最终没有把它录成唱片，但是我觉得她后来也被很多的朋友听到。无法这一次就不想再重复一些跟之前的表演同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想有一些更自由的去表达的。为什么之前跟长进建议说，哎，我们关掉 click， 完全就享受自己在舞台上最自由的那种呈现。
3: 我说李泉老师这个是直播，然后但是李泉老师肯定没有什么问题，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新的挑战了。我简单科普一下
2: click 就是打拍子，他就是一个指挥了。当很多人要在舞台上去共同表演一个东西，他必须要一个 click，
3: 确保每一个乐器跟每个现场的配合的，算是把所有人拎在一个线，就是说，哎，我们到了哪一个环节了？所以这一次我们应该是在台上有2分多钟是没有
2: 完全没有
3: click 的，跟李泉老师。

合作，我觉得有一部分打破的点就在于他得去拥抱那种在音乐里面自由的流动。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过，可以在这首歌得到一种打破条条框框的自由感吧。

0: 哇，
1: 谢谢。
0: 感谢两位的演唱啊，太棒了，这个舞台特别的迷人啊，钢琴一弹，手风琴一拉，那个爵士的感觉就一下子吸引到所有的听众了。而且两位的演唱我发现是那种克制中带着情绪，特别的有张力啊。
2: 是的，我觉得李泉老师就像是一个可以掌控一切的大魔法师，而我们小游又像是一个不可以控制的音乐精灵，所以他们两个非常有魅力的这种声音的对撞，而且用眼神就好像演了一部音乐剧的感觉。
0: 是的。
2: 那不知道 Alan 有没有数一下他们到底唱了多少双眼啊？
0: 没记清啊，但是无论多少双眼，一定是深情的
2: 双眼。好的，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刚刚带来精彩对决的双方，我们的万妮达旅行团乐队以及我们的游长靖和李泉，
0: 谢谢
2: 谢谢。那刚刚这两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完全不同的情感世界，妮达和旅行团的歌声温暖治愈，而小游和李泉哥的声音里面又带着一种危险的试探。那么我们的500位听审更加喜欢哪一种表达呢？序号已经在两侧大屏，大家认真思考。3、2、1，请投票。

0: 谢谢大家，投票已经结束了，我们也欢迎屏幕前的朋友来多多发送弹幕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可以扫描右上方的二维码来发送实时弹幕和全国观众一起讨论，畅所欲言。那今天的福利很多，悬念也很多，我们孟晨的问问问通道人也很多，到底有多热闹呢？
1: 好，欢迎我们的第二组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位。

0: 票啊。
1: 拜托啦，拜托，拜托。
0: 选我，选我吧。
1: 谢谢。
2: 所以这个表情包是怎么诞生的呢？
3: 这是我们在交流，
0: 对对，因为知道那天是那个妮达生日，然后我不是去她的那个
2: 直播间，
0: 然后做客，然后我们就问到了就是常用的表情包，然后发现哎，我们不约而同都会用的是类似的表情包。
2: 哦，那我觉得啊，这个表情包啊，一定要大家一起做才会有这个视觉冲击，要不要一起来一下？
3: 有点
2: 老师。
3: 我其实
2: 李老师
3: 冒犯自己 OK 冒犯大家合适吗？
2: 要不要一起来一下？
3: 那最既然如此，
2: 要不要一边来？要不要一边一边来？那妮达这边来。
3: 好，
2: 好，
3: 老师陪下啦，拜托啦。
2: 好了，小游这边，
0: 各位大众听审们辛苦啦。
2: 哇，全哥好可爱，特别可爱。好了，那么这一组对决到底哪一边能够获胜呢？韩老师，拜托了，哈哈，
4: 也是启蒙了，看到李全哥。
5: 好的，
4: 好的，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一组的结果。我们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
6: 你又猜对了吗？
4: 今天晚上第二个优胜区的名额将会在万妮达和酋长镜当中诞生，那他们当中得票率更高的是谁呢？
6: 让我们恭喜酋长镜进入优胜区，成为第二位晋级月度决赛的歌手。
4: 我们也把同样的掌声送给万妮达。妮达暂时落入危险区，也希望我们妮达可以在最后的投票当中获得好的成绩。那接下来还没有公布对手的就是窦靖童和奇遇姐姐，而还没有上场的上周的前四里面还有两位歌手是艾略特和刘惜君，他们各自选择了谁作为对手呢？那么我们来宣布，接下来第二组登场的对决就是窦靖童、曾比特和童童选择的对手是艾略特、希腊。
6: 哇，彤彤选择了小爱，其实蛮有勇气的啊，因为小爱毕竟前两场的成绩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这两位刚好是各自阵营当中年纪最小的那一位。哎，那这场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小将的对决。
4: 没错，而且呢，根据抽签的结果，先要上场的是艾略特和他的助演嘉宾，也就是我们歌手的老朋友希拉了。其实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想念他的歌声，当年希拉作为我们节目的第一位外国参赛的歌手，留下了很多惊艳的瞬间。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那一年希拉24岁，巧的是今天希拉助演的小爱也是24岁，这让希拉也非常的感慨，好像自己回到了当年的样子。
6: 是的，而这周呢，被称为小猫王的小爱终于选择了真猫王的作品，他跟希拉一起选择了一首经典的世界名曲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很好听啊、哦、也不知道二位的声音能否唤起所有朋友心中的温暖的回忆。让我们掌声有请艾略特、希拉。

0: 谢谢。谢谢爱丽的，
1: 谢谢大家，
0: 好可爱的 ending pose， 有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希拉回家。哇，我们大家都非常想念他，他刚刚歌声一出来，大家都给他鼓掌。本来这首歌曲就非常非常的温暖，再加上我们艾略特的声音也有温暖的那种质感，加上终于回家的希拉，所以刚刚这个表演就会让人嘴角上扬，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感觉哎呀，时间真美好，音乐真美好啊！哎呀，
2: 真的何老师，小爱和希拉这个舞台，我真的爱希拉。不好意思，哇。
0: 好尬，我好喜欢。
2: 对的，而且刚刚两个人呢，有一段就是维也纳的华尔兹，哎，在金色的舞池，两个人辗转腾挪，翩翩起舞，既复古又浪漫。嗯，
0: 是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小爱和希拉已经在台侧落座了，等待他们的对手窦靖童。童童这个星期要唱粤语歌，他说呢，他身边有很多很亲近的人都跟港乐有关系，所以呢，这一个星期来唱港乐对他有特别的意义。那这一次呢，童童特别邀请了在《生生不息》港乐季被大家熟知的歌手麦克曾比特。
2: 喂，真的，麦克曾比特很会唱，何老师，我深有体会，之前合作过，也成就了我近些年最出圈的舞台，震撼了很多人的心灵啊。那么今天。曾比特这个粤语唱将的加入，让两位年轻人选了一首非常有动感的港风的歌曲，是来自草蜢的《半点心》。让我们跟随两个年轻人一起玩起来吧！各位观众，掌声有请窦靖童、曾比特。

0: 谢谢，
1: 来，谢谢窦靖童，谢谢曾彼得，来，各位请坐，请坐，谢谢大家的热情。哇，
0: 谢谢窦靖童跟曾彼得的这个舞台啊，真的是听着又复古又新潮，哎，不仅保留了原版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加入了很多新的创意，而且这个曲风呢，古典很重，节奏感很明显啊，让这首歌呢变得非常的有感染力，也很感谢，很喜欢这次童童的独特的设计和改编。
1: 是的，刚刚我们看到我们这两组歌手也在相互祝贺，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组对决，掌声再一次给他们。是的，年轻人玩音乐就是养眼，近看远看都好看，多亏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加持，稳住细腻透亮好肤质。另外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百雀羚长沙线下专属活动，小游就要跟大家见面喽。现在又到了我们听什么要选择的时候了，我们艾略特和窦靖童两位年轻的歌手今晚都选择了复古的歌曲，那到底哪一个舞台更加打动了您呢？歌曲序号已经在两侧的大屏，请大家跟随自己内心来慎重选择。三二一，请投票。

0: 谢谢大家，我们投票结束了，也不知道刚刚对决当中胜出的会是谁呢？
1: 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啊，但是千万别上火，不过也不用担心，因为怕上火别慌张，来瓶王老吉清凉登场。纯植物配方，配料表干净，不惧酷暑燥热，怕上火喝王老吉。
2: 你咋这天热的直冒汗，我怕上火呀。
3: 怕上火那得加点料清凉一下。哦，哇
2: 哟，舞台震浪狂，歌手经验向前闯，王老吉新瓶装，一口入喉经常爽，来瓶 Valovi 一直炸翻这主场。
3: 纯植物真酣畅，怕上火喝王老吉，酷暑来袭尽享王老吉，不惧酷暑燥热，
4: 怕上火喝王老吉。
5: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 三百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Valovi，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喝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只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6: 我也想跟你们团。
7: 不好意思，我们团有安排。
6: 我不管，我要减少体重，能出片就得说我点。
8: 不如你去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问美团都安排。
9: 出发去创作 ，Vivo X 三百 Ultra X 三百 S 用 V 单拍出电影感。
10: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原初音2.0，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1: 阿维塔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12: 最近食欲退减，
13: 腰腿酸了，
14: 失眠健忘啊，
15: 健脾补肾用修正盘，益肾安神口服液，
16: 买修正盘益肾安神口服液，上修正商城 APP 或小程序。
10: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0: 触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 天然博士小琥珀 DHA 金标藻油 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
0: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2: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 全新沙宣大红瓶沙龙同源分子发丝护理，专攻毛躁扁塌。沙龙级大师调香，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
3: 闪耀地中海荣光。IOC 马里奥索利纳斯金奖，意大利国际橄榄油金奖，纽约国际橄榄油金奖，欧丽薇兰橄榄油拿遍九分以上全球金奖。 Olive Oil
4: 瞧瞧多精神。
5: 你哪位？
6: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5: 哦，有意思。
6: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5: 有必要吗？
6: 日历。那麦克风？
5: 没必要吧。
7: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6: 那位置总行了吧？
7: 你说了算。
5: 访问可以就一次，
6: 那下次呢？
5: 下次再说了。
7: 隐私保护用 iPhone
5: 省心。

0: 哈兰德哈王老吉哈山火和王老吉
1: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醋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2: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颜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只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
3: 拜拜
4: 哎呀万妮达最近这句可太火了全网都在学你呢拜
3: 那我们今天也来掰一下跟橄榄油只能拌沙拉说拜拜
4: 啊橄榄油不是只能凉拌吗
3: 高温煎炸都 OK 跟橄榄油不能油炸说拜拜
4: 还能煎这还能炒
3: 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跟只能拌沙拉说拜拜
5: 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的直播现场我们现在正要进行的是第三组对决结果的发表艾略特和窦靖童到底谁会在此刻获得胜利呢我们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
6: 第三组的对决结果马上公布
5: 在艾略特和窦靖童当中票数更高的能够进入到优胜区的他就是
6: 让我们恭喜艾略特率先晋级月度决赛
5: 很遗憾彤彤暂时落入到危险区我们也期待他在后面四选三的投票当中有很好的成绩那也请我们的两组歌手稍事休息期待最后的投票结果那接下来就是本场最后一组的对决了那我们大家也已经知道第四组的对决双方是两个仙女般的声音齐豫刘明湘对刘惜君陈奂仁根据抽签结果这一

0: 一组对决当中，率先要登场的是奇遇姐姐。转眼间呢，奇遇姐姐已经给我们带来六首好听的作品了。还记得第一期她亮相的时候，大家都为她的好状态而感到非常的惊喜。那么如今赛程过半，奇遇姐姐的状态和心态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小便友干嘛？
2: 下属，
1: 什么小便友？
2: 下属，
1: 别，
2: 没有什么，就突然想拥抱你。
3: 拥抱一下。
2: 对啊，就是突然想拥抱你。
1: 好的，谢谢。其实过半了，我觉得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所以我觉得这次我本来真的是准备好了这个，如果说真的是淘汰两个人，我觉得我今天就离开了。那我也真的准备好了这个感言了。其实我已经预想很多次了，万一会被淘汰是什么样的情形？
0: 最后一个晋级的席位
4: ，See you。
1: 怎么可能？
0: 奇遇姐姐，本场竞演第九名，要在这个星期和我们再比一次。
1: 啊，因为的确自己没有发挥好。其实这些负评对我来说是好的。我觉得这些负评，或者说看到了我的问题所在，或者是我这一次唱歌失误的地方。而且作为一个时常躲在录音室里面唱歌出专辑的一个歌手来说，现场的演出的经验的确是比较匮乏，相对来说。快70岁来学习什么叫巡演，要如何来应对准备啊这个巡演。以前大家对奇遇童文层也好，或者是说对于一个资深的歌手的一个敬重也好，所有的这些美好的词汇再加上这次的负评，我觉得那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奇遇。所以我还是抱着我的初心，就是啊，我就是唱奇遇能唱的歌，能够用奇遇的声音表现出来好的一些音乐。每个人心里一亩田。这一场呢，我选择了一个我自己的歌《梦田》。其实《梦田》在我的这个整个歌唱生涯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首歌，存在于一个很重要的一张专辑里面。回声专辑是我跟我的偶像三毛一起合作的一张专辑，而这首歌呢，等于是他替整张专辑画了一个美妙的句点。就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种什么是你由你自己来决定，然后你要他成长到多么的好，也是由你自己的努力来决定。今天我要在歌手上表现出来是一个音乐的梦田，那我是希望用这首歌表现出以这样子的年纪，这样子的歌声，在这样子的一个竞技舞台，不是为了成名的，不是为了利益的啊，它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一颗音乐的心。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你力量，让你能够选择最好的一颗种子，种在你的梦田里。也希望它带给大家永远都是一个乐观、往前行的一种心情。

0: 谢香香，谢谢。
1: 谢谢。来，我们把掌声给齐豫姐姐和明香，谢谢。
2: 太好听了，
1: 谢谢大家，请坐。其实，每次听到《梦田》这首歌，都会被它的和声深深的打动。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哎呀，这个和声写的太好听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跟他的妹妹有一天来跟我们说，我们学了一首新歌，然后他们姐妹俩就在我面前唱起了《梦田》。当时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听的一首歌？后来他们两个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面的位置特别高，就是因为他们会唱《梦田》。而今天呢，我们听到了这个声音，就是齐豫姐姐的声音和明香的声音又产生新的碰撞，如此丝丝入扣的配合，真的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感受。
3: 是的，没错，何老师，而且两位的声音我发现非常的纯粹，很和谐，仿佛在这个舞台搭建了一个梦境，让本人暂时无法苏醒。
1: 是的，对，没有。而且你知道吗，在刚刚这个歌曲当中，我特别感动的是姐姐看着明香那个眼神，那种专注，然后在眼神当中给明香力量。而明香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歌手，但是她的勇敢和她的这个在歌曲当中的那个力量，好像是一种互相支撑的一种情感。这让我想起了这首歌的两位原唱，就是齐豫姐姐和潘越云老师，还有作者三毛的这个珍贵的情谊。其实这些美好的感情都是我们心中最美的梦田。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要出场应战的我们的歌手刘惜君。惜君一直都很会挑制作人，而这一次呢，他为了联名赛早早地邀请了他的助演嘉宾，就是陈奕迅和张信哲的御用制作人，来自新加坡的全能音乐人陈奂仁老师。
3: 哇，陈奂仁老师有很多的代表作啊，比如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爱是怀疑》。哎，小时候，对啊，您主持，您看着我，我还唱过比赛呢。
1: 对对对，
3: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呢是听老师的歌长大，而我是唱老师的歌出道的。所以今天呢，奂仁老师来到了现场，我也非常的 respect。
1: 是的，那奂仁老师的风格一直比较乖张有趣的。那么今天他们也选择了一首非常非常好玩的歌曲，这歌名叫做《如果我是陈奕迅》。那好玩的，我又吃螺丝了。
3: 没关系，何老师。
1: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我觉得好丢脸的热搜，说何炅在歌手现场吃螺丝。
3: 没关系，刚刚
1: 我觉得更丢脸的是一个很爱我的人说他年纪大了，想吃点啥就吃点啥。还有人说他可以吃，肯定是节目组同意的。回到音乐，
3: 大家可以评价歌手，但尽量不要伤害主持人，谢谢大家。
1: 那这一次呢，这两位在歌曲当中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港乐的作品来作为彩蛋，也期待我们一起听歌，一起寻宝。掌声有请刘惜君、陈奂仁。
4: 哇，它好高啊！

0: 谢谢
1: 谢谢，
0: 掌声给细菌，掌声给焕然老师，谢谢。如果我是陈奕迅，我就来歌手2026玩一玩，
1: 完全可以啊。
0: 刚刚这首歌曲里面有很多别的作品，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刚刚细菌说这是一个好玩的舞台，但是在歌手这样一个竞技的

0: 节目当中可以玩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做到了。
1: 是的，恭喜两位。哎，真的，哎，陈奂人家刘惜君唱，如果我是陈奕迅，这个组合真的很押韵，哎，真的不错。而且我感觉其实惜君每一期都给歌手的舞台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我们见到过比较清冷，又见到过比较摇滚的惜君，而今天又是一个自由随心所欲的刘惜君。
0: 是的，那么最后一组对决也已经进行完毕了，现在我们掌声再一次给完成对决的我们的歌手齐豫姐、明湘、惜君、黄雅仁老师。我们最后面对的一次二选一的选择，也决定最后一个进入到优胜区的名额。两首歌曲当中谁的演绎更打动您？现在歌曲序号已经在两侧的大屏，各位请注意，3、2、1，请投票。

0: 好的，谢谢大家，我们投票结束了，感谢。
1: 是的，演唱完毕啊，我们刚刚是联名赛啊，联名赛的演唱已经完毕了，但呢，好的歌声还未完待续。我听说还有比赛也在热火朝天的进行啊，何老师。所以呢，让我们现在马上去找我们的赛事解说员沈梦辰来说说看吧。
2: 喂，好的好的，收到收到，嗯嗯，好好好，
1: 听到了吗？
2: 嗯嗯，好好好好好，嗯嗯嗯，
1: 小沈小沈，呼叫小沈，
2: 好好好，嗯好。解说员小沈正式开麦，歌手舞台有人联名 ，KTV 里有人自我证明。根据本台最新消息，美团会员 KTV 大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歌唱爱好者们齐齐涌入 KTV， 一展歌喉，激烈争夺来到歌手舞台的机会。
1: 那么，小沈小沈该如何参加这个美团会员 KTV 大赛呢？
2: 很简单，打开美团 APP 搜上歌手，预定 KTV 尽情开唱， AI 裁判已就位，好歌好胆你就来，优胜选手咱们这个舞台见。
1: 我知道还能做任务换一分钱，欢唱果盘酒水等好礼。
0: 果盘呐、
1: 啊，哎，果盘呐、啊，
0: 期待了，期待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可以在周五晚上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下周四中午12点还有典藏版歌曲上线，不要错过哦。
1: 是的，那么歌手2026的收看方式也很丰富，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观众可在 Mango Plus 观看。同时呢，节目也会在马来西亚 AstroGo、AstroQJ、新加坡 Star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
0: 谢谢海内外的观众你们的支持。那现在第四组对决的结果也已经统计完毕了，我们下面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

0: 此刻我们要揭晓的是今晚最后一组对决的结果，最后一个优胜区的席位到底属于奇遇还是刘惜君呢？
1: 让我们一起恭喜这位歌手，他是刘惜君，恭喜惜君直接晋级月度决赛。
0: 我们也谢谢奇遇姐姐的精彩的表现，也希望姐姐在我们危险区的最终的投票当中能够获得好的成绩。那么目前优胜区的四个名额已经产生了，现在来到最后的抉择时刻，也是马上就要请大家来进行四选三了。我们亲爱的500位大众听审要在四位落入到危险区的歌手当中来进行四选三的投票，他们是张远、万妮达、窦靖童和齐豫。这四位当中排名最末的歌手会在今晚暂别舞台，无缘下周的月度决赛。当然在最后的抉择之前，我们会再度来回顾一下四

是的，是个各具特色的表演，给我们留下了不同的感动。那么五百位大众听审，请在这四组当中选三组打动您的表演进行投票，序号在两侧的大屏，请各位慎重选择。三二一，投票开始。

0: 好的，我们投票结束了，再一次谢谢大家。我们屏幕前的朋友如果也想成为大众听审，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提交报名，也期待在听审席里面见到大家。在宣布最后的结果之前，我们关注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本周想看榜的第一名，他将获得专属安可时刻的表演，他就是有长进。请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继续锁定芒果 TV 直播间来观看有长进的表演。那么新一期的想看互动会在明天中午的12点来开启，芒果 TV 会员用户可以在站内搜索歌手想看榜来参与，有可能获得你想看的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哦。另外，歌手2026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多城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派对，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潇湘影城、芒果影城、MC 影城都会开启同步直播，每周五晚19:30一起畅享超级娱乐空间。同时也恭喜本周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幸运同框评论进入到了歌手直播间，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来晒出您的评论，下一个被歌手看到的就是你。那么今天歌手来了很多的好朋友，好热闹啊，而我的搭档苏醒也加入他们了，他们在聊些什么呢？
1: 天上的喜鹊叫喳喳，地上的新人要成家，丁是丁，卯是卯，
2: 合作总比单干好。
1: 我们八组精彩绝伦的合作都已经结束了，醒哥，要不咱们俩也合一下？
2: 必须合，马上合，现在就合起来。
1: 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大家好，我们是
2: 梦醒时分。
1: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
2: 收。收了以后，让我们一起来读
1: 热搜。好了，
2: 我们这个环节会被网友疯狂吐槽吧？
1: 对，
2: 有够尬的。
1: 网友疯狂吐槽我，你也在疯狂吐槽我，
2: 没关系。
1: 好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热搜。
2: 好。
1: 哦，有一条热搜跟我们歌手有关，哎，是说歌手合唱谁是捣蛋鬼？
2: 这个
1: 怎么说？
2: 这个可能说的不是他们歌手之间的捣蛋鬼，说的是歌手节目的捣蛋鬼，怕是串讲人和主持人吧？应该是我，
1: 我觉得应该是我。
2: 应该是我。
1: 如果说捣蛋鬼是我，
2: 是我。刚刚开场，我把投送通道说成了偷送同道，
1: 那是你，
2: 是我
1: 逮到了，他是捣蛋鬼。
2: I'm so sorry。
1: 好了，还有一条是冰冰的，冰冰在哪？哦，在这儿。
3: 对。
1: 冰冰有一条你的。又是跟你的编曲有关的。
3: OK， 听一听。
1: 要不你看一下？
3: 你看。
1: 我看，但我不说。
2: 看得懂吗？
4: 我给你看。
3: 哪一个？啊？
4: 哪一个？
3: 哪里啊？
1: 这儿啊。
4: 啊，胡彦斌编曲好怪吗？
5: 拿。怪好听的。
1: 对。
6: 对啊，好怪
1: 好听的。怪创意的。
4: 太帅。
5: 怪好听的，
4: 怪好听的。
3: 我觉得这个
6: 听的，
3: 我要怎么讲啊？我只能说，就是音乐这个，它就是见仁见智啊。对，我一定拿我觉得就是代表我自己审美的最好的音乐放在歌手的舞台上。
6: 是，
3: 对，那一定会有人喜欢，一定有不喜欢。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这首歌曲的理解。然后我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李玖哲，
4: 没有，
3: 然后我的非常好的兄弟能够来帮我，因为这是一个时间紧任务重的一个舞台。然后呢，他的中文啊好到大家已经忘记他是外国人，但是其实他的对那个歌词背很久，所以 Thank you bro，
4: 没有，
3: 谢谢。
4: 谢谢
3: 冰冰
4: 哥，我真的我等了13年为了来站这个舞台，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1: 是啊，
2: 你跟我分手那天也是这么说的。
3: 所以我跟九哲的音乐的合作就是怪好听的。
1: 没错，永不打折。同时呢，也要谢谢所有的我们的助演嘉宾们的到来，谢谢你们带来精彩的演唱。谢谢，而且我觉得，因为
5: 九哲的加入让这首偏爱这首歌更加多了一份夏天的热烈，更好听。
2: 没错没错。
5: 好了，那么经过这个四轮的角逐，还有四位歌手暂居危险区，那么谁会遗憾的离开呢？我们悬念稍后揭晓。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 三百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1: 为什么出去旅游？
2: 我也想跟你们团。
3: 不好意思，我们团有安排。
1: 你们不管，我要减少积少，能出片就得舒服点。
4: 不如你去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问美团都安排。
5: 出发去创作 ，vivo X 三百 Ultra X 三百 S 用 V 单拍出电影感。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原初音2.0，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0: 天然博士小琥珀 DHA 金标藻油 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
1: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2: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3: 陈野，我会追上你的。
2: 第二次，比爱先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4: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2: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5: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如得先生。
2: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心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节》里，
4: 谢谢你，找到了。
2: 七月五日晚8:10，野狗骨头。
1: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果和王老吉
2: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3: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4: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一起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翻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参与歌手我想看许愿活动买年卡送安可时刻更有机会直通歌手2026的现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歌手同款互动影游火热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幕后之战化身音乐制作人直击歌手竞演幕后体验专属互动剧情赢取惊喜福利歌手2026联名赛最终结果正在发布悬念稍后揭晓
5: 谢谢谢谢一多欢迎各位回来现在我们正在为您进行的是歌手2026最终联名赛结果的揭晓通过四轮一v一的对决目前已经有四位歌手率先进入了我们的优胜区为大家介绍他们是
6: 等一下我有点懵和老师我太紧张了好首先他们是胡彦斌艾略特尤长靖刘惜君
5: 祝贺四位歌手率先进入到了我们的优胜区而四位我们危险区的歌手我们也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他们是张元万妮达

0: 窦靖童，齐豫。这四位歌手当中有三位可以进入到下周的月度决赛，而排名末位的那位歌手将会暂时离开。接下来我们有请公证人员递上最终的结果信封。我们先来宣布危险区的四人当中第一位拿到月度决赛入场券的歌手，最先要揭晓的是危险区四位歌手的第一名。
1: 那么危险区这四位歌手当中成功晋级的这位歌手是来自首月首发阵容呢，还是来自次月补位歌手呢？他就是元气治愈轻快洒脱的万妮达。
0: 祝贺妮达进入到了我们的月度决赛。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四位歌手当中的第二名。
1: 在四位歌手中获得第二名的是，到底是谁呢？是谁呢？谁呢？呢？她就是温柔和声抚慰人心的齐豫姐姐。
0: 祝贺齐豫姐姐成功晋级月度决赛。现在场上还有远远和彤彤两位歌手还在等待结果，他们分别对应危险区的第三名和第四名，排名靠前的一位拿下最后一张月度决赛的入场券，排名靠后的一位遗憾的暂别舞台。谁去谁留的答案在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为您揭晓。
2: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3: 我也想跟你们团。
4: 不好意思，我们团有安排。
3: 你们不管，我要减少，减少你能出片，就得说我点。
5: 不如你去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问美团都安排。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7: 天然博士小琥珀 DHA 金标藻油 SGS 金标认证，锁鲜 DHA 营养，好藻油天然琥珀色。
6: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促胶原，快淡纹，紧轮廓，一小时快速淡纹。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8: 我们两个人取个名字叫隐形的助力军，
9: 但是我们也没隐形，我们这么显眼。
2: 开业大吉，帮厨登场，
10: 上菜的时候骑着大象上来，
11: 就固定的菜单，你就吃这些东西，
9: 提高这个单价。
12: 一个那个吧台，你在这唱歌。
13: 这个要不然等一下跟 CEO 他们商量一下。
14: 我就是给反面建议就行了，因为我开过那么多餐厅都倒闭了。
15: 宅曲我们能接受了，
16: 一起。你来捡辣椒。
15: 哎，我体力好得很，
17: 微薄之力帮忙。
16: 现在要上菜吗？
13: 可以上来。
18: 好像在国内吃的味道。
13: 太好吃了，
19: 羊毛
13: delicious。
17: Oh my god！
20: 不用了，就当小费。
17: 收300小费。
2: 歌手2026直播号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21: 闪耀地中海荣光。IOC 马里奥索利纳斯金奖，意大利国际橄榄油金奖，纽约国际橄榄油金奖，欧利威兰橄榄油拿遍9份以上全球金奖。 Olive Oil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火和王老吉
2: 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3: 至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至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各位回来，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最终结果。现在只剩最后两个名次，危险区的第三名和第四名，张远和窦靖童两位歌手，一人晋级，一人暂别。最后一张月度决赛的门票属于谁呢？两位歌手的票差0.4%，相差6票。最后胜出的歌手是
4: 这个工作真的不好做呀。让我们恭喜最后一位晋级月度决赛的胜出的歌手，他就是窦靖童。
3: 祝贺童童。同时非常遗憾，今晚要跟我们暂别的歌手是非常优秀非常用心的张远，我们掌声给他。小远想跟我们分享什么？
5: 首先那个我们今天问心无愧，因为我跟桑老师真的已经是用尽了全力，然后而且我们之前重新编曲，然后重新换歌，然后两天就睡了，一共加起来就睡了5个小时。今天是我们已经是最用心的一个舞台了，所以我们没有遗憾。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我已经赚到了，因为前年我来的时候我来了一次，这次我有三个舞台，所以我进步了，我有收获啊。而且我觉得这样更好，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以后还会保持着就是一份小小的遗憾，有遗憾我就有希望，我还会再回来的。
3: 等你回来。来，鼎鼎，鼎鼎其实这周都没有离开长沙，一直在为今天的舞台做准备。
6: 对，
3: 这个时候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情吗？
6: 我觉得其实我挺抱歉，就是我真的是特别真心真意希望能够帮助到远儿，然后他之前的舞台也一直在创新，然后一直在尝试，一直在走别人不走的路，所以这一次呢就是他又选了一个挑战性很强的歌，我已经很大程度去配合他，我觉得就是在这条路上就是你总是要去创新，总是要去冒险的时候，我觉得在今后我还一定站在你身边。
3: 谢谢，谢谢鼎鼎的帮助。安琪想跟我们说什么呢？
7: 远哥在来歌手舞台之前，他说人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做一件到80岁依然觉得很幸福的事。首先我想说，远哥成为你的合伙人我很幸福，然后远哥带给我们这一个个精彩圆满的舞台就是此刻最大的幸福。我还想说，其实刚刚广告口远哥还一直在安慰我和鼎姐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们看到的远哥永远是轻松的乐观的，但是他的努力他从来不说，他对这个舞台倾注的心血，他对这个舞台的赤诚他从来不说，但是我相信大家看得到，歌手张远也值得被更多人看到，就像远哥说的 Bird can fly， 我们还会飞回来的。
3: 说得好，谢谢安琪。不用多说，舞台会为张远发声。每一周其实从他的选曲到他的设计到他的呈现都是我们最期待的，这是一个永远在这个舞台上就像他说的倾尽全力的一位歌手，而且每一次他都交出了非常漂亮的答卷。我想此刻我们 Alan 应该有很多的感触。
8: 也没有太多，其实就不必太伤感，我觉得挺好的啊，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友了哈，我觉得今晚其实一定是有一些小遗憾，但我觉得作为他的好兄弟更多的是骄傲，而且很欣慰。认识了19年，我深知张远对歌手这个舞台的 那种情节，那种浓厚的感情。而过去的三周啊，他却是在不断的尝试挑战，打破自己的舒适圈，让自己留下更多被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个舞台。所以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两年前的你来这里是得到了歌手这个节目的认可，那么今天这次你来这里是得到了歌手这个身份的尊重。每个人都知道在舞台上最会唱、最能唱、最敢突破自己的张远，也祝远远以后的音乐道路越走越宽，越来越远。
3: 祝福张远每周的努力都会带来这样惊喜的舞台，给他一些时间准备，等他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值得期待一个更加了不起的张远，掌声给他。那么现在本场联名赛的全部的结果也已经发表完毕了，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联名赛非常精彩，而下周迎来的就是第二月度的月度决赛，优胜区的歌手下周能不能守住优势，而危险区的歌手谁又可以绝地反击呢？这一月度的月度四强又将花落谁家呢？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朋友们，下周五我们
9: 月度决赛见。

0: 不难问世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我是中餐厅合作伙伴健仔，健仔香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我是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在。我是中餐厅智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我是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马上开始。我是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我为中餐厅冠名。
2: 走了，我被通知可以去参加最后的面试了，所以我跟大家请一个假走两天。
3: 来，把中间最中间位置让给
4: 小凯。
5: 你就中间不动，他俩一边一个。
6: 小明哥离开，我觉得确实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真的还是蛮难的吧。
7: 你坐中间，我来交给你。
8: 你来吧，小明哥，我有点紧张，我坐中间。
9: CEO， 我明天一早飞机。你有什么我需要我帮忙的吗？现在
8: 我可能需要店长了。店长，
6: 小明哥，你觉得我明天那个要卖钱吗？
7: 来来来，小凯，来，我来给你打个伞。
6: 还是希望小明哥能够带

0: 领我们大家一块儿去扛着我们，给我们出谋划策呀，我们一块儿去把这个给好好的弄下去。但是觉得当我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就会给我一些始料未及的很多问题，然后有时候我本身就特别懵。我们今天备菜都没问题哈。
1: 有。
0: 有啊。有什么问题？备菜问题。
2: 哎呦，完了完了！
3: 那澳洲的怎么这么少东西啊
4: ？Little some time to waiting, sorry。
5: 打了打了。
3: 不关不关。OK OK， 你们到旁边说啊。
1: 小凯，
6: 小凯，咱俩。
3: 小凯啊，
7: 小凯。小凯，那
8: 我有一点小要求。
3: 哎呦呦，完了完了完
0: 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警醒度的提示吧，让我觉得确实是有点悬着哈，我这个心。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 卸下世界的重量，沉浸在松弛的情绪里。何为月季？是自在随心的精致，是与自我的对话，是忠于内心的舒展。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加个美汁源，这餐撑撑撑撑。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2: 小凯，莹姐来啦！
3: 我们又有新帮手了。
4: 我觉得我可以带来快乐。
3: 咱们就给他出主意。
5: 我这个到时候挂这个，
6: 别挂，卖钱。别做晚餐了，做中餐好看，
4: 这样赚得多一点。
6: 对，啥卖不出钱了，中午卖酒，
3: 能加快干活的速度跟效率。
2: 本来这个要切，那个要、那个要去皮。
7: Sorry, we need more time to wait.
8: The fish is still alive, yes, in the water.
2: 人家好歹把米饭做出来，你说怎么说啊你啊？
9: 我没做，
2: 有完没完你啊？啊？
3: 回来不回来？
2: 拜拜。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中餐厅合作伙伴近仔，近仔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鱼深海域。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1: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0: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11: 瞧瞧，多精神！
5: 你哪位？
4: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5: 哦，有意思。
4: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5: 有必要吗？
4: 日历。那麦克风？
5: 没必要吧。
12: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4: 那位置总行了吧？
12: 你说了算。
5: 访问可以，就一次。
4: 那下次呢？
5: 下次再说了。
12: 隐私保护用 iPhone。
5: 省心。
10: 正大食品，让每一餐不费功夫。从农场到餐桌。以严苛标准守护每一份食材，正大食品让每一餐安心更放心。
13: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14: 好久不见了。陈毅，
0: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14: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15: 苗静，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16: 这个不能拿，松手！
15: 啊，去把学费交了。
0: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17: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15: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苗静，咱俩不是一路人。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0: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14: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15: 你到底想干什么？
14: 我要留在这
16: 儿，还想你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烂在这里？
4: 你到底在怕什么？
14: 陈毅，
16: 我怕我活不住。
14: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0: 7月5日晚8:10，野狗骨头。
9: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
0: 甜蜜夏日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抽象动作模仿赛，谁的精神状态最感人？
11: 没有音，
9: 好，跟着张真源走。
18: 太可怕了！
9: 欢迎来到张真源宠物园。喵
19: 喵！我脑袋发麻，
9: 上楼了他。
19: 开枪！
20: 我还没上车呢。
9: 远道赶来的刘先生错过了一个世纪。
18: 啥时候的事儿啊？
0: 终极惩罚轮到你了。
9: 来，准备。
20: 三、二、一。啊！
0: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1: 古法历今，酱造东方传世之美，唯手工可传承历经坊。
22: 尽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连续六年鱼类零食销量第一。
23: 湿寒困扰找藿香有滴丸，中暑不适找藿香有滴丸，水土不服找藿香有滴丸，肠胃刺激找藿香有滴丸，藿香正气有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
24: 闪耀地中海荣光 IOC 马里奥索利纳斯金奖，意大利国际橄榄油金奖，纽约国际橄榄油金奖，欧利威兰橄榄油拿遍九分以上全球金奖 Olive Oil。
25: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让出行更安全。
0: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橙橙橙橙。中餐厅致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中餐厅合作伙伴尽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

0: 老店长挂起外套，推门暂别。熟悉的工作流程一并留在了收银台上。
1: 今天距离开业最后一天呢，倒计是最后一天。
0: 那个被称为首席运营官的年轻人还未习惯着新的岗位，就得去执行自己未知的决断。也许这就是成长的哲学吧，让你在前辈归来之前闯过试炼，照亮风雨。
2: 小鸡儿怎么样啦？再去给他们拿点鸡饲料过来，得加点水了啊。

0: 莹姐，是我。
1: 哎，你好。
0: 那个不好意思啊，我得走了。
1: 你就现在去机场啊？
0: 对，我现在就得去机场了。我估计你之前也没做过饭店的事儿，反正有啥事儿就问那个小凯吧，因为小凯也做过好几季的这个我们的老店员了。完了之后你有什么事情就跟他商量就行。
1: 好的好的。
0: 哎，你莹姐，你这两天要带谁来啊？
1: 我带那个。
0: 哎呀，太好了。
2: 小明跟那个昆凌这两天都不在吗？
3: 就在等你俩把他支棱起来呗。我们两个人取个名字叫隐形的助力军。哇！
2: 但是我们也没隐形，我们这么显眼。
3: 要显眼包。
2: 我就是觉得咱们要去了能加快这个干活的速度跟效率，
3: 对对对，
2: 这样的话不用再熬夜。
3: 因为之前有几期啊，就是后厨就那几个人忙，那这次来我发现大家好像都会做。你知道之前王俊凯也在后厨帮忙，也在做，他炒菜炒得不错。
2: 但是那个小凯现在不是就是他叫什么负责的吗？那个
3: 首
2: 席运营官，所以看看他们有什么咱们就给他出主意。
3: 我就是给反面建议就行了，因为我开过那么多餐厅都倒闭了，我就不能按照正常的我经营的模式，就我的经营模式就是甩手掌柜啥都不管，我经营的模式反过来那可能就会成功。这次我就真的是要真的帮他们管一管，有我在呢，这周边我熟得很。
4: 怎么玩清迈？跟着我这个玩转清迈十几年的老玩家来深度体验一下吧。
3: 就在我们这个餐厅旁边2公里有一个很大的当地人的 local 市场，明天上午去接接 market。 其实还有一个去云南早市，面包早市也特别好。竹林集市你没去过吧？哦，哎，做私厨啊？
2: 可以啊。再加上歌舞表演，把价格提高。
3: 有一道菜一定要有 spinach。
5: 苦菜。
6: 我们在开业的头两天来助力，觉得可以帮他们赚到多少钱？
2: 肯定比他们以前要挣得多，好不好？
3: 以前我跟你说，
2: 以前是多少我都知道。
3: 不，有两三季是挣的，像比如法国、意大利都是挣的，好像整个下来挣了1-2万块钱吧。我亏的很多都浪费在人工和食材上了，所以我们在食材上把关。我来之前做功课了，来，上班喽！
2: 看一眼啊，我没来过这儿。哦，厨房没有人是吗？他们是已经在厨房了，还是没起？哦，林大厨在呢。
3: 哦，林大厨开始煲汤了。
2: 林大厨，我给你带了一位朋友。
3: 林大厨好。
2: 戴军。哎，
7: 我好像认识您。啊，著名演员。
3: 哦。哎呀，不是。主持人。哦，哎
2: 呦，你这么早起来，你好辛苦，你都出汗了。
7: 没有，我就想把厨房先把它收拾了，把食材弄好，这样等一下就比较有序一点。
2: 我们大概商量了一下，我们想这一次的，有我们助力的这两天，中餐厅能够赚的比以前多。
7: 多。目标是挣的比以前多，但是我们上面只有九桌。
2: 只有九桌。嗯。所以今天我觉得等一下他们过来，咱把所有的问题捋一遍，肯定能提高效率。他太多点子了，哦。然后我想想还有，哦，他还带了那个
3: 打泡酱。我今天我自己其实我有点小私心，我还带了那个嘎泡，你知道吗？我可以做打泡饭。
2: 打泡饭。哦。因为这样的话，它又有特色又快。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帮任何一切，打下手也行，前台接待也行。他非常会做饭，我也非常会做饭。他呀，他是一个清迈餐，他说就在这个餐厅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市场。
3: 我一会儿可以带你去，而且这个菜市场东西又便宜，水果什么样样都有，旁边2公里。
0: 哎呀，好多蛋今天。
3: 还不错。不不，那些好海鲜怎么不能腌啊？
2: 弄成腌菜，就是您上次说的一个私厨定制的。
3: 就是因为不要浪费食材。
2: 有那个牢骚。
3: 生腌的东西，如果他们不点的话，两天坏了。
7: 是，
3: 这样就是我们假设价格也可以拉高一点。
7: 可以啊，我们等一下等小凯来一起商量一下。
3: 好，好，好，好，
7: 可以的。小凯，曲颖姐来了。他现在在厨房哈，
3: 两个还有个戴军，戴军也来了，
7: 还有一个戴军老师也来了。哎
8: 呀，放一块吧。
7: 哦。哎，佳佳。
9: Hello。
3: Hello。
9: 军哥，我们见过。
3: 对啊，我记得《天天向上》。耶，
9: 你状态越来越好了。嗯，真的。
3: 你们整个坐满是多少人？哎，
7: 带你们上去看一下。
3: 好好好，走，我们去看一下。哦，我觉得这个好棒啊！这个 view 也无敌了呀。或者我们的中餐厅就别做晚餐了，做中餐好看。哎，
2: 晚上夕阳西下的时候肯定也更好看。
7: 这个要不然等一下跟 CEO 他们商量一下。
2: 没有，中餐不行，除非我们很早收工可以做中餐。或者是做两餐都行，你想要赚多的钱。
7: 这个待会儿开会，开会。
3: 哎，这个也太好了。不是做两餐的话，就中午就，因为是林大厨是月厨，中午就是做茶点。
2: 对，
7: 茶点也不是不可以。
2: 这样赚的多一点。
3: 对，
10: 对哦。
3: 晚上呢就是吃正餐。
2: 如果中午弄的话，就要起得很早，但是我可以起早，我不能拉晚。
3: 我是可以起早，可以拉晚。我是充一次电可以用24小时。
2: 需不需要揽更多的客人的话，我可以做早班的。
3: 我是早班晚班都可以，我可以一天从头到尾。
7: 还是等小凯来了先，我们先逛一下，可以。
8: 好 ，OK， 我现在有吃的哈。
2: 哎，谁会调酒呀？
3: 姜岩很会。哦，很会。哇，
2: 搞一个那个吧台，你在这唱歌。
3: 好，
2: 对，
3: 好。我跟你说，太阳落山以后，这边很凉快的。这一般到了下午4、5点的时候，就户外温度就24度。
7: 小凯，莹姐来啦！
0: 嗨，莹姐，
7: 小凯 ，Hello。
11: 快点来吧，种地少年。
0: 我给他们喂点水。
12: 他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下了几个鸡蛋，然后去喂喂鸡。啊。
11: 小凯，你起得真早，
0: 是你们太早了。
11: 昨天几点睡的？
0: 2点多吧。
11: 你要帮忙吗？自己干这个活啊？
0: 没事，我可以，大姐。哦，
11: 好吧。
7: 走吧，咱下去。哎，
3: 这里温度何以？我们要不就在这里把会开了吧？
7: 要不你们在这里坐一下，然后他们来了，我叫他们上来，然后那个对佳佳接待一下。
12: 好的，好的。
7: 大概莹姐他们在楼上住，
8: 我马上上去。
2: 咱们这个目的是什么？是要赚更多的钱吗？所以想点办法多赚点钱。
3: 中午就这样，中午就是不要喝茶了，茶卖不出钱了。就是中午做那个。
2: 是开始，我怎么觉得像黑心商人在这里？茶卖不出钱了。什么可以卖出钱？
13: 饮料、甜品会带。
3: 中午卖酒，哎。做调酒。
13: 哎，中午调酒。
3: 中餐厅10周年，这是一个大庆的年份，

0: 这个太内蒙古了，跟清迈搭不上。清迈得跳傣族舞，那个，对，跳这个。
1: 想说的是
2: 什么？那咱现在开始练习民族舞吧。
3: 每个人顶一个。
0: 吃到一半的时候，他戴了一个像巴拿马那个帽子，上面放了薯片什么的，可能一人抓一把那种，但就可以嗨起来。上菜的时候骑着大象上来。Hello， 云姐，大军哥 ，Hello。
2: 我差点给你介绍，这是戴军叔叔。你要说叫戴军叔叔，就得群阿姨。
0: 群阿姨。姐和哥。对，我们这啥呀？
4: 我这个到时候挂这个，挂饰一下。
1: 啊，装饰。
4: 对对对，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到时候可以挂在餐厅啊，蛮好看的。
0: 别挂，卖钱。
4: 这个卖不了多少钱，我想想这个东西要怎么弄。
2: 这个是你
4: 我带过来的
2: 啊，你带过来的。
4: 这就是挂那种餐厅上面比较好看的这样挂啊。嗯，
0: 不，这挂了就不挣钱了呀。
2: 不是，你这得付钱的呀。嗯，
4: 我觉得咱们还是之前就挂好吧。
2: 之前挂好。
4: 对对对，之前挂好，明天可能到时候点餐啊
2: 会
4: 很多，太多事儿了，
2: 太乱。
4: 好，本来我们也没多少人，主要我怕到时候有点供不应求。
0: 一会儿人齐了以后，先开个会，
2: 对，
0: 先把那个菜单先制定下来。我们可以稍微弄点贵的菜，然后呢就
2: 不要提高这个单价，
0: 客单价，然后不要点餐，
1: 我们
0: 就固定的菜单，你就吃这个东西。
4: 九号快点下球，要骂人了。
3: 已经等了得一个小时了，
5: 太阳都上来了，我们饭也吃了。
4: 对不起。我们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应该做套餐，我是这么觉得的。不行，
0: 一定是假私厨。
4: 不行，
0: 一定是假私厨。
2: 你先问，
0: 要不你的菜太浪费了。只有我们在食堂上把关。
4: 我们的那个套餐是在那个主餐桌，但是我们现场肯定是点单。
0: 这点餐你会浪费很多菜啊。
4: Hello.
2: 来，正好来，
6: Hello，凉快点。
0: 对，这边凉快。
4: 我们的大厨之一。
2: 认识吗？
6: 认识。
2: 哎，咱们现在一个菜为什么不能提高单价了？
4: 可以提高。
0: 不是，为什么不能做套餐呢？避免食材的浪费。
6: 我聊到哪儿了？
0: 就是，
2: 咱们把林大叔找过来坐，咱们在这儿让小凯给我们捋一捋吧。
6: 我就叫他们啊，林大叔。
4: 我给你们拿点水。 我们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应该做套餐，我是这么觉得。
7: 他们这是。准备的非常的齐全的过来，从我进来这儿，他们两个就各种主意奇思妙想没有停。
4: 但是我先说啊，我们到时候一定得统一一下，我们不能做套餐制。
8: 对，你就说，然后我们应付就行了。
4: 没事，到时候我来控场。
7: 好，给个眼神，
8: 然后我随时那个。
4: 我去给他们拿点水上去。
2: 哎呀，我这一会儿都口干舌燥，我这活不是那么好干的。
8: 就是呢，宅曲我们能接受了，这样也算是他俩想法的一个鼓励。
4: 咱就是太多主意了。坐。
2: 我跟军哥呢，主要是来帮忙，因为小明哥走了，小凯是那个最熟悉这儿的，所以就是我们只是提供一些东西，让你们更熟悉的来做决定。
0: 为什么不能做套餐呢？
4: 我觉得军哥刚才说的那个套餐，就是我们所有的桌子如果都用套餐，首先因为我们没有过宣传，我们这个餐厅是这个模式，所以我怕客人第一时间可能有点接受不了。第二就是我们其实如果说一个菜品，如果我们用套餐制去售卖的话，可能食材不一定够，
9: 食材我现在，
8: 因为现在是什么，我们只能一三五买菜。
4: 对，
0: 这个就在旁边2公里地方有个巨大的菜市场。当地人的菜市场，而且东西非常便宜。
2: 对，
0: 我是怕就是单点会对食材浪费挺大的。

0: 套餐制会不会就是
1: 但是我们都没有备很多，就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受请了就没有了。
2: 是的，比如说妍妍这边她有一个牛肉，我也有一个牛肉，她可能备五份，我备一个四份。那前面她一般哎点应该差不多了以后，我们就会推荐她，你可以试试这个。
3: 就有一点，因为我们后面有那个
4: 大主餐桌，
3: 跟它可能有点重叠。
5: 就是我们那个楼下那个厨房不是有个桌吗？
2: 那个有一个套餐的。
4: 哦，有重叠就算了。哎，
1: 有这个。
6: 所以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有菜单了，对吧？
1: 还没有，还没菜单呢啊，还没商量好菜。
5: 我觉得这样，军哥跟莹姐，我们一天来做一个主厨，隐藏菜单。
6: 对，
5: 我们就是说，今天的隐藏菜单是莹姐做的什么？哎，到第二天我说，今天我们隐藏菜单变了，是军哥做的什么？
1: 可以。
5: 这两个菜的价格就可以提高一点。
4: 哎呦，这打破饭真的提不起价格来。
5: 我们往前面加上。带军特制打泡饭，价格就会提上来了。
4: 可以的，
5: 正好我们现在定一下菜单，然后我们晚上试菜。我就把那个，这个是菜单。我们先从凉菜开始。
2: 凉菜我做一个，今天我看外面很多茴香嘛，做一个排骨。我觉得那个凉拌那个牛肉我觉得挺好，我也买了牛肉。
1: 可以，那我的凉菜就配素的给你。
5: 我去拍黄瓜是不
1: 是。一个哎。
6: 拍黄瓜还简单，
1: 那个拍黄瓜行，再来个土豆丝儿。
5: 土豆丝儿可以，够了。热菜，现在到热菜
2: 来。我做一个那个辣子鸡中翅嘛，泡菜椒烧，酸汤米粉焗螺丝虾。
1: 那我烧个牛腱，无油的那种处理。我樱桃肉是酸甜的。
5: OK， 够了，热菜够了。
1: OK， 没问题。
5: 然后我们主食啊，首先是中国的五常大米白米饭，然后有粥嘛，对吧？可以做粥吗？
2: 粥可以。
1: 那个延吉冷面。
5: 冷面，甜品的话就是
6: 钵仔糕吗？可以。
5: 莹姐想做什么汤？
6: 菌菇八珍汤。
5: 主食结束之后，饮品
6: 调个鸡尾酒。哦，
5: 也可以啊。然后隐藏菜单，主食、热菜、汤，那我们菜单就暂时这么定了。
3: 小凯他是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会觉得他很成熟。虽然他的样子是非常少年那种，但是他在中餐厅的每一个步骤的进行当中，其实他是很稳的，而且感觉出来他还是会有一点点压力的，但是他能够接得住这个压力。
5: 我觉得军哥和莹姐一定得来一次前厅，如果你不想就算了，那莹姐你去后厨吧，
2: 快来，来这里。军哥可不可以负责传菜？
4: 可以，
5: 然后我是前台，然后军哥，明天我们三个是前台，然后四个在后厨。
1: OK，
5: 其他就没什么了啊。这样吧，我们第一天还是就按这个方式来着。如果我们觉得那么都能够 handle 掉所有的东西，我们就再加一些这样的一些活动。我怕明天第一天太多事了，我们可能忙不过来。
6: 今天非常清晰，
7: 对。
3: 哇，感觉人手真的不够。
8: 当然，开个餐厅这几个人哪够啊？
2: 哎呦，真的，完了，
3: 就是好多事儿，
9: 大家感觉都得满负荷运转起来。
1: 没看到那个包吗？
5: 没找着，我
1: 去找一下。
5: 挂那个小木头。
3: 压力山大。哇，感觉人手真的不够。
8: 这几个人哪够？
7: 师傅开一下后备箱。哎呀，从哪儿进啊
10: ？Hello，
7: 哎 ，Hello，
3: 天琪，
10: 大姐
7: ，Hello，
10: 好久不见，
7: 没想到在清迈店，我们 COO 小凯
10: ，Hello，
7: 一齐，袁一齐，
5: 啊，你好。
10: 我觉得我适合招揽客人，因为我是唱歌跳舞嘛，我觉得他可能吸引客人。哎，我体力好得很，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还是能吃苦的人嘛。
7: 你是来吃饭？
10: 我是来 w
7: 微薄之力帮忙。
5: 打工的是吧？
7: 来打工，来
5: 赶紧把行李放下，赶紧把行李放下去帮忙吧。
7: 现在就上工。
5: 对对对对，现在上工，很着急啊。
7: 好。Hello Hello，
1: 严姐严姐
7: ，Hello
1: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我袁一奇。啊，
1: 你好你好，
7: 经理。
1: Hello
7: Hello，
1: 严
7: 姐
1: 也是我们的客人。
7: 中
1: 的
7: 啊，没有没有没有，
11: 他来帮忙。
7: 没有来帮忙的。啊啊啊！对对对，飞行。
10: 哈哈，又见面了，又见面了。
1: 那你是才来？
10: 对，我才来。
7: 我是袁一奇。啊，
10: 袁一奇，我来帮忙的，来帮忙的。啊。
1: 没有，我来跟你打个招呼，然后去买菜去。小凯来了。
10: 好 ，Hello。
5: 你打过？昨天那个那长条的那个就是
1: 收回来了，
5: 放哪儿了？
7: 雅琪昨天那个东西收哪儿？
5: 昨天那个一长条的那个就是
1: 放黑袋子里。
7: 我最后说的，
1: 好像在那儿。
5: 我看一下。
7: 小林哥来了一个新帮忙的小朋友，一奇，袁一奇。
12: 你好，你好，你好。嗯，
7: 是袁一奇。
12: 欢迎，欢迎。
10: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跟我说，可以打下手。
12: 可以，可以备菜。
7: 好，现在吗？我们都不客气的，来吧。
10: 那我先洗个手。
7: 好，我给你找一个围裙，找个围裙。
12: 一奇，你来捡辣椒。
10: 可以，可以。
7: 一奇第一次不上来就干活了，
10: 有一种临阵起手的感觉。李大厨，我们大概需要多少呀？
12: 我刚刚说了，全部捡完。
10: 好嘞。
5: 赶紧把行李放下，赶紧把行李放下去帮忙吧。
1: 小凯干嘛呢？现在
13: 就让顾客体验到一点点的中餐厅的味道。
5: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都充分去。

0: 都想好了。嗯，进来门前这块中国结，转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嗯，那再来一个吧。这几个的，觉得还是统一一下。
1: 发财树摆在前台，
0: 盆满钵满。这个挂一排，这么着，要能看见吗？换一换，这个不好看。这上面就不用摆太多了，摆着就挺好看的。那块进来之后，这块倒是能挂一些照片啊什么的。

0: 那就是缺一个吊着的，这边吊着，这边也得吊一个，这个可够长的，先试一下。转过去，转过去，往你的右，转转转。那就这样吧。
1: 哎呦，天哪！
0: 刚
1: 这太好了，这这么合适啊，这个。
0: 嗯。
1: 太好了吧，这个。绝了！
2: 哇！哇！很有氛围感。

0: 一下子餐厅定价又可以高一点。
1: 对，我说太好了吧，这个啊，真好。
0: 对呀、啊，
2: 我下去开始备菜了。
3: 来，佳佳，这个拉过去，等下把皮削掉。
1: 好好好。
3: 那你帮我炸，先炸个花生。
1: 可以可以可以。
3: 英姐，这花生米啊，很多厨师都炸不好，因为他得经常炸，偶尔炸一炸也没经验的，知道吗？
1: 没事，我聪明，你就指令，我来执行就行。
2: 英姐。

0: 林大厨，咱们都默默无闻的干活呀，你得稍微来点有意思的呀。我想把厨房搞点音乐，因为要不然这个一点乐趣没有，大家本来也不熟，对吧？咱们不搞点动静出来，我是不能投入这个，我得开心，要不然默默干活我怕完不成任务啊。
1: 来吧，我来一首歌吧。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
0: 你搞一首轻松的歌，这个好像不太愿意干活似的。
1: 那也是，唱首歌啊。
2: 小林哥，你的牛仔很忙，练得咋样呢？
1: 我练一下，争取在本届的中餐厅可以播放出来给大家听一下。
3: 播放出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在我们这个餐厅旁边2公里，有一个很大的 local 市场，这里就有一个菜市场，那就这里呢，菜市场在这里。
2: 哇，这真的很本地，
3: 虾特别 local。不是当地人怎么知道这里有个菜场？在这里的物价就是很低啊。哦，
2: 我们来看一下主要买的东西哈。白菜5颗，土豆3斤，黄瓜、蘑菇、菠萝、芋头、青柠檬，还有熟芝麻。
3: 白菜在这里。
4: 能多点少。
2: 好的，好的，没问题。把买的东西给他拍照，最后一起发给他确认。
4: OK，
2: 对。来，好，抽抽，185。
3: 原来200泰铢可以买那么多。
2: 是。
1: 买了多少钱啊？
2: 一共花了3724泰铢。
3: 你们昨天都去了什么地方？土豆，这150先给他吧。Together。干辣椒，它一袋才10铢，哎，真便宜。
2: 需要全部。
3: 黄瓜那边看到了。
2: 需要5斤。
3: 都拿了。Together。
2: 天哪。我们青柠檬2斤，柠檬3斤。
3: Together。
2: 这里物价真的很便宜，一样一个吧，有熟的就行。
3: Buy two， 这是50张，我买100张吧。
2: 这个彩椒 ，all of this。

0: 160。
1: Yes。他们俩是最佳搭档。
0: 采购小分队。
1: 好，那我们前面到了。
0: 哎呦妈，这么多东西！
1: 太可怕了。
0: 我们回来啦，回来啦，回来啦，回来啦！东西基本上都采购到了。
2: 花了多少钱呀？
0: 还没有算总账呢。
1: 比超市便宜，这里便宜的已经有点像欺负人了。
3: 来，这个要切，那个要洗。
0: 来吧。
2: 我帮你把皮刮了吧。
0: 好呀好呀，
2: 我不聊天没法干活啊，我就默默的干活，我可受不了。哎，他说你的歌特火。
1: 要不要我帮您来擀皮儿？
3: 可以啊。
0: 小林哥够碎吗？
3: 再碎一点。
1: 来了阿福，
4: 我来，
1: 你给我做，
4: 可以吗？
1: 可以。这种阿福定的冰块，50块钱那么大一袋，放哪？
3: 等一下我来收，小凯。
1: 雅琪，单子在你那儿吗？
5: 我研究一下，化妆品这么贵，90块钱多少钱？90块钱除以20块钱，10几块钱不贵，还好。
0: 还有肉呢？
5: 对，还有肉，还有罗氏虾。
0: 罗氏虾肯定贵啊。
5: 对的，冰块一袋50，
0: 不贵，
5: 还好，它价格还好，价格上还好。
0: OK， 这个我拿着。
2: 这个辣椒怎么像线面一样繁殖啊？
0: 这些都是要切末的
2: 啊！切末，来来来，我要切。

0: 小小哦，好看一点。
1: 我没事，一定要小的也可以放进去来。
2: 哦，终于！
3: 我不聊天没法干活啊，我就默默的干活，我很受不了。
2: 够不够？啊，
1: 漂亮，够够够。
2: 坐会儿，
0: 哎呦喂，
2: 歇会儿歇会儿。
0: 哦，是腰疼吗？是真的腰疼，脖子。
2: 没有，我们俩的腰疼。
4: 稍微撑一撑。
2: 是的，我也是在。
0: 还是有点强度了啊，
4: 这不是有点强度。
3: 其实这个什么小鸡啄米最好放松
4: 啊，怎么弄啊？
3: 啊，小鸡啄米是最好的放松的方式。
5: 我就帮你们加了两个 category， 就是正餐还有饮料哈，就按这个，这个就是楼上的。
1: OK。
3: 咋整？
1: 我不知道该咋弄啊。
2: 楼
1: 下有收到收据吗？
3: 什么东西？啊，就这声啊？
1: 哦，这这这，看看看。
3: 一直在响哎。
1: 对对对对对，有了
3: 有
1: 了。
3: 有的有的。
1: 嗯，有的有的有的，
3: 这太好了。
1: 对，我们就不用来回传单子
3: 了。不用报机了，挺好挺好挺好。
1: 对对对。
6: You think you're ready for a big opening? You start you start tomorrow?
1: Yes. It's okay. Trust
6: big day, big day. Good night.
7: Hi.
8: Bye. 斌哥啊，咱俩可算能歇口气了。这几天试菜备菜马不停蹄的，我提前呢冰好了卡斯伯恩白葡萄酒，搭配咱们餐厅的鱼虾肉，味道刚刚好，清爽还提味儿。
9: 筹备期间费心又费力，闻到这股果香，瞬间舒心不少。
10: 有卡斯伯恩白葡萄酒。

0: 酒相伴太惬意了。
1: 趁这会儿呢，咱俩小酌一下，缓一缓，也为后续的餐桌营业养足精神。
0: 咱举杯庆祝一下。
2: 好啦，咱们就准备试菜吃饭。
3: 做个辣子鸡中翅，
4: 橄榄油做中餐啊，就用欧丽薇兰橄榄油，热烹冷烹都可以。

0: 吗？走。
1: 先搞菌菇汤。

0: 哎哈喽宽玲姐，我们打视频了。
1: 哈喽
2: 安娜，
3: 哎呀，
0: 我们正在为明天的餐做试菜，
3: 好累啊。
0: 我们等你回来姐。
4: 等你回来。
5: 老抽
3: 对
5: 两瓶，
3: 老抽要两瓶。
0: 你是在卖萌吗请问？
5: 然后等你回来做鹅啊煎。
6: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0: 哎，拜拜，
5: 等着你回来。拜拜。
7: 十八号回来。
0: OK。哎，宁姐呢？
2: 宁姐回家了。
8: 我一个狗躺在那儿睡觉，好悠闲啊。我现在好羡慕那个狗。
9: 咱们能不能羡慕点别的？
8: 我现在也是成长了，要不然我早挑拨离间了。
10: 已经后悔来不及了，你知道吗？
9: 来，我给你拍点照片。
8: 我不要拍，我不拍，我想就站会儿。
9: 好，你往前走。
8: 我不想拍。
9: 怎么这样，这个人？
8: 发给我。
10: 哎，算了，吃饭去吧。
0: 吃饭吧，英姐。哇哦！哇
8: 哦！真的好香啊！妈
0: 呀，太丰盛了！
2: 哇，太香了！
11: 有啊，
2: 太香了！
0: 给店长汇报一下。
11: 那是微信的功能。
3: 太棒了！太棒了！要不你能进步，你能 CEO 的。
9: 开吃，开吃！哦，好香啊！
12: 嗯，过去就是像那个夜市摊，正好吃这炒饭。嗯嗯，
7: 是饿了，
9: 没有最好吃吗？
12: 这两个试了两种的这个，
3: 对，是他那个淀粉，
12: 我是他那个，这个更入味儿感觉。
3: 那就还是以这个为标准吧。
7: 嗯，我也喜欢这个，
12: 对吧？
7: 对，
3: 好。
12: 张岩说：“这个咸吗？不咸吗？
13: 应该咸。嗯，
7: 对，可能需要一点点配菜啊。
13: 配菜明天有土豆。
7: 对，土豆要是差不多。嗯嗯。
9: 来，进大厨。
14: 来，进大厨，
12: 来进大厨，进大厨。
3: 两位大厨都很厉害。
5: 谢谢一起帮我捡了那么多辣椒干，不然我明天就要捡半天，真的。
7: 谢谢。

0: 难道我就是石幻珠的问题我吗
1: 我也说一点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2: 我眉毛都想真的想就给你一拳
3: 感觉出来他还是会有一点点压力的，有点心疼。然后呢，我要想什么办法去安慰他们，安抚他们的情绪。哎，不是说一般的厨师不会做饭的时候喝酒是吗？有这一说吗？
4: 还好啦，就是说喝多了以后经常喝酒会失去你的味觉的。
3: 对。
4: 但有时候我喝完酒后，我的味觉更加灵敏。
3: 就看那个分寸。
4: 对了。
5: 懂了。
4: 那 CO 是不是将来我们可以上班的时候稍微小酌一点呢？
0: 你不要太得寸进尺，你不要太得寸进尺。
6: 提议，
2: 我敬你，特别棒。
5: 小凯，今天是我就觉得你今天过于严肃了，刚才才开始。
0: 开玩笑。
3: 其实小凯是特别幽默的人，
5: 要么不说
3: 这话，对，这话都在点儿上。嗯，
6: 好玩。
7: 你明天不还
0: 小明哥给我打电话呀？应该。小明哥 ，Hello。
5: 小明哥 ，Hello， 小明哥。
6: 小明哥加油，
8: 小明哥。
6: 对啊，我过来你走了，真讨厌。明天马到成功，一定要成功啊！我们也开业大吉，你也马到成功。
3: 嗯，别说一些那个场面话。
6: 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叫你黄渤。
4: 黄渤在拍电影吗？
9: 经过这么多的努力，黄晓明终于变成了黄渤。
0: 宁姐，就是宁姐就来了。
3: 小明哥，你回去明显又帅了。
6: 这才是场面话呢。
3: 爱回来不回来？
0: 小明哥，你一定得回来呀，我们需要你啊！加油啊，小明哥，加油！
10: 加油！
0: 等你回来，小明哥，等你回来，拜拜。今天我觉得我们差不多就到这儿了，然后明天加油，好吧？
2: 好，加油！
0: 辛苦了。
3: 明天见，
0: 志哥。
5: 想知道他明天要干嘛？
11: 对，
5: 因为我今天你们开会的时候不在。
0: 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洗碗，主要任务是洗碗。
4: 你还想跑？
5: 一起跟今天的这些哥哥姐姐们都认识吗？
12: 只见过你和雅琪。哦，其他人都在电视里见过。我看他们，他们不看我。
5: 谁说的？今天军哥还不在，说听过你的歌很好听，
12: 那我也觉得很震惊啊！
5: 你那首歌很红呢，小林哥都会跳呢。
4: 哪首歌啊？
12: Darling 的他呀。
4: 不，你再多节奏感，再来一遍。
12: Darling 别打哑谜，绕于我脑神经，你的花言巧语是每天一遍的三四七，
5: 就是那种。八戒网速的少年都会，
4: 是吗？啊，
5: 你不就是吗？
4: 不好意思。
12: 不然咱还是那个备菜吧。
13: 我今天晚上还得给牛肉卤出来呢。

0: 林哥，哎，你晚上是不是要喝酒啊？
1: 有啊。
0: 那就晚上你陪我们做点菜单吧。
1: 可以啊。
2: 走吧，咱们。
3: 哎，之前的菜单也都是手写的吗？
4: 菜单手写的会比较亲切一些，我个人是觉得。你可以打印的，其实也很简单。你让我跟严姐两个人做一次菜单，我们就不会想换菜了。
0: 我剪刀后面已经封膜了，明天去谁要是对菜单上的图片有不满意，下次让他自己来剪。
3: 我已经进入到那种看着写都写错，抄都抄错的地步了。
4: 你知道吗？我们写到凌晨4点，已经仿佛了。

0: 这是开业的样子啊！哇，
1: 你看我们这菜单做的，昨天做到凌晨三点半，
0: 得了，嗯，
2: 辛苦了，辛苦了，
0: 得了。瞅一眼啊，
1: 您瞅，嘿嘿
0: 嘿，这都好看。
1: 这个是写实风的，这个是漫画，这个是漫画风的。哇，
0: 我喜欢这样的。好玩，
2: 好看，好看。
3: 我说实话，我来这种餐厅吃饭，我都得买一本菜单走。
2: 限量版的菜单。
0: 哎妈，这是这个挺逗。
1: 牛。
0: 这谁舍得吃啊？画这么可爱。这是有故事的黄瓜。
2: 今天又是帅帅的，
0: 一奇啊，今天可要辛苦了哈。
4: 没事，我做好准备了。
2: 一奇超有能量的，
0: 我吗？啊，没事，我带一根针啊，带一个针，一边扎一边干，
2: 扎一边开始干。

0: 来了姐，
1: 姐早。
2: 小凯、哎，我要求有一点小要求。
3: 什么要求？
2: 我昨天在厨房啥忙也帮不上，我都沮丧了。
0: 怎么了？
2: 我知道我是做饭的，我平时在家做饭，他俩很专注。有时候我说，哎呀，大厨，你看这个切的好不好？其实你做饭的时候是需要专注的，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表现才能够更好，你知道吗？
3: 宁姐，你下来了，我怎么办呢？在上面，我一个人怎么应付得过来这么多客人呢？
2: 我今天不下来了，我今天不下来了。
3: 对呀、啊，
2: 我不下来，我就住在楼上了，
3: 对，
2: 我长在楼上了。
3: 对。

0: 欢迎加入，
1: 楼上欢迎您。
2: 对，因为我咱们觉得合理的分配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1: 我真的得需要你的帮助，主要
0: 安心安心，
2: 要不然又得高低肩了，要不然又得高低肩，
1: 已经高低肩了。
0: 林大厨，
3: 我给您弄了点吃的，
4: 谢谢。
3: 还有美汁源果粒橙，
4: 总算能吃饭了。还有美汁源果粒橙，真是太好了。
3: 那必须的，
4: 好多果粒哦。
3: 干杯。
4: 还有嚼得到的果粒，
3: 美汁源果粒橙，饱满果粒，每750毫升就可以满足成人日需约100%的维生素 C。晚餐加它，美味橙，营养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橙橙橙橙。哇
4: 哦，干杯！
1: 来吧，大家。
5: 啊，开会了是吧？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都到齐了哈。来坐坐坐，莹姐坐坐。行。啊。我们今天是6点钟开餐啊，6点钟开餐的话，如果我们有时间，我希望我们5:45左右，我们能够统一一个服装，然后我们统一在餐厅门口迎一下第一波客人。嗯，前厅的人今天是我、莹姐、雅琪，后厨暂时就是军儿哥、严姐还有一起，还有孟佳，还有林大厨。然后呢，孟佳帮着年姐，然后一起今天就帮一下林大厨。
6: 我来传菜，
1: 传菜是交给军儿哥。我们今天备菜有没有很紧张的问题？
7: 有
1: 啊，有什么问题？备菜问题？
7: 不是心里紧张吗？
1: 哦，不是，我是说这个食材有备OK 啊，
4: 没问题
1: 啊。然后我们昨天因为做了除虫，所以呢，我们这个门窗尽量是紧闭，不要开。说的是谁知道吧？不用我再重复重点说了一下哈。
4: 我今天没有出去过，
6: 我出去我冲那个门。
1: 其他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现在就说。
6: 没有
1: 哈，没有，那我们就暂时就这样定了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行。哎，那群姐，我们等一下要学一下那个饮品。
1: 现在我们就去。
9: 主打我觉得白月光。
10: 可以。
9: 然后那形是这样的，上面带那个眉粉，就一想起来那个白月光，心里酸酸的。哦。然后那酒是长相思嘛，然后把一个菠萝弄成月牙给冻上，放进去一个，好像要捞月揽月的那个感觉，
3: 还很有意境。
9: 然后把那个调的那个流程告诉你。
2: 需要记吗？
9: 好呀。底层先放上一点长相思，柠檬挤到这里头。嗯。然后先挤好的这个，这里头是放上冰块。嗯。果汁儿差不多，也就倒这儿。嗯。然后摇完了，全部倒进去。然后，赶紧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摇。
1: 嗯。然后是这个上面抹眉粉。
9: 对，抹完了之后，这个往里倒，这样倒。
1: 明白。
2: 我要是男的，我就爱上你了。
3: 就看你在这弄。
9: 那我就这个就放这儿了啊。
3: 好嘞，
9: 我就下去干活了。
3: 我感觉上面差不多，我可以在下面搞点。
2: 行。
1: 先试一下，柠檬，果汁。

0: 啊，你让好歹把米饭做出来，你说什么说啊你啊？
1: 我没说，有完没完啊你啊？啊，真是的，厨房里有刀，你说话小心点。
0: 那来来来来，一起把大刀给我拿过来。<笑>我可以看你，你都没加我，刚才给你发那个邀请，你还要什么设置了一个要关注什么？
1: 不好意思，没有没有。
0: 对你得先加我，我满
2: 料了，
0: 满了你三料，我知道，我先，你把别人三料的包我加上去。
2: 你在耍你呢？
0: 啊，明大厨，你快过来看，云这个云像一只小狗，这朵云像不像一只小狗？
2: 赶紧给拍下来，是吧？
0: 那个，像不像只小狗？
1: 像，
0: 那个也像个兔子啊。
1: 哎，你看，
0: 超像的。
1: 你看，那咱俩不得合影一张？哟。
0: 走吧，去捡一点香草。原来有一个唱的就是香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晚餐，来，第一个柠檬切四个，另外两个给我一切二。
1: 好的。
0: 然后还有切木瓜。
1: 林大厨大功告成。
0: 来拍黄瓜。
1: 大厨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很好。
1: 好了，
0: 稍微切一下。
1: 都拍成这样了，还稍微切一下。接下来帮什么？要帮你做什么吗？
0: 帮我把这个桶洗一下。
1: 对呀。
0: 帮我把食物移过来。
1: 好。
0: 帮我把这个牛肉，帮我抓一下它来。
1: OK 了。
0: 谢谢谢谢。
2: 小塔，我们出发吧。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安维塔零七智美都市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3: Let's go， 现在去超市。OK， 我先写一下需要的东西哈，菠萝、黄瓜，然后还需要鸡蛋。
2: 对。
1: 我们今天是六点钟开餐啊，六点钟开餐。
3: 好，
2: 现在几点啊？
1: 现在五点七分。
3: 好。
0: 你看好了。
4: 点冷面。哎呀，30秒。大蒜。好嘞。

0: 个，三个，四个，五四个，好，完事儿。这是冷面汁儿。
1: 人生第一次做饭，
0: 现在压力比考科目三还紧。还需要加什么吗？
2: 尝一下，再洗勺。可以，好喝，非常好喝。
3: 我现在就把这个土豆给消丝喽。
0: 好嘞，太好了。
2: 妍姐，我弄完了，我刚好可以整那个钵仔糕了，太好了。
4: 哇，你这个真的是做出熊猫来了。
2: 对，做的熊猫钵仔糕。
4: 厉害厉害厉害。
5: 还有五分钟，我们就要换衣服哈，可以吗？
0: 好，看看，
3: 你可以比这再小一点。
0: OK。这么大只。
3: 我现在需要把餐盘桌上都要摆好。
5: 啊，干完了，上面活都已经齐全了。客人要来啦，马上六点啦，
6: 走了，
5: 集合。

0: 来来来
1: 来，
0: 我们来拍一个视频啊，我一会儿发给店长。
2: 哎，需不需要让个位置给小明哥来披上去啊？
3: 好呀。
2: 还有那个
4: 哈娜
2: 和宁，我们给他让两个位置，要不要？
1: 好。
0: 来，把中间最中间两个位置让给他们。
3: 你就中间不动，他俩一边一个。
1: 啊，来来来，我们这边往那边侧。
0: 端庄，我端庄一点，我就
3: 端庄一点。
0: 店长在我旁边嘛，我就端庄一点。
1: 团队，
2: 好，来，
0: 三二一，
2: 走。
0: 中餐厅
5: 开业大吉！
0: 来吧，我们两排列队。
1: 列队欢迎。
0: 先把酒倒上来，来来。
1: 酒是给客人还是？
0: 给客人。啊。
1: 就这么点啊？
0: 一点点，
6: 一点点，一点点吧，
0: 就一点点。够了，够了，肯定够了。
7: 浓烈敬酒啊！啊，
1: 敬酒，敬酒，对。
0: 来了，走进来了，来了，来了。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后面还有
7: 十、十一、十二，
0: 几个？哇，一堆人，快多倒点酒，一会儿再。嗨 ，Welcome to our restaurant。
1: Welcome drink。
0: 再来点
6: drink，
0: 我再去拿。你来递，你来递。
1: Okay, you see this from China. Miss Peace.
8: Beautiful.
1: Yeah.
8: Drinks luck, right?
1: Lucky, yeah.
8: Lucky.
0: Welcome.
1: Hi. So, all of you wanna sit together or?
9: Yeah, it's possible.
1: You wanna sit together? Okay, I think maybe we can.
0: 他们全部一桌的吗？
1: Why?
0: 他们全部是一桌。
1: 对，他们想要一桌。
0: 我们可以给他们拼一下。得拼这个 ，It's okay for you？ 把这个，那我们就拼。哎，小心小心，那个小心。
1: Sorry，my mistake。Sorry，okay。Okay。
9: 谢谢你。
1: Okay。
0: 没事，那个给他们上餐具，给他们上餐具。
1: OK。
9: You know how does it work with the wine? Can we order a bottle of wine?
1: Yeah, of course. Yeah, we have. I will give you the
9: wine list.
1: Yeah. Hi. This is one bottle. Yeah.
9: And for, very good.
1: Very good.
9: You've already tried this. Cold?
1: Yeah, we have.
9: Cold, eh?
1: Cold, yeah.
9: Very cold.
1: I think he's very good.
8: So one bottle?
9: One bottle.
1: Okay. Hi, this you've already tried. It's welcome drink. It's very delicious. Very good.
8: Yeah. For three, one bottle.
1: Okay, one bottle. Okay.
10: One bottle of the, this one. The,
1: okay.
10: The castle grade. One okay.
1: bottle. Okay. Three bottle of this thing. 小凯。
0: 咋了？
1: 他们现在已经点了三瓶酒了，
0: 三瓶是吧？
11: 三瓶吗？啊，
0: 八头是吧？啊，
11: 你跟他们推销酒来着？
1: 对啊，他们自己需要。
11: 你跟他说了一瓶多少钱了吗？
1: 说了，他们看了那个单子。
11: 我记一下吧，这是几号桌
9: ？Yes。
11: 他们刚刚那一桌就点了2000多了，肯定得过万。
9: Cheers, ball.
8: Cheers.
9: Macht es gut?
8: Gell?
9: Ja. Das gleiche, oder?
8: Schön, ja, die Gegend ist schön. Mit den Bergen.
9: Ja, wunderschön, die Aussicht.
12: Der Jonas, der Jonas tut es. Dort steht der Salat, dort wird der Salat geerntet, den wir dann überkommen.
13: Das 点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快。
3: 啊，他们还得聊会儿。哦。
13: 我以为人一来就哐哐哐。
7: 我跟你说，外国人吃饭可慢了。
3: 要都是咱中国人的话，就很快了。要什么什么什么，咔咔咔。
14: 要欢迎光临。
11: 这个鱼还，香蕉鱼对吧？
15: 这个鱼。
0: 好，谢谢，请稍等。
3: 哎，来了，来了，木瓜，然后牛腱子，土豆丝儿。
7: 土豆丝，土豆丝先上吧，
2: 可以啊，没问题啊。
3: 好的。能，佳佳，
13: 收到。
7: 做完了以后我就往上送。
13: 啊，那个土豆丝儿几桌？刚那出菜的单子是不是得留着呀、啊？不然他们怎么传？
2: 你要放挂在上面，你要告诉他几号台哦。
13: 刚刚放在那个箱子里去了。
2: 赶紧拿走，赶紧拿走，现在走菜这里。
13: 啊，对。
2: 这些都不要了，对吧？
13: 嗯，对。
7: 几号桌？我问一下那个，我闻一下那个上面吧。那个，谁点的土豆丝儿？
0: 六号桌，六号桌，
7: 六号桌是哪张？
0: 对，那个上面有，上面有。哦，
7: 您点的土豆丝儿。
0: 啊，对，
3: 好，谢谢。
7: 不客气。六号桌。哎。
2: 一齐，你一定要把单子留好。
13: 好。
3: 来了，
13: 茴香排骨辣子鸡烧焦鱼焦烧鱼，
3: 我先把它放这儿。
2: 走，茴香排骨。来一点这个九层塔，增加一下它的香气。

0: 现在要上菜吗？
1: 可以上了。
2: 我想把凉菜放在外面，得我清了它。
3: Amazing.

0: 上面是用糖浆然后蘸的酸梅粉，所以可以直接喝。
1: 酸甜的是我喜欢的。
2: Sauvignon Blanc from Marlborough, from New Zealand.
0: 林姐，你给他们上菜单吧。
3: 好嘞。大桌一号，牛腱子、酸辣土豆丝一份，焦烧鱼、茴香排骨、凉拌牛肉各一份，辣子鸡两份。
4: 来来来，稍等哈。
3: 啊，一号桌六个平安糕。哦，
4: 平安糕大卖喽。
3: 开心，

0: I gave her this cake.
1: 二号桌的怎么这么少东西啊？
2: 对呀，二号桌的鱼我看上了没有？我去看一眼啊。
3: 焦烧鱼沽清了，焦烧鱼沽清了，
2: 可以了哈。
3: 对，
2: 来，不是焦烧鱼卖完了，
3: 卖完了。哟，
2: 那他
3: 刚下吗？
2: 没有，下了好久了。
3: 对对对，那够的。现在一共
2: 再点就没有了。
3: 对，再点就没有了，再点就没有了。
2: 现在出来了吗？出菜了吗？
4: No.
2: 没了。鱼。
5: 鱼不好。
6: Just my friend told me the fish sold out, so.
2: Not you have, but very poor, yeah. But need some time to waiting, sorry.
7: Yeah. The fish is still alive, yes, in the water.
2: Yeah. Yeah, we can put the... And we can feed the...鱼就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养鱼去了？
3: 不是太忙了，林大厨，主要他辣子鸡。
2: 他们人等太急了。
8: 就经常我们在餐厅里跟服务员说的话，你们是不是去养鱼了？你们是不是到农场里去杀猪了？
2: 我那二号说就有两个鱼。
9: OK， 你们到旁边说啊，到旁边说，我在做菜。
10: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11: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2: 尽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连续六年鱼类零食销量第一。
10: 我是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
13: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14: 我会追上你的。
13: 第二次，比爱心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15: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13: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16: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17: 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13: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心动。湖南卫视《盛夏出爱节力》，
15: 谢谢你，找到了我。
10: 七月五日晚8:10，野狗骨头。
18: 来到好六庄园，
10: 甜蜜夏日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抽象动作模仿赛，谁的精神状态最感人？
19: 没有音，
16: 好，跟着张真源走。
6: 太可怕了！
16: 欢迎来到张真源宠物园。喵
4: 喵！我脑袋发麻，
16: 上楼了他，
4: 开枪！
3: 我还没上车呢。
16: 远道赶来的刘先生错过了一个世纪。
8: 啥时候的事儿啊？
10: 终极惩罚轮到你了。
16: 来，准备，
0: 三二一，啊！
10: 明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中餐厅滴丸解暑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叫做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
2: 他们人等太急了，
8: 就经常我们在餐厅里跟服务员说的话，你们是不是去养鱼了？你们是不是到农场里去杀猪了？
3: 我那二号桌就有两个鱼。
9: OK OK， 你们到旁边说啊，到旁边说，我在做菜。
3: 那我先去安抚他们去啊。
8: 好的。
3: 完了，都已经……哎，这是什么呀？
5: 净宰小鱼。
3: 可以送净宰小鱼。可以送的吗？
5: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3: 可以送是吧？
5: 当然。
3: 啊。
6: Sorry, we need to more time to waiting. So, the free the fish from China, the snake just is a free. You can try like this.
14: Okay.
6: Yeah.
14: Yeah.
7: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15: Yeah.Das wolltest du haben.
7: Ja, das wollten wir noch.
2: Scheiße. 鱼，对，先上一份就行。
9: 我知道，来了。
2: OK。我不知道该怎么能帮上忙。
3: 姐，你等会儿是直接端上去？
19: 对，我直接端上去。
3: 好，那如果你要端这两盘的话，先给七号和五号，因为他们先点。
2: 对对对，不是不是，二号先点的，我第一个点的。那就给二号点了两个。
3: 对对对，七号端着。

0: 七号什么？七号先出，因为我这边按顺序放。
1: 那我就先端一盘给二号。
2: 等等，还没弄好。还没交车呢。
1: 来，
2: 二号桌还有两份鱼要一共是。
3: 我知道，暂等一下。
1: 我要给你擦一下。就是，我先端一个给一号，一号那仨人饿到现在了，我已经送他们小鱼干了。
2: 走了。
1: 谢谢。
4: 这个端给七号啊。
1: 好的。
4: 还有一份鱼，谁能送上去？
1: 我能送。
5: Another one later.
6: Is my dear. Yeah. Yes, fine. Okay.

0: Chili.
1: It's spicy?
0: Not spicy.
2: Not spicy. 你看，莹姐 OK
1: 的，过关，没问题的，过关了吗？对呀，我们
2: OK
1: 的，对。哎呀，给我这一顿慌的呀！
3: OK， 哪个收掉？这个是那个姜盐爆的汤，这个是大厨做的牛肉。来，放上来，放上来，全部放上来。
1: 辛苦了，辛苦了。
2: 哥哥，你真得教教他们什么叫速度。
3: It's a puree. Garbage.
4: 鱼干嘛？咱俩有烤的，
5: 烤的。
3: 对，这是体排体内毒的。其实这个凉拌牛肉特别好吃，热不热？
1: 不热不热。
4: 上菜上菜。
3: 好好。
4: 加了一份土豆丝儿。
3: 我来吧。啊哈哈！我得吃点冰块，我实在受不了了。
4: 辛苦了，上下跑。
3: 我今天步数够了。
6: 怎么用的呢？
7: 1700，没事，我找找。
6: 不用了，我就当小费。
7: 真假的？
8: 真的。
7: 别说。啊，好，谢谢谢谢。
9: 怒收300小费。
10: 收你2500，然后我找零给你。好，请稍等。收钱收钱收钱。
4: OK。
10: 2261，他给了2500。
11: 你这里可以哈，我到这里面放了点钱哈。好，林姐，我们去那个吧。
12: Hi， 啊、，you pay cash， OK。
13: How much？
11: 413。
4: Oh my god！
12: 他给了小费，就找了500。
11: 好，这个要记一下。
12: Bye.
11: Thank you。
7: Oh no， don't need。Oh, thank you,
12: thank you,
7: thank you, thank you。我们收小费了，对，这个100小费。
10: 来，我们今天开业送你们一个小香包。
14: 谢谢。
15: Much fun.
7: But yeah, yeah. Thank you.
14: Yeah.
7: Bye.
10: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
16: Yeah, I bring my friend to eat here, maybe.
4: Oh, so you really enjoying this day?
16: I did, yeah.
10: Thank you so much.
4: Oh, you like the food?
16: I like the food.
4: Thank you.
10: Thank you. Have a good night.
4: Have a good night. Bye.
7: 小凯
10: 啊，
7: 刚才小明哥打电话了吗？小明，
10: 哎，我不知道
7: 啊，没有哈，我幻觉了，我以为你跟他汇报我们的那个战绩呢。
10: 还没有呢，姐，我是根本没空看手机。

0: 亲爱的，好帅呀、啊！我回来了。
1: 小明哥，你怎么回来了？
0: 我想你们呀。回来了。
1: 你呀，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一刻都不能停，马不停蹄就回来了。
2: 我帮你吧，因为你需要一个人帮忙。
0: 你们要预约餐厅吗？
3: 想约。
0: 好，那可以扫码。来，你给我钱，我们现在马上给你换。来来来，
4: 我们开的餐厅。
0: 一刻都不能停。
5: 素颜不进的，
0: 也就没时间了。
5: 哎呦，累。
2: 想念大家，
4: 也担心大家忙不过来，或者遇到什么问题，
2: 希望早点回来给大家分担一些。哇哦，
0: 哇哦，啊 ，Hello。
3: 小明哥，
0: 嗨，
1: 哎，回来啦！
3: 欢迎回来。
1: 请问，哎，请问，我现在可以冒昧的叫一声
3: 黄渤？
0: 没没，
1: 我来了。
0: 啊 ！Hello，
3: 我的妈呀！
0: 好快！
3: 你怎么这么快？他是一起，
6: 我是袁一奇，
7: 我是袁一奇。啊，
0: 你这是著名的袁一奇啊！啊，
7: 著名吗？谢谢。
8: 我就觉得刚才有小明，小明。
0: 我刚想上去看看你们，
9: 军哥好。
1: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哦，小明哥，你怎么回来了？
0: 我想你们呀。
1: 店长，
0: 亲爱的，哎呀，你今天好帅呀！我回来了，
1: 太棒了。店长，你猜我们今天赚了多少？
0: 这就算出来了。
10: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
11: 让心慢下来，在月季的时光里，懂得爱自己，从容爱世界。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2: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10: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甜蜜夏雨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抽象动作模仿赛，谁的精神状态最感人？
13: 没有音，
14: 好，跟着张真源走。
15: 太可怕了！
14: 欢迎来到张真源宠物园。喵。上楼了他，
16: 开枪、
17: 我还没上车呢。
14: 远道赶来的刘先生错过了一个世纪。
18: 啥时候的事啊？
10: 终极惩罚轮到你了，
14: 来准备，
17: 3、2、1啊！
10: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9: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13: 好久不见了，陈毅。
19: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13: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4: 苗静，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11: 这个不能拿，松手。
4: 啊，去把学费交了。
19: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3: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4: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苗静，咱俩不是一路人，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19: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13: 6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4: 你到底想干什么？
13: 我要留在这
4: 里，还想能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烂在这里？
13: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 陈毅，
4: 我怕我活不住你。
13: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10: 7月5日晚8点10分，野狗骨头。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6: 明天是婚宴，
9: 同时两边啊？
16: 对呀、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20: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21: 播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22: 啊。还有这么多啊？
21: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22: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21: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16: 不要。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哎、就给他卸妆是吧？
1: 没有，给他按一下。
0: 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23: 他会来当客人吗？
24: 哎，可以啊，欢迎呀！
25: 哎呦，不错。
26: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27: Excuse me. This dish.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28: 这虾，我怎么以前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虾。
29: 啊，情绪价值拉满。
28: 你怎么做不出来这样的虾呢？
10: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二位，菜齐了，谢谢。掌柜，我们先点菜，你们好，鲨鱼备着。
1: 不用点，蒋长官早来吩咐过了，说你们今天有重要的客人，我那些最好的坏鱼啊，都给你们备着呢。
2: 有，掌柜的，
0: 哎，蒋长官来了。

0: 你们赶得早，约的7点，任职先生应该也快了。进去的。
1: 诸位，我来晚了，久等了。
2: 毛润之，你架子不小啊，再不来那砧板上的鱼都快睡着了。
0: 先生，这位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哦，
3: 自罚3杯啊。
1: 好。
0: 这位是我们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先生。
4: 大江割霸，掉头东。
5: 粪土当年，万户侯。
6: 重生唧唧，不堪闻。
7: 忆往昔峥嵘岁月。

0: 快坐。掌柜，上鱼多放辣椒。好嘞。早听闻乡人视辣如命，广府的柿子椒你肯定不过瘾。听说任侄兄到广州，我即刻托人从粤北带的韶关辣椒，给你以解乡愁。哎呀，哎呀，
1: 惭愧惭愧啊。
0: 我原本打算早早脱身的，哎呀，不料一到宣传部就被人架去跟新同事打了个照面，差一点就对不住延年同志的辣椒落。哪有？
2: 任职，你在宣传部面对的是汪精卫，恩来在黄埔面对的是蒋介石。你们既要贯彻我们党的方针，而舞台又是国民党的，你们的工作。
0: 都不容易啊！要说不容易啊，广东区委上呈中共中央，又要对接国民党中央。年年书记，你才真是不容易啊！恩来说的没错，广东区委面对的是陈总书记，陈总书记又不得不听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要求国民革命以国民党为主。虽然党交给咱们的工作不同，可却是无论哪块，我们的同志。
2: 都是受人领导。说到底，是我们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我们要不要争领导权，如何去争，这恐怕会是我们今后工作中不得不直面的问题了。

0: 之前就听说你要去前线了，还在担心你。今天见到你，我就没有疑虑了。先生，其实我时常迷茫得很。 短短半年，国民党四大元老瞬间只剩汪主席一人。说是左右派之争，但好像又不止一次。军校里也是，孙文学会和清军会闹得不可开交，动辄就恶语相向。我时常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到底该何去何从。
1: 湘月。
0: 你能做什么？军人嘛，无非练兵练将。那就一门心思的练下去。待有一天，我们找到了答案，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每一次，从不例外。 先生的话总能解我心头郁结。

0: 校长，听说你去见了个老乡，
1: 与一位故知叙了叙旧。
0: 故旧不可忘，前路更可期。马上要东征了，现在可是你养精蓄锐的时候。
1: 明白。

0: 哎呦，毛部长，您都到了。
1: 我记得不是9点钟上班吗？
0: 主要是啊，来了也没有什么事儿做，您以后也不用这么早。我给您添点水。
1: 我自己来吧。你们平日里都做些什么工作啊？
2: 嗨，就是给领导的发言稿润润词。哦，也得管管《广州民国日报》。
1: 这些地方平时都有人吗？
0: 今天几号来着？哟，巧了，今天发薪水，一会儿大家都会来。
1: 贺翔，
2: 对，
1: 麻烦你把全国各省市分部的宣传科负责人的名单给我拿一份。
2: 您说全国的？
1: 怎么了？这里不是中央宣传部吗？
2: 全国的没有，
1: 那就先拿附近的，广西、福建、湖南的，
2: 也没有。
1: 广东本地的总该有了吧？
2: 还在整理。
1: 好，我自己去找。宣传部的资料是在哪儿？
2: 毛部长，从我入职以来，从未听说有这种地方。
3: 我那天这个酒啊，喝得真醉。
4: 毛部长，
5: 哟，毛部长，您怎么都到了？
6: 我特意给您带了早茶，您尝尝，看看喜不喜欢。
1: 陈秘书，哎，麻烦你把本部门的人员列一个名单，来到一个签到一个，等人到齐了，开会。前不久，直系军阀孙传芳发动了反奉战争，这正是我们向大众宣传革命的好时机。具体的宣传方案，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7: 没关系，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8: 说是反奉，其实还是直系打奉系嘛。军阀混战和我们没有关系吧？而且这回各方面关系错综复杂，和老百姓也不好解释啊。
1: 事件复杂，就抓主要矛盾。军阀混战为什么复杂？是因为军阀背后都有不同的帝国在替他们撑腰，所以我们的宣传导向就两个：反帝、反军阀。
9: 就算是有导向，这下笔也很难呐。
7: 宣传是什么？就是对人讲话。
1: 只要弄清楚三个问题，就一点都不难。
7: 这第一点，党政机关的刊物要说什么，想必大家都清楚，无需我赘述。第二点，对谁说？
1: 从大家写的文章上来看，还是没有想透彻。就拿这篇文章来举例，一月零审，恍如一国，使用钞票，非曰贴水，则曰不用。这本意是呼吁统一币制，可写的云山雾绕的。还有文艺副刊，火里青莲同命鸟，一间红泪胜纨绔。
7: 就这些字，有多少老百姓能认得全的？
4: 毛部长，这国民识字率的确是低，可咱们宣传部那是门面，写文章的事情总不能迁就他们吧？
1: 诸位可统计过，读书人在全国的

0: 占比有多少？若读者仅限于此，那何不你们自己成立一个协会，写写漂亮文章，相互欣赏，岂不是更好？何须宣传不存在？我今日就明确地告诉诸位，国民革命的首要宣传对象，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的宣传。 就是种子，民众是土地，我们就是要和民众相结合起来，在他们中间生根开花。文化低并不是他们的错，却是诸位需要力行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到底怎么说？
1: 毛部长的意思，就是降低趣味，写一些淡而无味的大白话。错，只有官气才是低级趣味，摆资格、看不起人，才是最低级的趣味。谁说民间的言语就淡而无味了？诸位，你们多往下跑跑。 去听一听他们的语言是多么的生动活泼，那可是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气血充沛的很呐。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一下言语修辞，日后做宣传的每一句话，都要锤炼到连街坊的老太婆都能够听得懂，那才算是
0: 你们的真功夫啊。
2: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今儿收邓演达的信，他在德国都看到了。看了你还坐得住？这个册子里面主要讲了两点：反对阶级斗争和肃清国民党内共产党。5年前，他和李达、李汉俊这群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0: 他甚至还参与起草过党纲。走着走着，人性偶然不少见。可这个人的诡谲之处在于，他给阶级调和论披上了一件传统伦理道德的外衣，因此具有迷惑性。追随者也是众多呀。他的这套阶级调和论，无非就是希望无产阶级放弃个人利益，老老实实听资产阶级的话。
1: 可此人极善煽动，说借地斗争会使国民吃不必要的苦，负无所得的牺牲，共产党的主张，让他为中国悲伤。他还说，我们借着国民党的保护力，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
3: 保护力？哼，这个笑至极。你去问问，现在他国民党除了广州以外，有政权吗？他就没有受过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吗？
1: 保护我们？
2: 拿什么保护啊？靠勾结洋人和军阀吗？
1: 我倒是要去问问这个汪精卫，哎，他国民党要不要一点名誉了？
4: 钟副先生说的极是，反帝反封建光靠国民党那一头是完全行不通的。
2: 眼下，守长先生已经与奉军第三军团的郭松龄建立好联系了。
1: 郭松龄，这个郭松龄倒是一个对国民革命心怀同情之人啊。

0: 夫人，郭副司令在吗？茂臣
1: 身体不适，已经休息了。有什么事，我转达吧。
0: 少帅请郭副司令明天下午开会。

0: 寿昌先生勿惊，这里很安全的。久闻将军和夫人英雄伉俪，早在前清即有湘赞革命之心。将军民国六年，更是亲赴广州，助力中山先生护法，报国之心全权可见。
1: 为何兜兜转转，今日反为张作霖掌起了嘉宾？先生真是一语中的。今日的广州乃是革命圣地，但八年前的护法失败，中山先生尚且受尽委屈，而冒成这样的客军更是无地容身。听闻张大帅在东北治理有方，便来投效。
0: 谁知道他张作霖跟吴佩孚断其瑞是一丘之貉，打着保境安民的口号，实则一心所图的不过是自家地盘。冒臣，怕什么？天津是少帅的地盘，我跟少帅面前也是直言不讳。说起这个少帅，中山先生都觉得他是个身怀图强思辨之心的新青年。
2: 少帅不同其父，东北若有他经略，定能远避战端，焕然一新。可是大权急于其父，少帅有志难为呀。
3: 先生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份文件，不用看都知道，定是大帅有逼着我们打国民军了。明明日本人的军队，在我们东北老家横行霸道，我们不敢跟日本人打仗。
2: 却每每要跟同胞自相残杀，少帅都觉得窝囊。
1: 是啊，上个月我陪茂臣去日本观操，参谋本部竟然有人问他是否替张作霖换约。
2: 我现在才知道，张作霖拿着东北的利益换得日本人支持。我这么多年替他效命，不就等于替日本人效命？作为一名军人，我深感羞耻。
0: 张作霖的背后指日本，吴佩孚孙传芳的背后，更纠集了英美势力，列强操控各路军阀互相撕咬，令我泱泱中华四分五裂。外国人从中得利，中国人同时操戈，使我东亚雄狮永远沦为供他们蚕食吸血的病躯啊！
2: 先生一言。 实在是惊醒梦中人。我读先生文章方知，唯有苏俄，并非资本家或军阀的政府，而是庶民国度，实乃我辈之榜样。故今日起，茂臣发誓，绝不再为私兵走狗，要做国家的军人，庶民的军人。国家代为至此，茂臣虽一介武夫，亦愿为国族之振兴，血溅轩辕。
4: 这两本册子的言论只有理论，没有事实。可作者对现实问题、历史情况没有调查研究，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乱讲一通。可因他言语极富有煽动力、迷惑性，普通读者难以分辨。我建议。 我们中央宣传部立即发表声明，表明态度和立场。只是两本刊物，这么做是不是太兴师动众了？
5: 戴季陶此人是前任的中央宣传部长，也曾经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4: 他可以声称，此言论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
5: 可是老百姓不会这么想的，他们会认为。 这就是政党的意思。这两年，因为国共合作，
4: 党内已经分裂成左、中、右三派，各派之间。

0: 互不相容，都想争权。现在又有人想争夺国民党内的理论解释权了。
1: 汪主席，您觉得如何？

0: 我再继续想想，你们继续说。与党一相关的出版物，确实应该由中央来把握。可是此刊物已发行过万，此时举措，怕是收效甚微，所以要快。我们立即向全国支部发通告，告知所有党员，该书只是个人意见，并未经中央鉴定。 还有，为杜绝此类事件，我提议，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未先经党部决议，不得发表。我同意。
1: 我同意。
2: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2: 润之啊，这戴季陶是何许人也啊？ 最早追随中山先生的人，国民党元老。此令一出，整个党部肯定会满城风雨。不过你放心，既然说到支持你，压力我顶着。
4: 王主席，此事关乎大是大非，无关一己之私。
2: 所以，您不是替我顶着，而是着眼国共合作之大计。宣传部的工作还顺利吧？
4: 目前宣传部问题颇多，我有三个请求，需要您继续支持。
2: 说来听听。第一，请主席给我人事任免权。你是宣传部长，你的人，你说了算。第二，我想改革党的宣传工作。这样，你先把你的想法整理成文。
4: 咱们再议。好，只剩最后一个，请主席把戴季陶调来广州国民政府工作。
2: 这戴季陶现在对你们共产党可不太友好，你把他调到你身边做什么呀？
4: 把孙猴子召回一马监，大家才能安心。再说了，他也应该回到党部。
5: 学学正道，反思反思自己的行为。
6: 有意思啊！这回我懂了，是奉系仗着日本人撑腰，胡作非为，打死他们就等于打日本人呢，那该打该罚。
7: 我说你啊，别光看话，这故事更有趣，让老百姓受苦的不光是这些洋人，还少不了这些老板、资本家呀。
8: 先生，这是从哪儿来呀？北京。来广州出差吗？我是回广州，不是来广州。
9: 儿歌，现在都这样。
8: 看来你离开有一阵时间了，最近流行这个，哪儿都能听得到。
2: 嘿，到了，先生。哦，季陶兄，尝尝，巴西的咖啡，今天到港的货船带的。你说这个东西啊，那在前清的时候是专供宫廷，现在呢，广州的街面上都有咖啡馆了。
5: 这是总理的遗责啊！嗯，
2: 这是现实所需。季陶兄这次回来，具体做什么？这不是中央宣传部长已经另有人选了吗？
5: 嗯，
2: 我呢，当个常委，管管杂事儿。
0: 这个翁主席很赏识毛润之啊，这街头巷尾的儿歌，人手一张的报纸啊，都是他上任以后搞的吧？这个人吧，嗯，我在上海跟他打过两次照面，嗯，搞民间宣传确实是有一手。共产党嘛，不就喜欢搞这个？哼，哎，他还要煽动一帮。
1: 愚昧的农民搞革命，无恒产者无恒心，一帮农民，你指望他们对抗军阀，对抗洋枪洋炮？哼！你听说了吧？林森他们已经到上海了，打算跟谢池、叶楚仓在北京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
0: 这个议题嘛，反共、反暴罗廷，不瞒你说，我参加过讨论。但我认为呢，他们对待汪精卫的态度和处理共产党的方案太粗暴了。依我之见，对于汪兆铭，我们还是以劝告为先；处理共产党呢？ 也要先报给中共，这样广东方面就不会认为我们是片面的、分裂的活动。
1: 哼哼哼，果然，这又是你的中庸之道啊！
0: 这叫欲盖弥彰之策。嗯嗯，别人不懂，你孙兄不懂啊。
1: 哼哼哼。

0: 毛部长来了。
1: 这两本书已经规定不再发行新的刊本了，为什么新的刊本还可以买得到？
2: 毛部长，
3: 我们啊已经努力的追回了，可在咱们宣传部发出文件之前，新刊本就已经发行了。
2: 然后呢？
4: 不就这样了？
3: 好在啊，我们以后实行审查制度，就不必如此麻烦。至于这一批，我看就算了吧。
5: 毛部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2: 哎，戴季陶和学，我们要这么干。他要是闹起来，谁担得起呀？
4: 是啊，说的是。
6: 任何责任，我来承担。
7: 再给你们一周的时间，去彻查清楚。
6: 若再有遗漏，绝不姑息。

0: 季陶兄，汪主席，我是来找您评理的。王部长，不好了！我刚看见戴季陶怒气冲冲地去找汪主席了，该不会是您在会上对他的书批评得厉害？
1: 贺翔，还没问你呢，今天为何无故缺席啊？哦，中央不是规定告知所有党员？ 那两本小册子只是个人意见，并未经中央鉴定吧？我今天去各区党部落实了一下。哦，对，这是昨天的。王部长，我还是担心，万一戴季陶闹起来。

喂，好，毛部长，汪主席叫你过去一趟。

0: 王主席，任之啊，这次你的娄子可疼大了。王主席，
1: 代其逃逸事没有请示您。这件事我已经扛下来了，不过你也应该知道，我替你顶了多大的压力。 这是昨天你落在桌子上的，底下的人怕丢了，放到我这儿了。少年中国学会给你的，没记错的话，这是五四前夕李大钊他们发起的，联合同辈，要杀出一条道路来，把古老腐朽、垂垂欲绝的旧中国。 改变成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新国家。少年意气谁都有过，这本是蔡元培先生他们所说的中国最有希望的团体。只可惜组织太过松散了，
0: 学会内部分成三派，走向分裂也是在所难免。这张表。
1: 就是来问我们意见的。那你什么意见呢？我主张解散。这还有个问题，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你究竟抱有何种主义？
0: 这个也好说。我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0: 同志，你左脚共产主义，右脚三民主义，长此以往，就不怕走向分裂吗？
1: 王主席，道不同，才不相为谋。我这两脚朝的是一个方向，怎么会分裂呢？
0: 这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9次会议一致通过的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你是五人之一。也就是说，此次二大谁能来谁不能来，都由你五人决定。人质啊，责任重大，莫辜负了民意啊！
1: 我定当尽职尽责，可是王主席，此人此事，怕是已经前往北京西山了。他们就没有打算参加二大，所以赶在会前，去开他们的一届四中全会，要清除共产党，另立出。

0: 这我听说了，他们你的草案，以后都是被点了名的，要开除我的党籍，取消你的国民党党籍。不过这是非法会议，决议不成立，你无需挂心。
1: 润之啊，脚踩两只船，想站稳了，不容易呀。今天咱这回，你怎么找这儿开呀？
2: 本来想选在北京执行部。
3: 一手朝内些个共产党从中作梗，只能作罢。我们想改去张家口开吧，冯玉祥又不答应。
4: 我，
3: 怎么样？这地方够清静吧？没有人会来这里多事。
4: 你呀，哼，也不怕扰了总理的英灵。
5: 此次参会者皆是最纯正的国民党元老。 总理在天之灵会宽慰的。
6: 诸位，诸位，诸位，哎，季陶来迟了，来迟了啊！
7: 这。

0: 哎，季陶兄啊，你干嘛呀？我干嘛？啊？
1: 开会啊。他还开会。嗯，
0: 怎么？我就开不得会啊？各位，我是接受广州的孙科同志的委托前来参会的。我记得你此前应该在上海吧？是不是要投靠王精卫，所以才回到广州去的呀？你这个人呢，立场不定。
1: 我戴季陶白刃可倒，绝不中庸。这个人讲话颠三倒四的啊，大家看看，他有资格吗？笑话，我戴季陶要是没有资格，尔等更没有什么资格了吧？那我请问戴先生如今在何处高就啊？与汪精卫和毛泽东他们共事。
2: 还算愉快吧，
3: 季陶兄，
2: 我差点忘了，这共产党成立还有你一份功劳，难怪你提要劝和汪精卫，还要求我们提前把决议告知共产党，可惜了你一份热心肠。
3: 季陶兄，我看这个一时半会儿啊讲不太清楚了，要不你先请。
1: 啊！我不管，今天当着总理的在天之灵，他老人家看着呢。这个会，我戴季陶参加定了。起来吧，诸位，跟这种人无需废话，走吧，我们去开会。别理他。啊。
4: 您睁睁眼吧，您看看，这帮混蛋是怎么对待我的，总理。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一系列议案。
5: 因会议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史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者通称为西山会议派。广州来的，给您来信了。你自己看看吧。中间派现在个个都是反共急先锋，不让他们参加二打。
6: 这跟您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呀！
7: 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像戴季陶这样的中间派要联合，不要打呀！毛润之入选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啊，这很好，但是要以革命统一战线为先啊！联合中派的策略不要改，不要限制他们，间接段也不要激化，任何矛盾。可是这小子他就一意孤行，他是听不懂他老子的话吗？ 你马上给他回电报啊，就说是中央的意思，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
8: 好，
7: 回来，跟他说，是他老子说的。

0: 政府先生
1: 少不得要听共产国际的意见。哎，他起初什么性子你知道？
0: 现在啊，越走越难。
2: 为二大代表资格问题争论，究其本质，还是我们意志不够笃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可以争取的中坚力量？我以为我们党需要尽快制定一个科学严谨的决策依据。眼下中国的几股大势力，买办、军阀、帝国主义。
3: 买办的背后是军阀吧？
2: 军阀又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但是每年几万万亿元的消耗，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从地主甚至农民身上得来的。
0: 农民推翻地主，地主失势供不了军阀，由此买办和帝国主义就会彻底覆灭。
2: 每个阶级都还可以细分。
4: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0: 先生来点什么？老板，您先喝茶。先生，您要怎么办？
1: 警官，没事。看这开篇。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自古凡是经典的文本，开篇第一句都似带着使命，如同《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以迷人的句式将读者引向大道。《论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佛教经书的。
2: 如是我闻，《圣经》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即是如此啊。嗯，你们都忘记了《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吗？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毛润之这篇的文采可与之媲美啊。没错。
0: 他以敌友之问，提纲挈领，大气磅礴。他问向了战友和敌人，问向了实践和理论，问向了历史和现实，问向了大地和远山。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我好久没有读到过这样的文章了。纯正的理论文章，可我却从中读出了诗情和快意。
2: 不难理解，润之在写作的时候，一定怀着巨大的激情。我甚至能想象到他写作时的神情。
1: 苏东坡说：“大凡写诗作文，都要经过三了。” 始则了然于心，继而了然于口，终则了然于手。润之这一篇，何止是三了啊！

0: 中副先生，发这级向导吧。嗯，我盛赞他的文采，不代表我认同他的观点啊。闻过是非，以次害意。
1: 是啊，文章写的不错，漂亮、流畅、大气磅礴。可革命需要什么？革命靠的是文采吗？ 革命靠的是耍笔杆子吗？他句句指向资产阶级，不可依靠。无非是要告诉大家，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我苦口婆心地跟他说过多少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要分两步走的，首先是。 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国民党领导，我们辅助。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发展资本主义，资本家越多，那工人就越多，无产阶级随之强大。到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发展本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现阶段有农民什么事儿啊？他这么写。
2: 不是破坏国共合作的基础吗？我还是坚持，无论是文体还是内容，这都是一篇好文章。他们不翻，我们自己找地方翻。我还不信一封退稿还能断了一篇好文章的路。
3: 给革命办的看吧，国命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办的，反正归你管，自己发就是了。那是国民党的杂志，管他是谁的，但大家看到最重要。
4: 元军，有时候我真想替老头子向你道歉。
3: 哟，是东征军吗？
4: 没错，湘云在信上讲，这回东征军。 彻底剿了陈炯明的老巢，广东政府统一了广东，这块革命根据地，终得安宁。
2: 太好了。

0: 手长，箱子。
1: 郭聪明兴兵七万，直扑奉天。广州二次通侦也许打上二回。任兰还未动身，南北局势就交相呼应，喜讯连连。
0: 等我这次从广州回来，
1: 说不定这革命大局啊，就已焕然一新了。
0: 你再不出发呀，这次二大都开不成了。余叔德调的车已经到了。
1: 哎。
0: 润之给我寄来那篇阶级分析文章呢？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1: 润之此文啊，腊肉百根，鞭辟入里，尤其是对这个农民的分析，前所未见。我得待到路上，细细一品。你帮我找找。
0: 好，去给你找一下。
2: 祝贺陈军覆灭，祝贺我们出生入死，平安归来！
3: 经历了这次浴血奋战，大家成为了真正的兄弟。
4: 用时一个多月，行程300多公里。
5: 灭敌10000多人，俘虏6000，缴械8000，这是何等战绩啊！一次东征的时候，我们还在给越军打先锋，这一次，咱们第一军是真正的主攻手，不仅一举平灭陈毅，还回师南征，打垮了邓本因的主力。这几年的兵没白练，来来来，吃饭。
6: 听说惠州要塞是共产党敢死队拿下的。
7: 听说了吗？校长是陈赓背着崇祯重围的，有什么奇怪？你们没听过黄埔的顺口溜：蒋先云的笔客中韩的嘴，连不过陈赓的腿。哎，
6: 我听说啊，此次东征都是共产党当的苦力。
7: 哎，你们看过毛润之先生新发表的文章了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吧，一篇文章就把中国国情分析得明明白白，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清清楚楚。
6: 所以啊，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敌人和朋友分清楚了，国民革命才能成功。
8: 阶级分析还不是要搞阶级斗争，还是戴季陶先生说的对：人民只有大平和小平，觉悟者和非觉悟者，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对抗帝国主义，才是正道吧。
9: 我们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扶助农工吗？
10: 工人、农民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
11: 湘云啊，都是为文章、为主义，说到底，不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国家吗？啊！
12: 放屁！那篇文章共产党自己都没发，发在了我们第二军的刊物上。
13: 哎哎哎，这都正常，共产党。 一直都是咱们小跟班嘛，那我们护着你，应该的吧？哎，
14: 应该的，应该的。
15: 说什么呢你？谁是小跟班？
16: 怎么了？共产党自报家门了是吧？
15: 你们平常不都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吗？怎么潜伏在我们里面，到底是要干什么？
16: 想糟你狗日的！

0: 联合军队中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你们青军会发展得很快，不光是黄埔和第一军，整个国民革命军中都有不少你们的会员。小远，你一向善于组织策划，你能把青军会办好，我不意外。但在军中效忠，搞起小团体，相互之间难免发生摩擦。比如这次，
1: 君子群而不党，
0: 既有一党在身，又何必拉帮结派？黄埔子弟，系出同门，可不能像西山分子一样，闹到要分家。我跟君山也说过了，你们两个都回去好好想想，青军会、孙文学会，还有没有继续维系的必要？
2: 校长，青军会的存续，对我军我校实在是利多弊少。我已让涉事会员深切反省。
0: 你一手创会，更一片赤诚，我都看在眼里。不过这队伍一大，恐怕未必会按照你的初衷走。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军中建设上来。等开国二大，我还有重要的工作交给你。社团解散的事情啊，你慢慢考虑，不急答复。
3: 报告，
4: 进来。
3: VR 大牌标准箱的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
4: 好，
0: 小云，你我师生经年，
4: 机会难得。
0: 走，一块儿合张影吧。

0: 两位长官，看我这里，笑一笑，一、二、三。哎，好了，各位，来来来，坐坐坐坐，大家都坐坐坐。哎，诸位诸位，虽然一届四中全会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前几日，储仓孙科他们来电，大会已经宣告。
1: 将所有跨党人员开除党籍。
2: 好，好，好，早就该这样了。
3: 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啊！
4: 是啊，
5: 我听说，这还要去除暴罗亭。
6: 如果不行清党，恐怕再有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将化为赤色。
7: 对，是啊，是啊。
8: 哎，好好好。而且啊，大会还决定，将中央党部从赤化已久的广州搬迁至咱们上海环龙路44号，
9: 二大。
10: 也将改在上海召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屁胆的文章。啊，
1: 怎么可能？
2: 这广州的《民国日报》怎么运到上海来的？
0: 这两天还开了份新报纸，骂他们骂的最凶了，发行量还大，已经传开了。
3: 还有《政治周报》，
4: 主编毛泽东，
3: 又是毛泽东，
0: 又是他呀？这怎么哪里都有这个毛泽东啊？
5: 毛部长，多亏了您跟中央提醒，设了个上海交通局，运带英回电，现在连上海的几个区党部都不听西山派的使唤了，纷纷要求属下印刷厂抵制上海的《民国日报》。不知道为什么，湖北、湖南、九江的几家报社都在声援咱们，声讨西山派。
6: 还记得上次让你去中央批的一笔经费吗？那是给有报的津贴，现在是打破北方和长江反革命宣传的关键事情，要尽可能的扩大舆论阵地。
5: 咱们这宣传工作是搞得火热，可就是工作量有点大呀，又得联络各省宣传部，又要筹建资料室。哎，不是说要新来位女同志吗？
7: 肖某不才，贺强同志所言女同志，恐怕就是区区在下喽。
5: 你就是萧楚女？可是
7: 我生楚地，又好楚辞，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舞女，屈神女之意耳。
6: 就他这个笔名啊，当年在新报上一挂，那求爱信啊，把信箱都给塞满了。最后只得无奈登报启事，本报有处女者，并非楚楚动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肤黝黑，并且略有麻子之大汉也。他可是做文章的老手了，幸好有他，不然的话，就连这《政治周报》的编辑工作我都忙不过来了。那些人是怎么回事？
5: 全部通知考勤签到后，开始几天，他们还做做样子，可后来就……黄老情况不一样，自从您说的文章急需熬牙，连毙了他三篇特稿，老先生闹情绪了。
6: 咱们几个忙得屁股都冒烟了，可他们呢，尸位素餐。你这趟来，可不能只给我当编辑，宣传员养成所也要搞起来。
5: 养成所
6: 是廖公初创，可惜从他去世之后荒废至今。我打算聘处女当教员，各省选拔出来见习宣传员，咱们添酒回灯，重开业。全部门的职员都要过来听课，要进入考勤， 让大家好好学学什么是革命的宣传。
1: 看来咱们呀要重回课堂补补墨水了。
7: 没错。哎，贺翔，我的课可大半不在屋里坐而论道啊。
1: 那在哪儿啊？
7: 去大街上，去工厂里，去田间地头嘛。
1: 啊，
6: 你们先好好聊着，我有点事儿先出去一趟。
8: 你干嘛去啊？
6: 守常先生来广州了啊，下午就到了，我去接他。
8: 好，你去吧，咱们聊。嗯，
1: 处女。
9: 被轩尼诗冰镇，不放冰块。
6: 好的，请稍等。
11: 如此喧闹之地，石宇，你我身份不合。
9: 能笑得合不拢嘴那个汪主席的妹夫楚明仪，下届内定的中央候补委员，财政部宋子文部长的专座，他在这存的酒可都不错哦。别回头，被你第一军的薛岳看见，替我把账结了可不好。
6: 您好，您的薛尼师。
9: 谢谢。
6: 您的白水，请慢用。
11: 迷你之音，乌烟瘴气。
9: 老弟，读圣贤文章，不必非得到古刹书斋。这勾栏酒肆里谈的也并不尽是龌龊肮脏。六二三事件，英国佬在杀鸡，打死了我们50余人，两边闹得激进开战，可不还得坐下来谈吗？群情激愤，高堂上是坐不得了，不就得摸到这黑灯下来解决？
11: 英人暴力，我早说吐以经济绝交了事。国王就在眼前，欲加武力，却横遭阻拦。原来是我们内部出了国贼。
9: 什么贼不贼的，不过是彼此利益的互通有无。就算动手了，谁能吃掉谁？最后不还得坐下来谈吗？老弟，听说那天你气得体发高热，快要晕倒，实在是没必要再伤言伤。左派苏俄的朋友要交，英美的关系也得拉拢，别当几天校长就搞得跟革命清教徒似的。在上海你可不这样。
12: 在上海还是楚虽三户，王秦必楚，如今来了广州啊，只有我和楚女住楼上楼下，我们俩还开玩笑说这是上下而求索。少昌先生，哎，当心，我来我来。现在的国民党宣传部真是百废待兴，几个月了，我的两个兄弟，一个在黄埔军校，一个在农讲所，见一面都难，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收拾屋子了，让您见笑了。
13: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书上有路，这不正是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吗？我看啊，好得很。
6: 先生，您在广州这几天，虽说我们几乎
14: 天天能在会上碰面，抽到。

0: 今日才得下单会，西双派这一波攻势，把那汪主席打得措手不及。幸亏你在舆论上反应迅速。那篇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我已拜读，条理分明，思路清晰，定能一扫谬论，正本清源。
1: 湖北还有四川的党组织，已经来电，代表们正在前往广州的路上。我只是搞不懂汪精卫，西山派要求开除我们的党籍不说，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他的党籍，可他却唯唯诺诺。只需我对那些叛党分子一味的训诫，却不拿出具体的惩处措施。 甚至还希望他们来参加二大，这不是与虎谋皮吗？再这么一味的绥靖下去，我看他主席的位子是坐不住了。
2: 听说季陶也去了北京，还不受待见，又打回了上海。他没喊你同去？
3: 京将军与邵元冲、叶楚仓。
4: 都是几十年的至交了，你不是也没去吗？哼，皆是睁一眼，一眼就看清了局势。西沙派的老人们，除了资历和空头衔，没人没钱没枪，却妄想给自己变出权力了。现在，除了咱们的汪主席把他们当回事儿，谁还正眼瞧他们？
0: 京将军静顾着说话呢，没看这小丑的表演，还挺有意思。汪兆铭的顾虑我很理解，他借着廖公遇刺案，挤走了胡汉民和许崇智，多少有些得权不正。西山派剑指共产党，其实意在汪兆铭。
1: 个个都是他当上主席后被挤上冷板凳的老人，憋了一肚子牢骚。这回一闹，他就真的心里没底了。我倒不觉得西山派诸军有什么战斗力，另立中央又能怎么样？他们只会搞党争，政令不出环龙路。然而我真正担心的是，这回他们。
4: 公然叫嚣清党，彻底要捅破这重窗户纸，后面不知道又有多少妖魔鬼怪要跑出来。这恐怕将是我们将要面临的大问题。西山派固然可笑，可他们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比如说，他们咬牙切齿痛恨的共产党，我们党一大的时候。 全国一共也就四五百个共产党，这才不到两年时间，你猜猜现在多少人？已经过万。这还只算了正式党员，若再加上他们控制的工会、农会会员，数量可能成百万、上千万。你的第一军和黄埔，明里的共产党已经不少，暗地里呢？ 早已经渗透得七七八八了。还记得第二次东征，你的部队还没有开进海丰，这澎湃农军就替你们把戏给唱了，还用了自己的哥哥当县长，这不可怕吗？老弟，你可别小瞧了这赤化学说的魔力啊！

0: 谢谢。这篇海丰农民运动不是你搞的吧？
1: 澎湃的，还没有正式出版。是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拖延年找他誊写的手稿。实不相瞒，这次回韶山待的时间太短了，农民运动刚刚有起色，就被迫离开。 我既然要做宣传调查，何不把农民的状况一并调查了呢？既然有珠玉在前，为何不先借他山之石呢？我听说，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农会从两三个乡、几十个人，扩大到五六个县、20多万人。说他们去到农村宣传，往往不到半年钟。
0: 就能把农会成立起来。恩芝啊，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正在写一篇关于土地和农民的文章。你在三大的讲话和在韶山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看啊，东北革命军举义，我在北京市他们就直逼奉天了。这才几天，张作霖就搬来日本救兵，情况就急转直下。
1: 若能把关内关外的农民发动起来，何至于孤立无援？
0: 未来国民革命军北伐，一定要发动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把他们唤醒起来，组织起来。
1: 如果有漫山遍野的农民加入革命，革命何愁不成啊？中山先生去世后，有太多的事情。
2: 没有定数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搞清楚，哪个是我们的敌人，哪个是我们的朋友。毛润之那篇阶级分析的雄文读过了吧？
3: 当然。
2: 开篇不就教你了吗？ 先要摸摸清楚，谁是我们的人，谁是他们的人，知己知彼，有备无患。然后呢？等待。二大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我听说，西山派的人仍有可能。

同不同意是他们的事情，等两边闹得不可开交，你届时老弟就众望所归。

0: 老弟，建锋藏的久了，怕也是会钝的。你的大作，不仅这一问问得很好，而且答得很详实，就是提法很尖锐，指向性很强。别说国民党，我们党内有些人。
1: 都怕是要坐不住了。比如说，钟复先生，我理解，他人在其位，需要顾及的方方面面太多了。别说他了，就是黄埔的学生，都因为争论那篇文章动了粗，恩来还一直让我去跟他们座谈解惑。
0: 我们跟国民党既要联合，也要斗争，不能把领导职权拱手相让。不是为了一党之私，而是以国民党之内部斗争之复杂，他们根本无法独立扛起这个领导职责。
1: 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能看出革命意志是否坚定。动摇不定的中间派。
0: 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仍要提防。对的，我们即将迎来一个大浪头上。不过，我依然相信这个时代。从广州到摩尔曼斯克，从莫斯科到芝加哥。 革命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而中国革命同样是革命时代的篇章。时代的进行就像电光一样快，任何人想在新旧之间搞调和，想在进步和反动之间做摇摆，最终都会成为时代的落幕者。枯黄的树叶还想在树枝上。
1: 站着来春新叶的位置，秋风起了，可以把它们请开。首长先生讲得好，只是落伍者虽则可怜，但是他们往往顽固的可恨，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地退下舞台的。我们要与之辩驳、拉锯、斗争。
0: 每往前一步，恐怕将蹒跚、奸臣，甚至流血。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亦难免壮烈的牺牲。若牺牲，可成就高尚的见证。
1: 相信你我都会义无反顾的。怎么了，润之？我仿佛又回到了北大求学的时光。聆听您的演讲，我特别庆幸。如果不是遇到您。
0: 遇到那些导师，我可能也不过是庸碌一生，泯然众人。我也好，众不也罢。我们的宣讲，恰恰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新青年，才有了意义。润之，以你今日之成长。

0: 毛部长，您是什么意思？怎么我们这个月的薪水扣了6成还有余啊？
1: 我猜啊，可能是个误会，弄错了数字嘛。要不我们请毛部长和会计打声招呼，核实核实。没有什么误会，我一到部里就宣布了签到考勤制度。贺翔，上个月的考勤状况。

0: 上月应到26日，陈春浦10到6日，刘恒10到8日，庞一线10到。
1: 那你也不能扣我们薪水。
2: 不劳动者不得食，天经地义。这还是算考勤。要是算诸位的工作量，
3: 不对。
4: 方鹤翔一个小小的路士，怎么薪水不减反增啊？
5: 贺翔同志已经升为干事了，在我这里规矩很简单，多劳多得，谁能干事，我就聘谁为干事。
3: 毛部长啊。 您的这个规矩，可是和部里的惯例不合啊！
4: 这是我们几个人的集体请辞书。
3: 若您还是固执己见，那我等就恕不奉陪了。

陆翔，你去通知一下楚女，这批结业的宣传员有5个到部里，另外请他暂代宣传部的秘书。

0: 三哥，泽坦，
1: 回来了，润之回来了，妈，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2: 红烧肉来了，泽明也来了。
3: 三哥，嫂子他们今天刚到，我跟泽坦寻思你太忙，直接替你接了。我是想给你打个招呼的啊，但非要给你个惊喜。
2: 你呀，
3: 嫂子，三哥回来了，
2: 小妹。
4: 阿姨、阿青，
5: 爸爸抱。
6: 不到，我是谁？听，这是爸爸。<笑>
7: 瞧瞧，走了这么久，儿子都不认识你了吧？
8: 怎么会不认识呢？
9: 走喽，去吃四叔做的红烧肉喽。
10: 润之来，多吃点。
11: 妈，他碗里都要装不下了。
12: 开会啊！你说润之当了部长，我看他这个部长啊，比长工还辛苦，晒得黝黑黝瘦，啊，黑眼圈都落腮帮子上了。
13: 是瘦，但是精神比在上海的时候好多了。
12: 妈，您还不了解您这个女婿吗？不怕忙，闲下来啊，反倒要省点。
14: 啊，革命政府的部长可不是官，是为民众服务的。要是我的忙。
12: 能让长工得闲，再忙也值得。
14: 我跟四哥来广州这么久，还是托你们的福，我才第一次见的。嘿嘿嘿。哎，三哥，你那个宣传员养成所搞得不错呀，听说养成的好苗子都会派到各军里，当党代表，什么时候也给我们输送几个？
15: 有恩来在，你们还愁缺人才啊？
14: 要虚心一点。小恩来多学学。
15: 是，四哥，你们那个农讲所培训也挺紧张的呀。我喊你好几次，你都说没空，这感情见三哥就有空了。吃肉吧你。嫂子，舒兰和元直还好吗？放心吧，
16: 能够挺好的。
11: 你既来的钱，舒兰说什么都舍不得花。哎，
14: 有空的时候回去看看他们吧。哎，其实我今天是来跟大伙儿告别的。昨天刚从农讲所结业，组织已经打算派我去上海了。哎，
11: 咱们这一家人啊，能在一起吃顿团圆饭，真不容易。
14: 聚是一团烈火，散作满天繁星。
17: 咱们这家人，不管身在何处，都是好样的，对吧，三哥？
18: 泽坦讲的对，薪火成炬，我们要照亮天下人回家之路，希望家家团圆。吃饭，吃饭。<笑>
19: 原来，周夫人，二位八月结为秦晋之好。
5: 我公务缠身，未能亲临道贺，实是憾事。早想两家相聚，怎料管分校在东征，这一拖就拖到了年底。谢校长美意。不过，您可别管小超叫周夫人，她是新女性，会不高兴的。今天这杯酒能不能端起来？还得经她的许可呢。
10: 我听说即将召开的二大，邓女士是妇女代表，届时言辞有事，请邓女士见谅。
9: 蒋校长言重了，说起喝酒这事儿，怪她。结婚那天啊，文白径直慕饮，串通好了，您个劲儿的灌她，她酒品又好，来者不拒，竟然喝了三瓶白兰地，差点就误了第二天开学仪式。我早听说蒋校长滴酒不沾，来。
19: 学学人家，小超姐放心，这是我从浙江老家捎来的女儿红，咱们今日微醺即可。届时，你这喝水的可不许劝阻啊！嗯，来，恭祝二位永结同心，百年好合！来。
9: 小超姐，早听闻你。

0: 和周主任的爱情旷日持久，他当初是怎么赢得你的芳心的？
1: 我们绝无设想时，早就志同道合，直到他去了欧洲，才开始向我表达。他在信里跟我说到马克思·燕妮，又说到列宁与克罗普斯卡娅，都是革命爱情两不误。正在我纠结踌躇之时，欧洲飞来了一封明信片，是他写的诗。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2: 真是太浪漫了，届时
0: 你跟人家学着点。
3: 金柔，你不是还给邓女士准备了新婚礼物吗？
0: 哦，差点忘了，小超姐，我从上海给你带了块上好的英丹士林细料子，你随我一起去看看。
1: 真是让你破费了，走。
3: 兰兰，你生于江浙，又求学天津，我实在摸不清你偏好何种口味。今日一宴，我让他们齐聚南北风味。你看，这天津的溜鱼片，江浙的腌笃鲜，虽有口味之意，但同桌而配，相得益彰，恰似你我共事。你文我武。虽风格大相径庭，且有党派之意，但一样做好了黄埔这场大宴。依我看啊，咱们日后的合作还可以更进一步。
4: 校长说得好啊，今日这南北合，也预示着国民革命定能改变当下中国的四分五裂，促成全国统一。
3: 是啊，一国分裂，则纷争不断，百姓苦难；一君一校分裂，议会祸端四起，乱我军心。政治部的工作交给你，我是很放心的。不过，咱们还是得未雨绸缪。稍有不慎，加剧裂痕，则你我苦心经营的革命摇篮就会毁于一旦。为了防患于未然，加强日常的管理，恐怕还得麻烦你整理出一份名单。
4: 名单？
3: 军中、校中、共产党员的名单。恩兰，你切莫误会，你是知道我的，我用人一向不拘一格。我想对贵党同志加以保护，避免外界的干扰，将危机及早掐灭。
4: 校长一片苦心，本来深有感动。只是姿势挺大，关系良大，需呈报中共中央才能决定。

0: 找什么呢？
1: 湘鄂两省宣传部的汇报。
0: 坐下吧，我给你拿。

0: 第一排是各地宣传部的材料，已经按月规整好了。第二排是政治周报的相关材料，第三排……
1: 不用告诉我，有你呢，佳美，有你在，这里才是个家。
2: 这两篇文章的文字啊。

0: 你们仔细的校对，不要出现纰漏。
1: 好的，
2: 莫部长，这是我重新整理的。好，何家，再过几天就要召开二大了，你去整理一下各代表团的报到情况。

0: 陈先生，你已经是前任秘书了，走错地方了吧？
1: 你说了不算。
2: 宣传部，好的，明白。毛部长，王主席，请您去提交宣传报告。好，继续说。 你接着说，可以。

0: 好，那就这样。写的真不错，二大上你就按这个说。现在有多少代表到广州了？
1: 已经有超过200人了，还有45人已经在路上了。
0: 西山派的人有回复吗？
1: 没有。现在代表人数已经足够了。
0: 人质啊，我觉得还是要再等等。虽然是人数够了，但是他们毕竟都是我党的元老。这是总理过世之后的第一次大会，还是希望能够展现出本党同志之团结。还没有到最后的关头，也许他们会迷途知返。

王主席，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我先走了。等等，陈春浦那小子是不成器，我会好好说他的。但你也知道，他毕竟是我的妻侄，所以无论如何，你要把他留在部里，要不然我和毕竟没办法交代。 这样吧，撤出他秘书一职，职员身份还是保留吧。

0: 蒋中正虽然貌似左派，但一直暗里为军中右派分子撑腰。从二次东征开始，他就多次向我索要共产党员名单，我个人认为，虽然目前依然可以与他合作，但不可完全信任，所以我跟汪精卫提过，准备把蒋手下的左派和共产党员撤出，另立国共合作的部队。
1: 汪精卫目前还是持左派立场的，但是他性格软弱。

0: 诸位，我与季陶先生已决定代表上海的中央党部赴广州开会。我们此次参会，既是基于对广州既往政策的谅解，更多的是不希望我等分裂，故亲身前往，以示诚意。我等已表。
1: 热盼互遂河流之心，也希望广州的同志在会上做出姿态，以示亲爱京城。这老头子真糊涂，不仅把这帮反革命分子请回来开会，还要限制我们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数。
2: 如果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旨意，他也没办法。啊，什么都听共产国际的，总把我往沟里带。他们真的了解我们的情况吗？莫斯科就没有自己的利益吗？他们的立场真的跟我们一致吗？我们还要亦步亦趋到什么时候？别说气话了。眼下既然已经如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
3: 如何在部委被中央指示的前提下，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啊？
4: 润之，你怎么不吭声啊？
5: 我觉得把这两尊大臣请回来，倒也未必是坏事。
4: 来来来，
6: 坐了。
4: 马上马上。
5: 来来来，此次几位元老并不削任，与那共产分子的理论大获全胜，这才是公道人心吧？啊！哎呀，都说陈仲甫能言善辩，面对万人都能面不改色、滔滔不绝，但那天我看哲生一出马。
7: 这陈仲甫哑口无言呐！啊，
8: 厉害厉害，
7: 这就叫血脉传承。嗯，哲生和许人也，总理唯一的嫡系亲嗣，三民主义的正宗传人，打断着骨头还连着筋呢。岂是那些赤化分子能叫板的？
8: 就是。
7: 哲生，嗯，这次共产党做了如许让步，邀请我等前往二大。
8: 证明我们的主张在党内是大有可为的。嗯，
7: 不过，季陶啊，这次你们南下广州，还是留个心眼好啊。虽然说共产党答应我们削减中执委的人数，但汪兆铭毕竟和共产党穿一条裤子，咱们势单力孤啊。
9: 各位同志。 实不相瞒，我肯南下，不只是给共产党面子。汪精卫立足未稳，不是我们需要他，是他需要我们。
10: 对，
9: 大家大可宽心，我谅他也不敢令声事端。
7: 哎，
11: 老总，哎，
7: 是，
11: 喝，
7: 来来来。

0: 小妹，多亏了有你了，不然这么多的材料，还真赶不过来。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1: 吃年糕啦！明天呀，就是西历新年了。新年吃年糕，事事年年高。

0: 起立。
1: 中华民国13年1月，本党总理孙先生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后，本党同志在总理指导下努力奋斗，以总理之言为规范，以总理之行为表率。综合2年来事实，本党同志确信总理所定主义及政纲为今日中国之唯一生路。我们将坚定执行联合联共扶助农工3大政策。本次大会将决议民国15年践行3大政策之具体方案，如何艰难困苦都当切实执行。民国15年，全国人民之幸福实靠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同志之努力。

0: 为了抢在西山派之前开会，大会整整提前了20多天，你这秘书长一定忙坏了。我这边还好，有筹备组帮忙。我是来到广州之后才看到名单的，这次参会的只有1/3以上右派，其余的都是左派和我们的人，这结果比预想的要好啊。之前任职他们代表资格审查做的细致，几方权衡下来才是这个比例。
1: 讲到底，还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对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提案是明天吧？
2: 明天上午。
1: 可我听说，汪主席昨天亲自去接的孙科，而且这次中央已经主张了退让，我们的人也实在不好表态呀。
2: 怎么没见守长先生？守长先生回北京了。北方这段时间，时局多变，共产国际本寄希望于冯玉祥、郭松龄在北方发动革命，一举颠覆奉军军阀，可谁知形势突变，张作霖和日本人勾结一起，郭松龄夫妇。
3: 兵败被杀，守长先生这次赶回去，还要成立总工会。北方的同志们是在军阀的眼皮子底下开展工作，比我们要艰难多了。守长先生，殊为不易呀！
4: 大公子，失敬失敬，不知道您要过来。
5: 昨天晚上就应该备上好酒，为您接风洗尘的。
6: 行，来坐，坐，你坐。
5: 想为他接风洗尘的人多了，我们抢不过汪主席。
4: 那是不该抢，也不能抢。
5: 话多了啊！实话，大公子不来，这会还怎么开？大公子代表的不是自己。
7: 是一众国民党元老，是跟着总理打江山的那些人呐。是啊，那些人要真就自己开了个二大，把这边干晾着。说得好，嗯，
6: 诸位，哎，这怎么放眼望去，全是些共产党？
7: 不奇怪，一向都是我们决议，他们干活嘛。<笑>
8: 嗯，
9: 陈政府答应了吧？不再为难我们了。他不答应，我能回来吗？放心，就算是成绩，也轮不到我们头上，顶多是走个过场，点几个无关紧要的人。我现在宣读。 中国国民党关于西山会议之决议案，关于民国14年秋，周鲁。

0: 谢池等发起西山会议一事，执委会已判定此为无党成立以来违背党纪之重大事实，非加以严处，不足申党纪，而故无党团结之本，故出于严整党律及本党前途之考虑，特拟定对邹鲁、谢池、居正、 石清扬、沈定一等一十二名实际参会者，由大会提出严重警告，指其错误，则其书面改正，限其两月内回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不接受惩戒者，即为甘心叛党，中央执行委员应立即执行纪律，开除其党籍。
1: 只是警告处决，是否太轻了？本席认为此事可大可小。西山派舆论确实闹得沸沸扬扬，可未必有多少实际影响。况且，西山派皆是国民党元老，也都是参加了多年革命的同志。
2: 由大会通电警告已经不轻了。听说当时会议通告只说去总理灵前开会，等那些同志到京，发现邹鲁、谢池妄图推翻国民政府，要另立中央时，已经留下了自己签到的证明。
3: 我听的不是这样。此事参与者，只是主犯。
4: 从参照。主要他们此等行为尚无先例，如何处决，无从参照。确实无从参照，但我们可以有一个标准：以总理之心为心，设想今日总理若在，他该如何主张？三大政策是总理的遗训，可邹鲁和谢池竟然去总理的灵前公然反对，我以为不可忍也不当忍，我建议
1: 直接开除邹鲁和谢池的党籍，其余同志也当警告处分。本席以为，西山会议诚然大大不妥，但用大会名义去函警戒，已令人无地自容。开除党籍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实是比杀头还痛苦。
5: 他们罪有应得。
6: 抛开情感，专注纪律，是本会应有的态度。
7: 西山派都是老同志，狗非大逆不道，相信汪主席也不会如此处置。
8: 我同意汪主席，邹鲁、谢池叛党，是该开除党籍。
9: 我同意。
10: 我同意。
11: 我同意。
12: 我同意。
13: 我同意。
14: 我也同意，我同意，我也同意。那西山会议案就如此决议。
15: 本席有异议。本席以为，对西山会议派之惩戒，有过于宽大之嫌。 西山会议持续了近40天，大会通过的决议、宣言、通电、文告不下百种，宣扬共产党别有企图，要两党分道扬镳。而出席会议者，在原24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有邹鲁、林森、邵元冲、 叶楚仓等8人，在原5名中央监察委员中，有谢池、张继两人。

0: 以上皆是国民党要员。其实，分不清是非立场之人。如果只惩戒现实邹鲁，他人是否会怀疑国民政府内有人想明批暗保？毛泽东同志，我们对西山会议的态度没有出入。
1: 共产党的加入，的确让国民党内部有了一些纷争，但是，
2: 孙克同志，国民党的纷争是共产党的加入才有的吗？
1: 毛润之啊，他们个个都是元老，开除党籍还不够吗？难道你想将所有追随过总理的元老除之而后快吗？
3: 请孙克同志不要混淆概念。开除党籍的处罚是够了，但有漏网之鱼，比如叶楚仓在上海执行部是如何帮助反动分子的，在工潮中是如何反诬工人胡闹。就算没有七山会议，此人也应该开除党籍。
4: 戴季陶，哼！如果没有你那两本小册子，没有戴季陶主义推波助澜，两党纷争岂至如此啊？我们国民革命的宗旨和目的究竟是什么？是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就先内讧吗？身居高位的国民党要员。 正在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毛泽东，你不要夸大其词。我夸大其词？敢问戴季陶同志，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了全国反帝运动的总指挥，七山派就要叫停执委会的职权。国民党政委会。 指挥了省港大罢工，打军阀，七山派就要取消政委会，苏俄的顾问支持反帝，七山派就要辞退鲍罗廷，共产党员要加入国民党，成为反帝的生力军，七山派就要开除守长先生和谭平山的党籍，他们做的这些。
3: 不是傍着帝国主义，那是什么？而他们源源不断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
5: 毛润之，我们可是你们陈仲甫请回来的，
3: 是该请回来，因为我们想让你跟在座的诸位一起听一听全中国革命者的声音。

0: 大会筹备期间，秘书处共收到来自全国弹劾西山会议的通电60余件，要逐一的念，太耽误大家时间了。宣传部已经将所有的通告都集中到这本刊物上，请大家看一看，全国各党支部对于此事的意见。
1: 我来念几条：上海市第一区第54分部，请中央严刑制止，勿使非革命分子假名累党。广东各级党部代表会议为苟认少数党员各逞私见，置纪律于不顾，其危险甚于反革命敌人。宁波市党部为戴季陶。 沈定一、叶楚仓等与北京同志俱乐部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司马昭之心，不问自。

我才明白你说的，把他们请回来不是坏事儿，好一朝闻风捉鳖，也不能太乐观。汪主席只是讲，讨论到此为止，他日再做决议，未必什么结果。

0: 我就晚到了一会儿，可中央的指示早就传达给你们了，你们怎么一点都不听呢？
1: 西山会以指名道姓反攻，我们怎么就不能反击了？后面我们还会推进工农运动计划，如果右派看到西山这些人都能轻易放过，他们必然会壮胆。我们不是还会遇到多少的阻力啊？
2: 可是政府先生答应过。
1: 我们绝不会管国民党内部的事情，更不会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威胁。
3: 老头在这儿还停在总理去世之前，他以为国民党还有中山先生这样的人坐镇吗？是我们只要通通快快答应，人家就会通通快快领情吗？
1: 严连同志，你不要仗着仲富先生是你的父亲，你就口无遮拦。
4: 一码事归一码事，我是广东区委书记。
1: 我是站在我们共产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不管国民党内部的事，国涛，这是政府先生的意见，还是共产国际的意见？要不是共产国际让他去找孙科，他那个脾气能去吗？可去都去了，再说话得作数吧。政府先生这次派我来，就是要我和你们。
5: 还有其他的委员重申一遍，保持低调，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选举的时候多支持右派，绝不多占国民党的名额。
3: 他糊涂他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5: 你接不接受没有用，我已经去见过王主席。
6: 我还说要晚饭了，要叫你一起呢。那就不必了。上午那场鸿门宴，我到现在吃的还意犹未尽呢。我也很意外。意外什么？意外我孙科。 被一个候补执委当场骂得毫无还手之力，你也不替我说句话，周生啊，这面子和里子，如果兼顾不了，总得选一个吧。我可以帮你说话，替你表态，可是近300名代表，左派和共产党占了60%，上边还有共产国际的人看着。
3: 西山派做什么，他们不知道吗？我们若是图一时之快，那日后的麻烦你想过吗？我是不信。那期的《政治周报》，你没看过？你知道，为了西山派不闹事，这二大是提前召开的。
6: 紧急筹备得多少事儿啊！我实在是分身乏术，连宣传部的工作都是交给毛润之代管的。可能这工作确有纰漏，还望哲生兄见谅。王主席，父亲虽留了遗嘱。
3: 但未指定接班人。此次我来为你站位，已经惹得很多元老不满了。你莫让我里外不是人。我们这姿态，就差给人鞠躬作揖了。
5: 讲句实话，即使国涛去找了王主席，孙科可能也找了。 看起来，要的是同一个结果吧？但是对西山派的最终决议，以及中央委员的选举，未必让他们得偿所愿。
3: 为什么？王主席顺水推舟，两面成全，不是正好吗？
5: 你这盆景为什么四面要固定啊？

0: 刚移进去的跟前，懂了。是汪主席现在位置还不稳，还需要己方力量互相牵制。中山先生在世时，左右两派力量均衡，政局算稳的。可惜中山先生。 没有培养出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就去世了，这一下左右两派就斗了起来。元老们不是遇害就是放逐，这才到汪主席主持大局。
1: 所以他也需要我们帮他巩固政权，并不一定会接受老头子想自爱三分的要求。共产党对他来讲，非但不足为患，还可暂时为有。
2: 从这次会议来看，他真正忌惮的不在我们这儿。校长的军事报告怎么来这么多人啊？这阵子开二大呢，上午不是还阅兵了吗？听说校长提议要把汪主席他们几个请到礼堂，干脆在学校做报告。我们校长如今是东征英雄，不同以往了。
3: 校长怎么还不来啊？Так это и есть Джан Джун? Он что, фокусы пришел показывать? Чего это он так
4: вырядился?怎么穿的这么一身？他是头一次作为代表参加这种级别的大会，上一次还是练习。
3: Как по мне,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о себе слишком высокого мнения.
5: Самим был фан-джитай.

0: 告诉自己，这是个人行为，无需介入。
1: 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最终决议，永久开除邹鲁谢池党籍，对居正、石清扬、石英、秦振、傅汝霖、沈定一等12人提出警告，择其改正；对戴季陶予以训令，罚其停笔3年；停叶楚仓《民国日报》总编辑一职。下面，我们开始中央执行委员的选举。

0: 最终只有7名同志入选中央执委，比我们预期的少了一半。不过，中央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农民部这些关键部门都有我们的人任职，对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也算有积极意义。
1: 任职说的对，仲甫先生啊，连发2封通电，说对二大的结果很满意。现在汪主席。
0: 及党政军权于一身，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至少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可以延续，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也算稳了。
1: 郭涛，你什么时候会上海？
0: 你小子，赶我？
1: 燕年知道仲甫先生前一段时间病了，你又不在那边，他不放心。
0: 我什么时候不放心？
1: 再说，他又不是我气病的，事事听人指使。就说这共产国际，对北伐的态度始终举棋不定。最近，积善家来做军事顾问，他就不看好北伐。可一开始制定北伐计划的，不也是苏联的加伦将军吗？
0: 一旦北伐，英日帝国很有可能过来干涉，届时苏联的国际关系。 就会发生变化，他们不会不考虑这些。
1: 那他们有考虑到这种反复无常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吗？

0: 又会窜出来。汪主席比我想的软弱，我担心的不止这些。汪精卫为什么软弱，大家心里都清楚。真正的军权不在他这儿，而二大谁的风头正劲，会议最多。哼，蒋中正开会那几天，他可是。 摆出了自命不凡之态，穿着隐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受尽欢呼。
1: 而军政领袖的姿态啊，表现得淋漓尽致。
0: 连汪主席他们都为之失色。你想啊，一大的时候，他还只能列席，一个二大，成了中央执行委员。紧接着，这二届一中全会，入选了中央政治委员会。 又当选了中央常务委员，不但他当选了，他的那些兄弟也入选不少。
2: 任军，你是怕？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
0: 但防患于未然。老右派手里只有笔，新右派如果有笔，又有枪呢？
3: 来来来，我们借汪主席的酒恭祝中正兄荣升国民革命军总监。
4: 多谢。
5: 两广得一统一，国民政府得以安定，蒋总监绝功之位。
3: 了不得，先是全票通过进入中央执委会，现在又荣升革命军总监，祝蒋总监从此平步青云，待举兵北伐。
4: 再受总司令，
2: 过奖了。
4: 回京诸位辈，共同进步。
6: 届时，
2: 汪主席，
6: 祝贺。
2: 多谢汪主席。现在广州公园门口都写着“精卫填海，界石补天”。
6: 纪山家来了这么多天，你还是不肯见他。整合国人声音太大，他很不喜欢我的消息，早传开了。
7: 他性子直，但说话对公部队私，那些意见你去听听也好啊。
6: 我都听到了。他反对北伐，说我带兵无方，缺乏实力。 建议我先去海参崴练兵，要不就是北上，去邦峰一乡。总之是走得越远越好。不过，他怎么想的我不在意，我更在意的是汪主席怎么看。我怎么看也不重要。
7: 你不喜欢他没关系，我来应对。你就一心一意的好好带你的兵就是了。那汪主席可千万不能偏袒。我是今天才晓得，我黄埔军校的军费被扣了3万，给了第二军的王茂贡。 说嘛，若是拜把子就能多得军费，你我二人干脆结拜算了。
6: 若是都给了你。

0: 这才叫偏袒呢！我顺便也给你提个小小的醒，你那个把守虎门要塞的拜把子兄弟陈兆英，他走私的可不是小数目。革命军总监了，你得管好自己的人。
1: 汪主席首长党争军权，我那些小弟，你随便制裁。
0: 哎，这话不妥。几个军的政治部主任都是共产党，如何视我独揽呢？

0: 怎么了？一路上闷闷不乐的。
1: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感觉姓汪的要对付我了。
0: 怎么会？刚任命你当革命军总监啊。
1: 总监算个屁，不过是个协调监督的虚职，总司令才握有令行禁止的实权，不给我总司令倒也罢了，他借姬山家的口处处为难我，想让我离开广州。这不就是当初对付许崇智的手段吗？这套路我可太熟了。
0: 以前你们还称兄道弟的。
2: 一旦开始北伐，我的军权只会更大，怕得很，所以给我不痛快。

0: 届时，其他的我不懂，但你现在手上有军队，他就算忌惮你，也不会对你做什么吧？
1: 军队除了第一军是我嫡系，也堪称精锐。其他五个军都是湘军、滇军、粤军改的，战斗力弱也罢了，还未必同我一条心。不，战斗力倒也不弱。苏联人最近给了他们不少军械。还有，他最近三天两头来黄埔演讲，得了不少人心，还不断安插共产党进我第一军。不止如此，他未通过我，就任命李志龙做了海军局局长，还顺便当了中山舰舰长，那也是个共产党。我现在走到哪儿，都是共产党的影子。
2: 这次中常会的结果，
3: 对我们搞农民运动可谓是重大利好。
4: 伯渠不仅要兼任农民部部长的位置，而且还要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
5: 老彭，除了伯渠，你和罗启元还做了农民部秘书，看起来国民党把农运彻底交给我们了。
6: 农讲所前五届出去的人，共培养了80万农民呢。这几次运动中，中央也是看到了农民的作用，所以才有今天。老婆，这农讲所该扩建了吧？
2: 所以我们这次不整虚的，我们需要拨款支持。淑女啊，你现在是农委会的委员，赶紧帮我们申请啊！
4: 交给我。
6: 我看这第六届的招生，大可面向全国，多多搜罗人才。
2: 这一点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选拔的标准得高，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5: 学员多了，你那儿盛得下吗？
2: 盛不下，换地方呗。
5: 教室不够的话，我找守常先生，从北京、天津的进步青年中抽调。
2: 行。
6: 即使有了教师，我们的课程也要重新设计，得有农民教育学，要明确我们的学员毕业之后去到乡村教什么，学西学的老师到了农村为什么行不通啊？因为他们拿的都是上海的租界的先生们编写的教材，可农民想学的是写状子、田契、佃约。我们要尽快编出自己的教材。
2: 润之，这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位置，一定得你来当。说说啊，你什么时候能融入进来？
7: 大家伙对你可都是翘首以盼，是不是？
5: 是啊，是。
6: 我迫不及待。说到底，这才是我们的根据地。这是汪主席刚刚任命我继续代理宣传部长，在国民革命中，宣传工作也很重要。现在有处女帮我分担了不少，但总体来讲，还是分身乏术啊。
5: 润之，你楼下是不是还空着一间？
6: 空着呢。
5: 我想给你安排个室友搞宣传，也是一等一的强。把他调到宣传部和处女配合，你暂时分身肯定没问题。
8: 谁呀？
9: 各位，我来晚了。
6: 沈彦冰。
10: 沈秘书，这是整理好的民众宣传计划，给您放这儿，您过目一下。
9: 沈秘书，这是下个月党内发出计划。
11: 沈秘书，这是下个月的图书宣传小册子，您看一下，可不可以下场了？
12: 我还有一个小点啊，宣传方面，我们始终坚持党内党外有别，工农学商是有别，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军阀统治区也不一样。这张画的服饰上，最好更贴近当地民众。 还有这句宣传口号，我们加点方言进去，更好记好读，是不是？
13: 好，我这就去改。
12: 贺霞，这期的政治周报用破烂的方式排版，很不错呀。
13: 沈秘书，您和毛部长一起工作才十来天，就把这点事儿都理顺了。您以前也是做宣传工作吗？
12: 之前在上海搞革命嘛，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当时毛部长跟我说，做秘书这个工作需要中央常委会的确定。我说那哪至于此，结果来到这里一看，哇，好在毛部长制定的工作计划效率高，好执行。
13: 毛部长高病有段日子了，您知道他最近好些了吗？
12: 应该快了吧。
14: До меня дошел слух, что Джан Чжучжан собирается подать в отставку, аргументируя это тем, что он не справится с должностью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Мол, ему нужно сначала отучиться в Москве.
15: 要先去莫斯科学习学习。
16: 消息灵得很呐。
14: Что он ведет себя как ребенок?
17: Угрожает выдворить меня из Гуанчжоу. Ну, если я не уеду, так он и.
16: 他可不像个小孩，这是藏着小心思在试探我呢。他让你走，我哪会答应啊？于是，他知道在二军有个师长跟我私交不错，直接去撤了人家的职，还把人押送出境。
14: Так так так. И это поведение военачальника,
17: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дали добро на его увольнение.
15: 你同意他辞职了吗？
18: 辞呈他不回复。却托人送了我一件毛皮大衣，足够抵挡莫斯科的寒冷。
19: 好嘛，这总理的遗愿你也不管了，这些年打下来的基业也就拱手让人了。虽然说保留你校长一职，但是。等你从莫斯科回来，你觉得这儿还能有你半分位置？
20: 景江兄，你可知我今日心境？
19: 那你可有想过缘由？
20: 根基尚浅，又猛然灼生，某些人心里不舒服了。
19: 有军权，才能谈政权。我要换作是他，我也睡不了安稳觉。可是我就不理解。你现在走，是还以为有像中山先生那样的人来护着你，让你一次次发脾气，又一次次把你劝回来？忠贞啊，你成人之美，人家领情了吗？等你回来，军权旁落他人。你何去何从？就算你真的想解甲归田，人家能让你安生？
20: 那我留下能做什么呢？
19: 你想做什么？你直接把他们师长押送出境，他有来质问你吗？
20: 他心虚在先，敢来问我？
19: 那不就证明他对你颇有忌惮之心吗？

0: 总监，去码头的车到了，让大家回去吧。不走了。
1: 是。
2: 欢迎我们任知兄以养病之名，行考察之实，一去半月，终于归来。你这趟韶关晒黑了，也饿瘦了，辛苦了。
3: 确实黑了不少啊，润之啊，你这次回来还没有坐稳，便接了龙江所所长的重任，我感觉他现在应该是摩拳擦掌，准备大展拳脚了。
4: 润之，
2: 来说说。
5: 任重道远。
3: 乐以之至。
5: 润之，还得谢谢爷爷您帮你推荐的沈彦兵，你不在，听说宣传部也井井有条。
3: 有他和楚女在，我那边确实放心了不少。我这一趟可有不少的心得，乡下现在变化不小，学指会改组成了公开的农民协会。自从一切权力归了农会，他们对地主豪绅。
5: 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坚定得很。
3: 农民哪天觉醒，改造中国的事业，会哪天成功啊？
4: 改造中国，我看方法就是结交农民，团结农民，教育农民。
3: 更关键的是，去研究农民。鹏鹏，等农讲所开课了，你还得继续去讲课啊。 除了文化课以外，我们的军事课也要加强。等到北伐时，农民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6: 不过最近情况有变，汪主席在各个场合已经不提北伐的事儿了，说是苏联顾问不支持。项羽说，讲究。

0: 蒋中正对此非常恼怒，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差。无论是巴罗廷，还是吉善家，都很看好汪主席作为革命的接班人。因此，共产国际的意见，汪主席是肯定会听的。但蒋中正不一定。这阵子是有些奇怪。听说汪主席常去黄埔，在第一军还任命了不少共产党员。
1: 这是我过来时在路上捡的。这个我见过，最近谣言越来越多，又不知道是什么人开始兴风作浪。
0: 国民党的派系之争从来就没有断过，我是怕他们拿共产党做文章，实则借力打力，清除异己。陈赓之前就发现蒋中正有本小册子，黄埔的共产党员。
1: 都被做了标记。前几天，恩来和我说，最近总感觉蒋中正哪儿不对，可没有切实证据。二大以后，西山派的那些人也没有消停。我是怕这些右派也会死灰复燃，借机生事。
2: 带来车，带来车。
1: 这个时候出军舰。

0: 但不说了啊，你这是肝气郁结，不禁得按时吃药，还得保持心情的舒畅。他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怎么这么烫啊？哎呀，就你矫情。这蒋中正，他到底去不去莫斯科呀？ 每回我问他，他都含糊其辞的。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也想去苏联逛逛，说不定还能帮你安抚安抚的。
1: 你以为他真会去吗？
0: 那你干脆答应他辞职，他能怎样？还能造反不成？

0: 人体下车，快快快！守住大门！
1: 什么情况？
2: 先生，先生。
3: 怎么回事？他们说有共产党暴动，蒋校长派人来保护您的安全。
2: 什么？共产党暴动？你们校长呢？让他来见我。校长正在指挥评报，现在恐无暇抽身。那好，我去见他。
3: 对不起，王主席，没有校长的命令，谁也不能出去。
2: 什么？
3: 你刚刚说什么？报告王主席，没有蒋校长的命令，谁也不能从这离开。
1: 放屁！你们，这是军事政变！

0: 赵华，润之先生在吗？赵华，这么晚了有事吗？
1: 出大事了！蒋介石扣押了黄埔和第一军的200多名共产党员，
0: 延年书记让我来通知润之先生，速去一趟商量对策。
1: 人在哪里？
0: 已经去了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了。哦，现在大半个广州城已经戒严了，您到路上一定要小心。
1: 润之兄，我陪你去。
2: 走。

0: 马部长，请问这位兄弟是？
1: 我的秘书。
0: 那您可以进去了。这位先生，请到传达室等候。请。

年年，几个小时前，蒋中正抓了李之龙，扣了中山舰，包围了深港罢工委员会，剿工人纠察队的枪，还扣了黄埔和第一军的共产党员。现在。 连苏联军事顾问团都被缴了枪，控制起来，他想干嘛呀？恩来呢？

0: 蒋校长，周恩来，你还敢来见我？蒋校长，我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敢见你？海军局的李芝龙，是你们共产党吧？没错。
1: 他擅调军舰直逼黄埔，图谋不轨。中山舰通宵达旦，路线生火，大炮都顶到我脑袋上了。你们共产党跟汪精卫、姬山家勾结一起，想把我绑去苏联，这分明是违背军法、背弃总理遗训、背叛革命。你还敢跟我说问心无愧？
0: 我要把你们通通军法处置。中山舰调动并未请示我，前因后果，岂容我调查？只是据我所知，中山舰早已回港了吧？
2: 停泊黄埔期间，中山舰可有异动？可有开火威胁？可有水兵登陆？如要劫持你，可有内应行动？都没有吧？ 就连李芝龙也是在酣睡之中遭你抓捕的吧？若真有人欲行劫持，怎么可能形同而行？可见劫持云云，不过是你的想象。眼下你无凭无据就扣押了大批共产党员，甚至对苏联的顾问，还有汪主席下手。蒋校长，任谁来看？
1: 都看不出有人要劫持你，倒像是你在借题发挥，发动兵变。那是他们逼我的。党军是我一手兴建，东征南征，我为革命出生入死。可自从那姬山家来了之后，处处忌我害我，明里暗里无不对我掣肘使绊，连汪主席都为他所惑。 一心要夺我军权。

0: 我已经……哎，你是知道我的，我对革命一颗丹心日月可见，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昨夜之变，到底是谁在背后谋划？是纪山家？
1: 是纪山白，是谁呢？安澜，你说，到底是谁在背后害我？江家人啊，此事可以慢慢调查，有误会可以谈，当务之急是要立刻解除紧急状态，释放被扣人员，否则事态进一步扩大，可就真的难以收拾了。

0: 共产党有动静吗？没有。主席官邸呢？
1: 报告校长，各处都很平静。 校长，天快亮了，您一夜没睡。

周主任，你可以走了。周主任，周主任，周主任，周主任，周主任。

0: 此事怪我，是我多疑多虑了。此次借魏公宝地，约请诸位一叙，是想对昨夜之事做个说明。可我又怎会空穴来风？偏偏中山舰过来时，汪主席连打三个电话问我在不在黄埔，我自然会联想是纪山家的阴谋。他素来以我谤我，忌我排我害我，我一时慌乱下了很多命令。确实，反应过当，处事过激，只是一两个人的阴谋，不至于此。诸位。我已将扣的人都放了，枪也还了，只是担心汪主席会对我产生些误会。
1: 蒋总监自保，汪主席生气，这都是人之常情嘛。
0: 汪主席可对诸位提了什么要求？我倒是听说，汪主席咬定我是造反，要诸位联手弹劾我，解除第一军武装。
2: 汪主席主党主政，您主军。你们神仙打架，我们夹在中间也是难做呀。

我为难诸位，只是希望诸位继续维持中立。我知道，诸位拿着苏联人的军事援助，都在等他们的态度。

0: 来，周主任，来，他放你出来了。
1: 接生的戒严已解除了，我刚回了趟黄埔，也全都恢复了原样。
2: 蒋介石说要跟咱们谈谈，到底怎么回事？
1: 发生中山戒除动乱，是汪主席联合共产党要谋害他，此后种种都是他酒自爆。我不敢断定此事为他主导，但很明显，他借题发挥，在扩张自己的权力。我想了一路，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接受这是一场误会的说辞。恩来讲的对，蒋中正其人，喜欢的还是在交易所里面。 搞投机，擅搞投机者，别人示弱，他就得不进步；别人强硬，他们就缩回去。这次也是一样的，不管他是自导自演，还是别人借机捣鬼，我们都不能妥协退让。我们退让，他就会得寸进尺。我看，就按大伙之前商议的方案，讨伐蒋中正，且舆论上。
3: Вы отказываетесь от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омпартии с Гоминданом? Ситуация в Гуанчжоу только-только
4: стабилизировалась.他问：你们要放弃国共合作了吗？广州的局势才刚稳定。布伯诺夫同志，我们要反击。
1: 并非是要放弃国共合作，我们只是要打击蒋中正，挫败他的阴谋。Ваша
3: военная мощь недостаточна, и у левых из партии Гуминдан тоже нет такой силы, чтобы противостоять. Если вы исключите его, то кто будет вашим
5: лидером?就算我们没有合适的人选，也不能弄一个反革命来当领袖。Чен,
3: Компартия слишком молода, чтобы выиграть время, нужно идти на уступки.
4: 要赢得时间，就要做出让步。
6: Товарищ Бувнов, машина от Янгдеши уже приехала.
4: 杨介石约谈苏联顾问谈判的车到了。布伯诺夫同志，您的决定会影响到共产党人的存亡。
7: Ваши решения повлияют на наши выживания.
3: Где он хочет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4: 他想在哪里谈？
8: ，为此事起于仓促，其处置非常，中正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中正因自请从严处分。放他娘的屁！他蒋中正，这叫道歉信，这叫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绝不能善罢甘休。
9: 严惩不贷！大夫说了，你要保持身心舒畅。没被他蒋中正气死，算我命大了。
8: 他跟苏联人谈完了？
9: 来来回回谈了两天了。从严处置。
1: 那就让他求仁得仁。答应卡他们到了吗？都到齐了。汪主席定然是要对蒋中正兴师问罪。我们可得谨慎呢。 别里外不是人，
10: 关键我们还得看苏联人的态度。毕竟，咱们的军火军费还得靠他们。蒋中正啊，已经跑去虎门避风头了，他跟苏联人谈妥了。
0: 魏公真是消息灵通啊！
2: 我跟大家讲啊，今天这个会啊。

0: 诸位，三二零事件不能不了了之。总理逝世才一年，他蒋中正所为，让总理的在天之灵难安呐。今日我约请诸位以军委会的名义，对蒋中正擅调军退、扣押同志的反革命兵变给予严厉的制裁，撤销他军委会委员。 国民革命军总监、黄埔军校校长的职位，送交军事法庭查办。诸位若是有任何要求，尽管跟我提。任潮啊，你先表个态吧。
1: 王主席，三二零事件扑朔迷离，其中必有误会。若贸然剥夺他的军权，恐怕是事与愿违，也会增加革命同志之间的裂痕。不如您先与他约谈为宜。任朝兄所言甚是，国民革命军都是一家人嘛，误会再大，都不必。
2: 处理的那么极端，坐下来先谈谈吧。王主席，就算军委会通过了您的提议，这第一军和黄埔那是蒋总监的亲儿子，他会乖乖卸任吗？这换了别人，谁又能指挥得了呢？你说万一再弄成个同事操戈，这…… 这不让别人笑话吗？哎，不管是咱们自己人，还是苏联的顾问，恐怕都不情愿看到这一幕吧。我懂了，你们都想姑息养奸。
3: 你们不是听苏联人的吗？好，我去找季山家。
4: 王主席，蒋中正的三个条件，莫斯科答应了。
3: 哪三个条件？
4: 第一，李之龙撤职查办；第二，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3: 第三，季山家。
0: 季山家同志，我正要去找您。
5: Ван, я собственно пришел попрощаться. Мне срочно вызывают Москву, а у друзья Дзян Чжунчжэна, Люх или Бородин, уже на пути к Гуанчжоу.
6: 莫斯科让他即刻返回。蒋中正的好朋友加伦和鲍罗廷已经在来广州的路上了。

主席，杀二零一师，究其本质，非共产党之过。然近日。

校内军中，两党裂痕日深一日。记住，水火不能相容，实在令我心痛。造成此种局面，该因两种主义、两个阵营共存于军，而革命是非专政不可的。经整理党务，先查明校内和第一军共产党员200余人。我希望这些同志能主动退出共产党，以纯粹信仰和主义为革命继续奋斗。你们无需当众作出决定，两日内只要退出共产党，我保证日后一视同仁。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因主意不合，即日起退出中国国民党，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0: 我也退出第一军，
1: 我也退，
2: 我也退，
3: 我也退，
4: 我也退，
5: 我也退出第一军，
6: 我也退，
7: 我也退。

季山家一走，王禁卫也称病告假，远去欧洲了。他的党政职位暂时由张晋江、谭延闿代理，其他的中执委要员、军事首脑大半也都站到了蒋中正的那边。 眼下有250多名同志退出敌军，延年来信说与恩来、润之商讨，希望能够保存力量，将这些同志调到广州其他各军。您看呢？

0: 我倒，我有时在想，我们把孙科带机岛送回广州，是不是个错误？共产国际让我们一退再退，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是不是个错误？我党同志屡遭猜疑、排挤、暗算。
1: 依旧依强持城，为他国民党壮大，鞠躬尽瘁，是不是个错误？先生，两党合作两年多了，不论是革命斗争，还是工农运动，国内的革命形势都为之一振呢。这些事实是矛盾和摩擦磨灭不了的呀。
0: 我知道，哼，共产国际不停在我耳边灌输。

0: 哎呀，年头住院出来啊，就总觉得冷。哎呀，那都4月了，还得靠他。看来真的是老了。哎呀，
1: 今年的上海春寒料峭，年年啊也经常念叨您的身体。
0: 究竟不是毛头小伙子了，保重身体，总是没错的。嘉哥在当年啊，岂能放任蒋中正如此造次啊？
1: 便是那袁世凯、段祺瑞，当年也是害怕您这一杆笔、一张嘴的呀。

0: 单枪匹马的快意恩仇过去了，现在我背负的是一个党，一个中华统一昌盛的理想，不能那么任性了。这个理想，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绝不能放弃。如果这希望真的是镜花水月，落得骂名，也让我这老糊涂一人背负吧。
1: 钟福先生，您言重了。这事我明白了，现阶段把他们云到其他各郡，可能会引起跟蒋中正的矛盾。
2: 好，
1: 我去转告他们，就说中央不同意。
0: 回头我担忧的事很严重的多，
1: 共产党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未获准脱离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共产党需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党中央保。什么意思？
2: 就是说国民党要职不允许有双重党籍。
1: 这是要将我们共产党赶尽杀绝啊。
0: 蒋介石即将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请通过。
1: 政府先生，我们绝不能放任此案通过。
0: 这个文件是鲍罗廷传给我的，共产国际已经通过了，这才是最让我难过的呀。也罢，就让我这老糊涂啊一人背此骂名吧。吴涛，明日你准备去广州，告诉广东区委，让他们认可此案，就说是我的意思。

润之，中山舰的事情真相还没有定性，我们不可能理直气壮的。真相，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有真相。 蒋介石已经赢得盆满钵满了，真相只有他一人清楚。

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发生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退让，蒋介石大大加强了其军事和政治地位，一跃成为南方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这些事件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0: 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
1: 出发。

0: 最近呢，大家刷手机是不是感觉地球好像突然开启了震动模式？从咱们国内四川宜宾的浅源地震，让成都高楼晃出明显震感，到东南亚环太平洋，再到南美洲，短短几天里，各地强震的消息轮番上热搜。很多人的心里啊都在犯嘀咕，哎，是不是地球进入了集体活跃期，地震变得越来越频繁了？这种强烈的直觉到底是真实的数据在飙升，还是大数据算法给我们制造的感知错觉呢？
1: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质学教授王敦，
2: 过去发生在暖阳地区人口比较稀薄的这个地方，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震啊。现在呢，全球地震网络的观测更密集，能监测到更多的地震，同时信息资讯的爆炸式增长能迅速地传递到每个人的面前，所以这几次地震只要集中在几天内，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地球开始了震动模式。
0: 顺着这个直觉，网上有一种听起来很合理的说法，地壳就像一根弹簧，平时呢悄悄积攒应力，攒到极限了就会集中释放，所以地震呢才会扎堆爆发。从地质学的底层逻辑来看，这种能量攒存后集中释放的理论真的站得住脚吗？
2: 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科学依据，根据弹性回跳理论，断层呢它一直是在缓慢的运动，但是断层呢可能因为摩擦暂时被锁住了，断层两侧的岩石会不断的发生弹性变形，就像一根被慢慢压紧的弹簧，当积累的应力超过了断层所能承受的能力的时候，断层就突然错动，岩石的快速恢复到新的位置，释放出地震波和它的应变，这就是地震发生的基本过程。但是呢，地球它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全球的地壳都是一根弹簧积攒到能量后一起释放，那很明显，那全球的地壳呢，它更像是由无数条相对独立的弹簧或者说断层构造体系组成的，啊，每条断层的受力状态、摩擦的强度和它的应力积累速度都不一样，因此呢，一个地方发生地震，并不代表全球都受到统一的这个应力的一个释放。
0: 再看最近这些新闻，委内瑞拉、日本、印尼，这些地震点呢分散在不同的大洲，有的甚至相隔上万公里，它们之间会不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远程触发，或者是连锁反应，还是说它们其实只是凑巧的在同一时间各自独立发生呢？
2: 对于相隔数千甚至上万公里的六七级的强震，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会经常彼此触发，所以呢，在时间上接近并不等于存在因果关系。委内瑞拉、日本和印尼都有各自的构造背景和动力学环境，在现阶段呢，我们判断是呢，它们只是恰好发生在这几天内，啊，同时发生了，啊，并不是全球板块之间的一个连锁的反应。
1: 简单来说，它们完全是地球在不同位置用不同的姿势在释放压力。我国四川宜宾地震属于典型的浅源地震，因为震源极浅，能量几乎没怎么衰减就直冲地表，所以周边体感特别强烈。委内瑞拉的地震则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像两辆重型卡车一样横向摩擦，罕见的双震叠加，瞬间放大了破坏力。印尼和菲律宾的地震发生在极其复杂的板块俯冲带，是海洋板块向下猛烈撞击大陆板块引发的。而日本的地震同样是经典的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下方俯冲造成的逆冲型破裂。可以说他们各有各的地质脾气，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0: 既然专家说他们互不干扰，那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月这几天集中地冒出来了？板块释放应力，难道也有类似年底冲业绩的短期爆发窗口期吗？
2: 而这个现象主要还是因为全球大震发生的频率的随机波动的这个规律造成的。我们使用全球的七级以上地震目录进行了逐条的统计，目录包含659次地震，时间范围是 1980年到现在，啊，得到的发震的频率大概是14.2次每年，也就是每半年大概发生7次地震。有的年份与1980年，全球只发生了6次地震，而在2010年，全球发生了24次地震，相差了4倍。所以不同年份之间的这个大震的发生频率啊，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偏差的，啊，所以这也是它这个随机波动啊叠加上局部的地震序列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
0: 另外啊，我还看到一些非常小众但听起来很玄乎的讨论，说地球自转速度的微小变化、季节更迭，甚至是地核的活动，都会像潮汐一样间接地影响地震频次。这些宏观的天文或气候因素真的能波动地壳运动的开关吗？
2: 和太阳引起的潮汐、雨雪和地下水带来的季节性荷载，确实会给地壳增加很小的应力扰动，也就是有的时候下雨了地震会增多啊，有的时候地震会减少。但是这些浅表层的季节性的气候的作用，它是远小于我们板块多年积累的各个应力，最多相当于给已经接近破裂的断层呢轻轻的施加一个扰动，不能凭空产生一个大的地震破裂。至于地球的自转和地核运动，我们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能够控制全球强震的集中爆发。反过来，而特大型地震造成的地球质量的重新分布，导致可能使地球的自转发生一些极其微小的变化。
1: 这就好比推一辆停在坡上的重型卡车，板块运动积累的应力是推车的主动力，而潮汐、季节等外部因素顶多是旁边有人轻轻吹了一口气，这口气或许能让车稍微晃一下，但绝不可能凭空把一辆静止的车推下坡。至于网上流传的磁铁能预测地震，动物反常就是先兆，目前也都没有公认的科学结论，不能作为预测依据。
0: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翻翻地球的历史记录，这种短时间内全球强震密集爆发的现象以前发生过吗？它到底是地球进入了某种异常的危险周期，还是地壳运动里本来就有的周期性常态呢？
2: 以前多次出现过，关键是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同一个震区的主震、余震及相邻断层的连锁破裂，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物理关联；另一种是分布在不同的板块边界上的地震，它们在时间上比较接近，就像1980年以来全球七级上地震统计结果一样，除掉一些局部的这个余震的序列，所谓全球强震层层出现的现象，大体上可以由随机波动的这种规律来解释。因此呢，短期出现了全球强震的集中，并不等于全球进入了异常危险的一个周期，更不是代表下一场全球大地震马上就会在一个地方发生。
0: 现在啊，网上有种声音说地球已经步入了超级地震活跃周期，以后大震会越来越多，这种引发广泛焦虑的论调有没有权威的长期观测数据来支撑？还是说这仅仅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恐慌式传言？
2: 目前没有权威的长期的数据支持全球已经进入了超级地震活跃周期，以后大震会越来越多的这种说法。科学上讨论活跃期必须先限定具体地区、时间范围以及震级的门槛，还要把主震和余震分开，并进行统计显著性的检验。如果只是挑最近几天的新闻，把不同国家发生的地震放在一起，就很容易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全球的地震活动短期增加和减少都属于一个正常的波动范围，不能作为下一次大震发生的信号。
0: 最后啊，咱们拿数据说话，对比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地震统计均值，今年目前的震级分布、发生频次到底处于什么真实水平？面对满屏的震讯，普通人到底该保持怎样的心态，才能不被焦虑裹挟，理性地看待地球的日常呼吸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不同的这个年份的平均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大致上不同的时间它是有一个波动的啊，一个波动，但是总体而言这个应该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面对满屏的地震的信号，我们公众也不需这个恐慌，也不能忽视风险。最理性的做法是主要关注我们本地的官方的预警信息，了解地震避险的方法，做好日常家庭应急准备。
0: 期呢，全国各地景区接连发生无人机失控坠落、意外伤人事件。随着暑期旅游出行人数激增，私自航拍、违规飞行的行为大幅增加，不少飞行爱好者忽略禁飞规定，在机场周边人员密集区域随意操控无人机，不仅威胁游客人身安全，甚至会干扰民航航班正常运行，涉嫌违法。
1: 美国联邦航空局2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美国捷兰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报告说，当日早间准备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时，与一架无人机相撞。
0: 很多人以为无人机随便飞，低空飞行没有安全隐患，也不清楚哪些区域属于禁飞范围，更不了解违规飞行会面临着怎样的处罚。看似普通的航拍行为，背后暗藏着极大的安全漏洞和法律风险。无人机黑飞到底有多危险？失控撞击的破坏力有多大？日常游玩航拍哪些行为绝对不能做？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求真记者了解清楚无人机到底该怎么飞。
1: 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湖南警察学院。低空安全治理正是该中心攻关的核心课题。
3: 一般情况下，低空空域是指地面增高1000米以下的空域，经过批准以后可以延伸到3000米，3000米以上属于中高空的空域了。我们的民航客机一般在6000到12600米空域飞行，因为飞机巡航的速度一般都在800到900公里每小时，那么高的速度碰上任何物体，那都是相当危险的。
4: 听到没有？非常危险，这不管可不行。那到底怎么才能打击无人机黑飞呢？说到这儿啊，贾宝可有经验了，给你看。

0: 反无人机干扰枪。用法超级简单哦，只要对着那架捣乱的无人机，瞄准，扣动扳机，它射出来的不是子弹，而是超大功率电磁干扰波。原理简单来说，就是给无人机拔网线，瞬间切断它和飞手之间的通话，让它变成一只听不到指令的没头苍蝇。这时候失联的小飞机为了安全，就只能乖乖地悬停在半空，或者慢慢地降落下来了。
1: 这把枪还真不错，不过要是我枪法不好的话，还有别的方法吗？
0: 无人机空中捕手，这个大家伙可神奇了，他身上有相控阵雷达和热感应眼睛，哪怕坏家伙躲在几公里外，或者藏在云层里，一眼就能被他揪出来。一旦被他盯上，嘿嘿，那就别想跑了，他会自动锁定目标，悄悄地紧紧地贴上去，等到了最佳距离，看招，天罗地网。他利用高压气体瞬间喷出一张大网，把对方的螺旋桨缠得死死的，让他立刻动弹不得。最绝的是他可不搞破坏啊，你看网后面还连着一根安全绳呢，抓住以后他就像拎小鸡一样，把那个捣乱的家伙稳稳地吊着带回来，既抓到了俘虏又留下了证据，是不是超级聪明？
1: 聪明是聪明，不过啊，他们有些致命的 bug。 哎，你说这黑飞在哪儿啊？手忙脚乱，得有人死死地盯着操作。为了解决这些 bug， 今天啊，家宝特意找到了他们。
2: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打击黑飞攻防战的
1: 决赛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家宝。首先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比赛规则，我脚下的这个区域呢已经被设置为绝对核心禁区，挑战者的任务很简单，只要让无人机突防飞到这个区域的垂直上空就算赢，反之如果被拦截在外则挑战失败。介绍我们今天的挑战方，为了实验的强度，特意邀请来了航拍圈的高高手阿郭。五年驾龄，炸机率为零，号称低空穿梭机。阿郭，面对今天这个看不见的守门员，咱们的战术是什么？
3: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什么战术，一两秒唰就飞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稳赢。
1: 那咱们话不多说，比赛正式开始。现在阿郭选择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他躲在了茂密的丛林后面。
3: 我估计我就这个速度这么低的飞行，他们应该连我的信号都监测不到。
1: 哇，老师，这个无人机刚起飞您这边就报警了，这也太厉害了吧。
4: 我们还可以发现无人机的型号和它的具体位置。
1: 老师，我看到这个无人机离咱们越来越近了，而且我看就在那边了，这怎么办啊？
4: 问题不大，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往这个方向进行驱离，信号已开。
3: 哎，怎么不好使了？哎，想不到他们这个系统还有点东西哦。没事，我回来再试一次，这次策略我变换一下，从高空直接非常高的速度俯冲下去。
1: 阿郭的第二次机会来了，他能突破阻拦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Round two， 阿郭急了，他现在切换了运动模式， 阿郭准备正面硬刚，朋友们。这它这次飞得很高哎，速度很快，咱们能不能阻截成功呢？
4: 跟刚才一样，照样驱离。
1: 哇，它真的往另外的方向走嘞，而且走的速度还很快。
3: 怎么又失败了？还有一个办法，我再找一个兄弟来做我的僚机，两架飞机干扰他们的信号，我就不信不好使。哎呀，你可算来了，这个就是我请的外援，高手中的高手。看，就是那个区域，那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区域，我们要快迅速的飞过它。我们两架飞机这回就不信不成功。那咱兵分两路，快快快快，哎，到地方了，到地方了。
1: 您觉得咱们这边还能驱离得了吗？
4: 无论来多少架无人机，只要进入我们的防御范围，我们都可以驱离。Cool.
1: 哇，这也太强了！
3: 哎呀，哎，怎么又失败了？
5: defeat 啊，三次都输了，你根本突不进去啊。
1: 听说你不仅没进球，球还自己跑了，对吗？好的，我宣布比赛正式结束。
6: 无人机它获取的这个卫星导航信号呢，它是来自于我们在离地表20000公里以外卫星轨道上面所播发下来的信号。它这个信号从太空传递到地表，它经过一系列的减弱，它到达地表的时候，它这个信号就已经非常的微弱了。现在我们这一套这个防控装备呢，它的原理就是应用了这个生成式导航欺骗技术来实现我们这个无人机防控的。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生成一个跟天上真实卫星系统的播发的这个信号一致，但是功率呢会略微强于我们的真实信号，所以呢我们无人机的导航接收机它就更加容易的锁定到我们这个高度逼真的虚假信号上面，同时呢它会更愿意相信这个信号质量更高的假信号，诱导这个无人机最终它解算出来的位置信息、它的速度以及时间信息都是我们希望它看到的，最终呢也就间接相当于被我们的设备所接管。同时这个过程呢，它的操作者它是无感的，这个是极其隐蔽的。
0: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个小设备防御半径可达3公里，并且能组成阵列。
1: 不得不说，北斗系统的防黑飞技术确实厉害，但是防御范围啊终究有限，能防得了这个区域的黑飞，那城市那么大，不可能每个角落都安装这套系统。所以说啊，技术反制只是最后一道防线，真正的治理应该从起飞之前就开始。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规定了谁能飞，不激活

0: 锁不识名，机器在硬件上就锁死，根本飞不起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则规定了怎么飞，要求无人机飞行全程被看见，无人机应从起飞到降落全过程报送自身身份、位置、速度、状态等信息。
1: 我们普通的无人机飞行，记住这三个数字，第一个50米，我们微型的无人机不超过50米，不需要实名登记，超过50米就需要实名登记了。第二个数字就是120米，我们的微型轻型无人机在飞行增高120米以下，在试飞空域内无需报备，超过120米就需要通过 UOM 系统进行申报，而且飞行的时候也只能限定在审批高度以下，超过这个高度也属于违规飞行，对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限高等服务，可能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造成侵害，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黑飞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比如说危害公共安全、泄露国家机密，根据刑法可能会处以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2: 有人说，管这么严，会不会不自由了呢？恰恰相反，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建立在混乱之上的。只有当黑飞绝迹，当8000米的客机不再惊魂，当我们头顶的安全有了保障，我们要的低空经济才真正的从野蛮生长走向有序繁荣。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呀，我最近呢看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还记得动画片《狮子王》里的辛巴出生，有一只猴子给他额头上画了一个记号吗？
0: 哦，我当然记得这个画面。
1: 不过呢，我一直有个好奇的问题。
0: 好奇什么呀？
1: 就是《狮子王》里的执行仪式的这个拉菲奇，在动物界地位是不是很特别呀？哎，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奇怪，而且他到底是个猴子还是猩猩啊？
0: 他的原型啊是山魈。
2: 山魈长得呢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它的面部是比较长，它的长脸呢中间呢从一个非常狭长的鼻梁位置，包括它的鼻部和上唇的上部都是一种很鲜艳的红色，那么在整个长长的鼻梁两侧的话又有很长的两个狭长的蓝色的部分，所以它的面部呢有点像我们中国丁聚莲，那么它是属于灵长目这个大家族里面猴科狒狒族的这么一种动物，雄性的体长可以超过1米，体重的话可以到达33公斤，这是最大的一个记录，那么雌性的山魈就相比较小很多，它的体长呢可能也就在60厘米左右，它的体重的话也就11到13公斤。雄性的山魈它体型非常的大，而且它有4颗非常长和外露的犬齿，所以它在保护家庭里面起的作用非常的大。如果是一个成年的山魈面对一只豹子来讲的话，那个豹子也不一定能够占表上风。
0: 没错，山魈作为一种最凶狠和最大的猴，特别是群体生活中作为传统的山魈王，性情往往也是最为暴躁好斗的。而更关键的是，当族群遇到危险的时候，除了猴王领袖会挺身而出外，其他所有雄性山魈都会跟着冲向敌人。在庞大的群猴进攻下，形单影只的豹子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胜算，能跑掉就已经算有本事了。根据统计，山魈在群攻下成功杀死豹子的比例超过40%。
2: 山魈呢是一种群居动物，那么它的社群结构也比较复杂，它的一般是以家庭群作为一个基础的社群单元的，比如说一只雄性的山魈会带领几个雌性的山魈和他们的小宝宝组成一个小家庭，当然他们这个大的一个群里面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家庭。

0: 所以山魈的群往往可以超过100只。
1: 哦，这猴群可真是大呀。哎，珍珍，我注意到哈一个细节，这个雄性山魈呢，不光是这大花脸，好像这屁股颜色也挺花哨的呀。
2: 观察更仔细呀，确实，这山魈不光脸上颜色多，它还有一个彩虹般的屁股，由红色、粉色、蓝色、紫色等等多种颜色组合而成。只不过大多数时候，人们看到的都是坐着的姿势，没见过它这华丽的臀部。这如此艳丽的色彩跟他们的睾丸素有很多的关系，所以每一次打架胜利过后都能让他们的颜色呀更加鲜艳。
0: 山魈很有意思，人们首先它的面部的颜色是比较鲜艳的，然后呢它的臀部的颜色同样也是比较鲜艳的，它的臀部的话也是可以代表它的一种身体的一个健康状况的，所以呢这个是在它的群体里有一定的一些生物学意义的。他们都可以通过它面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和它臀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包括它身上皮毛的一个顺滑度来表现它处在身体的健康的巅峰状态。所以你只要它的等级地位越高，它一定是属于身体健康非常强壮的这么一种状态。在哺乳动物大的类群里边的话，比如说我们看见的雄狮，什么样的雄狮最能够吸引雌性呢？就是它有一个顺滑的皮毛，它的鬃毛非常的浓密而且发黑的状态，那么才是它身体的一个顶级健康的状态。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只用大脑思考，不用动手操作。科幻电影当中的意念控物真的要走进现实了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的人工智能学院。在这里啊，不需要操控手柄，也不需要遥控器，只需要依靠脑电波就能够指挥无人机编队在空中跳舞，还能够操控机械臂、机器人，甚至还能够用意念点燃烟花。光靠大脑，这一切都是怎么实现的？今天呢，晶晶就决定带上我的脑子，走，我们去体验体验。谢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我们脑机一体化实验室。
0: 谢谢。那我今天特意来呢，就是想实现我梦想中的意念控物。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真的能够实现吗？
1: 没问题。现在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个脑控无人机编队。
0: 哇，我们的无人机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要怎么控制它们呢？
1: 我们一会儿呢会给你戴上这个脑电帽，戴上以后呢，你就眼睛看着这个闪烁块，每一个闪烁块都会对应一个无人机编队的指令，
0: 我就可以把我想要的指令传达给他。
1: 是的，
0: 所以第一步是戴这个帽子，脑电帽。
2: 这个帽子的话，一共是有64个电极，但是我们在进行无人机控制的任务中，主要是用整部的几个电极就可以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在脑电帽和头皮之间注入无机盐的凝胶，我们称它为湿电极，来帮助电极和您的头皮之间进行一个连接，就减少电极和头皮之间的一个阻抗，收集到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准确。
0: 控制这个无人机只需要后脑勺这一块地方的脑电波就可以了。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控制无人机，像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是视觉诱发，那人脑的整部区域主要是处理的视觉信息，所以说我们现在只需要整部区域的信号就可以了。
1: 现在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准备开始咯。
0: 哎，已经起飞了，下面我就可以传达我的指令了。我现在看的是后退的动作。2 2 2。哦，后退了，哇
1: ！Cool。他说 “two” 就是第二个动作，就是后退。
0: 下一个来一个难度大一点的，实现 M 型，看能不能做到。
3: Four。
0: M 型来了，哇！我要继续上点难度，用的意念控制它，前空翻。
3: Six，
0: 哇！梦幻啊！真的是用我的意念让眼前的5台无人机实现了前空翻。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我感觉你现在越来越进入状态了。
0: 让我们的无人机后空翻。真漂亮，厉害了厉害了。哦，阶梯状来了，最后实现一个降落，盯着最后一个方块降落。
1: 非常
0: 成功。哇，我们这5架无人机刚刚执行了那么多的指令，几次前空翻后空翻，怎么还能够在原地降落呢？
1: 您说的这个正好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技术难点上。我们也经过了几代的研发过程进行改进。之前呢，我们做脑控无人机的时候，就完全的过程都是脑控，但是这个过程呢非常辛苦非常慢，所以我们呢后来改进呢，就是把脑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做了脑机协同的无人机编队的控制技术。脑的这部分的控制呢，它是控制指令的切换，它的这个原理呢，实际上就是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它实际上是每一个闪烁块频率不一样。那我们人脑呢就很神奇，当你这个频率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在你的枕部出现相应的频率。那我们现在呢，用脑去控制无人机的执行的指令，然后呢用 AI 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编程去实现无人机不同的编队形式。所以这样我们把脑和机呢协同起来，就既能保证它执行脑控的指令，又能保证它任务过程中定位的一个精准。
3: 脑电信号具有非平稳、低信噪比和个体差异大的特点，如何从复杂信号中准确识别人的意图和状态，是脑机接口研究的核心难点。谢教授带领团队围绕脑电信号处理和智能解码方法开展持续攻关，为脑机接口系统的可靠交互提供算法支撑。在谢松云教授的实验室里，脑机协同的生活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在另一项实验中，科研团队搭建了一套模拟驾驶场景，这套驾驶系统模拟了开车沿途经常会遇到的情境。
1: 好，下面我们来体验一下脑机协同的驾驶员分心监测和预警系统。
0: 哦，连我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分心它都能够识别。
1: 是的，并且可以发出预警。
0: 哦，这个好啊，倒看它能不能识别我分心。
1: 好，来试一下。
0: 哇，那种开赛车的感觉。
1: 那下面呢，具体的操作请我们团队的李宁飞教授来辅助您指导这个整个开车的一个过程。
0: 好的好的。哎，李教授您好。
4: 首先我们要用启动钥匙启动，
0: 踩刹车。
4: 是的是的。然后挂档，放下手刹。
0: 好，现在我已经上路了。那个，我速度还挺快。
5: 一公里后红绿灯直行。
0: 还有导航呢。哦。
4: 对的对的，跟我们平常驾驶是一样。
0: 红灯红灯红灯！哎，我怎么好像听到了警报声？
4: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您也可以看到，它会实时检测您的脑电的特征。这里边有个分数，它是1到9分，分数越低就代表您越专注，分数超过5的呢，它会就会给您一个警报。
0: 继续开一段路。哎呦，闯个红灯。
4: 是的，闯红灯之后您可能比较紧张，又跟我说话，所以刚才不行程度检测就到达了9。
0: 好，现在是绿灯了，继续走。刚刚瞄了一眼，发现我的现在这个状态是很好的，数值是1，也证明我是非常的专注。
4: 是的是的。
0: 突然人行道上闯来了人和狗，吓我一跳。
4: 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报警，是因为在应对突发状况的时候您的注意力也是非常集中的。
0: 我等会尝试一下打个哈欠。哦，你看我哈欠还没打完呢，刚打了一半，警报就响了，刚才提示我了，疲劳驾驶要注意。
4: 刚才您打哈欠的时候，它的专注度量化值已经到达了9，也就是说您非常
0: 已经要爆表了。
4: 是的，是的。
0: 其实现在有很多车，它也能够检测到驾驶员的一个疲劳的状态。咱们这个和那个的区别是什么呢？
4: 对，目前基于摄像头的这些方案呢，它基本都是检测眼动。我们这套系统呢是采集脑电以后呢，通过人的脑电的信号，它更科学、更客观、更直接的直接反映您的大脑的一个工作状态。未来我们可以应用这样一套系统，通过这种科学、客观、直接的方法来检测大脑的疲劳状态，比如说可以应用在驾驶员的状态监测，也可以应用在一些特种作业人员的状态监测上去。
3: 从大脑主动控制变成了对大脑自发状态的被动监测，这套脑电波监测系统可以实时捕捉驾驶员的精神状态，一旦发现注意力涣散、困倦，立刻主动预警，给道路交通安全再加一道智能防线。李教授介绍，目前正在努力研究，未来还会将这套系统实现轻量化，无需戴脑电帽就能检测到我们的脑信号，并实时准确地剥离出代表疲劳或分心的微弱神经电特征。
1: 好，下面我们来玩一个脑控点烟花的游戏。
0: 哦，玩游戏我喜欢啊。
1: 这个呢，其实就是利用你的注意力，如果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火苗很快速地去燃放烟花。如果注意力不集中，这个烟花呢就会慢慢地熄灭掉。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装置，来去采集你的脑电信号，把注意力采集出来，就可以直接玩了。
0: 哦，我戴上就可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那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2: 这里就是您的一个实时的脑电波，比如说眨眼、转头这些，它会出现波形比较大的变化，但这些大的变化其实是我们不需要的。
0: 其实这些细小的这样的波段才是真正的我们的脑电波。
2: 是的，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把您跟注意力相关的有用的特征信号提取出来，来控制这个烟花的放。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游戏，您就静息的想象这个火苗变大就好了。加油，再专注一点。
0: 啊，我现在的注意力还只有56。
6: 啊，你看我一说话没了。
2: 你只要注意力分散的话，它火苗就可以熄掉。所以您现在努力静息下来，火苗就又重新燃起来了。
6: 火苗大了，证明我现在注意力很集中。
2: 是的，是的。
6: 来，有声，
2: 是的，
6: 说话。
2: 您稍微一
6: 说话就没了。
2: 说话，注意力分散了之后，它的火苗就会下降。
6: 哎呀，快到了，快到了，要点燃了。
2: 加油！是的，是的，这对于其实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真给小孩子们玩的一个益智的小游戏，这样又能让孩子们在玩的同时又能锻炼到他们的注意力。
1: 近年来呢，脑力接口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那已经呢在医疗方面得到了初步的一个应用，比如说残疾人的康复呀、辅助，比如说小朋友的自闭症、多动症等方面的一个治疗，还有呢比如说心理情绪方面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和期望，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和研发，对技术呢进行改进，更加贴近人民生活的需求，实际服务于人民的生活。
7: 这两天新疆戈壁滩上知了爆发的新闻火了，草上密密麻麻挂满了知了，三个人啊一晚上能抓十几斤，评论区里山东网友全急了。

0: 新疆的知了啊和山东人爱吃的金蝉根本就是两回事儿。新疆爆发的是戈壁蝉，学名叫做褶斑蝉。 它从小啊吸食骆驼棚、土豆子这些荒漠植物长大，而这些植物啊还有大量的生物碱，对人体有害，所以并不建议大家去抓新疆知了来吃。那反过来，山东的金蝉就不一样了，它是黑炸蝉，个头大，肉质厚，蛋白质含量啊高达24%，民间管它叫做唐僧肉。
1: 那今天咱们就去见识见识山东的金蝉到底有多好吃吧。
2: 抓知了差不多，全国30年了，两脚就抓3个，是吧？一个人撵得紧，手又稳，速度又快。
3: 记者被抓过多少人吗？
4: 差不多10来个。
1: 求真记者联系到了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的一家苹果种植户，夜幕降临，果园里的蝉爬出来了。
4: 这片园子都是你家的吗？
3: 对对对，这片园子都是我爸妈种的。
4: 那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17岁了，刚放暑假来帮爸妈来这里干点活。
1: 它一般是在什么地方出没？
3: 一般就是在这个树的主干下面，因为这里蝉很娇带了嘛，它只会在浇在下面，因为上面
4: 爬不上去。对对对。
3: 哦，
1: 哎呦，好像那边有动静。
3: 他们都从地里爬出来了，都成群结队的。
1: 哇，这么多。
4: 对对对。<笑>
3: 最常被抓来吃的蝉是黑炸蝉，有时候也被叫做金蝉，它是中国分布最广的蝉之一。
4: 哦，它们是其实是从那一个坑洞里面。
3: 对，就是这些小洞里面，就是它们的家。
1: 会不会咬人啊？
3: 那不会的，它有爪子看着吓人一点。
4: 哦，不要被它两个螯给夹住就行了。
3: 好，我们要把它放到哪儿？
4: 放到我妈妈那边。
3: 好，去找你妈妈。
4: 妈。
1: 哇哦，这么多啊！大丰收了啊！哎，为什么里面要放水啊？
5: 为防止它变成蝉。
1: 山东有不少这样的套种模式，把苹果树、杨树的种植和养蝉结合起来了，发展成采摘园一样的模式。抓知了猴是不少70后、80后的童年记忆，不少民众愿意花比单纯购买更贵的价格去捕捉，体验收获的乐趣。
4: 大哥，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5: 开车1个多小时从济南赶过来的。
4: 从济南过来，对，就为了抓金蝉。
5: 对，
4: 你觉得好玩吗？
5: 体验一下小时候的感觉吧。
4: 那为什么不在济南去抓？
5: 济南很少有地方，就是我看见一个树。
4: 啊啊哈哈哈哈！哦，那个地方，真的。<笑>来来来来来。哦，你这眼力可以啊！
5: 果然。
4: 想成群练过的啊，
5: 哇，这么多！
6: 哎，这好多这个。
5: 你觉得好玩吗？
6: 好玩，我没有摘过这个东西，
5: 只吃过是吧？
6: 我吃过，吃。
4: 哦，
6: 但我从来没有摘过这个，也没有见过是这么多。
5: 半小时抓了91只，一只多少钱？
6: 一只1块5一只。
5: 哦，
6: 不便宜啊！所以你的学费有一大半是他贡献的，是不是？
5: 差不多吧。他们都给我。
4: 送零花钱。<笑>哎，快过来看，这是一只正在羽化的金蝉，爬得那么高，非常聪明啊！它爬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每当夏季来临，蝉便会从地下破土而出，然后尽快顺着树干爬到高处，迎来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蜕皮。这个完整的过程是，金蝉的背后会裂开一条缝，旧的躯壳扒在树上。 然后新的躯体会慢慢的挣脱开来，它会一直挂着，然后让自己的翅膀舒展开来，这就完成了羽化的全过程，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金蝉脱壳。我真的第一次亲眼看到，哇，好震撼啊！你不觉得它是生命的奇迹吗？
1: 你会不会好奇，苹果果园是种植业，而蝉是养殖业，是怎么在一起发展起来的呢？
7: 社长，你是不是带错棚子了？这里哪有什么金蝉，全是稻草还是树枝啊？
8: 你别小看它，这些枝条太小，你知道它这里边有7-8万只那个金蝉，你像这一根好几百只，你知道吗？
7: 这在哪儿呢？
8: 就这个卵区这一块。
7: 卵区哪是卵区啊？
8: 这一块明显的就看到了，就是这一块有了。
4: 哦，这个地方
7: 对，
8: 这个树枝的表皮是被破坏的，然后下面这段是完好的。
7: 对，这一段没有那个产卵。
0: 还记得蝉的蜕壳羽化吗？雄蝉蜕壳后会鸣叫着求偶，而蜕壳后的雌蝉受惊后会选择细长的树枝，一般

0: 猴子其实是接住这些东西的。
1: 对对对对，这些红绸子是这个蝉蚁上面喷水以后它就
0: 拿一点出来看看好吧。
1: 可以。
0: 哎，你别说，还挺可爱的，这都是金蝉宝宝啊。但是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谨慎观看啊。
2: 它刚出来的时候它体力特别大，但你再过三天以后它还是活的，但是它没有那么大体力了。它如果钻不到树根它就死了，它钻到树根它才能生存。所以就是当天出的苗必须当天下地。
3: 一克多大3000多只的蝉蚁会被放置到松软的阴氧土里，它的存活率能达到20%。不要觉得这个数值低，毕竟在大自然里蝉蚁的成活率只有不到10%。
2: 就这样撒就可以了啊，
0: 就是均匀的撒。
2: 对对对对，它撒这个东西根据这个树的粗度，就是离着这个树啊5到60公分，就这样撒就可以了。
0: 那这些小宝宝要多久才能够金蝉脱壳？
2: 2年，它靠鼠龟生存，2年以后它就自己慢慢的就出来了。
3: 蝉的养殖成本和风险都不低，因为蝉的生命周期长，有的蝉甚至能蛰伏10几年。求真记者晚上抓的蝉，请了当地厨师来烹饪。
4: 拿手拿炒的是水干煸的啊，也有辣椒，有麻椒。
0: 这是炸的话是最香的，是不是？哎，
4: 对，一般那个麻辣的是在你那湖南吃啊，
0: 对，
4: 咱这你都不到敢吃辣。
0: 而且香味已经飘出来了。哎，哎呀，大概要炸多长时间？
4: 5-6分钟。翻炒是为了叫熟的均匀一点。
0: 出锅了，
4: 美不美啊？
0: 嗯，太美了，
4: 香酥可口。来，咱再放点料子。哦，
0: 香酥金蝉来喽！来，观众先吃。
4: 好。
0: 哎，的确，它各有各的味道。嗯，
4: 对，
0: 白蝉它是更加酥脆，
4: 酥脆。
0: 但是，金蝉它的整个味道会更加厚重。嗯，又更有嚼劲。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一个晚上的劳动成果，真的非常的香酥可口，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大晚上的不睡觉来捕捉金蝉，就是为了这一口啊。哎，
4: 对。
0: 但还是要安全提示一下，这可是高蛋白一种蛋白。如果对它过敏的话千万不要多吃啊。
3: 为什么蝉现在这么受欢迎？最开始蝉被选为食材可能是因为选择性少，想想也对，海鲜河鲜甚至山鲜较多的地区人们都没有吃蝉的习惯，因为收集这些食材比收集蝉简单高效多了。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发现昆虫浑身是宝，矿物质丰富不说，它可是高蛋白美食。此外，蝉羽化后留下的壳还是一味中药。
5: 这是我们常用的中药蝉蜕。哎，
0: 我们昨天晚上就抓了不少啊。
5: 这个实际上很名贵的，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高。
0: 对，我们昨天采摘的时候说大概2到3毛钱收这么一个。
5: 第一它有季节性，第二它非常轻，你想要是有10克的这个蝉蜕大约得要收集30个，比人参的价格都要高一倍。
0: 那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啊，
5: 中医讲它蝉蜕是疏散风热、利咽、透疹、退瘀、解痉，有以上的功能。
0: 那也就是说对应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吃它？
5: 它对于那种风热感冒，特别是风热郁肺导致的咽痛啊、声音嘶哑啊，还有咳嗽呀，效果特别好。
0: 哎，那我有个疑问啊，那么我是不是我吃金蝉就等于吃了蝉蜕？
5: 它俩实际上如果入药的时候啊，还是有区别的。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就总结过，他说脏腑经络用药啊，一般用蝉体。然后风热疮痒皮肤风热用药大部分就用蝉蜕。
3: 新闻大求真最后也提醒您，抓来的蝉可以自己油炸吃，但这蝉蜕是药，可不要自行用，需遵医嘱哦。

0: 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2: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3: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就得往天上飞。

0: 只要牵一个绳子，他就可以悬浮了。
1: 其实啊，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2: 想。

0: 我知道了，爸爸作弊。
1: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2: 悬浮了啊！哇哦，
0: 气球在走路，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国桥。我要看看，哎
1: 呦，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3: 好玩！
1: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0: 好。
1: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0: 两个都会跑，
4: 没反应。
1: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4: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1: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3: 想。
1: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我们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快看！
2: 哇！哇！
3: 滚动起来喽，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好像一个圆圈圈。新闻大球阵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球阵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球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球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球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最近啊，有条超级铁路彻底火了，它就是即将在7月正式开通运营的西石高铁。以前呢，从西安去湖北十堰得绕着秦岭啊跑大半天，现在呢只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这简直啊是在大山肚子里飙车啊！这秦岭地质条件那么复杂。
1: 要在这么难啃的骨头里修一条350公里时速的高铁，这难度到底有多大？这难度可太大了。西石高铁全长250多公里，桥隧比竟然高达95%左右，也就是说，列车几乎全程都在钻隧道或者过桥，就像在跑一条时速350公里的地下地铁。 全线要穿过被称为地质博物馆的秦岭，面临着岩爆、突泥涌水、威瓦斯溢出等10几种随时可能爆发的地质灾害，比如全线的控制性工程西岭隧道，霜冻总长超过36公里，是国内已贯通的最长一级高风险高铁隧道。建设者们足足挖了1100多个日夜，才硬生生在秦岭肚子里打通了这条地下长廊。
0: 在这么复杂的地质里修高铁，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故。那工程师们是怎么做到不仅安全贯通，还能把精度控制得那么完美的？这背后有什么黑科技吗？靠的是给大山做
1: CT 和透视，施工团队用上了 BIM 数字孪生、地质雷达和 AI 算法，提前30米就能预判前方的地质风险，做到了透明地质。
0: 遇到极其脆弱的岩层，就用智能衬砌台车焊接机器人上阵，把每一级的施工精度都控制在毫米级。穿山越岭呢，确实厉害，但高铁肯定还得跨江吧？我听说这次为了过汉江，还搞出了一个什么世界第一，在江心不建桥墩，怎么保证高铁飞驰的平稳呢？
1: 没错，这就是全线最耀眼的明珠——汉江特大桥。因为要跨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丹江口水库，环保标准极其严苛，江心绝对不能建桥墩，否则就会污染水质。工程师们首创了梁岩组和结构斜拉桥，直接一跨过江，主跨达到了420米，拿下了全球最大跨度高铁斜拉桥的桂冠。 更绝的是，为了让高铁平稳过江，这座千米级大桥的桥面平整度达到了1350/1，相当于在一个足球场长度的桥面上，整体起伏不超过一个行李箱的高度。
0: 听着啊，真让人捏把汗。在江心呢，不建墩，还要保证高铁飞驰的平稳，这技术啊，确实硬核。不过呢，我有个疑问，列车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山肚子里跑，那我们在里面刷手机、开视频，信号会不会变成

0: 网模式啊？
1: 完全不会，这也是西石高铁的一大黑科技。它在全国首次实现了连续长大隧道群 5G 公网一次性全覆盖。建设者们把漏缆像天线一样铺在隧道里，每隔500米就有一套通信设备，等于把信号直接种进了隧道肚子里。哪怕是穿过22.9公里长的国内最长高铁隧道秦岭马白山隧道，你在车里打视频电话、刷短视频依然丝滑流畅，真正做到了350公里时速下不断网。这高铁全程90%都在秦岭山肚子里钻，信号到底是怎么钻进隧道里去的？这还真不是把基站搬进山洞那么简单。隧道好比是个密闭的管子，电磁波跑进去很快就被山体吸收了，就像声音在真空中传不出去一样。这次西石高铁用了一招叫铺设漏缆的绝活，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条特殊的信号水管挂在隧道壁上。这根缆线身上有很多均匀的小槽孔，信号就像水一样通过这些小孔均匀地漏出来，填满整个隧道空间。这样一来，不管列车跑多快，身在多深的山腹中，都能被信号稳稳接住。
0: 原来啊，隧道里铺了这种漏水的电缆，那这电缆挂在墙上，就不怕列车高速通过时带起的大风把它吹掉吗？我看过一个科普啊，说高铁过隧道会产生巨大的活塞风，破坏力啊特别大。
1: 时速350公里的列车穿过隧道产生的气动冲击波，确实能把不牢固的东西撕碎。以前的固定方式在这里根本扛不住，所以这次工程队用了一种后扩底机械锚栓，这玩意儿就是专门用来锁住信号线缆的超级挂钩。它跟山体的咬合力经过上万次的疲劳测试，扛拉拔力是传统膨胀螺栓的10倍，简单说就是给信号线缆装了一把金刚锁，任凭风吹浪打它自岿然不动。
0: 哦，懂了，隧道里有漏缆保信号，那出了隧道呢？秦岭的地方山高林密，风还特别大，咱们在车里看到的那种通信铁塔是不是也得特殊加固？不然这大山里的野风把塔吹歪了，信号不就又断了吗？
1: 没错，秦岭山区的风荷载和地质条件确实特殊。这次在开阔地段，工程师们用了一种全新的12角模块化铁塔。你平时看到的铁塔可能大多是4条腿，这种12条腿的多角蜘蛛结构，底盘更宽，抓地更牢，而且它是模块化拼装的，就像搭积木一样，能根据山上的风力大小和承载需求灵活调整高度和强度。这种设计不仅抗风能力超强，还能适应秦岭各种复杂的山地地形，把信号稳稳地撒向山谷。
0: 太强了，一边是毫米级的极致工程，一边是满格的 5G 信号。西石高铁不仅把天堑变成了通途，还把数字化生活直接搬进了大山深处。
1: 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快。首先，它补齐了西安米字型高铁网的最后一笔，让西安成为全国第3个建成米字枢纽的城市。其次，它彻底打破了秦巴山区的交通末梢困境，像商洛、云溪这些以前连动车都不通的小城，现在半小时就能融入西安都市圈，大家去大城市看病、上学当天就能打个来回。更重要的是，他把西安的科教创新资源和实验的汽车制造产业连在了一起，让人才、资金、技术跨越天堑高效流通，为中西部的高质量发展铺就了一条黄金大通道。
0: 从逢山开路到玉水架桥，再到隧道里的 5G 满格，西石高铁不仅是一项超级工程，更是中国基建实力的一次完美亮剑。他把曾经的天下大阻变成了如今的一日生活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超级线路，让远在千里的我们也能实现朝发夕至的相遇，让山河阻隔不再是牵挂的理由，让区域间的资源流动更加顺畅，让更多深山里的城镇搭上发展的快车，在交通网的串联下共同书写新的故事。
2: 最近，两条关于蛇伤人的消息让人揪心。湖南一位

0: 岁的宝宝在小区里摔倒，被灌木丛里窜出来的蛇咬伤了手臂，好在送医及时，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同样在前不久，四川一位64岁的大妈在菜地里被毒蛇咬伤了，情急之下她把蛇打死，并且带着这条蛇驱车1个多小时赶到医院。医生明确表示，携带完整蛇体能够大幅缩短诊断时间，帮他在第一时间就用上了对应的抗蛇毒血清。你们看哈，这两个消息，一个是在小区，一个在菜地，这都是我们身边的环境啊。这也再次提醒着我们，随着气温的升高，蛇类真的是越来越活跃了。那被蛇咬伤之后，有人选择求助正规医院，也有人听信偏方，结果截然不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求真记者的脚步，一起走进湖南永州的双牌县中医医院。那里啊，有一家远近闻名的蛇伤科，据说每年入夏之后，这里每天都会接诊许多名被蛇咬伤的患者。那么大家到底是怎么受伤的？被咬之后又都经历了一些什么呢？我们赶紧去了解一下。
1: 您是什么咬伤？
2: 五步蛇。
1: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2: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1: 您这是第几天了？
2: 第五天了。
3: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1: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3: 对。
1: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2: 没办法吧。
4: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5: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换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6: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5: 从被咬到这里2个小时，刚好2个小时。
1: 就是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5: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4: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7: 麻烦被眼镜蛇咬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地挤，不断地挤，从上往下尽可能地从里往外挤压。
8: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史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他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4: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10来天，求真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1: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8: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毒液气啊、油毛头发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做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4: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真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8: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 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都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4: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1: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8: 湖南啊，有两种蛇比较常见，一个是五谷蛇，第二个就是眼镜蛇。这两种蛇毒啊，都有细胞毒性，它咬的伤口啊，有这个坏肉现象特别严重。表面上看，它咬的伤口周围仅仅一点瘀斑，如果处理方法不正确的话，它这个毒液啊会沿着这个皮下筋膜往四周扩散，怎么手掌前臂都烂掉了，它就是这个毒液扩散的问题。
1: 所以网上就称它为烂肉王。
8: 对啊，这个清创呢也要很有经验，你要预判哪些地方已经烂掉了，已经坏掉了，还要预防性的防止这个毒液啊或者坏死进一步扩散。
4: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1: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9: 这个刚
1: 现在的状态，
9: 刚蜕皮的，你看，哦，说明它长势非常顽劲，非常好，非常适宜的。
1: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9: 对，
1: 哇，你看
9: 这个攻击，
1: 它会凌空的攻击。
9: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动啊，比较凶险，它的
1: 正饿的时候。
9: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1: 对，
9: 等一下我把它带过去。
1: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10: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9: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1: 直接，
9: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1: 我看一下啊。有，他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9: 你看，他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10: 哦，又来一下，
1: 而且他是猝不及防的。
9: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1米2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1: 对，
9: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1: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它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它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9: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它比较懒，它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它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1: 对，
9: 在它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1: 舟山眼镜蛇，
9: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1: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9: 对，没事。
1: 啊，直接往里倒啊，
9: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它这个其实，
1: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9: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1: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9: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1: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9: 对，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1: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9: 你看它

0: 它的背纹，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1: 对。
0: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豆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1: 烂肉王。
0: 这么说，对。
1: 好，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0: 对对对对。
1: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0: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10分钟左右到20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1: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0: 对，
1: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0: 对对对对，
1: 五步蛇它的体貌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0: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
1: 形，三角形，哎，
0: 与虐人无欲之者，
1: 哎呦，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0: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1: 对对对，
0: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它很自信，是吧？
1: 对，
0: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假如它看见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1: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0: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1: 那它会攻击人吗？
0: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脾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1: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貌特征啊。
0: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1: 拍个照。
0: 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2: 世界上的毒蛇约650种，但其实它们的毒性只有三大类，就是神经毒素、细胞毒素和血液毒素。然而，蛇毒却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1: 哇，你看它挣扎的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小心了啊！来，
3: 这里它有个副牙。
1: 哇，我都能闻到那个气味了。
3: 它分泌臭腺。
1: 好，取蛇毒。
3: 对。
1: 其实它真正在捕猎或者攻击人的时候，也就是嘴会张这么大啊。
3: 对，一条就这么一点。你说500克的话，你要取多少条？液体黄金。
2: 龙老师半个月给五步蛇取蛇毒一次，再通过离心冷冻冻干做成制药原料蛇毒冻干粉。3斤左右的五步蛇一次能分泌0.5克的新鲜蛇毒，身体强壮健康6斤多的五步蛇，有的一次能分泌1克左右的新鲜蛇毒。
1: 那我们现在量一下它的牙齿多长啊？这是几斤重的？
3: 这大概3斤左右。
1: 3斤左右，牙齿的长度。25毫米，哇！
3: 牙床里面就像手枪的弹夹一样，里面还有很多小牙、副牙，
1: 相当于它耗材。
3: 对，一道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取毒啊，收集起来毒牙，你看。
1: 这么尖锐。
3: 对。
1: 那我们测试一下它的穿透力怎么样？
3: 可以可以，它的牙齿非常坚硬的，我们可以用普通的水去测试一下。
1: 这个其实已经挺厚的了，
3: 对，
1: 有那么
3: 厚，
1: 2毫米厚。
3: 对。
1: 还挺结实的。试试啊，
3: 对，看一下。
1: 哇，
3: 很轻松就穿了，你看，
1: 轻轻松松穿过来了，
3: 太坚硬了。
1: 对，而且穿进容易，拔出来就难了。
3: 对。
1: 我发现它中间是一个，就是凹下去回字形的。
3: 对，就像这个注射器的针头一样。
1: 对对对，我对比一下。一个感觉，
3: 对，里面是空的，
1: 也就是说它在穿刺的过程中，已经在排毒了。
3: 对，有水仙抵御了大部分蛇毒，但是没有这个水仙，那肯定就是全部蛇毒注入到你的腿上，破坏力更加厉害啊，更加强悍。看到蛇，我们一定要，不管是有毒无毒，都不要去挑逗它，走开，远离啊，绕道而行，都是避开我伤的东西的认可。
4: 前几天啊，浙江呢有市民发现手机天气软件显示本地将近50度的极端气温啊，
5: 有人管管吗？临安下下周一48摄氏度。
4: 此事发生之后，气象部门赶紧辟谣，这只是 APP 后台数据异常造成的错误信息，第三方软件的天气推送能不能直接采信？我们该去哪里查看权威的气象预警呢？今天就请跟随我们的求真实验员，带大家看看天气预报到底怎么来的。
6: 这个就是我们观测气温所用的百叶箱。
7: 哎，老师，我摸着这个也不怎么烫啊。正常来说，这太阳晒的我身上都烫了，它不应该也是烫的吗？
6: 这个百叶箱它的材质它是玻璃钢的，颜色是白色的，设计成这样就是为了避免接受太阳的辐射，所以它摸上去就跟别的金属啊这些温度相差是很大的。
7: 这个咋测气温呢？这里面有什么小秘密啊？
6: 这里面放着我们的温度传感器，打开看一下吧。我们这个百叶箱里面放了4根温度传感器，为了避免一根传感器故障会导致缺测，它是薄电阻的，通过测量它的电阻来得到它的温度的。它实际上测的是这个百叶箱里面空气的温度，避免阳光的直接辐射和地面的反射辐射，然后还避免其他外界或者雨啊雪啊这些因素的影响，它测出来的一个温度值。
8: 专家告诉我们，不同于常见的水银温度计，利用热胀冷缩原理，气象采用薄电阻温度传感器，依据金属薄的电阻随温度精准变化的特性，通过测量电阻值来计算温度。这种技术精度更高，误差更小，抗环境干扰能力更强，且测量范围更广，这样能确保气温数据更准确可靠。
7: 那我每天觉得这么热，然后测出来的温度只有36度、37度，我感觉到的和它实际测出来的好像有点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呀？
6: 体感温度和空气温度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体感温度它是受很多种因素影响的，比如说湿度、气压、风，我们每个人对温度的感知水平也不一样。比如在同一间空调房里面，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冷，有的人就会觉得热。
8: 人的体感温度受到很多外界因素影响，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湿度。当气温为32摄氏度时，相对湿度达到50%，体感温度就会飙升到36摄氏度。如果湿度达到令人窒息的90%，人体感受到的将是堪比50摄氏度高温的煎熬。这是因为空气干燥时，人体汗液容易蒸发，带走身体热量，体感温度会下降。如果空气湿度大，汗液难以蒸发，体感更加炎热，这就导致了我们体感温度比天气预报高。
7: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看到前两天有新闻报道啊，说很多地方的地表温度已经到了70摄氏度左右，摊一个鸡蛋上去，不一会儿就熟了。
6: 这个地表温度它是跟地面的材质有关系的，如果地面是水泥的温度就高一些，如果说是柏油路它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但如果地面是那种泥土它可能温度就没有那么高。我们这儿也有观测地表温度，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7: 好，
6: 这一块泥土地就是我们观测地温的地温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泥土表面是有2根传感器的，就是通过这个传感器来测量我们的地表的温度。
7: 那为什么这块地看起来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呢？
6: 它是模拟的自然状态下的土地的情况，因为柏油马路那些是人造地面状态，我们自然地面状态下它是土壤的，我们这个地温场它就是模拟的自然状态下的状况。
7: 那今天这样的天气啊，咱们这儿的地表温度大概会去到多少度呢？
6: 我估计应该到60度以上了。
7: 那比咱们平常用柏油马路要稍微低那么一点。
6: 对，是的，因为柏油马路它的材质它会更加吸热一些，颜色也有关系，就好比我们平常穿黑色的衣服它就会感觉更热。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9: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夏天一到，蔬菜疯长，病虫害啊也跟着冲业绩，叶子上长斑，菜根被啃，好好的菜苗啊说蔫就蔫。有些虫子咱肉眼啊根本看不见，但它们能让这一整棚的菜啊一周之内全军覆没。怎么跟它们斗？今天呢，家宝就来到了岳麓山实验室，找一位跟虫子斗了10年的专家，学几招不靠农药也能消灭病虫害的真本事。石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家宝。
2: 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大宗蔬菜体系病毒病防控岗位科学家石小兵。
0: 这个是菜苗吗？为什么要用网子罩住它呢？
1: 因为我们养的是虫子，不用网子罩住的话，虫子会到处飞。
0: 虫子，我能打开看看吗？白色的这个小米粒一样的，这是虫子吗？
1: 是的，这是烟粉虱。这个烟粉虱啊，它体长不到1毫米，它的叶子背面你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它是虫子，但是它危害可大了，能够传播200多种病毒病。这个蔬菜一旦感染上病毒啊，几乎是无药可治。它的背面就是很难发现它，因为打药一般都是打在正面，所以说一般很难防住它。
2: 温室里除了烟粉虱，还养了几种其他害虫。
1: 这个蚜虫它其实也是刺吸式口器的害虫一种，它个头比较小，是聚集性的，常聚集在那个幼嫩的部位，密密麻麻的。蚜虫密集的时候会造成叶片上的霉污病。倒飞虱是水稻上的一个重要的害虫，它就是一个刺吸式口器的害虫，它就是取食水稻的汁液，它同样的也能传播很多种病毒，让水稻干枯。番茄浅叶蛾是一种外来入侵的害虫，幼虫开始啊，它就不断的去嚼这个叶片。可以看到叶片都被它嚼的就剩一层膜。
2: 别看石老师的养虫室里只养了4类代表性害虫，涵盖2大门派，刺吸派和咀嚼派，只要摸清这2大门派，就能在湖南1年2波的害虫高发期做好防守保卫战了。要研究清楚虫，会养虫，还要会抓虫。
0: 我打开试试抓一下它们可以吗？这飞走了，它太小了，很难捏。我再来试一下，被我捏死了。我有个问题啊，这样抓首先是抓不到，还有就是你抓出来容易捏死它呀。你们平时怎么把它拿出来啊？
1: 我们传统是用吸虫管，这一端呢就是用来吸虫子的，这一端就是用嘴吸气。
0: 用嘴吸，那就万一虫子到嘴里怎么办啊？
1: 这里有一个网，过滤网，就是平时操作安全的话是不会吸到嘴里的，但是有时候这个网会破，就会吸到嘴里去。
0: 那不是就吃虫子了吗？
1: 吸一嘴的粉虱就像吃了跳跳糖。
0: 老师，你这个形容真的是吓到我了。
1: 我给你试一下看看。
0: 这个还挺快呢。想问一下老师，现在有没有更安全的方法能够避免吃这个跳跳糖呢？
1: 有的，我们现在改进了一种新的吸虫器，它是一种小型的一个电动的吸虫器，它通过一个缝来吸这个虫子。
0: 我来试一下。
1: 来，你来试一下。
0: 这个吸得很干净，我感觉像我这种新手小白也可以操作。Cool. 那老师，你们平时工作的时候喜欢用哪个呢？
1: 我们还是更喜欢用吸虫管。
0: 喜欢用吸管，为什么呢？
1: 这个吧，它是在比如说田间发生量大的时候，我们去田间采虫，可以用这个吸得很多很快。但是做实验的时候，它这个风速有点大，对我们的虫子本身就造成损伤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判断我们的技术用的一个效果。我们操作用吸虫管呢，可以精准的去吸到每一个虫子，对精准性更好一些。
2: 虫子认识了，抓虫也学会了，那问题来了，怎么防虫？
0: 我很好奇啊，一般的菜农在田间地头发生虫害的时候，第一想法应该就是打农药，又快又方便。咱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地搞绿色防治呢？
1: 打农药确实见效快，但它是一个死循环。第一，农残有风险；第二，破坏生态。农药进了土壤，进了水，伤了土壤里的微生物，也杀了田里的天敌。第三，也是最致命的，害虫频繁打药， 今天打一种，明年就得加量，后年可能就完全不管用了。
2: 绿色防控的第一步物理手段，防虫网早期隔离阻断虫子进入，黄板在生长期诱杀，利用害虫趋色性，高度还得跟着虫子习性调，并且石老师团队还研发出来对付害虫的独门武器。
1: 烟粉虱蚜虫是病毒的快递源，但我们团队发现，蔬菜在感染病毒之后，它反而会释放另外一种特殊的气味，专门吸引更多的害虫去取食传毒，等于说病毒在召唤更多的快递员来派件。我们反向利用了这个原理，给虫子设一个离轨信号，这就是我们研发的精准的食诱剂。它释放的是田间染毒的蔬菜释放的关键物质辛质二烯，虫子闻到这个特殊的气味之后就飞过来，结果落进去的不是菜，是陷阱。
0: 我闻到这个味道啊，老师，我感觉有一点点就是像白醋的感觉。
1: 有很多种，它都是一些植物的一些成分，无毒的，安全的。
0: 但是它能模仿出来染病植株的气味，那还有别的吗？
1: 这个呢，它是植物的一个提取物，是从粉虱不喜欢吃的一个植物里面筛选出来的成分。我们喷上去之后啊，粉虱碰到它就会死掉，它只针对于这些粉虱类的害虫，对人是安全的。这个也是植物的提取的成分，原理是不一样的。刚才那种呢，渗透到它的身体里之后，导致了它的一个代谢紊乱，而这一种呢，它是通过一个物理的触杀，阻塞昆虫的一个呼吸道被堵塞了之后呢，就相当于憋死了。
0: 那比如说对于一些传粉的益虫，它会误伤吗？
1: 不会的，传粉的益虫它的体表的结构跟粉虱这样的害虫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是针对性比较强的，针对于粉虱啊还有叶螨呀这一类的小害虫是非常有效的。
0: 老师，我看到您那边还有一个小瓶子啊，有点像我们北方那个西红柿酱。
1: 这个它是一个光合细菌，喷上去之后呢，它能提高植物的光合作用，提高植物的免疫力，它不是直接杀虫的，它是提高植物免疫的。
2: 这四件绿色武器是石老师团队十年摸索出来的组合拳，帮帮两拳，害虫全灭。不过这些组合拳都是针对大片农田以及专业菜农，而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农夫喜欢在自己家里种点小菜，那有没有别的简单易行的绿色防虫好方法呢？
1: 比如说大蒜和辣椒，把它们捣碎了，然后提取它的上青叶，加点洗洁精就可以喷到植物上，达到一个很好的杀虫效果。一定要在害虫发生的早期使用，辛辣的物质它本身就会有一些杀虫的成分在里面，洗洁精就是利用它的一个表面活性帮助渗透的作用。
2: 2014年，石小兵研究团队开始啃一块硬骨头，找到植物、病毒、昆虫三者之间相互影响机制的答案。一只烟粉虱不到1毫米，要在显微镜下把它解剖开，一只又一只，一天要翻几百只。眼睛酸了，滴两滴眼药水，看久了流泪，揉一揉，接着看。更难的是，几个月熬出来的数据，可能一夜间全部作废，无效实验，推倒重来。在别人看来是挫败，在他们看来只是又排除了一条错路。上万次比对，才从无数个可能性里捞出那个唯一的答案。
1: 我见过农户眼看要丰收，一周之内烟粉虱和病毒病全面大爆发，最后只能含泪的把植物全部都拔掉。所以我铁了心要走绿色防控，从源头来断虫断毒保产。在科研路上，有人告诉我，物有物性，虫有虫性，你用心对待它们，它们就会用最真实的数据回馈你。十年了，虫子还在变，方法也在变，但有一种事情是不会变的，你用心对待这片土地，他一定会回馈你。
3: 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跟减肥有关，也和一个器官有关，那就是肝脏。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说一个人他的体重减了10斤，腰也细了，肚子也平了，那他的身体状况您觉得是更健康了呢，还是更糟糕了呢？按理来说应该是更健康了，对吧？但宁波的刘女士却遇到了一件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儿，那就是她吃素半年，成功甩掉了10斤肉，可这 B 超一查，脂肪肝反而是从轻度变成了中重度，人瘦了，肝 却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吃素竟然也能吃出脂肪肝？
2: 早前宁波29岁的刘女士半年前体检发现轻度脂肪肝，下定决心减肥。她戒掉了所有荤腥和精致碳水，每餐基本都是水煮叶子菜加蒸杂粮，半年下来体重减了10斤，腰腹平坦了。可再次体检时 B 超提示脂肪肝中重度。无独有，杭州萧山40岁的徐女士也有类似经历。为了减肥，她吃得非常清淡，顿顿水煮菜，几乎不碰荤腥，身体瘦了一圈，让她很是开心。但是在最近一次体检中，她却被确诊为脂肪肝，体重降了，脂肪肝反而加重，这听起来完全违背常识。
3: 脂肪肝是胖子的专利，这个说法我们听了有太多年了。但刘女士的经验告诉我们，瘦子也有可能中招哦，而且吃得越少，这脂肪肝反而会越重。那这瘦子的脂肪肝到底是怎么饿出来的呢？
2: 陈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内分泌内科教授。
4: 谈到脂肪肝啊，我们要知道，大概这个10%到20%的脂肪肝都是瘦性脂肪肝，不是说你是个胖子你就会得脂肪肝，但是往往瘦子的脂肪肝更隐匿啊，你不清楚，往往是通过这个体检呢、查出来的。但瘦性脂肪肝是怎么来的呢？它主要是怕长胖的这些患者大量的饮食克制，会丢失很多这个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蛋白质啊，如果蛋白质摄入不多，就会丧失一些体内蛋白的一些合成啊，比如说经典的这个啊载脂蛋白，对吧？载脂蛋白是把脂质从这个肝脏转运到血中的重要的蛋白。如果说这个蛋白的合成减少，就会导致脂质在肝脏里的沉积啊，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还有大量的这个进食的人呢，他会用这个蔬菜呀、水果呀。啊，代替这些啊，比如说他不吃肉，对吧？不吃这个米饭啊，水果中间有大量的果糖，果糖会加速肝脏大量合成这个脂质，啊，会造成脂肪在肝脏的堆积。还有一种就是这个自己把这个饮食控制得很厉害的人啊，比如饿肚子，他们的这个基因会告诉这些人，啊，我们是处于这个饥饿状态，机体会脂肪动员，大量的皮下脂肪的消耗，产生大量的游离脂肪酸。这些游离脂肪酸会在这个肝脏大量合成脂质，造成脂肪堆积。所以说，这些瘦型的脂肪肝的患者呢，患病是有理可循的。
3: 不吃肉，加上水果当饭，再加上饿太狠，这三条路简直是殊途同归啊！人是瘦了，肝却胖了。很多人觉得这脂肪肝啊，就是油啊肉吃多了。可是刘女士恰恰相反啊，她是肉吃的少了，可肝反而是更油了，这该怎么解释呢？
4: 啊，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载脂蛋白。另外一种瘦性脂肪肝的患者的蛋白摄入不足，会造成肌肉减少。肌肉是我们的天然的抗胰岛素抵抗的这个重要的组织，啊，如果说肌肉减少，我们的这个能量消耗也会减少，胰岛素也会产生胰岛素抵抗，啊，也会造成我们的脂质在肝脏大量合成。
2: 打个比方，肝脏像个仓库，脂肪是货物，载脂蛋白是货车。肉吃少了，造货车的原材料不够，货车数量减少，货物运不出去，全部积压在仓库里，仓库越堆越满，这就是脂肪肝加重的真相。所以不是吃肉伤肝，而是不吃肉，肝脏连运走脂肪的车都没有了。
3: 说到减肥食谱，这网上各种秘籍那是满天飞啊。今天呢，我们也收集了一份流传很广的减肥餐单：早餐蒸红薯加水果，午餐水煮西兰花加杂粮饭，晚餐只吃黄瓜。怎么样？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您的身边是不是也有朋友这么吃呢？这看似健康的食谱，就真的健康吗？
4: 啊，这个食谱典型的就是我们早餐的这个水果果糖的摄入。啊，大量的果糖摄入会造成肝脏脂质合成增多，整个三餐没有蛋白质的摄入，啊，这个造成这个蛋白质的缺乏，也可以造成脂质在肝脏堆积。这个食谱的话，它有减重效果，但是呢， 可能会反倒加重脂肪肝的患病率。我们建议用这个全谷物代替我们的这个精面，另外呢还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摄入，每公斤体重要摄入1到1.2克优质蛋白，比如说每天一颗鸡蛋、鸡、鸭、鱼肉，这是都是可以吃的。另外呢我们要低糖饮食，包括刚才说的果糖，比如说素食的话你就用豆类食品，比如说植物提取的蛋白粉也是可以的，其目的就是补充蛋白质。
3: 专家给出的健康素食公式啊，其实很简单，全谷物加优质蛋白加低糖饮食，而不是水煮一切加饿肚子。每天一个鸡蛋，适量鸡鸭鱼肉、豆制品，并不会让你变胖，反而能够帮你的肝脏把脂肪运出去。那话说回来啊，查到脂肪肝，很多人呢首先是心里一凉，但专家告诉我们说，嗨，别慌，它可能是最能逆转的肝病之一，关键是要抓住时机。
4: 如果说是轻度脂肪肝的话，如果说进行合理的干预，大概在3到6个月之内是可以完全逆转的。中度脂肪肝的话，可能需要1到2年的时间进行合理干预，也是可以完全得到逆转。进展到重度的脂肪肝，可能需要进展到10年甚至10年以上。重度脂肪肝的话，我们要进行这个干预，防止它进一步进展成肝硬化。所以说轻度和中度脂肪肝在合理的干预情况下是可以得到逆转的。如果说不进行合理的干预的话，可能1到2年就会发展成中重度脂肪肝。
2: 专家告诉我们，脂肪肝不是绝症，但它是个信号弹，提醒你该用科学的方式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了。
4: 特别以女性啊，女性她觉得不美了，所以说他们会用各种方式来降低体重。当然通过运动的方式，这个是比较提倡的，因为可以增加她的肌肉的量。当然通过极端的饿肚子，这个是不提倡的。往往这个体重正常的这个脂肪肝进展成肝纤维化几率是大于肥胖型脂肪肝的。
3: 不要用饿来惩罚自己，也不要用怕来绑架自己。科学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还有最重要的不焦虑的心态，这才是对肝脏最好的减负。眼下正值毕业季，全国1000多万高校毕业生刚刚拿到新鲜出炉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不过这两天啊，一条热搜却给这些新毕业生们提了个醒，那就是演员王安宇毕业证书丢了。没错，王安宇啊是把自己的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一起给弄丢了，不得不登报声明作废。这事儿一出，网友们纷纷热议啊，也有人忍不住替自己捏了把汗。哎呀，我的证书可安好啊。在这里呢也跟大家科普一下，根据规定，毕业证、学位证原件一旦遗失是没有办法补办的，只能够向学校申请开具毕业证明书。虽然这证明书跟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是毕竟是补办，心里总归不是那么个滋味。所以刚刚拿到证书的同学们可千万要把它们保管好喽。但比弄丢更让人猝不及防的是另一个隐形杀手，有人证书没丢，字儿却没了。您没听错，好好的毕业证放在书架上，过个1年半载再打开一看，哇，上面的字儿竟然消失了，变成了一张白纸。这墨水去哪儿了？难不成被谁吃掉了吗？今天咱们就来揭开这个秘密。
0: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用一个有趣的科学小实验来为大家揭开今天节目的主题吧。我们准备了以下生活中常见的物品。首先我们将一片维 C 泡腾片

0: 中间好像有不一样的字体显现出来了。好的，我们现在喷的差不多了。哇塞，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主题字已经显现出来了，无字天书。
1: 蝙蝠之所以让字体显现，这其中暗藏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学道理。我们都知道蝙蝠中含有碘，而碘是一种氧化剂，维生素 C 是一种还原剂，维 C 能把碘还原为无色的碘离子，简单来说就是维 C 消灭了碘，使得字体区域褪色，与周围形成了对比，这就是字迹显现，形成了隐形墨水的效果。
0: 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呢？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不妨也可以在家试一试。不过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些大朋友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呀也收到了一份无字天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广东深圳的一名女子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毕业后把毕业证书放在书架上，结果一年后再打开，却发现证书上的字迹竟然全部消失了，变成像白纸一样的无字天书，让人非常震惊。
2: 给大家全方位的展示一下，就这样子若隐若现，基本看不到了，等于空白，约等于空白。哦，主要是上面这层膜罪魁祸首，把我的字都粘到这上面去了。
1: 无独有偶，求人记者搜索发现，毕业证变白纸的案例并不少见，部分网友也纷纷晒出了自己的毕业证，竟然也变成了无字天书。
0: 不得不说呀，这含辛茹苦读了4年的大学，到头来竟然得到了一张白纸。不过呀，有些细心的网友发现了，这证书上的字体竟然被完整的印在了这证书壳子上，这就很奇怪了，难不成这字还会长脚吗？
3: 毕业证上的字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其实啊，他们并没有消失，而只是去了别的地方。大家如果仔细看，原本用来保护毕业证的透明的塑料膜上面本来应该是透明的，什么也没有，现在呢已经原原本本的呈现出来了本该在毕业证上的所有的印刷文字。这个现象呢就是印刷油墨的迁移。这些油墨呢先涂到这个纸上，其中有一部分会被纸的纤维给吸收，渗透到纸的纤维内部去，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溶剂挥发，树脂变得硬化，颜料就固定在了纸上面。但是它是完全固定在上面的吗？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我们知道啊，树脂呢其实是一种高分子的材料。这个高分子材料啊说起来很高大上，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类似的东西，比如说蜂蜜，比如说蜡，比如说巧克力啊，其实它们都是有类似的这种由长链组成的高分子聚合物。它们有一个典型的特性呢，就是温度越高它们就变得越软，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经验啊。比如说蜂蜜当天气热的时候啊，它们很稀，但是天气冷或者放到冰箱里，它就会变得很稠，几乎不能够流动。我们的油墨当中的树脂呢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况，当外界温度高的时候，因为分子运动比较剧烈，所以说原本接近于固体的树脂材料呢也会变得很活跃，变得粘稠。这些油墨当中的树脂会更倾向于流动，变成类似于液体的状态。如果只是这样啊，还不能够解释说这些油墨为什么会从你的毕业证上跑到了那个塑料膜上去。提到这儿呢，就会提到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相似相融原理。那么对于毕业证上的油墨来说，它是非极性燃料，但是上哪儿去找一个另外的非极性材料和它相似相融呢？很不幸啊，就是那个塑料膜，我们说它也是不管是聚乙烯的还是聚苯乙烯的啊，这些都是高分子聚合物，它们同样也是非极性材料，所以它们之间啊会发生相似相融的原理。这也是为什么造成在长时间保存之后呢，原本在纸质的毕业证上那些油墨啊跑到了塑料膜上去。因为对于油墨来说，塑料膜呢和它更亲，相比于这个纸来说，它更喜欢待在塑料膜里面去。
1: 简单来说，毕业证上的字为啥会逃跑到塑料膜上？其实是因为油墨里的胶水，也就是树脂，在高温下变软，而塑料膜和油墨性格相投，特别聊得来，结果塑料膜一靠近，油墨就叛变了，直接跳槽到塑料膜上，把

0: 纸上的字给拐跑了。
1: 这油墨转移到塑料膜上呀，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我们在办公室里也发现了这一现象。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在办公室里经常出现的塑料垫了，它和我们证书上的塑料膜呀都属于高分子材质，我们经常把它垫在容易划伤的桌面上。不过呀，如果经常把一些印有文字的书籍或者文件放在上面，那么在日积月累的情况下，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那上面的字体也很容易转移到上面。大家看，怕大家看不清楚，在后面还放了一张 A4 纸。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张塑料垫上呀，就印上了一些文字的字体。2002年14:21。说实话，这种黑乎乎的字体印上去还挺影响美观的。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又可以如何去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呢？
2: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啊，其实有几个可以做的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改变纸的特性啊。如果这个纸呢本身的纤维比较的疏松，也就是相对比较粗糙一些，那么这些油墨呢会更好的渗入到纸的纤维当中去，比较不容易发生这样的油墨迁移。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改变油墨的特性啊。有一些油墨呢可以用一些新的技术来防止它们出现这种在高温条件下面流动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一些快干油墨或者是一些紫外固化的油墨啊。它们这些油墨的特性呢，就是里面的这些溶剂啊，要么很容易挥发啊，写出来之后或者印刷完之后很快就凝固了。第三个呢，就是想办法改变覆膜的材料啊，也就是说如果选一些极性稍微强一点的材料作为覆盖在纸上面的保护膜，那它发生这种油墨迁移的概率呢就会下降很多。第四呢，就是保存环境。刚才我们说了，物质的分子呢在温度越高的时候是越活跃，油墨迁移呢也是在温度越高的时候越容易发生，所以说在保存这些重要的文档的时候呢，不管是我们的图书馆啊，还是一些档案馆啊，都强调呢要在相对阴凉低温的状态下去保存，也就是避免高温。
0: 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的毕业证书都是附有塑料膜的。电视机前的您不妨赶紧拿出我们的毕业证仔细检查一下。如果你也是这种附有塑料膜的证书，在它没有变成无字天书之前，可以找一张空白的 A4 纸夹在证书和塑料膜之间，避免二者相似相融。而对于已经沾字损坏的毕业证，若影响到正常使用，其实也可以联系学校补办毕业证明书，或寻求专业的装裱修复服务。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徐老师。
1: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江门中文子实验室。
0: 那老师，中微子到底是什么？能不能看到它？
1: 我们江门中微子的实验室呢，是在这个地下700米的地方。然后，首先我们需要坐前面的小火车才能下去。
0: 这么刺激，那赶紧走。
1: 好，走。

0: 传说中的幽灵粒子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前往地下700米的地方。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地下700米是什么概念啊？就是我们呢把广州的小蛮腰塔放在这个下面，塔尖距离地面还有100米的深度。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看看这个地下700米的实验室到底是什么样子。
1: 对。
0: 这个下面好大呀。
2: 对，挖到我们这个实验大厅大约挖了7年的时间。
0: 那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要把这个实验室建在这个离地下700米这个地方呢？
2: 主要目的是探测中微子。但中微子呢又非常难捕捉，就我们说话瞬间都有上万亿个中微子穿过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它探测就是很困难的。如果在地表探测呢，就是它受到宇宙射线的干扰很大。我们建到地下700米呢，就是让这个700米的岩石把宇宙射线阻挡几万倍，这样的话就让它这个背景信号要压低5万倍，这样的话那个中微子的信号就更容易的显现出来，
0: 避免干扰。
2: 对，
3: 徐老师告诉我们，700米的山体和岩层就相当于过滤器，可将宇宙射线的强度大幅降低，让我们得到纯净的中微子信号。
4: 而实验室选址广东江门，则是得力于附近阳江、台山这两个核电站。核电站可以产生大量中微子，而此实验室的定位正好处于中微子最活跃的距离，利于捕捉，能够得到更精确的中微子活动信号。
0: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实验大厅门口。
2: 实验室。就是我们国内最大跨度的一个实验大厅，它的跨度大约40-50米。
0: 中微子它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呢很多人说它是幽灵粒子，然后听起来呢又有点怕怕的。那您能不能通俗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中微子？
2: 中微子其实呢，它是我们的基本粒子的一种。它其实在1930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有这种粒子的一种存在，但是我们很难探测，所以在过后的几十年就是一直没有探测到它，直到5-6年才探测到。
3: 科学家一致认为，构成物质世界最基本的粒子有12种，包括6种夸克、3种带电亲子和3种中微子。中微子不带电，质量非常轻，小于电子的1/10,000,000,000，它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发生反应，但具有极强的穿透力。中微子可以毫无阻挡地穿过地球，不会受海水和地层的阻挡，也无法干扰、拦截和破解。因此，中微子的检测非常困难。在所有基本粒子中，人们对中微子了解最少，所以中微子又被称为幽灵粒子。
2: 其实它不是幽灵粒子，只是说它的性质比较不活泼，它很懒惰。就我们说话的瞬间都有100亿个中微子穿过我们的身体，但我们感觉不到它，但它一直存在。那我们怎么探测它呢？就是虽然它穿过不发生反应，而且很容易穿到地球，但是它总有一定的概率是能跟我们探测器发生反应的。探测器是在这个下面的，我们其实是站在了这个位置。实际上它是一个直径43.5米的一个圆柱形水池，深度也大概是43-44米那样子。
3: 用于收集数据的核心装置是安装在水池中央的巨大有机玻璃球，内径35.4米，大约有12层楼高。在这个球内部填充有效质量2万吨的液体闪烁体。中微子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粒子，在经过这些液体闪烁体时，却有可能留下一些微弱的光。尽管这亮度仅仅只是我们手机屏幕亮度的1/10,000,000,000，却会被传到玻璃球外层的火眼金睛光电倍增管上。
2: 捕捉中微子是其实主要是靠这个水池里边那个2万吨的液闪。阳江台山核电站只要它发生核反应，它一运行一发电，然后那中微子就会4面8方飞出来，它每秒钟能飞出上亿个，就10^20次方个中微子出来。然后有些就到我们这个探测器之后呢，就跟我们这个液闪的氢发生反应，这个液闪就会放出我们可见的光，就被光电倍增管看到了。
0: 就是说我们的中微子会跟我们的液闪发生一些反应。
2: 对，
0: 那虽然呢这个东西我们肉眼

0: 看不到，但是会被这个光电倍增管所捕捉到。
1: 对，
2: 作为探测中微子的靶灵敏物质，液闪的主要成分是烷基苯，是日常生活中洗手液、洗衣液的主要原料。但江门中微子实验所用的液闪需要非常干净。
1: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地下的这个液闪间，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这个呢是叫萃取塔，是我们的水萃系统，那边是氮气剥离系统。然后这两套系统呢，它主要目的就是把液闪变得更纯净、更透明，而且把那个放射性杂质要去除得更干净，最终之后就是变成了世界上最透明的液闪，
0: 就最纯净的液闪才能进到我们的这个装置里面去。
1: 这里其实是有个样品的，是不是有分层了？
0: 对，
1: 那你猜一下哪边是液闪，上面跟下边？
0: 我猜应该是上面吧。
1: 对，上面你晃一下你能看到
0: 它有点像油一样的。
1: 哦，
0: 所以液闪是没有颜色的。
1: 对的。
3: 它有味道，我可以闻吗？
1: 你可以闻。
3: 这个
1: 很难闻到，
3: 无色无味。
1: 对，无色无味的。
0: 它的密度是比水要
1: 比水轻，因为液闪的密度是0.85，然后水是一，一克每立方厘米，所以呢它就在上面。在这里呢，你是看到它俩颜色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拿到太阳光底下去看的话，这个液闪稍微会有点发紫色。这里有个紫外灯，然后紫外灯。是不是就看到了？
0: 就是当光穿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液闪的颜色是和水其实是有点不同的。
1: 对。
2: 徐老师告诉我们，实验室的每一项指标和参数都要进行严格监测。对于实验来说，失之毫厘则差之千里。探测器主体建成后，未来30年，人们将无法进入探测器内部，也无法对其中的设备进行维修。
1: 这是我们的电子学间，我们地下那个球里面不是有20000只光电倍增管吗？你看这个红线跟这个黑线，这些数据线呢，它是供给光电倍增管的电。蓝色的网线跟这个黄色的网线，一个是数据要传上来，
0: 然后它每一根线上还都有一个编号，是吧？
1: 对，每一个都是有一个编号的，对应到我们地下的。这样的话，然后哪个电缆传来数据了，我们就能对应到，知道地下那个球上到底哪个地方，这样对我们数据分析有帮助。
0: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里面，如果说刚才我们的那个球体的装置是我们这个实验室的心脏的话，那我们这里的话应该是大动脉，可以这样比喻，是不是？
1: 对。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中微子控制室，能看到我们现在地下的这个实时数据然后传输上来的情况，各个探测器的监控，就是每一个光电倍增管它的性能参数是否工作正常，然后还有它的温度啊、它的湿离率这些，如果有哪一个探测器有点问题，我们就立马就能看到，然后立马进行响应去做一个应急的处理。
0: 那老师，你看这么多数据传上来，这个中微子它到底在哪儿呢？我们到底能不能看到它？
1: 实际上我们每天都能捕捉到的，就今天可能有几十个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实时的去立马拿到它，需要做海量的数据里面去进一步分析才能拿到它。这个呢是我们真实的在探测器看到的一个中微子的一个信号，中微子信号它是抓不住的，大部分是穿过去了，只有少量呢是跟我们这个探测器的液闪发生反应，然后产生了一个正电子信号，还有一个中子信号，就是一个快信号一个慢信号。然后这个就是显示的中微子的一个快信号，你能看到它这些光电倍增管的它收集到的电荷量，然后能看到这个地方发红，就是说这个地方它的电荷收集多，就是慢信号。我们看到也在这附近，然后它收集到的光偏多，通过这个快慢信号符合，我们就知道来了一个中微子。所以就是通过两张图就能
0: 结合
1: 去判断，然后有一个中微子示例过来了。
2: 了解了中微子究竟是怎么捕捉的，相信大家依然会感到疑惑，科学家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微子呢？研究这样一种摸不着看不见的粒子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 中微子呢，实际上是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相当于占了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1/4。我们首先要研究清楚它的基本性质，对吧？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将来去应用它，但是根据它基本性质，我们可以

0: 畅想一下它未来的应用，比如说我这星际空间通信，假如说我跟月亮或者是遥远的一个星系要通讯，如果通过我们这个光啊电磁波啊，很容易在这个星际空间中受到干扰，但中微子就不会，它就会直着就对准那个星系，然后就能到达那个星系。除了通信之外，可能还有对这个核反应堆的监测也可以实现，这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1: 虽然中微子难以捉摸，但全球各地的科学家都在投入巨大精力研究它。这一次江门中微子实验室的主要目标又是什么呢？
0: 江门中微子实验的主要的目标是测量我们中微子的下一个未解之谜，就是中微子振荡里面的质量顺序，它到底是正的还是反的。然后这样呢，这个质量顺序呢就会影响到就后续的测量，就是对人类了解这个宇宙的起源演化有重大影响。
1: 这个被称为中微子质量排序的问题堪称粒子物理学领域的圣杯级难题。要知道宇宙大爆炸初期，物质与反物质本应等量存在，可如今的宇宙中反物质却几乎消失不见。至于物质反物质不对称的谜题，或许就与中微子的质量特性有关。可以说，解开中微子质量排序的谜题，就等于拿到了理解宇宙起源、物质演化的密码本。
2: 提到高空作业，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高压电线巡检、风电叶片探伤，还是大桥裂缝的检测呢？这些工作啊，离地面几十米甚至是上百米，风大、危险、强度高，人工攀爬呢不仅辛苦，而且安全隐患呢更是不小。那有没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人类上天入地，完成这些高危又精细的活呢？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支来自湖南大学的硬核科研团队，他们呢研发出了一款高空特种作业机器人，被称作高空里的超级特工。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你好，钟老师。
3: 你好，主持人。
2: 哎，老师，我听说咱们团队研发了一个这个高空特种机器人，它现在在哪儿啊？
3: 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2: 好。
3: 这是我们实验室研发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特种作业机器人。
2: 这两个是什么呀？看起来好不一样啊。
3: 这两个机器人呢，是它是同一类型机器人，外面是一个球笼的结构，可以实现在地面上滚动。它如果有一些地方有一沟壑它滚不上去，或者是有一些障碍物滚不了的话，它可以飞起来。比如说地下矿洞、隧道，还有一些军事里面的像地下空间的一些场景，去做一些侦查和巡检类的任务。
2: 比如说这个空间很不方便我们人进去，那是不是就可以运用到我们这个机器人来进行一些操作作业？
3: 对。
2: 哎，那老师，这个机器人它长得有点像一个蜻蜓，我感觉，那它是怎么来作业的呢？
3: 这个机器人我们把它叫做空中飞行接触式作业机器人。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可以装一些超声啊等等作业机构，可以实现内部的结构的一些探伤，比如说去做桥梁检测。第二个是风电叶片的一个检修，第三个是一些像石油油气管道的一些检修和巡检类的工作。还可以实现一个这种复杂曲面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作业的过程，可以飞行过程中实时调节它这样一个作业的角度。
2: 老师，那他们究竟是怎么作业的，可以展示一下吗？
3: 好的，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那个实验场景去演示一下。
2: 好的。
3: 这是一个风电叶片的其中的一小节。其实我们的风电叶片它是很长的，有100多米。风电叶片它在高空服役这样的环境下，经过长时间的旋转，是因为它很长，所以末端的限速度应该是比我们的高铁的运动速度还快的。相当于，所以说它的叶尖、叶中间、叶根都很容易出现问题。缺陷主要包括一个是表观的这种裂纹的缺陷，第二种是内部的结构的一些裂纹的缺陷。如果结构出现裂纹缺陷了，那它会倒塌、会断裂。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作业流程。
4: 首先可以看到，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的遥控器，也就是我们的地面端。然后机器人会用它的激光雷达去对我们的风电叶片做一个点云的建模，于是我们就可以用遥控器设立我们的起点和终点。那么我们的飞机呢，它就会通过它的大脑去对起点和终点进行一个路径规划，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检测。
2: 就是先设定好它的飞行路线，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起飞了。
4: 是的。

0: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平稳着陆了。那刚刚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啊？
1: 飞机上面也搭载了我们的一些视觉传感器，包括超声波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会将我们实时检测一个数据回传到我们的后台。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1: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红色的跟这个绿色曲线，它几乎是重合在一起的，这就说明轨迹和我们实时规划的一个误差，可以看到的它的平台的姿态误差是非常小的，从而说明我们的这个飞行平台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系统。这台电脑上呢，它也有风机实时检测的一个传感显微数据画面，它可以精确到微米级的一个裂缝识别深度。
0: 哇，这个就感觉好像是在用那个放大镜或者是显微镜在看一个这种化学组织一样。
1: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且会有实时的标注。
0: 那刚刚我们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风电的叶片它有一些问题呢？
1: 可以看到，用我们的模型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裂缝的，可以看到这个面非常的平整。
2: 普通无人机只能远距离拍照，看不清内部隐患，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雷达、视觉、超声传感器等融合感知技术，能给叶片做空中 CT， 不光看表面划痕，连内部裂纹、损伤都能精准识别。
3: 人去做这个过程的话，首先要准备很多的地面上的工作，包括要爬上去，要带安全绳，这一套工作下来，可能两个小时就已经花完了。一天的话，最多检测一个叶片，本来还检测不完。但是我们用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把它搬到现场之后，30分钟以内，我们就可以把它部署完成。检测这个叶片的时间大概在2到3个小时就可以检测完，从安全性和效率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2: 除了大型风机叶片的检测探伤，这款高空特种机器人还成功应用于大型桥梁缺陷检测、管道检修维护等诸多领域。桥梁底部空间狭小，风大难作业，机器人也能灵活穿梭，完成裂缝、锈蚀、松动检测。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会好奇，它只是一台无人机，为什么能精准接触，不被风吹跑呢？
3: 有两个创新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采用了一个固定倾转式的布局，它可以实现一个矢量的倾斜的力的输出，然后通过我们控制这6个旋翼倾转力的输出的方向和大小，可以实现它的水平的姿态和位置的一个自由的调节，从而提升它在空中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精细的稳定性。第二个创新点要很精细的一个控制能力，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机体和这个作业臂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控制算法，因为我们的有一些场景需求的作业面有顶部的倾斜的，还有侧面的，所以说它为了满足各个任务的不同需求，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回转机构，来实现不同作业面的一个应用场景。
2: 高空特种机器人最大的难点就是飞行加接触作业，普通无人机一碰到物体就会晃动失控，而钟老师带领团队攻克了力与姿态耦合的难题，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一边飞一边感知接触力，实时调整姿态，就算高空风大也能稳稳地贴紧设备表面精准作业。
3: 对，我们这一个机器人其实做了大概有7-8年的时间，一共经历了3到4代样机，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将把这个东西往更产品化用户化的角度来做一些更新迭代。
2: 从人工高空冒险作业到智能机器人空中巡检，湖南大学这支青年科研团队用硬核科技为高危行业装上了安全铠甲，相信未来这类特种机器人还会应用在更多场景，用智能守护万家灯火。

0: 这不放慢根本看不清是谁撞的。
1: 它可是有隼呢，它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一旦发现猎物，它俯冲飞行的速度可以达到389千米每小时。所以啊，有隼又被称为

0: 重子弹。
1: 389千米每小时，差不多就是108米每秒，也就是说不到4秒它就能够绕操场一圈，这速度也太惊人了吧。
0: 所以啊，被它这么撞一下后果很严重啊。
1: 真真，这游隼一直都飞这么快吗？
0: 在非捕猎状态下，游隼的飞行速度平均只有50到100千米每小时，这个速度与大多数的鸟儿飞行速度其实是差不多的，只有在捕猎的时候它们才会提速到近400千米每小时。

0: 哎，我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提速这么多的呀？
1: 那游隼呢，能够在空中悬停，这也是隼这个家族里面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点啊。他们轻轻地扇动翅膀，让身体啊停在高处，来观察地面或者是下方的有没有食物啊。这样的现象呢，经常会被人误认说，哎，上面是不是有一只风筝啊？如果看到了地面有食物啊，它就会俯冲下来。那么这个俯冲呢，就造就了隼，尤其是游隼俯冲速度特别快，可以说是在动物界里面速度最快的动物。当它们锁定了地面或者是下方的猎物之后呢，它首先会收起翅膀，收拢成一个 M 型，然后呢就可以迅速的来调整这个身体的方位和姿态，锁定一个俯冲的路线，然后呢会进一步的收拢翅膀，让整个身体呢变成一个像炮弹一样的形状，我们说是流线型。这个时候啊，它靠什么来加速呢？就靠重力来加速了，也就是说它从空中掉下来。我们说掉啊，坠落啊，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不然啊。所有的东西呢，在空气当中运动都要遭受到空气阻力的影响啊。这个空气阻力呢，是和飞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的，也就是说速度一快了之后呢，这个阻力会大大的增加。那么怎么来减少这个阻力呢？就要靠改变这个物体的形状，这个把身体收拢起来，减少和空气接触的面积，然后这个时候的下落速度会大大增加。那么在游隼看来呢，他们收拢之后的这个流线型是空气阻力极小的，可以让他们达到每小时将近400公里的啊这样的急速的坠落速度。
2: 在捕猎时的俯冲状态下，游隼需要承受自身25倍的重力加速度。
0: 在如此高速高压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做到不让自身受到任何伤害的呀？
2: 游隼其实是自带飞行装备的哦。
1: 游隼呢，和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早期的飞行员以及我们的跳伞的运动员一样，他准备了风镜。在鸟类眼球前面呢，有一层特殊的膜，这个膜呢叫瞬膜。这个瞬膜呢，在人类内眼角的地方还残留了一点点的痕迹，但是呢，鸟类的瞬膜，尤其是游隼的瞬膜是非常发达的，它可以从内眼角这个地方完全把它的眼球盖住。这个瞬膜呢是非常坚硬的，并且呢是半透明的，可以保证呢它既能够看到东西啊，又能够保护它们不受这个气流的冲击。另外呢，在大风天气里面啊，大家还可以会感受到一个呢，我们眼睛啊会流泪。一方面是风对眼球的刺激，另一方面呢是风呢会迅速的吹干我们眼球表面的泪液。泪液呢在眼球表面形成一层泪膜，这个泪膜呢对于眼球的保护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成像也非常的重要。如果眼睛完全干了，不光眼睛会非常不舒服，看东西呢也会不清晰。那么游隼的眼泪啊就特别特别的粘稠，可以呢保证在这种强风吹拂的情况下不会迅速的蒸发，然后导致他们眼睛非常的干涩。那么每小时400公里的速度啊，如果这个气流直接冲进游隼的呼吸道的话，会导致这个气流在呼吸道当中产生阻塞。对于游隼来说，鼻孔就是它的进气道，对吧？游隼的进气道上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节锥，是一个骨头一样的凸起。空气动力学家发现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气道的调节锥，可以让游隼在每小时400公里的高速的气流当中能够呼吸顺畅。
0: 哎呦，那这么厉害的捕猎高手游隼在空中，岂不是只有他制服别人的份儿了？
2: 其实空中霸主他也有天敌的，那就是很记仇的雕鸮。你不要过来！
1: 那么游隼呢，跟很多的猛禽一样呢，他们的夜间视力也是比较差的。我们有观察到了另外一类猛禽，就是鸮形目的猛禽，我们一般生活当中称之为猫头鹰，就是各种各样的猫头鹰，它们都是夜间活动的猛禽，它们的夜视力是非常强的。在夜间，当隼形目的鸟类，尤其是像游隼这样的鸟类，它们的视力非常差的时候，会被这些体型更大的雕鸮啊，体型比游隼呢要大得多，晚上来进行偷袭。这样的突袭成功率呢还是不小的，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天敌
0: 哦。 连空中霸主游隼也有毫无还手之力的时候啊，看来这遨游江湖还是要小心一点啊。那么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我来帮您解答。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0: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国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
1: 祝福。

1875年暮春时节的江南，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最令人沉醉。然而胡雪岩却无心去观赏眼前的春景。这天从杭州前往上海，他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胡雪岩是江浙商业巨头，左宗棠调都陕甘后，胡雪岩曾为其主持上海彩运局，筹军饷，定军火，深得左宗棠信任。去年年底，他收到左宗棠从兰州写来的书信，请他设法向洋行举贷以充军费。左宗棠说，此事已奏请朝廷准允，本溪合计有江苏、广东、浙江三省，以厘金分3年偿还。在信中，左宗棠坦陈，他统领的军队一年军费支出折合银价约800多万两，而朝廷实际拨付不足500万两，每年短缺300万两，举外债以充军费，实属无奈。

0: 向善于算计的英国人接待，争执的焦点就是利息问题。
1: 经过反复交涉，最终确定第一笔贷款年息10.5%，三年内分6批还清。
0: 面对如此高昂的利息，胡雪岩也只能接受，毕竟西北的局势远比英国人的利息更逼人。一连数日奔波，通过怡和洋行和利如洋行，胡雪岩总共借贷300万两。就在此时，上海各大报纸刊出一则令胡雪岩倍感振奋的重大消息。在商业繁华的百年淮海路上，坐落着以馆藏文献丰富而著称的上海图书馆。这里珍藏着自1872年4月创刊至1949年5月停刊的全套申报。作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影响最广泛的报纸，申报留存下近现代中国沧桑蝶变的历史面影。而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简讯，就赫然刊登于1875年5月11日的申报头版。获悉朝廷决策西征的消息，胡雪岩心里清楚，此时此刻数千里外，左宗棠定然秣马厉兵，为大举西征而紧张筹备。有故人之

自从朝廷任命左宗棠为西征大军统帅后，左宗棠迅速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此时左宗棠已经63岁，多年征战和西北地区的气候让他落下一身疾病，再加上短短5年内他的妻子、长子、两个女儿以及胞兄先后离世，更使他备受打击，身心疲惫。2年前，因左宗棠战功卓著，朝廷授予他协办大学士，去年又晋升他为东阁大学士。在周围人看来，为朝廷鞠躬尽瘁多年的左宗棠完全可以享受恩荣，颐养天年。而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左宗棠也表达了准备告老还乡的心愿。然而当朝廷将收复新疆的重任交给左宗棠，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义无反顾，怀着朔雪严风、和荣错意的豪情，以花甲之年再次征战沙场。左宗棠清醒意识到眼下他面临的重重困境，既要在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的前提下筹措巨额军费，又要在军粮无着、路途遥远的条件下筹办粮秣军需，保障运输，既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同阿古柏集团作战，又要在政敌攻讦、傍声四起的逆境中承担政治风险。摆在他面前的道路荆棘丛生、橄榄多艰。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当务之急就是如何筹粮筹饷。左宗棠估算过，西征费用包括军饷和转运粮食、物资等消耗，每年共需800多万两白银，而眼下就急需300万两。庆幸的是，他已提前委托胡雪岩向洋行借贷，随后他又在湖北、陕西等地筹借了一笔商款，本息合计共120余万两。这天左宗棠召集幕僚商议筹措军粮的问题。西征军出关，战线长达数千里，部队要经过沙漠戈壁，翻越天山峻岭，军粮采集和转运的困难远非中原作战可比。左宗棠一再强调，及时解决西征军粮食的采运问题是西征制胜的关键。西征军总计8万多人，按一名士兵每天公粮26两的规定计算，整个西征军每月仅粮食就要390多万斤，全年平均4680多万斤。此外还有骡马的饲料，数量同样惊人。然而采办粮食面临的形势却非常严峻。河西走廊原本是甘肃最重要的农耕区，但历经战乱已极度凋敝。1874年初，当左宗棠麾下大将张耀进抵玉门后，他报告说，沿途经过村堡、西城瓦砾，地田荒废，其移犁力能自耕者不过10之1/2，
余俱流离颠沛。可见在河西地区采购军粮已无可能。左宗棠一方面要求驻军就地屯田，一方面设法从蒙古、宁夏等地采购军粮。很快，西征军的粮食储备达到300万斤，但仍有很大缺口。议事厅内，大家一筹莫展，陷入一片沉寂。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这位幕僚原在乌鲁木齐都统景琏手下供职，对西域地理风物了如指掌。他说，在额尔齐斯河上游有一个巨大的斋桑湖，围绕着它的广袤区域，土地平旷而肥沃，粮产丰硕且价格低廉。那里不但是采购粮食的理想之地，运输起来也较为便捷。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今斋桑是沙俄的领地，与虎谋皮，可能吗？面对疑问，这位幕僚给出的答复出乎众人意料。跟俄国人进行商业合作，

就在会议的议题出现转机时，一支沙俄考察队的来访打断了大家的议论。率领这支考察队的是俄军总参谋部军官索斯诺夫斯奇中校，他请求参见总督大人。正是这位不速之客，给左宗棠跟俄国人的商业合作带来了机会。索斯诺夫斯奇率领他的科学贸易考察队已经在中国内陆转悠了很多地方，拍摄了200多张照片，对沿途的城镇关隘以及经济状况做了一番很细致的调查，收集了大量情报。归国途中，索斯诺夫斯奇率队到访兰州，并要求拜访左宗棠。他希望从这位中国西北最高长官的身上获取一些更有价值的情报。在总督署的辕门外，索斯诺夫斯奇终于见到了这位他仰慕已久的传奇人物。这天是1875年6月26日，左宗棠深知索斯诺夫斯奇的来意，但仍然盛情款待他们一行。筹措之际，左宗棠告诉索斯诺夫斯奇，清军即将展开的大规模西征，目标就是清除阿古柏的侵略势力，收复被他们窃据的土地。他暗示这位俄军中校，清军针对的是阿古柏集团，不是俄国人。索斯诺夫斯奇的神经马上松弛下来。左宗棠见时机成熟，便故意透露眼下西征军正在为筹措军粮发愁。他还告诉俄军中校，购买粮食的银两很充裕。索斯诺夫斯奇动心了，主动提出要为左宗棠代购一批军粮。他认为这不仅仅是自己能够从中大赚一笔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掌握清军的给养，可以进而掌控这支军队。没有粮食，几万人的大军是无法作战的。关于在斋桑地区采购粮食的协议很快就达成了。俄国人先从斋桑代购第一批粮食，即500万斤，价格每百斤7.5两白银。索斯诺夫斯奇将双方订立的合同夹在一本书里珍藏起来，他觉得这是一项很令他得意的交易。为履行协议，索斯诺夫斯奇派遣他手下的几名哥萨克骑兵带着他签署的指令紧急赶往斋桑。经过漫长的等待，到1876年4月前，俄国人将首批480万斤粮食运抵西征前线。索斯诺夫斯奇在总督衙门逗留了近1个月，希望能刺探到更多有价值的情报，譬如清军的武器装备、作战实力以及战备情况。左宗棠似乎看穿了索斯诺夫斯奇的心思，特意安排他们一行参观他的兵工厂兰州制造局。
早在1869年，左宗棠就从德国采购设备，在西安创立了机器局，仿造最新式的洋枪洋炮。1872年，左宗棠移师兰州，遂将机器局迁至兰州，更名为兰州制造局，并将其打造成一个完全近代化的兵工厂。从铸炮车间到制枪车间，这里的一切都令索斯诺夫斯奇一行感到惊奇。考察队中的皮亚塞茨基博士后来这样写道：兵工厂总管是个广州人，这位总管给我看了他们车间做出来的四支钢制后膛枪，是用于来复枪管的，他们组装得非常好，有各种规格。左宗棠的兵工厂不但能制造各类洋枪洋炮，还对一些枪炮进行了改进，使其更具威力，如普鲁士人制造的后膛螺丝开花大炮改用螺丝内膛，对普鲁士人发明的后膛七响枪也在性能上做了改良。索斯诺夫斯奇不得不承认，这些武器已经非常接近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水准，拥有这些装备的中国军队，其战斗力令人恐怖。7月3日，左宗棠邀请索斯诺夫斯奇参观西征军在大教场阅操，随队的沙俄摄影师拍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西征军军容整肃，装备齐全，充满一往无前的必胜气势。索斯诺夫斯奇在事后给俄军总参谋部的报告中写道：阿古柏的失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左宗棠坐在茶几一侧，左手持书，目视书卷。在考察途中拍摄的200多张照片中，这两张左宗棠的照片被索斯诺夫斯基编为第11和12号。

在兰州逗留了差不多一个月，索斯诺夫斯基才率领他的考察队踏上归途。走到哈密时，他们碰到了早已进抵哈密的松武军统领张耀。他的大营驻扎在哈密城外，沿着军营铺展开一片一片士兵拓垦的农田。早在进驻哈密之初，左宗棠就指示张耀例行屯田。在左宗棠看来，解决军粮问题仅靠采购是不够的，还需要实施军屯。等松武军在哈密展开大规模屯田之时，塔勒纳沁等处的引水渠道早已投入使用。早在1864年，哈密七世回王伯希尔即协助哈密办事大臣组织人力开挖灌溉渠道，从而为后来西征大军实行军屯创造了条件。当索斯诺夫斯基到来时，张耀统帅下的松武军已开拓出19000多亩耕地，出产的粮食足够应付这支队伍4-5个月的军粮。

索斯诺夫斯奇饶有兴趣地给张耀也拍摄了一张照片，他想把这位将军的英武之姿永远留存在底板上。这一刻他再次意识到，阿古柏的政权很快就想垮台，而征服他的是左宗棠，是这些中国军人。

坐落于塔里木盆地西缘的喀什，是中国最西部的边陲城市。千百年来，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是东西方交通的咽喉枢纽和东西方经济文化的重要交汇点。喀什就称喀什噶尔，一个半世纪之前，古老的城区沿着克孜勒苏和河谷铺展开密密麻麻的商铺与民居，群集着近30万人口。但自从阿古柏占据喀什噶尔以来，这座城市的繁华气象被一扫而空，阿古柏把它变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大兵营，坚固的城墙上架设着大口径的火炮。城外一片空旷，但极目远眺，即便在盛夏，也能望到帕米尔高原那晶莹耀眼的雪顶。盘踞喀什噶尔已经10年了，阿古柏把这座城市

作为他的哲德沙尔汗国的首府而苦心经营，建造了宫殿、官署以及众多的军事设施。天山南麓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乌什、阿克苏、库车、喀拉沙尔这八座城市被称为南疆八城，是阿古柏集团最重要的统治据点。南疆八城又有东西四城之分，其中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合称东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合称西四城。依据这些城市，阿古柏构筑起严密而强大的军事化专制体系，牢牢掌控着天山以南的广袤区域。在度过干燥炎热的夏季后，喀什噶尔迎来凉爽而短暂的秋天。这时，从哈密、宿州、兰州不断传来各种各样令阿古柏坐卧不安的消息。面对清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阿古柏急于寻求强援与后盾。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奥斯曼帝国。正是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授予他埃米尔的尊号，承认他为喀什噶尔的元首。但目前阿齐兹一世内外交困，早已无心顾及中国新疆的局势。穆罕默德·云努斯向阿古柏分析眼下的局势，他是阿古柏最为倚重和信任的谋士。云努斯说，不但奥斯曼土耳其靠不住，沙俄也靠不住。沙俄最关心的就是伊犁，只要清军不以伊犁为攻击目标，他们很可能按兵不动。而沙俄与英国在争夺势力范围上的矛盾，又决定沙俄不会跟英国联手干涉清军。听着云努斯的分析，阿古柏愈发焦躁起来。毕竟面对数万清朝大军的攻势，他独木难支。云努斯不失时机地指出，眼下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英国。英国一直想通过喀什噶尔掌控新疆，彼此可以相互利用。云努斯建议马上派人前往英属印度，请求英国人进行必要的武力干预。于是阿古柏任命外甥赛义德·阿古柏为使节，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对这位外甥，阿古柏非常喜欢和欣赏。他机敏伶俐，处事圆通，具有高超的外交才能。喀什噶尔的秋天终究是短暂的。就在赛义德走后，从帕米尔高原便刮来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

1875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刚过立冬，就接连下了几场大雪。从凉州到宿州，再从宿州到哈密、巴里坤，驼队、车队负载着粮食、军械以及帐篷、棉衣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征前线。由于路途遥远，左宗棠创造性地采取了改官运为民运、改长运为地运的运输方式，避免了人员和牲畜过于劳累，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和风险。这场规模庞大的物资大转运，总计调用了5000多辆大车、5500头驴骡、29000头骆驼，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归化、包头，左宗棠征调了大批粮草，陆续运抵前线。至1876年初夏，在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子等前沿地区，已经集中了约2480万斤军粮。

当赛义德抵达英属印度加尔各答时，已是1875年的年尾。托马斯·巴林，英属印度总督，担任这一职务已有3年。在托马斯·巴林看来，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和扩大英国在英属印度的殖民利益。阿古柏及其政权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他的存在可以遏制沙俄在中亚的扩张并牵制中国。同时借助阿古柏政权，英国人可以从新疆攫取更大的利益。基于这样的考虑，托马斯·巴林热情接见了到访的赛义德。

参加会见的还有曾前往喀什噶尔与阿古柏签订条约的道格拉斯·福塞斯。面对赛义德希望英国出面援助的请求，托马斯·巴林表示英国人可以出面调停，但前提是阿古柏首先应该做出某种牺牲，主动让出一些已占领的土地，承认自己为清朝的藩属，这样才可能使清军停止军事进攻。如果阿古柏接受这个条件，他将在适当的时机委派福塞斯爵士前往中国展开外交斡旋。赛义德意识到英国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是不愿公开进行武力干涉的，他们的所谓调停是以阿古柏方面的牺牲为代价的。带着失望与失落的心绪，赛义德从加尔各答踏上返程。启程的那一刻，他忽然想到，为抵御清军的进攻，不知道舅父他们正在做出怎样的战略安排。

随着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的来临，战争的部署进程一再加快。从凉州军营赶赴兰州的刘锦堂，就是奉命参见祖宗堂，领受担任西征军主将的重任。刘锦堂出身于湘乡农家，父亲和叔父都是湘军将领。他九岁时父亲阵亡，十五岁那年投入叔父刘松山所部，开始了军旅生涯。刘锦堂身历大小数十战，所向无不克捷，被公认为湘军的后起之秀。1870年叔父刘松山战死，刘锦堂又追随左宗棠，成为左宗棠最为倚重和信赖的部将。如今西征在即，刘锦堂被委以西征军主将的重任，总理行。

充当前敌总指挥。左宗棠还赋予他前线灵活处置之权，令其相机办理，不为遥制。

在深刻洞悉国际局势的基础上，左宗棠决定暂时搁置与沙俄的伊犁问题，集中力量消灭阿古柏集团。收复新疆，左宗棠确立了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在他看来，阿古柏主力集中于天山南路，而天山北路其战斗力较弱，先进取北路有利于整体战局。占领北路后，清军可以以北路为前进基地，造成从东北两面夹击南疆之势，即可纵横席卷南疆，又能使主力避免受阻于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先北后南，这是左宗棠基于阿古柏集团的兵力部署、新疆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经验所制定的战略方针。至于西征的战术方针，左宗棠确定为缓进速战。所谓缓进，即出兵前必须布置充分，从容周密以图之。所谓速战，即进攻需一鼓作气，不能拖延。缓进速战的战术方针，综合考虑了气候、地理、敌我的优势与劣势，战线漫长、军需转运艰难等多方面的因素与状况。对于兵力，左宗棠的原则是在精不在多，认为道路远迁不能用重。为此，他裁减冗兵冗员，重组军队。左宗棠为主帅，金顺、刘锦棠、罗长户、张耀、金运昌、徐占标等为主将。西征军的主力除了老湘军，还有张耀统帅的松武军、徐占标的蜀军以及董福祥的甘军。甘军将士多为陕甘回民子弟，吃苦耐劳，善于长途奔袭作战。等1876年到来时，左宗棠已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前期兵力部署。他集结马步兵约150营，总兵力达到6万多人，其中一线战斗兵团80多营，接近4万人，将分别进抵哈密、八里坤、古城子。大战在即，阿古柏和陈曙们也在紧张地做出战略部署。面对清军的进攻态势，阿古柏将防御重心放在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一线，配备了精锐的兵力和精良的火炮。但云努斯认为这远远不够，还必须在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一线构筑起足够牢固的防线，将清军阻截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带。他判断左宗棠的进攻必然是先北后南，因此建议筑牢乌鲁木齐、马纳斯等地的城防，死守待援，尽可能把清军拖在天山北路。他颇有些得意地对阿古柏说，一旦清军在北疆陷入焦灼状态，那么整个战局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上了。

率大军开拔，由凉州向肃州进发。刘锦堂的大军已开拔西进，左宗棠也将移驻肃州，但他仍在焦急地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这个人就是湘军的老将领刘典。早在几个月前，左宗棠就向朝廷建议，由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左宗棠一旦前往肃州督战，后方的军粮筹措等一摊子事，唯有委托给刘典，他才放心。此时此刻，从湖南宁乡赶来的刘典，应该快到兰州了吧？刘典早年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治理民政、财政等方面颇具才干。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刘典追随左宗棠出任甘肃按察使，后又署理陕西巡抚，无不夙夜在宫政绩卓著。1870年，刘典以省亲为由辞归乡里。然而1875年深秋的一道谕旨，打破了刘典平静的乡居生活。他深知帮办陕甘军务辅佐左宗棠成就西征伟业责任重大，于是拜辞年迈的母亲，毅然踏上远赴兰州的长途。此时的刘典并不知道，他与老母亲的这一别竟成永诀。

一路跋山涉水，不惧风霜。等刘典赶到兰州时，已是1876年的早春。故友久别重逢，分外激动。但时间已不允许他们过多的叙旧。在向刘典移交了有关军粮筹措以及民政等公务后，左宗棠于1876年3月16日离开兰州。1876年4月7日，左宗棠抵达宿州，将西征军大本营设于宿州城南。与此同时，山陕商帮以及河北、天津等地的商人也驮运着货物尾随而至，在军营驻地附近设立买卖街，为将士们提供日常生活供应，这被称为赶大营。当西征大军继续开拔，商贩们也随大军西行。在西征军集结的重镇哈密，他们构筑商贸区，百货衔尾扶凑，使哈密成了战时一个物资充盈的商埠。1876年4月26日，刘锦棠的大军再度开拔，由宿州启程，他们穿过嘉峪关、安溪州，沿着河西走廊的古老官道，一路向西进发。6月，大军终于抵达西征的最前沿八里坤，这里西去嘉峪关已是1800余里，距乌鲁木齐尚有1000多里。

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收复失地的铁血之战将在这个夏天打响。

0: 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
2: 有我在，走下去就有希望。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
1: 相信自己。
3: 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4: 决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帮我收好，有我在，堤就在。
5: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6: 有我们在，炬火永远不熄。
7: 中国加油！
8: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9: 放心，有我在。105年，这束光有我一直在传递。
10: 有我在，
11: 有我在，
12: 有我在，
13: 有我在，
14: 青春接力。
15: 有我在，
16: 有我在。
1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0: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赴郴州市调研，强调要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1: 毛伟明在省工信厅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系列报道先锋闪耀，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益阳清溪村党总支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时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为了人民的幸福》，今天播出第五集《贺龙挺起中华魂》。
0: 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郴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1: 来到永兴县湘永矿业有限公司铜角湾煤矿，沈晓明通过调度指挥中心视频查看矿区整体环境、作业面状态，详细询问日常当班人数、监控平台运行以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并深入井下查看水泵房、变电所等，了解井下作业流程、设施配备及维护保养情况。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狠抓煤矿、烟花爆竹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把责任传导到各层级最末梢，提高各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在永兴贵研资源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企业生产加工和检测车间，深入了解金银等贵金属再生利用、精深加工及检测服务等情况，鼓励企业在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上下更大功夫，推动产业往下游走，不断提升制作工艺，丰富产品形态，加强订单式人才培养，不断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结合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资兴市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依托东江湖的冷水资源培育大数据产业，目前为76家企业提供算力与存储服务。沈晓明查看产业园区建设规划及相关配套设施，了解入驻企业运行、绿色节能成效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对算力产业布局建设的统筹规划，坚持实事求是，注重专家论证，依托比较优势，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更好助力企业降低用能成本，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东江湖水质常年稳定，达到地表水一类标准，是全省重要战略水源地。沈晓明来到小东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查看东江湖周边生态，了解景区安全运营情况。指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改革的思路提升景区管理服务效能，让优美生态资源成为市民游客可感可及的惠民产品。沈晓明走上东江大坝，查看水库库容安全监测系统，了解防汛、备汛、水资源综合利用等情况。他指出，要统筹推进生态治理、水源保护和安全度汛等工作，坚决守住水生态和水安全底线。要抓实631预报预警叫应机制，多措并举提升基层应急能力，有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于洪胜参加。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省工信厅调研，并为厅机关和工信系统党员代表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高4新美好蓝图，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聚焦新型工业化重点任务，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2: 毛伟明与大家分享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收获感悟，结合3个高地建设和湖南实际，阐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涵要求和防范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对策举措，并从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3个维度阐释了湖南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优势短板和工作重点， 强调要把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以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毛伟明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刻领悟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科学分析全省优势短板，充分发挥湖南先进制造业现有的优势条件和优渥生态，进一步理清做大优势产业、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实未来产业的发展思路，推动先进制造业加快向高地迈进、向高峰攀登。毛伟明强调，要全力抓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工作重点，抓住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加快抢占产业、技术、人才、平台四个制高点，持续提升产业链群引领力、科产创新驱动力、市场主体竞争力、综合平台承载力、发展环境保障力。全省工信系统要加强政治建设、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赴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围绕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激发市场经营主体活力等课题开展调研。
2: 调研组实地考察了省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建设运营情况，详细了解政企通政策服务平台、乡企融融资服务平台等运行情况。毛万春勉励中心紧扣企业需求，持续做强政策惠企、金融助企、法律护企、人才强企服务品牌，打造全国一流的中小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毛万春指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0: 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以亲如一家的温度、清白干事的定力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坚决破除玻璃门、旋转门等隐性壁垒，鼓励中小企业引入高层次人才，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推动金融机构优化融资模式，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做到企有所呼、政有所应，让民营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各级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渠道反映企业诉求，搭建更多政企沟通协商平台，凝聚起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在长沙，有这样一位快递小哥，从业23年来，派送包裹超100万件。作为党的20大代表，马时光一直积极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声代言。
1: 老板娘，来，您的快递到了，来签个名了。
2: 早上7点，在圆通速递长沙高桥分公司已是一片忙碌。马时光扫码分拣装车，动作熟练。23年来，他经手包裹超100万件，还创下了高峰期一天派送400多件包裹的记录。
3: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把这个快递啊，安全、快速、准确的送到客户的手上。
2: 干了快递，就要把服务做好。地址不详，马时光就挨家挨户扫楼询问。靠着这股笨功夫和巧心思，马时光保持着好评。
4: 跟我们都是很熟悉了，像朋友一样的，
5: 更放心啊！我们的党员做事啊，更扎实啊，更踏实啊。
2: 2022年，马时光当选党的20大代表，马代表工作室成立了，专门收集包括快递、外卖等新就业群体的新生意见。为了解决小哥就餐难题，马时光推动社区联合餐饮企业推出免费暖心午餐。每到寒暑假，不少快递员、外卖配送员面临带娃难烦恼。在马时光建议下，长沙市首个新就业群体子女的暑假托管班2024年在雨花区永祥社区开班，为100多人解决孩子暑期照顾的难题。
3: 我们已经有十几名小哥递交了这个入党申请书，去参与更多的学雷锋志愿活动和这个基层治理活动，就是为老百姓去做更多实实在在的事情。
6: 益阳清溪村是文学作品《山乡巨变》的创作背景地。近年来，清溪村党总支坚持以党建引领文学村庄建设，推动乡村文旅创新发展，着力打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典范。
7: 在益阳清溪村清溪礼物特产店，当地与湖南工艺美术大学合作，将小说《山乡巨变》和清溪村地标设计成连环画、钢笔、帆布袋等各具特色的文创产品。清溪礼物运营仅半年，就为村集体增收35万元。
8: 文创包包啊、便签贴之类的都销量比较好。你觉得适用于我们的一个公益活动啊、助学或者助残，我们村里面的老年人的福利的一个发放。
7: 如今，不少清溪村的村民们还成为书屋主理人。池子健清溪书屋主理人孙桂英通过经营书屋，不仅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也提升了他的文学素养。他的作品先后在国家、省级等文学刊物上发表。
8: 我在尝试记录我与书屋、我一些读者，还有我与清溪村的故事。写作它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自己沉浸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开心。
7: 依托丰厚的文学资源，清溪村先后承办中国作家协会多项重要活动。2025年，清溪村接待游客171.4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882.32万元，村集体收入达166.1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7万元，乡村文旅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攀升。
9: 继续做好以文化人、以理富民的文章，把文学之乡的招牌擦得更亮，让人文与文化的路子越走越宽，要让每一位生活在清溪的村民真正更享家乡的发展的成果。
1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0: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在我国"十五五"规划中，首次明确将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纳入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篇章。坚持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是新中国体育事业一以贯之的宗旨和追求。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备受欺凌，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成立后，开国元帅贺龙受命主管体育工作，他践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理念，推动新中国体育事业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彻底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振奋了民族精神，挺起了民族脊梁。
2: 从这段80多年前的篮球比赛影像里，可以依稀辨认出球员球衫的胸前写着战斗二字。这支球队就是八路军120师的战斗篮球队。1938年年初，贺龙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创立了这支篮球队。球队成员中有司令部、政治部的机关干部，也有卫生员、警卫员等普通战士。
3: 这些活动的本身是一个很多人参与的活动，在参与的过程中，这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友，在这个氛围中，凝聚力就加强了。
2: 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十分重视体育工作。贺龙曾在《新中华报》上发出号召，积极开展体育活动，练好身体，提高战斗力，更好地打日本。战斗篮球队一边抗击日寇，一边刻苦锻炼。到了宿营地，选一块平地，借老乡几根木头、两块门板，装上篮筐就打起球来。1942年10月，战斗篮球队应邀到延安进行了一系列表演赛，取得全胜。朱德总司令授予球队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疆场勇士，球场健儿"。这支队伍里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体育工作者。照片中的这位篮球队员名叫王廷弼，后来他先后担任了四川省体委副主任、全国篮协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他组建男女篮球、排球队，到各地巡回表演，还创办了西南区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在群众中推广体育。贺龙非常关心运动员们，当时运动员的伙食里有鸡蛋、牛奶和糖，而有的战士认为给运动员开小灶是浪费粮食，举报到了他那里。
4: 贺老总就把写信的战士都请到操场，让他们看着战斗队的运动员训练。老总也在旁边就说，你们看吧，他们的体力消耗多大，他们不亚于咱们的潜水员、飞行员，还有的炮兵，比他们的消耗要大得多。
2: 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是新中国第一次派团参加的奥运会，当时由于西方国家的阻挠，国际奥委会直到开幕式的前一天才发出邀请函。然而当40人的中国代表团抵达时，比赛已近尾声，只有吴传玉一人赶上了100米仰泳预赛，最终未进决赛。要把东亚病夫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就必须大力发展体育事业。1952年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召开，毛泽东特意为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向中央建议，设立一个与政务院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并提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不久后，贺龙接到了邓小平的电话。
4: 小平同志就说，毛主席让我给你打的电话，征求你的意见呢。后来贺龙就说，党中央叫我干，毛主席叫我干，我就干。
2: 当年十一月，贺龙任中央体委首任主任。1954年机构改组后，他续任国家体委主任。在主管体育工作期间，贺龙还同时担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怎么能去当个体委主任呢？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大材小用。但他不那么认为，他认为呢，就是要改变中国人民的健康情况，要彻底扭转落后。
2: 贺龙曾说，我们今天搞体育不是为了得锦标，而是为了把人民的体质搞好，使学生不缺课，工人不缺勤，战士扔手榴弹扔得远些，同敌人拼刺刀的勇气更足一些，使害神经衰弱的减少一些。在他的统筹组织下，中央体育学院成立，国家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游泳队、体操队、网球队等队伍相继组建，北京体育馆、北京工人体育场等体育场馆也陆续落成，并且在机关单位和学校推广了攻坚操、广播体操，
4: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重点就要落在这个增强人民体质上，啊。那么我们体质算增强了，体育运动的技术水平提高了，那我们当然就可以去拿金牌。群众体育运动的水平，它也能够反映到我们国家的体育运动水平。
2: 1959年9月1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新建成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幕，来自全国29个代表团的10000多名运动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表现优异。
6: 预备。
2: 首届全运会打破了4个世界纪录和106个单项全国纪录，数以千计的运动员刷新了省、市、区各项运动的最好成绩。此后，全运会成为惯例，一直举办至今。
7: 参加全运会的运动队分成几组，下基层表演，推动基层的体育活动的开展呢。观众的反响很热烈，情绪很高，特别是那广场，有时候比赶集的人还多，就是围了一圈又一圈。
2: 湖南队在首届全运会上的成绩排在全国第21位，这引起了贺龙的注意。他指出，湖南的体育要快马加鞭，还指示北京体育学院选派一批优秀毕业生来湖南工作。
8: 这就是当时发的第一届全运会的证。
2: 在首届全运会上，陈大鸾拿到了女子垒球比赛的冠军。1963年从北京体育学院篮球研究班毕业后，他就来到了湖南省体委工作，从此在湖南扎下了根。
8: 湖南人在身高上不占优势，我们来了以后一下子成绩就上来比较快，有一个队员还后来输送到国家队。
2: 体育运动可以强健体魄，锤炼意志，体育精神则鼓舞着中国人民迎难而上，勇攀高峰。在贺龙的统筹调度下，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不仅是中国人第一次登顶珠峰，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
9: 我代表国务院和国家体委向登山队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4: 用登山来表示中国人叫做无高不可攀，有多高我们都可以登上去，就是要大涨中国人的志气。
2: 崛起的中国体育开始闪耀在国际舞台上。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大型国际赛事。
10: 金野拉球出界，中国团赢了第3局，中国队赢得了这次团体赛决赛的胜利。
2: 最终中国队取得了三项团体冠军和八项个人冠军的好成绩，从此全国掀起了乒乓球热。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体育界正在学习解放军的训练方法和作风。1964年11月，日本女排受邀访问中国。这支队伍中球员身高最矮的只有1米6，最高的也不过1米72。教练大松博文给队员们实行的是异常艰苦的训练。贺龙对此大为感慨，认为这和解放军的训练原则非常相似。经过归纳总结，国家体委提出了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此后，三从一大对中国体育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5: 他就认为中国人也不笨，中华民族很吃苦、很勤劳，我们只要有先进的技术，一定能上去。
8: 三从一大，这个是不过时的，没有吃苦的精神还是不行。
2: 贺龙对三大球寄予厚望，他曾说：“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得益于三从一大训练原则，中国女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完成了5连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体育精神与时代精神激荡共鸣，汇聚成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强音，
4: 激励了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向他们学习，要往高水平的走，要向外国水平先学习，甚至要超过外国的水平。这种精神调动起来以后，它的力量是无穷大呀。
2: 1987年，为缅怀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领导人贺龙同志，湖南长沙市体育场正式更名为贺龙体育场。2029年，第16届全运会将在湖南举办，到那时恰是首届全运会举办70周年。
6: 爸爸，我今天特别高兴，16届全运会湖南省申办成功了，咱们湖南人的愿望实现了。
11: 我期待参加开幕式，他如果要是能够看见能参加这个盛世，他就非常高兴的，多热闹。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今天的中国，全民健身，温暖民生，群众赛事如火如荼，竞技体育攀高奋进，体育产业蓬勃发展，中国体育与民族复兴之梦紧密相连，中华体育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起了磅礴力量。
12: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卓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目前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世界上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

0: 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1: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2: 阿妹，闻一下，看大家香不香？
0: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的话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事
7: 儿
10: 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
13: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一边
14: 干吧。行了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请大家注意安全，
18: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9: 大家都跟我吗？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20: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1: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22: 你买什么东西？
23: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24: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25: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23: 听我的！
18: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0: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1: 陈野，我会追上你的。
0: 第二次，比爱先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2: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0: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3: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4: 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0: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节》里，
2: 谢谢你找到了我。
0: 明晚8:10，野狗骨头。
5: 慢点儿，哎，我说你行不行啊？
6: 别说话，
5: 当心当心，
6: 慢点。哎呀，哎呦。

0: 现在让他们两个就这么躺着有没有？哎，要不我们来个全套的？
1: 废话少说，快脱衣裳，快脱衣裳。

0: 耍流氓你！
1: 臭流氓！
2: 别打了！
1: 臭流氓！
3: 哎，彩虹小花！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孩子，快起来，起来！有奶奶在啊！奶奶给你做主啊！
0: 哎，杜凡，你看，你把我奶奶都气糊涂了。你说我们家对你多好啊？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怎么能对我姐？哎呀，我还把你当哥们儿，你太没人性了，你太凶残了，你
2: 到底谁凶残啊？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你还在那儿装你？
0: 干嘛？好，我告诉你发生什么事儿。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你娶我姐。
1: 啊？
2: 我选第二条。
0: 好，你说的第二条，第二条就是我姐娶你。哎，奶奶，办喜事儿，办喜事儿喽，办喜事儿，过日子了。
2: 我想起来了，是昨天晚上你们故意把我灌醉，对不对？
0: 不是那个什么，你别胡说八道啊，姐，你别听他的，千万别听他的。
2: 还有你跟他们一伙的，对不对？好，你说，你要我怎么对你负责？
1: 我谢谢你啊，不用。你看你自个儿什么样，像个煮熟的地瓜似的，还是掉在地上的那种？
2: 煮熟的地瓜是不是？
1: 你就像地瓜啊，就像地瓜，地瓜。
3: 好，彩虹骂得好。杜凡呐，你呀，不要冤枉彩虹。我们在计划这件事的时候啊，彩虹根本就不知道。对吧？
0: 行了，你在说什么呀？
3: 真的，他真的不知道。
0: 我，
2: 哈哈，我就说嘛，我才是受害者。奶奶，我感谢你，我好爱你啊。
3: 不。

0: 用客气，不用客气。
1: 哎，杜环哥，你
2: 干什么？
1: 你别走，就既然你是受害者，那就让我姐对你负责喽。
2: 他门都没有。
1: 哎，不是，哎，可以商量嘛，这钱。
0: 好啦，行啦。

0: 挺帅的啊。说什么？
1: 嗯，哪里像煮熟的地瓜了？
0: 还说我是掉在地上的那种，真是的。像，真的很像，下辈子。
2: 哇！出去，出去，出去！我尿尿，出去！
0: 你要尿尿？出去！我要洗澡，出去！消毒一下啊！
2: 你消什么毒？
0: 脏死了！
2: 这男人心眼真小。你说那杜凡是不是脑子抽风啊？说我陷害他，莫名其妙，我眼珠子戳瞎了，我也不会喜欢他。我跟你说，你们这可是典型的欢喜冤家，说不定会有意外火花呀！
3: 你快拉倒吧，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跟他怎么地。
2: 你现在说的这些话，可都是典型的偶像剧台词。一般按剧情发展的话，你们最终都会打破成见，然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3: 停！偶像剧看多了吧？跟你说，少看点偶像剧，偶像剧都是骗人的，知道吧？
4: 哦。偶像剧都是骗人的。
3: 你说我怎么会有那帮奇葩的家人呢？
0: 他们那么对我，我居然还为他们忙前忙后，真不知道上辈子欠了他们什么。
5: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0: 你们老板呢？
5: 哦，不好意思啊，我们老板还在国外出差。
0: 还在国？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也很急。如果你不能做主，找一个能做主的来帮我。
5: 你好，我是老板秘书，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我说。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5: 完全了解，你放心，我们老板是个特别通情达理的人，只要您说的情况属实，我相信一定没有什么问题的，房子肯定会退还给你们的。
0: 非常感谢你，谢谢，谢谢啊。
5: 不客气。
0: 谢谢你，再见。
6: 杜凡对这家还真够死心塌地的。
3: 猪猪啊，
4: 啊，
3: 你能来帮忙，我真是太感谢你了。
4: 彩虹姐，你这么客气干嘛呀？我跟徐峰，我们，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你跟我客气的话，就太见外了啊。
3: 猪猪，
4: 嗯。
3: 如果呢，有一天，我是说如果啊，那个徐峰要是有女朋友了，或者是结婚了，你怎么办？
4: 不可能，我是绝对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的。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我更了解徐峰了。我觉得我们俩才是真正的天生一对儿。
3: 那个，猪猪，
4: 嗯，
3: 我跟你说啊，
4: 嗯，
3: 我那老弟吧，他有时候总是不务正业，一天到晚就是想着旁门左道，幻想着一夜暴富。你说，你何必在这一棵歪脖树上吊死呢？
4: 彩虹姐，
3: 哎，
4: 你怎么能说你弟弟是一棵歪脖树呢？你不知道，男人因为有梦想而变得有魅力。我觉得徐峰他真的很有上进心，他一直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着呢。相信我，他早晚都会出人头地的。我会帮你看着他的，给你看样东西啊。
3: 好。
4: 哎，来，你看这是什么？嗯，我给他的手机啊安了一个定位，现在我只要把这个一打开，你看，我现在就能够找到。他在哪儿？
3: 红磨坊，他怎么又跑去酒吧去了？臭小子，就那点酒量还喝呢？上次闯祸还不够，我去找他。走。
4: 哎，彩虹姐，彩虹姐，你现在有身孕，不方便乱动啊，你交给我啊，我去帮你把他找回来。走了，
3: 去吧。
7: 也不是，
8: 是，
7: 你来，你来。哎，没有。
9: 哎，运气都这么好，我来。
7: 好，来你了。鬼牌，鬼牌。
4: 徐峰，
8: 鬼牌。
4: 你，你。
9: 发小，你怎么来了？
2: 让开，让开，让开！
8: 你，
10: 小兔子，小兔子，
2: 叫谁？
10: 现在徐芳在跟我们玩游戏呢。哎，你不会趁机认怂了吧？
9: 你说什么呢？行了行了，猪猪，你放手，这么多人呢，继续。
2: 走走走走走。

0: 或者是喝罚酒。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跟他说了。
2: 我骑大车。
0: 哎哎，住住！你看看啊，好运气，许峰选吧，亲还是喝酒？
1: 我告诉你啊，这把不算，知道吧？
0: 那怎么办？
1: 他抽的，他这属于破坏规则
0: 啊！是不是？
1: 这把不算，
0: 不，
1: 行吧，取消吧，这把不算，这
2: 就是喝酒。
0: 快点！
2: 不过不是许峰喝，是我喝。
1: 喝，你别开玩笑。
2: 喝
1: 呀！哎，你是不是傻呀？你知道什么东西吗？就喝，饿死你！我
2: 就喝。
0: 哎，许峰，许峰，小兔子，
2: 叫谁小兔子呢？
0: 游戏啊，不是这么玩的。你要是想替徐峰受罚，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女孩子得有女孩子的规矩。女孩子抽着鬼牌，这样吧，要不亲我一下，或者我亲你一下都行。
1: 哎，你这玩赖了，耍流氓吗？你这不
2: 是流氓？
0: 玩不起就别玩啊！
3: 玩不起，
1: 哎，你说什么呢？别起哄！别，说谁玩不起呢？真是
2: 谁玩不起啊？你呀，你玩不起啊？不就是亲一下吗？我来，我
4: 来呀，来呀，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2: 记住了，记住了。
1: 我喝。
0: 喝就喝嘛，那么大声干嘛？
2: 这呀，
0: 你悠着点。行
2: 不行？哎呦，来了来了！大鱼姨，
5: 都给我
2: 喝！我跟你说，
5: 六个六，
2: 千万不要怪徐峰，不是他要喝酒的，
5: 八个六，
2: 我害他喝成这样的。你不要告诉彩虹姐啊！
6: 死疯子，说好不喝酒的，敢骗我！哎，
2: 不是你谁啊？你凭什么踹他呀？
6: 你是谁啊？
2: 我先问你的，你应该先回答我。
6: 我凭什么先告诉你啊？
2: 你
6: 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啊？
6: 你说呀你！
2: 你凭什么踹疯子？
6: 我踹了
2: 是谁管你们事
6: 啊？他愿意我踹的。
7: 猪猪啊，来来来，奶奶有话跟你说。
8: 天颖啊，天颖啊，快过来，大云姨跟你说话啊。来来来，
2: 奶奶，他是谁啊？你认识他吗？啊，
7: 猪猪啊，你差点闯大祸啦！
2: 我闯什么祸了？
7: 你知道他是谁呀？
6: 大云姨，那是谁呀？
7: 哎呀，这件事啊，说起来有点复杂，还有点离奇，你得耐心听啊。
6: 不是，你先告诉我他是谁呀？
2: 他是谁啊？
7: 他是阿峰的
8: 女朋友。
6: 什么？
2: 什么？他峰的女朋友？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是不是要找女朋友了，奶奶？
7: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听奶奶跟你说，这姑娘啊叫天颖啊。哎呀，作孽啊！她是阿峰啊，最要好的小兄弟的一对小情侣。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听我慢慢跟你说，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啊，下大雨，猪猪他没有带雨伞，就在学校门口淋了好几个小时。小峰一看就把他送到医院了，以为他昏倒了。可是他醒来的时候呢，就错把小峰当成他死去的男朋友了。
6: 啊，
7: 去年呐，这一对小情侣呀，就到海边去冲浪去了，谁知道发生了意外，他那个男朋友啊

0: 回来。
1: 啊，
0: 他呀就在岸边呐等了三天三夜，他家里人硬是把他给拽回家了。这回去以后啊，他还到学校去等他那个男朋友。
1: 真的？
0: 嗯，这不他那个男朋友的生辰快到了，他呀就把阿峰当成他死去的男朋友了，就自说自话搬到咱们家来了嘛。
2: 小峰几次想解释，可是他的家人就拦着不让啊，我们又怎么忍心跟他把这个真实情况说出来呢？
3: 这是真的吗？
2: 是啊。
3: 那要是一直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啊。
2: 这凡事不是得慢慢来吗？你看过去啊他天天往我们家跑，现在呢隔三差五往我们家跑，这不就已经好了很多了吗？凡事啊你都不要赶到那节骨眼上啊，千万别刺激他。
3: 哦，我明白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知道回来还碰脏东西，我就不在酒店消毒，我直接回家洗。
1: 不止手要消毒，眼睛也需要。说我长得像地瓜，我看你去看眼科好了。
0: 奶奶，妈，徐峰，奶奶，人呢？
1: 我饿了，赶快去煮饭。
0: 你饿了，凭什么我煮饭？我又不是煮饭婆，饿了自己烧。反正我是不会被饿死的。

0: 是谁把我的衣服扔到垃圾桶？
1: 是我。
0: 你
1: 谁让你站着茅坑不拉屎，只知道把衣服丢进洗衣机，又不知道洗？
0: 我昨天才放进去的。
2: 哎，你说亏我们给他们创造独处的机会啊，真是浪费。
3: 我不会看走眼的，这两个人分明就是郎有情来妹有意嘛。哎，还在那矫情什么呀，把我们夹在中间难做人。
4: 嗯，看样子啊，我们还需要啊出手推一把。
5: 这边请啊。
6: 相亲会马上开始了，请抓紧时间入座。
5: 你好，这边坐。
0: 相亲？
6: 对呀。
5: 你好，请你这边坐。哎，
0: 我没有申请啊，我不是来相亲的。先生，
5: 请坐。
0: 我真的不是。
5: 请坐啊。 好的，这边请。
3: 杜凡。
2: 彩虹。
3: 徐峰跟我说这里有一个妈妈过来聊育儿经的。
2: 徐峰那小子让我到这里跟他见面。
3: 这个臭小子，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0: 哎，等，
2: 你不要先走，不知道的人会误会我这个人有多讨厌呢。我们先聊聊，免得破坏我的行情。快坐下啊！
3: 你守这个快要倒闭的工作室，有什么行情可言？
2: 我简直不想跟你讲话。
0: 什么呀？
3: 彼此彼此。
6: 换人啦！请大家换人。请各位换一下，来跟下一位聊一聊。
7: 你好。
0: 你好。
7: 你好帅啊。
8: 正所谓，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从你身上我看到了你两个特质，第一不漂亮，第二懒惰。不过我把这叫真实，我也不希望将来被自己卸了妆的老婆给吓死。如果你就这品质，是进不了我家门的。
7: 你现在在哪高就呢？
0: 我是做室内设计的，也有一个工作室。
7: 自己当老板啊，这么能干啊。
0: 小意思，刚刚开始而已。
7: 哎呦，我最欣赏自己创业的富一代了，比起那些富二代，富一代更具有内涵。就像李嘉诚那样的，多么的沧桑啊。
8: 我能给你所有女人想要的一切，钱、车子、房子都不是问题，只要你符合我的要求。八个字，自尊自爱，尊夫为天。
1: 自尊自爱，尊夫为天。
8: 说白了，就是希望找个身家清白、贤良淑德的女人。我之前可遇到过一个失婚还带着个拖油瓶的女人，她这哪是找对象，简直是找冤大头。谁愿意帮别人养孩子？哎，小姐，丑话我可说在前头，你必须开个未婚证明给我，我才可以给你发展，我可不想被人骗婚。
9: 你谁呀？有病啊！
0: 你以为你是谁啊？嗯，
9: 你
0: 彩虹，走。
7: 好帅啊。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呢？
0: 不矫情，敢爱敢恨，乐观，爱护家人。
6: 嗯，太好了，现场终于产生了第一对牵手成功的情侣。让我们共同来见证这个幸福的时刻，大家掌声欢迎。
7: 不是的，没有。
0: 你们搞错了，
6: 我们这边也为两位准备了精美的礼品。这边请。
0: 不是，你们搞错了，
10: 礼物请带一下路。
11: Kiss
0: 这个代价也太大了吧？啊，不用了。
1: 嗯，怕什么呀？亲你还不是跟亲个地瓜似的？
0: 哼，彼此彼此，亲你就像亲芋头一样。
1: 那你亲啊？
0: 亲就亲啊，谁怕谁啊？

0: 好幸福的一对啊，恭喜你们，这是你们的礼品。
1: 啊，
2: 礼品在哪呢？谢谢啊。
3: 恭喜。
1: 悲剧，
2: 真的是悲剧啊。
0: 不啊，杯子寓意一辈子，祝福你们可以开花结果。
3: 好。

0: 今天谢谢你啊，教训了那个极品男一顿，替我出了口气。
1: 哎，小意思。不过呢，下次再遇到。